薛刚说要是那样的话，你们几位先行一步。为什么？我得到坟上去，哎，跟我嫂嫂去告别。嫂嫂谁呀？就是薛毅他那夫人呢、啊、碰死囚车撞死那个。哎，薛刚啊领着些楼兵就在这山后边修了两座坟，那座是谁的？薛成的呀。哎，实际薛成尸首不在这儿，也给埋在这儿了，衣冠冢吧，弄套衣服埋里头了。薛刚表表自己的心意吧。哎，几家兄弟这么一听是暗挑大指啊，看三绝主薛刚将来非成大事不可。哎，就这犄了旮旯小过节的地方绝不能粗心大意呀、啊。大家一看我们跟您一起去，老人没有阻拦，怎么这是你们小弟兄的事情。薛刚到后山祭奠嫂嫂之后回来收拾了一下，他单独的又跟呐、啊、姚老侠长谈了一番。这爷俩谈的什么这几位都不知道，谁也没好意思问。第二天早早的收拾了收拾，带好了兵器就下山。走的路上哥几个就商量好了，商量了两件事。第一，五骑马赞不许再大言，该说话时候说话，哎，未经准许不许乱说乱动。这俩一听受罪了，怎么我们还不如在山上待着呢？这叫什么呀？不过我们久仰啊这个长安城的大名啊，那有皇上的地方，这皇上待的地方肯定那地方错不了，错了也不在那儿待着。所以我们这回要开开眼界，大邦之地天子脚下，我们见识见识。哎，这是跟哥几个沾光了，我们不言语可一声不言语这受不了，怎么这不得憋出病来？还有你们说话的时间，就是不许跟着乱嚷嚷乱呛呛，这不行。那咱们得有个头，听谁的？那就听薛刚的，不行不行。薛刚一听，别听我的，咱们包括大哥郑天寿在内都听啊，没祖兄的徐伟祖听他的。徐伟祖一听啊，哎，我这担子不轻啊，怎么本来我就想啊亲自到长安啊去把父亲的首级请回来，请不回来你可死在长安尽了人子之道，没想到这些好朋友非要拔刀相助不可。嘿，徐梅祖心里明白，此去是不去则已啊，这一去凶多吉少，但是说这话有什么味道啊，那再拦也拦不住了，泼些冷水也没用，说些丧气话别人还都不爱听，你这么地吧。快到长安了，咱奔哪儿啊？薛刚跟徐梅祖早就商量好了，奔哪儿啊？程家祠堂。好，这地方是歇脚的地方，转运站，每次甭管出城进城得先到这儿摸摸底也好啊。这有程咬金的人呢，他们到这儿来一打门，薛刚心里头啊不是滋味，怎么这左三番右五次的把人吓着怎么办呢？啊，老管子这么大岁数，常言说的好，这好朋友不让好朋友为难呢，这才叫好朋友呢。你总挤兑他，你这哪行啊？这个其实我这还真不是挤兑，你说我不上这儿我们哪儿去？这打门的时候心呢就一阵直跳，门一开还是那老头，这老头真结实，总这样。坏，雪刚腾的一下脸红了，他呀面皮黑，黑中透亮，这脸一红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要给老管家施大礼，老管家乐，哎呀，三绝主啊，你说这怪不怪？怎么这想谁谁就到啊，正在盼想你们，可你们就来了，妙哉妙哉呀、啊、好，太好了。你看
薛刚暗自点点头啊，怎么这个世间事物真有意思，按我们这哥几个来说这是灾星啊，到哪儿啊都得给人带些罗罗刚来，你就是说带些麻烦来，没有欢迎的，恐怕跟我们乐也是假的，被逼无奈，你说怎么办呢？投来了一看这是真心实意，老头打心眼里往外乐。你们知道吗薛刚，知道什么呀？老千岁想你们呀。哎呦，就来这么几位啊。啊，薛刚一听这还少啊，这马二龙山人全拉来，那乱了。老哥哥，您是跟我开玩笑啊，是说真话？老奴多真，敢跟这些守国公们开玩笑啊，怎么那还了得吗？那个快快请进请进，白酒款待。我说真是，您是想念我们的，不是我想念的，是鲁公千岁想念你们。哎，这人一到了年纪就爱想些个人，这很正常，尤其是一些老友。但是想你们这几个小年轻的，想你没祖啊薛刚，这还真不容易。我就听他老人家亲口跟我叨念三回了，说这几个孩子你们哪儿去了啊，怎么也不来一趟呢？嘿，乌七马三一听啊，我们得见见这老头，怎么没想到这老头跟年轻人感情这么深厚啊。啊，我说二哥爷，您得给我们引荐一下。你这又来了，嚷嚷什么呀，小点声不行吗？老管家还先说说几位干嘛来了。徐梅祖啊，没等说话又掉眼泪了。怎么父亲英王被害，徐策被害，事情前后一述。哦，老头一听我明白，是啊是啊，就这个消息传到了鲁公千岁府，他的人家病了好几天，急怒之下病倒了，现在先不要惊动老千岁了，你们来呀、啊，把这金龙摘下来。那个金龙里头盛着徐策那人头，实际也不是金的，就是风魔铜的，但是阳光下一照，即金光闪耀。听说呀，最近也不是谁又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出的是太坏了，太损了。什么主意？说是要以呀徐策这个首级做靶子，让他们这个白马寺中一些武僧啊，要练一练百步穿杨，要练剑法。徐梅祖听得这样，腾的一下就站起来，这还了得，这群东西都太没有人性了。哎呀，薛刚摆了摆手，兄长何必着急，咱不来了吗？他要用老蒙父的人头做靶子，不是还没做呢吗？谁想要做，咱们杀光了这几个匹夫，然后再请人头，你看怎么样？可咱们怎么进城呢？麻烦了，上回来跟着生活车进去了，还跟生活车进去啊？那不行，一次行一招鲜，那总弄那就不灵了。老管家一看，嘿，这小哥几个乐了，怎么原来这老头九十来岁这么精神呢？啊，长寿太乐观了，您怎么又乐了？有什么事儿使您这么可笑呢？嘿嘿，我说几位小国公啊，吴起马丹一听我们也成小国公了，呵，啊，怎么身份变了？行了，先别言了，就这么地听着吧。你们不知道最近呐、啊，天子传了一道旨意，今年在长安城这儿要大过鬼节，你看这信心不？7月15放河灯过鬼节吗？而今年武则天为这个事儿传了一道旨，什么意思呢？就说是薛刚闹花灯的时候死伤人无数，这都是由薛刚引起的，踢死了太子，惊崩了圣驾，
那么这么多的冤魂，哎，还没个着落呢。这回好好的，要放放河灯，要烧钱画纸，什么大的边小点儿，马路上十字路口街旮旯里外的哪儿点哪儿点，反正注意防火就行。哪儿哪儿这个点着都可以，这就是包括午门前都可以去烧纸张，烧些纸人纸马这都可以。你看皇上都提倡这个，哎。这倒好啊，有这张圣旨了，行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呐。所以这回长安城啊，再折腾起来，哎，还不亚于那个花灯会。而且呢，把四门影像还都摘下去了，就薛刚那个影像还摘了。这十四、十五、十六，四五六三天，随便出入城市概不盘查，如果能不乐吗？你看这来早了不是来巧了呀，你们哥几个怎么这么会挑时间呢？单单这个时候来，哎，盗徐策的人头呢，我保你们是马到成功。哎呀，借您吉言呐，那可太好了。行了，就这么定了，那还得在我这儿悄悄的住两天。因为什么？不到日子，十四十五十六您十三就盯上去了，这不行。那好啊，有这段时间咱们好好的琢磨琢磨呀，咱们如何进如何退呀、啊、哎，君子防未然呐、啊、未思进先思退，居安思危。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旦咱们要在白马寺动起手来，肯定城里是一片大乱。那么这要打的话，谁开路谁断后，哎，谁背着老人家的人头，怎么出这城？东关走不了，南关怎么办？南关走不了，西关怎么办？哥几个好好在这谋划一番。只是啊，求得老管家先别让千岁爷知道，是不能让他人家知道，这是对的。哎，老哥哥，我还得跟您悄悄偷偷打听个事儿。你说吧，那次我进的长安城来，来祭坟呢，闯了个大祸呀。在这个刀枪齐举的时候，呐喊声不断。当时我就懵了，我怕把我兄弟程月虎给牵连了，我一下子就打墙里把他撇墙外头去了，给撇下去了，撇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摔着没碰着没，到底怎么样？嗨、哎，老管家一听，三绝主你不必挂念，常言说得好，吉人自有天相，程月虎啊，我家小千岁什么事儿都没有。不单没摔着没碰着，那天呢甭提多巧了，碰上了四个人带队巡查，正好跟程月虎走了个对面，结果这几位都是从鲁公千岁府出来的。人家一看他呀，当时喊着口令来了个向左转跑步走，给这位少千岁让出路来，他太太平平稳稳当当他回家了，他还惦记着您呢。哈哈，行可以，那就行了，怎么这我就算放心了。一眨眼十五了，就今天晚上进城，几个人全都收拾停当了，悄悄的跟着人一块往里混，还真挺容易。哎呀，哥几个一想太有意思了，怎么来的时候啊那是提心吊胆呐、啊、这是左谋右划呀、啊、就谋划了老的半天，可以说这一路也没闲着。怎么这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往城里进呢？实在不行咱就爬城吧，连爬城锁都准备好了都没用着，你看就这样大大方方就进来了。当一进城坏了，怎么了？这个郑天寿啊，不愧是大几岁，是个大哥，哎，很神稳。这五骑马再受了，怎么哪儿看见过这么热闹的地方啊？哎呦，当时这哥俩傻了，我的天哪！人说长安城灯红酒绿，果然不假呀，怎么着？父之玉佩叮当，车辇纵横，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哎呦，看着万头攒动，男女老少穿红。

0: 韩愈穿戴打扮比他们二龙山的人开化多了。我说这买卖生意一家挨着一家，鳞次栉比呀、啊！哎呀，太美了，怪不得人们都愿意在这有皇上地方待着呢，比咱那荒山野岭强多了。我说，这要不是有药师在身呐、啊，咱在这好好玩上半个月，那不假。还有我说，三哥，你瞧这个，
1: 薛刚一瞧，麻烦了，不是？
0: 怎么？就是你。嚷嚷什么呀？狠狠瞪他一眼、
1: 忘了，怎么？说话没请示，
0: 别捣乱！你们看，前面不远就是白马寺，哟，到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3: 粉墙黛瓦画中游，
4: 醒来已是新时代。
5: 安徽牛，
4: 科技强省志气高，
3: 量子能源领先跑，
4: 创新高地会英豪，
5: 我骄傲。
4: 制造强省智能造，
3: 汽车电池加速跑，
4: 产业升级展新貌，
5: 好有料。
4: 农业强省质效高，
3: 乡村振兴出妙招，
4: 粮食安全有保障，
5: 真可靠。
4: 生态强省山水秀，
3: 绿色发展永不休，
4: 人与自然和谐处，
5: 特宜居。
4: 人才强省会英才，
3: 创新创造活力满，
4: 培养引进两手抓，
5: 有诚意。
4: 教育强省育栋梁，
3: 学在安徽美名扬，
4: 人民满意是宗旨，
5: 看未来。
4: 文化强省底蕴厚，
3: 徽剧黄梅美名扬，
4: 江淮文明贯古今，
5: 代代传。
4: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4: 美好未来共展望，
5: 走着瞧。
4: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4: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二进长安城，属下的心情复杂。为什么？一方面是为老蒙父的人头，他心情沉重，那是没得可说了。再一个呢，使他最为难过的是，就这么大的鬼节，两辽王府前，外甥打灯笼，平常什么样还什么样，冷冷清清。武则天有旨意，什么旨意？祭哪儿的鬼都行，孤坟野鬼都能祭，就是不能祭薛家的这些个魂鬼，连鬼带魂都不行。这叫人的心情，这怎么回事啊？这干什么呀？因为薛家误国出国利呀。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呀，立下过汗马功劳啊。不客气点说，大唐江山薛家担了一半。纵然是有这么一段不幸的事情发生，也不能这样。这薛刚的心情能好受，但是他不能跟这些人说呀。强忍泪水，咬紧牙关，跟着也那溜达也那看。但是他这个看呢，别看没有什么影像，薛刚心情也紧张。哎，他也不敢那么大模大样，他倒不是怕自己什么危险不危险，别耽误了徐梅祖大哥的事儿，那就不够朋友，委曲求全。

蒙父的人头到出长安，这才是目的。哎，要不怎么说这薛刚这个人有内秀呢？他们穿大街走小巷，来到了白马寺前。呵，白马寺可了不得，什么蓝匾金字，而且庙里边一进山门不远处有一根旗杆，六丈六尺高，八尺高的加杆石，据说是徐策的人头就掉在这棵高杆上。奇怪呢，怎么没看见？怎么回事？还没挂出来？难道挂人头有时有赏，让他们给猜中？啊，不是整天就在那儿挂着干球。他们走到门前一看，当中山门紧闭，两边的角门开着。只见在角门前呢，站着几个小和尚。哟，怎么了？这儿的僧人与其他庙院大不相同，恐怕呀，那个威严劲儿啊，自在少林寺以上，不在少林寺以下。这带武功那劲头让人看出来了。哦，小哥几个心中暗暗盘算，还真得加点小心，互相递了一个眼色，又白马寺这走过去了。徐美祖是走几步一回头啊，薛刚明白他这个心里比自己呀、啊、一点也不轻快，心头好像压着一块千斤巨石。大哥，可不要这样。怎么，连连一动感情耽误了咱们的正事？贤弟言之有理，哥几个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先藏一藏，躲一躲，得耗时间，耗到定更以后，他们又扑奔白马寺来。离老远的，哎，吴起眼睛尖，他先看着。你们看，大哥，那旗杆吊起盏灯笼来。他用手这么一指，这些位同时也看见，果然有一盏宫灯高高悬挂，就在这宫灯的下边，确实有一个红灯灯的笼子，那里边影着着的有点东西，是什么呀？徐策的人头。徐美祖一把扶住薛刚，不然他就扑倒在地了。薛刚一看，大哥这可不行，怎么您要这样，这白马寺今天咱不能去了。为什么？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应该这么讲，虽然今天请的是老蒙父的首级，但是就像两只他人一般，您必须得这样，没有这种心情，那今天你根本什么事儿也办不了啊！你往生难过，不是掉泪就是要昏过去，那怎么能行？等咱把人头请回来，哭死去啊，哭死哭活也没人管了，咱们也算呢，哎，达到目的了，这样不行吗？徐美祖啊，把两个眼睛闭上，他缓了一缓精神。先帝言之有理，放心，哥哥我再不能这样。薛刚高兴啊，几个人接近了这寺庙这段红墙，他们唰，一个个急奔贴着墙上，先往寺外看看，看看有没有注意他们的。没有，这放心了，上墙吧。几位的功夫都不错，个人个飞身跃上墙头，悄悄的

0: 就进了庙，刚一进庙，就听到有金铁相击之声，我说，哦，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甭问，有人练夜功，然后他们猜着了，好嘛，武功里说道可多了。不仅这个门户类别百花纷呈啊，你说是这个行野长拳的、少林的、武当啊，这是多了。掌有掌功，拳有拳功，南拳北腿，而且练起功夫来那好嘛。你说什么功夫吧？油锤灌顶、铁杖蛤蟆戏、混一的天宝气、打老祖、易筋经啊，啊，内连一口气、外抽筋骨皮。啊，十三太保的横练功夫，这刀枪不入，刀砍成一个白道，枪扎成一个白点儿。有的一练起功夫来，好有打定更练的五更、二五经的功夫嘛，成宿的练，也不闲着。那这功夫是越练越深，那玩意儿无止境。哎，武功道理和书法一样，它没有一个头，说到这儿是个头了，不可能。而且人家白马寺这行。这两位主持都是皇帝的替僧，他们早有耳闻，说这兄弟两个武功十分了得，最好今儿晚上别碰上。他们倒着这声音过来，走到跨院，顺这个校园院门探身往这么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冷气。怎么？只见这院门里边是刀光闪闪。呵，正在这会儿啊，过招呢，别找这麻烦，也不是参观学习的时间，也没那心情，干脆咱过去吧。几个人就摸到了这个雕斗杆下，来到雕斗杆下这么一看，不能再往前走了。怎么？只见雕斗杆前面站着两个人，两个小僧人，一个怀里抱着一口刀，燕翎钢刀啊，明晃晃亮堂堂，冷森森逼人之寒。那刀光之闪，还有一个手里头拄着一条枪，是白了杆子枪，扁扁枪嘴，锃光刷亮的红青钉子，有一尺二寸长。哦，哥几个愣了，怎么干将不是？你到了这夹杆之下，盘杆而上就能把人头摘下来，人有人看着。哎，几个人觉得奇怪，他们就在暗处引入了身形，研究怎么接近这个高杆，怎么盘这杆子到这个人头。只听啊，那两个小僧人低低的声音在那儿正在交谈。师兄啊，嗯，精神点啊，是啊，我这不挺精神吗？哎，今天晚上可与往日不同啊，因为什么？今夜三更天，咱的老师啊，要领着咱在这儿练剑，比一比谁的剑法，谁能够剑中这个金龙，射中了徐策的首级，是定有封赏，不是一般的赏赐，他可以立即就升为呀白马寺的副主持。听说呀，这是五元帅和三齐王亲自传的令啊。徐梅祖听着点，薛刚和他一样，就像万箭钻心一般。这招多阴险啊！把徐策斩了，斩完了手机搁在笼子里挂起来还不算，还要拿他练剑。谁要射中了之后立刻升为副主持，哎呀，这要搁往常素日啊，薛刚会大叫一声声似霹雷啊，今天他居然忍住了。为什么？我怎么说我大哥来呀？咱们想个主意，先得把这两个看这杆子的蜘蛛 有什么话再说呀、啊？乌斯马三一看，
1: 这活儿
0: 就交给我们吧。这俩人扑一左一右就扑过来了，像饿虎扑食一样。这两个听见点动静，他们也大意了。怎么，这玩意儿也是惯的？这人呢怕惯呢。这个白马寺啊，声望也是太高了，名气也太大了。而且这儿的主持僧，他是皇帝的替僧，在皇上面前可以坐着。你这了得吗？这个文官到此要下轿，武官到这儿要下马。而且远远的在几箭地之外，那就是拉弓射箭，砰砰，这一箭地一箭地，那也够远的呢，就得下马下轿啊。随步三步一个头，五步一个礼，一个个也是诚惶诚恐的，拱背缩肩，低着脑袋进这庙。他倒不是怕这庙，他主要怕皇上。这么样呢，这小僧人们也都习惯了。哎，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小的安观寺院，是行人过客的茶园。但来了个事主相当客气，到时候巴拉扔几个香资啊，还得给事主祝福一番。这儿没呢，到时候那国库就得给拨款，给拨款啊，对了，修缮庙院，改善生活，换季服装，一切等项，你不给拨款行吗？就这个，所以有点什么动静他们也没太理会。但是呢，觉得不对，怎么觉得有一股子劲风袭来，噗，把这俩吓着了。拍左边这个刀要交右手，右边这个把枪就提起来。提起来干什么？要拉个架势。两个人还没等把这身子变过来呢，吴起马赞就到了。哥俩一块儿动手，感情都研究好了，方案早就熟烂在胸了。上来之后首先来了一个黄金掐速，不是金鸡掐速吗？金鸡掐速手是这样的，哎，一下嘿掐住，黄金掐速满板钻呢、啊、掐死了。完了啊，这个小武僧也不怎么样，大意了呢，这功夫不错，嘟的一下，一声没响，全都给掐死这儿了。吴起马赞撇了嘴了，撇什么嘴？嗨，要听徐梅祖大哥一说呀，要听薛刚兄长这一讲究，这白马寺和尚可了不得了，一个个好像都是铜筋铁骨，了不得呀，感情啊。黄土泥不禁掐，这就完了，快上吧，谁也没有薛刚快。他刷的一下就过来，一个燕子钻云，腾的一下跳上夹板石去，跳上去之后他噔噔噔噔噔噔，用足了全身力气往上攀呐。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攀上去了，一伸手，薛刚在这灯光下看得十分清楚啊，笼子里头果然是蒙父徐策的人头。你看他说徐梅祖时候，劝人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哎，就怕见了真章了，这一看就想起来老蒙父的音容笑貌，他差点一头由高杆上栽下去，这头就大了。薛刚把牙这么一咬啊，他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不能胡来啊，怎么说大哥来着，把一天准备好的绒绳全都弄好，啪一打一手，他一摘这笼子，要不得了。怎么了？没摘下来？嗯，薛刚的力气可以啊，那怎么回事？

0: 他两腿用力，两个腿盘住这杆子，两背一较劲，抬起手来，他一摘这笼子，可了，怎么这笼子这么一晃，就连串铃响动，哗！这前院后院东西挂有一起响啊，可把根儿起个紧张坏呀、啊！感情这儿有埋伏，哗！当时庙里头一阵大乱，立刻就把高干给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比较说话。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5: 是啊，
6: 这么
5: 好
6: 嘞！
2: 哇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8: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多老大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
14: 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夜晚，城市乡村万家灯火闪烁，不分昼夜都有一个个电波在传送，可终究有一个声音只为你，为你所想，听你所说。 FM107.4 用心陪伴，用情守护。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

0: 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上世纪40年代，他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里，童年的美好时光为他后来从事儿童插画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2: 我就是说，这些嘛，一切的初始根源，如果在童年有一块明朗的天，有一块家人都尊重，都知道怎么样给你一个好的环境。
1: 数十年来，他把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又一个故事和人物，传递着向上向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像这种童谣，我很多很多的这种场景就进入到了我的图画书，我的图画书里面都是画我的过往，我要丰富它的表达。
1: 日前，他斩获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这是全球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资讯有故事，绘本画家蔡高在孩子心间点亮一盏灯。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北京时间2026年4月13号晚，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插画家。在当天举行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年度新闻发布会上，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介绍了2026年获该奖提名的6位作家和6位插画家，并最终宣布蔡高获得插画家奖。发布会后，克雷迪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蔡高的作品会鼓励世界更多地去了解中国。
3: 蔡高的作品展现出卓越的品质和艺术性，他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美丽。中国童书讲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美好品德，我认为世界应该更加了解中国。儿童文学是理解世界的窗口。
1: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设立于1956年，分为作家奖和插画家奖，每2年评选一次，是全球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蔡高在得知获奖消息后激动地表示，这项大奖不是颁给他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所有中国绘本出版界同行们的。
2: 这个奖分量太重了，太重了。我做的这些只是这个事业中小小的部分，这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奖，是给一代人工作的奖。我心里现在想起的是，我同时代跟我一起为绘本工作的那些同行朋友，出版界的那些热爱绘本的同行和朋友，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见证，中国图画书的起步和发展。你不要慌，你不要忙，快乐山区找地方，老爷一笑一真可怕，讲起讲起讲。所以他们说，有时候我会很让成人不习惯，他们评论我说他怎么像孩子，我心里回来就觉得这是批评还是表扬呢。
1: 蔡高今年80岁，被业界誉为中国原创绘本界的拓荒人之一。上世纪80-90年代，绘本这个概念尚未

0: 在中国普及，蔡高就凭借作品《荒野狐精》拿下了国际性大奖，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这项国际大奖的绘本画家。消息公布，蔡高平静表示，获奖很好，但他只是给你原本该做的事情增添了一点佐料而已。
1: 我根本就没想到，我每一部作品养成的习惯就是我只问他好不好。我很高兴能够金苹果，好像天上掉下个女妹妹差不多。我都没去领奖，我不知道他们代理大使馆代理，但是呢，奖金寄过来了，1000多块钱呢。你获得表扬也好，100分也好，考上大学也好，跟获奖是一样的事儿，它不是你的目的。他只是给你的一个鼓励，肯定你的某一个动向是不错的，你就这么看就完了吧？你就觉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是来自你生命的根底。我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人生的追问，一辈子都逃不了。
0: 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生命打上了明亮的底色。
1: 我个人童年也是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是由图像的世界和声音的世界组成。那个时候我外婆带我看天女散花，我一个女孩子就追的就是衣服，我说的衣服太好看了，我就拿我的木炭条，最开始是在门的背后躲的话，怕我外婆知道了会骂我啊。但是呢，我那么做了以后，我发现我们家里人大人没有骂我的意思，我就胆大了，就是画了一幅这样的东西放在放厅里面。我们不是挑战他的忍耐，我觉得那个地方最好画灰天飞天，我就搭着那个长板凳画了这么一个东西。
0: 蔡高曾多次说，宽松的家庭氛围让他能够自由快乐地成长，而长辈的言传身教则为他树立起受用一生的品德和做人的趣味。
1: 我就是说，这些嘛，一切的初始根源，如果在童年有一块明朗的天，有一块家人都尊重，都知道怎么样给你一个好的环境，我说这个家庭环境跟经济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比较清，叫做清白的，萝卜白菜当家的一个家庭。我们家那么多孩子了啦，八口之家，那一天带这么多小孩，但是我外婆就是个非常爱生活的人，她一爱生活，她就把她的生活过得跟自然的节奏差不多，过春节3月3聚鸡蛋咯，底菜子聚鸡蛋咯，4月有时节清明谷雨，24个节气他在那里过，他就过得很精彩。何况他那么会做吃的，他做吃的时候都是让我递落第一券送给他的该送的人，这才是好，给人家的时候才幸福，就找到了这种幸福感，先人后己的幸福感。这就是家庭，这就是样，常常人说样范。你这种样子，它无形给了我很好的东西，我的童年这种东西比比皆是。
0: 这个充满了温情、色彩、声音和画面的童年，成为蔡高提起画笔的开始。在他后来的绘本作品中，随处可见散落在童年里的童谣、民间故事、传说。
1: 后来我小姨妈演那个荷花灯，我记得她唱的那个歌特别好听。

0: 哎呀，这种声音就是你心灵的回响，万事万物从你心头流过，激发你的那个创造热情，你生活的热望。有这样的孩子，将来你还怕他不创造吗？
1: 上世纪60年代中，20岁的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株洲偏远的一个村庄当小学语文老师，粉笔代替了他的油画笔，蔡高成了班主任，每周23节课还要批改作业，除了周日下午抽出一点时间画个速写，几乎没有其他时间作画。那个时候，乡村小学的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
0: 每一次春插、霜抢、秋收，一个时辰都不落下，一干就是15天。所谓当下，就只有一件事：插秧，怎么插好，怎么快。上课也只有一件事：这个课程怎么上，没有第二件事。你只能这样，挤得你没有空间。你上床就睡觉，累得个死，你还艺术，什么都没有，只有生活本身。
1: 在乡下，蔡高一待就是7年。他没有想到，乡村的四时景致、淳朴民风，不仅在当时带给他慰藉，日后还会从他的画笔中流出，点染他心中的桃花源。
0: 我有快乐，他疗愈了我嘛。我是在乡下生活，去染坊啊，所有画阿黑小史、画沈从文，一点都不困难，画这些都不困难。一些我都打茶油，空那种古老的油房，我都在我心里都有，我都在里面待，晒茶、折磨茶，然后做饭，我都喜欢。这就是我生活的，我很投入的生活，应该说我很投入，干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去体会，都会去体味，我都变成我的材料，我的辛苦都变成了我不可磨掉的回忆。
1: 1982年，蔡高被调到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童书编辑。他后来说，出版社是我的大学。当时市场上图画书很少，画家不爱画，读者不爱买，组稿时蔡高屡屡碰壁。面对这片待开垦的土地，蔡高的脑子里径自蹦出一个念头，把中国的图画书做起来。就这样，时年36岁，并非绘画专业毕业的蔡高走上了儿童插画创作的道路。1987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上，首次参赛的蔡高便以《七姊妹》摘得优秀作品奖。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和温暖美好的基调。1993年，蔡高的《荒野狐精》摘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的金苹果大奖。《荒野狐精》后改名为《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表达了儿童的单纯、善良、无畏的品质，还有一个小小少年的自我超越。绘本图画极具中国特色，强烈的红与黑在营造出故事的悬疑感的同时，也传达出了勇往直前的中国精神。1995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主办小松树儿童图画书评奖活动，最终所有奖项竟被湖南少儿出版社的4本图画书包揽，获奖图画书均出自同一位编辑之手，那便是蔡高。小松树奖创立者、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闻听此事十分惊讶，他点名要见一见这位深藏不露的中国编辑，不想他与蔡高竟一见如故。松居直和蔡高都很喜欢陶渊明，在松居直的建议下，蔡高决定做一个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在3年漫长的创作过程中，蔡高7年的乡村生活，点点滴滴都成了这次创作的生活体验。
0: 毛亭、磨盘，这都是我生活中间的东西。这种磨盘的结构都是我用过的啦。这些提桶、这些砍刀，我还砍的是自己的手，这还有一条印。我的水缸也是我们学校那种水，这个大水缸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要挑满一缸水，我们就老师的有的用。这里呢就是做饭，就是厨房，没有不是生活。我闭着眼睛过，我说我这些东西没有一点资料，全部在我心里。我花桃花源一溜下来，我很舒服的。
1: 桃花源的故事，根据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经典名篇《桃花源记》改编。渔人无意中来到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这里的人们过着宁静祥和的单纯日子，与外面喧哗的世界截然不同。在这里，渔人更是体会到了来自朴实人民的善意，看到了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绘本《桃花源》的故事是陶渊明的桃花源，也是蔡高的桃花源。在绘画过程中，蔡高查阅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0: 我说陶渊明是最美的，因为他接近我的美学理想，束缚。渔人他就要去看，他才找到了美。他哪有这么可爱的渔人？他一天的生计他不管了，他去看桃花去了。就是人他有这种时候，受美的吸引，他就忘记今天的营生。我还要等着我家的小孩，等着我卖鱼，或者说换粮食，对不对？他忘了，忘路之远近，他有一忘啊，这个忘字很值得琢磨的嘞。有时候我们就忘了，忘记实际生活中间的那些灰灰的颜色，然后我看见了明丽。只有精神来引领你，你才能找到你的桃花源，你才能看得见呢、啊。
1: 作为一个绘本创作者，桃花源的故事也寄托了蔡高的绘本理想。
0: 一个一岁的小孩看桃花源，他看进去了，他妈妈告诉他，他在里面找到和他一样大的一个婴儿，然后为这个婴儿找到他的妈妈。你说桃花源他有障碍吗？我就说你想做到的，你认真的做的图书里面带着你的温度的时候，他一定会被看见。喜欢阅读的人会思考画之外的东西，会看到底蕴的部分更深远的地方，这才是一本书的目的吧。
1: 2002年，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制的《桃花源的故事》正式出版，书中的插图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之前一年，蔡高正式退休，但他的创作激情依然蓬勃。除了《桃花源的故事》外，《花木兰》《孟姜女》《火城1938》等作品都是在他退休之后画的。这些画作融合了民间绘画风格，线条真挚，色彩饱满，童趣十足。2022年12月，蔡高获得第34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蔡高的家在长沙，他在楼顶上给自己搭建了一个百草园。
0: 上楼来你就进入了你的一个植物园，一般的不会来打扰的。天气好的时候，紫藤花的香味挺好的，这个方便我观察这些所有的植物。老朋友嘛，你知道他们会怎么长，会走成什么样。有些事情就不像书本看到的那样，很多东西都进入到我的笔记本。一切艺术的创作的源头是生活。楼顶花园对我的意义就是说，你得有一个这样的地方，他跟你把你的生活的东西可以他来安排你，你不去安排他，灵感来的时候最奇妙了。他有时候不可以描，我看到鸟飞过来的时候，我说文字像是灵巧不过的东西，它像鸟儿一样的，好像是雀跟我搭桥，让我思想从那里通过。
1: 随着年岁渐长，蔡高被读者们亲切地称为绘本奶奶。他说，我总是怀着最朴素的念头，要给孩子们创作一本本童话书，把自己的生活体验通过绘本的形式表达出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传给一代又一代人。我写写画画时，总是会想到外婆， 找力量追根源的时候，就会回到童年，追到民间。后来慢慢发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东西是最本质的，它是流传下来的生活经验和传统文化。我的童年就像一个收纳箱，翻翻找找就能清理出一些东西，包括生活的边角余料，然后放进我的绘本。
0: 我外婆教的是第一首，乒乒乓乓乒乒

0: 胖胖，喂，有人敲门，睡呀，我呀，你好呀，好，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大家都好啊，快乐不小啊，又是一声哈哈，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这首歌我记一辈子，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后来我舅舅就纠正我说，唱错了，不是。快乐如小鸟，我就唱成快乐如小鸟。他说不是快乐如小鸟，是快乐不小。我舅舅说，哎呦，我说这个字改得真好，为什么大家都好，我的快乐就不小呢？这个种种下去了，就养成了你好我好他也好，这个世界才好。这种东西就这么一首歌让我含蕴了一辈子。像这种童谣我很多很多的这种场景就进入到了我的图画书，我的图画书里面都是画我的过往，我要丰富它的表达，我的情感在花木兰里面重叠，在桃花源里面，在出生的故事里面，在很多书里面都给它灌进去，都有我的生命体验。一本图画书如果没有情感投入的话，他不能做图画书的，他不能打动我。他首先打动我，我觉得他才可能打动读者。
1: 幼儿学者如日出之光，老儿学者如秉烛夜行。蔡高每天仍然坚持阅读，坚持记录，坚持创作。他想在孩子的心间点一盏灯，让他们循着光亮前行，追寻人生的光明。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洋洋黄梅头之声，下一站。
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学中文成为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在非洲，学中文改变了很多青年的命运，更成为青年人的主动选择。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架起非洲与中国之间的友谊桥梁。
4: 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课本上的方块字到融入血液里的热爱的过程。
5: 我希望我的中文将来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甚至在我的职业中使用中文。
6: 我希望通过不断学习中文，不仅能实现留学中国的梦想，更能成为中加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加朋友前中国，也让更多中国朋友认识美丽的加朋。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联合国中文日，非洲青年爱上学中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4月20号，适逢谷雨时节，我们迎来了第17个联合国中文日。下面我们就走进非洲，为您讲讲非洲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在今年的联合国中文日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曾广玉介绍说，孔院响应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文联盟的倡议，将今年的主题定为中文点亮多彩人生。本次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强烈的互动性、故事性与仪式感的深度结合。
7: 首先是以情动人的故事性，我们邀请了像黄子明、丫丫这样从我们孔院走出去的优秀本土校友重返讲台，他们用流利的中文讲述自己如何从零基础开始，通过学中文点亮自己人生的故事。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是最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其次是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我们将传统的中国结编织融入活动，用多彩丝线隐喻每位学生不同的人生轨迹，用编织动作象征中文将中卢人民紧紧相连。最后是极具仪式感的点亮梦想环节，我们打造了一棵梦想树，当学生们用中文写下梦想的树叶贴满枝干，大家共同点亮满树星光的那一刻，不仅完美契合了点亮人生的主题，更是让每一位中文学习者感受到了强烈的归属感与文化共鸣。
3: 孔子学院的校友卢旺达青年黄子明在中文日活动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学习中文的故事。
4: 我叫哈杰尼曼的 Francis， 中文名字是黄子明。我上中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中文，那时候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在我们学校开了中文课，因为觉得汉字像画一样美，发音也很有音乐感，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这门语言。凭着对中文的热爱和不断努力，后来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奖学金去中国留学。在中国的留学生涯不仅让我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更让我真正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今天能以校友的身份来参加孔院的国际中文日活动，和大家一起点亮梦想树，我感到非常亲切和自豪。
3: 在故事分享环节，台下极其安静，很多刚刚接触中文的初学者眼里闪烁着憧憬的光芒。当黄子明分享在中国的见闻时，台下不时爆发出惊叹和热烈的掌声，互动提问环节更是十分踊跃。谈到对中国文化的热爱，黄子明滔滔不绝。在中国留学期间，他爱上了中国民歌。
4: 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课本上的方块字到融入血液里的热爱的过程。作为一名鲁莽的青年，刚起步时我觉得这是一门古老而充满挑战的语言，但当我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我发现中国文化不仅底蕴深厚，而且特别包容，特别接地气。在中国留学期间，我深深迷上了中国的民歌。我发现民歌里藏着中国不同地域的独特风情，尤其是我演唱过的贵州民歌。贵州有美丽的大山和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那种质朴和

0: 和热情让我觉得特别亲切，甚至能让我想起我的家乡。我把自己学唱的中国民歌、贵州民歌的视频发到了中国短视频平台上，没想到收获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网友的点赞和鼓励。他们听到一个非洲小伙子能唱出他们家乡的旋律，都非常惊喜。通过唱民歌，我深刻体会到中国文化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包容精神。音乐和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桥梁。中文不仅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多彩的中国，也让热情的中国朋友认识了我。中文确确实实点亮了我的多彩人生。未来我也希望继续用歌声做中卢友谊的桥梁。
1: 在和学生们的交流中，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曾广玉就发现，这次的联合国中文日活动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了中文和中国文化，有了前进的方向，收获很多。
2: 对学生来说，这次活动的收获是多维的。他们不仅亲手制作了属于自己的中国文化纪念品，练习了中文表达，更重要的是，他们收获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和明确的榜样目标。他们真切地意识到，中文不仅仅是课本上的方块字，更是能够真正拓宽视野、改变命运、点亮多彩人生的金钥匙。
1: 曾广玉说，当地学生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这让他十分欣慰，也倍感责任重大。
2: 卢旺达青年勤奋、充满活力，且具备很高的语言和音乐天赋。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已经从最初单纯的好奇转变为如今深度的热爱与认同。越来越多的学生将掌握中文视为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加分项。看到孔院的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看到他们在各个文化体验展台前排起长队，作为中方院长，我深感责任重大，也为中卢人文交流的蓬勃生机感到无比自豪。
1: 近日，加蓬邦哥大学孔子学院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中文日活动。中方院长赵林江介绍说，本次活动以言载道，实现了从语言展示到价值共鸣的升华。
3: 本届国际中文日，我们以中文点亮多彩梦想为主题，举办了中文演讲比赛。选手们不仅展示了扎实的中文语言技能，更用真挚的讲述分享了中文如何改变他们的认知方式，照亮他们的人生轨迹。这一设计源于我们对当地中文教育需求的深度观察。非洲学生普遍务实，他们更希望看到中文学习与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的直接关联。在演讲中，我们看到护理专业的学生畅谈中医，商务爱好者分享跨文化交际经验。这种中文加专业加梦想的深度融合，正是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1: 在活动现场，一位学员用中文讲述自己因学习中文克服自卑、找回自信、找到真正自我的经历。那一刻，全场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早已超越了语言本身。赵林江认为，对学生而言，准备演讲的过程就是一次文化的深度探寻。为了读懂“梦想”一词在中文语境里的分量，他们主动学习背后的文化内涵，实现了从“要我学”到“我要说”的主动转变。21岁的玛利亚参加了活动，她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已经2年了，很喜欢中国的节日和美食。她的梦想就是到中国留学，深入感受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4: 当初选择学习中文，是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的大学学习，感受中国文化的美丽。我觉得中文是一门非常美好的语言，每一个汉字都像一幅画，里面有很多故事，而中国文化对我来说是充满活力的文化。我很喜欢中国的节日，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我特别喜欢春节和中秋节。春节的热闹，家人在一起的温暖，中秋节的团圆，都让我感受到中国

0: 心情的充实。我希望通过不断学习中文，不仅能实现留学中国的梦想，更能成为中加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加朋友前中国，也让更多中国朋友认识美丽的加蓬。
1: 韦斯利是邦哥大学孔子学院艺术团的团长，经常带领艺术团成员们参与各类中国文化活动。韦斯利去年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他在中文日活动上讲述了自己和中文的故事。他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这体现在不同的领域，比如医学、饮食、体育等。他特别喜欢中医、武术、中文歌和舞狮表演。
2: 我叫孔曼米米菲斯韦斯莱，我的中文名字是韦斯利。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中文非常难，特别是发音和汉字，对我来说都很陌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不断练习和努力，我慢慢的有了进步。我对中文的兴趣来自于我对东方文明的好奇心。我觉得中文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语言，它的书写系统很独特，需要很多耐心，也需要坚持练习。我希望我的中文将来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甚至在我的职业中使用中文。孔子学院的活动使我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也激励我继续学中文。
1: 加蓬邦哥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志愿者王璇说，以往在中文日活动上，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看到歌舞、武术或书法展示，但今年的中文日，孔院选择让学生们站上舞台，用中文讲述自己的故事，让中文点亮多彩梦想的主题不是一句空话。
3: 选手们把语言学习和人生理想真正结合在了一起。比如，有个学护理专业的学生，用流利的中文讲述了他想帮助加蓬当地人的梦想。还有一个学生，他想去中国学习外交学，并希望借自己微小的力量，能促进中非文化交流。这种从学中文到用中文思考未来的跨越，正是这次活动的独特所在。
1: 王璇说，对中文教师志愿者而言，看到学生从结结巴巴到侃侃而谈，甚至还有学生组建了中文戏剧社，排演中文小品，那种职业成就感难以言表。
3: 让我特别欣慰的是，当地学生的学习热情正在从好奇转向热爱。刚开始，很多学生只是想学几句中文，好找工作，但现在他们会主动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分享生活，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逐渐理解中国文化，用中文的思维方式来规划人生了。中文是跨越山海的心灵纽带，看着这些年轻人用中文点亮自己的梦想。我深深感到，语言教学的本质就是在播种理解与友谊的种子。
1: 邦哥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赵林江介绍说，在文化传播方面，邦哥大学孔子学院始终坚持多方联动、融入本土的策略，注重与中国驻加蓬大使馆、中国援加蓬医疗队以及当地中小学的深度合作。
4: 我们积极参与使馆开放日、电影周等活动。定期邀请援加医疗队医生开展中医养生讲座，组织学生与家长体验中医外治等特色活动，在当地中小学持续开展汉语初体验、文化欢乐行等系列活动，让中文走进当地校园、走进社区。语言是文明的纽带，教育是未来的基石。在非洲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邦哥大学孔子学院想继续以中文为桥，不仅传授语言技能，更传递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让更多加蓬青年通过中文看见更加多彩的世界，拥抱更加广阔的未来。
1: 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志愿者孟令尧介绍说，每年的中文日，孔院都会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走进肯尼亚大中小学，让学生们在文化体验中学习中国文化。
3: 我们会结合肯尼亚当地的文化特点，通过中肯文化碰撞，让学生在比较中了解学习中国文化。例如今年我们设计了茶园之间活动，带学生去往肯尼亚当地的茶园，通过学习中肯茶叶文化知识，设置一些游戏环节，让学生们深入了解中文以及中国茶叶文化。
1: 正在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学习的陶小璐，从2022年开始学习中文，感受到中国文化中重视家庭、尊重长辈、勤奋好学的精神，也越来越理解语言背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通过在孔子学院的实习，还有了更多机会接触真实的中文使用场景，也参与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文化活动的组织。这段经历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中文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更是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0: 我叫切利塔迪王继如，中文名字是陶小璐。最早了解到中文是因为我的妈妈和哥哥，他们建议我把中文作为一门语言来学习。现在回头看，这是我人生中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中文变成了我真正热爱并且愿意主动去学习的语言。现在我不仅喜欢学习中文，也帮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上中国文化。
1: 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志愿者蔡依林介绍说，举办中文日活动的目的是推动中文的传播和使用，同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所以今年孔院在设计中文日活动的时候，不只是简单展示，而是让参与者亲手参与、亲身体验。
5: 我们策划并开展了很多场从不同维度展现中华文化的系列活动，包括书法、太极、诗歌朗诵、中文数字学习资源系统的展示与教学，以及中国茶文化等传统项目。同时我们也注重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引导学生在体验中对比中国和肯尼亚文化，加深理解和共鸣。而在这些体验之外，我们专门加入了更具记忆深度和历史温度的内容，比如宋代的点茶，还有掐丝珐琅、活字印刷以及陶制仿龟甲进行甲骨文创作等。这些活动不仅在视觉和操作上更有新鲜感，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汉字的起源、印刷技术的革命、工艺美术的精致，还有诗歌所蕴含的人文情怀。通过这种传统加工艺加沉浸式创作的组合方式，我们不仅是在做一场场体验活动，更是希望通过不同维度的体验，带领参与者走进中华文化的时间线里，从甲骨文到活字印刷，从点茶到掐丝珐琅，感受中文以及其背后文明不断演变始终鲜活的魅力。
1: 韩少宇从2020年开始在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专业是汉语和旅游，现在他已经毕业了。他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中国功夫电影，觉得动作很帅。到了大学，他不但学了中文，还学会了功夫、舞狮和舞龙。最难忘的是他在中国的留学经历。
2: 我叫 Hans Nick Omondi， 中文名字叫韩少宇。我特别幸运有机会去中国留学，那段时间让我很难忘。我第一次坐了中国的高铁，真的又快又稳。我害怕了长城，站在上面感觉特别震撼。我也吃了很多中国菜，比如火锅、烤鸭、小笼包。我最喜欢的是火锅。我还去看中国的博物馆和公园，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在中国，我每天都要用中文和当地人说话，刚开始有点紧张，但慢慢就习惯了。我的口语进步很快，也比以前更敢开口了。留学那几个月，我真正感觉到了中文不是书本上的，而是生活中的语言。平时我也喜欢听合唱中文歌，
6: 留学回来后会更加喜欢中国文化了。我觉得中国人给我

0: 打开一个很大的世界。以后我还想再去中国，去中国读研究生，继续深入学习中国和中国文化。
1: 内罗毕大学学生苗雨娜因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四五年前开始自学中文，2023年进入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并获得了第24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肯尼亚赛区的冠军。
2: 我叫罗密玩具古多，中文名叫苗雨娜。我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80%来自电视剧，20%来自去中国的经历。我真的特别喜欢中国的各种文化，比如中国传统乐器，古琴、古筝、笛子、箫、二胡、琵琶等等，还有特别美的传统服饰和独特发型，还有茶文化、诗词、书法、中国各个朝代、中国的神话故事。在这些里面，我最爱的还是中国传统音乐。我觉得中国音乐，尤其是传统音乐，传达出来的感情特别深沉，那些旋律听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我真的很希望能再有机会去中国，更深入地体验那里的文化。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乒坛魔术师张谢林》。本剧取材于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谢林的真实事迹。出品人：葛莱、朱薇薇。总策划：陆峰、王健。总监制：沈卓。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陶月、杨俊。编审：田青、孙文平、张璇。体育顾问：王庆生。统筹：张德强、李群。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录音合成：雪峰。音乐：左派。第二集。
1: 啊，下次，
2: 大哥，
3: 走，
1: 好，
3: 大哥。
4: 张谢林，
1: 干嘛去啊？
5: 哎，你先别去洗澡，陪我练会儿球，行不行？
1: 哎呀，已经很困了，回宿舍洗洗睡吧，明早还要晨练呢。
5: 哎，我发现了一种新式武器
1: 啊，
5: 想现在就试试。
1: 哎呀。你说的是这个球拍
5: 啊？对，
1: 我看看，
5: 你看看，
1: 也没什么特别呀。
5: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就算我求你了，就练半个小时。
1: 哎呀，好，
5: 行吗？
1: 好，我看看你小子究竟搞什么新名堂。
5: 走
1: 走。哎，准备好啊！
5: 哎，
1: 我要发球了。来，走。
5: 这也太顺手了。
1: 哎呀，你小子这技术突飞猛进啊，这削球我接不住啊，再来
5: 再来。
1: 哎呀，这进攻也来得来势汹汹啊。
5: 哎，就到这里，谢谢你啊，我去找教练
1: 啊。
5: 教练，
6: 哎呀，谁呀？
5: 教练，
6: 来了来了，谁呀？大晚上不睡觉的，哎，张谢林呢？
5: 教练，
6: 怎么了？两眼放光的。
5: 教练，我发现新大陆了。
6: 哎呀，什么新大陆啊？我正梦见赛场夺冠，好好的一个梦被你叫醒了。
5: 教练，你还记得下午那批报废球拍吗？
6: 啊，记得呀。哎，说重点。
5: 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能不能在打法上有所突破。
6: 你小子四肢发达，头脑可不简单呐。啊，
5: 教练，你看这个球拍
6: 啊，
5: 这胶皮的颗粒比一般的要长一点
6: 啊。
5: 我把这个胶皮粘上去，刚才跟队友打了几个回合
6: 啊，
5: 试了试，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6: 哦，走去训练场。
5: 嗯，
6: 我检验一下。哎，不会是你的幻觉吧？
5: 哎呀，走吧教练。
6: 好好好，接球
5: 来。
6: 嘿，嘿，嘿，
7: 嘿，哎呀，哎呀，
6: 可以呀。
5: 怎么样，
6: 我看你打得挺顺手啊。再来
5: 再来。
6: 哎呀，哎呀，接不住啊。哎呀，球弹过来旋转力不小啊。不行，再来。

0: 哎呦，你这个球让对手很难判断方向啊！是啊，张宪林呐，你这个打法成了。哎，你以后啊，就用这个。
1: 好。
0: 就这样，直拍长焦削球成为我的独创技法，也是我成为中国直板长焦削球第一人。 因为直拍长焦削球技术变化莫测，一开始明明没看见球出现，可下一秒球突然出现，让对手眼花缭乱，如同变魔术一般，所以大家都称我为魔术师。那一年的上海世运会。 我就带着自己这块突发奇想的球拍去参赛，直接拿下了乒乓球男单冠军。1960年12月，国家体委从全国各地选调108名优秀球手到北京，组成国家集训队，备战第26届世乒赛。 我是108将之一，并最终凭借出色的表现入选参加世乒赛男队32人阵容。北京世乒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举办的世界级体育赛事，办赛举全国之力，盛况空前。
2: 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踪啊！他们的护军就四军都追上了。
1: 走吧，妈妈。

0: 张谢林也登上领奖台了，为中国队夺得男子单打季军。快看，
1: 张谢林！
2: 请问星野先生，你怎么看张谢林的球技？
3: 看该赛赛格大赛，角度是给的。哪里的话，直接给了角度用的用。
2: 星野先生说有点不可思议，就像打不断的杨柳，特别柔韧。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4: 森木先生你好，也请谈谈您的感受。
5: 我的什么意思嘛？张少林呢？开始过啊，马路带很没用的，不到，没干了，肯定死了。都要过
2: 的。森木先生说，他觉得张谢林的削球就像火一样，一下子燃烧起来，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过去了。
3: 张少林，马里的马西库能用你。
6: 北京世乒赛后，我被作为下届世乒赛的秘密武器藏了起来。无论是中国队访问日本，还是日本队来访，我都不再出战。这期间，我更加刻苦训练，直到两年后的1963年。在第27届世乒赛上，我再次出战。决赛前，男队主教练傅奇芳找到了我。
7: 教练，您找我？
8: 啊，谢林。哎，我们雪藏了你2年之久，这次男团决赛又要上演中日对决大戏，我知道，你等这一时刻等了很久。张谢林，哎，决赛你上场。打247位置，你敢不敢打？
7: 您敢排，我就敢打。
8: 好，那就这么定了。
9: 听众朋友，在位于欧洲中部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市，第27届世乒赛即将落下帷幕。中国队徐寅生、庄则栋、李富荣、张谢林、王家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
6: 这次世乒赛的男团决赛异常激烈，几场硬仗打下来，我在第二盘2-0轻取日本队三木归一，第四盘2-0轻取木村兴志，日本队阵脚大乱，最终以1-5败下阵来。中国队成功蝉联男团冠军，我又与王志良搭档，获得中国首个男双世界冠军。
4: 啊，今天的教练简直太美了。
10: 是啊，我说，
4: 哎，易家珍，快走啊！一会儿浴池该排长队了。
10: 哎呀，哎呦，你们先去吧，我扎头发的橡皮筋来洗手间了。
11: 哎呀，那你快点啊！
4: 好好好，快去吧。
12: 哎，我看你们田径队今天好像加量了。
4: 是啊。训练开始，全体多跑10000米。哎，
12: 那是够劲。哎，张谢林呢？
13: 啊，还在练他的拿手削球大法。
12: 哎，这小子有股狠劲
11: 儿，人也长得蛮精神的，还有女朋友了吧？
14: 嘘，小声点儿。训练局纪律严明，都不许动谈恋爱的心思。啊
7: 不好意思，
15: 是你？
7: 是你？
2: 他就是那个会魔法的张谢林，我看他怎么一点也不陌生呢？
7: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子身上带着江南的人秀，那是我家乡的气息。
2: 你好，魔术师。
7: 你好，
2: 我是田径队的运动员殷家珍。哦，老家是江苏无锡的。
7: 你好，殷家珍，我们那个，
2: 你是想说我们是半个老乡，对不对？
7: 哦，对对对对对。哎，
2: 好吧，那希望我们以后互相帮助。
7: 好，互相帮助。
2: 那我先走了，队友还在等我呢。再见。
7: 再见。
6: 再见，说出口的那一刻。我竟有点依依不舍。我知道，我们同时被一种叫做一见钟情的美好感情击中。望着跑向走廊尽头的家珍， 随着他高高的马尾辫的摆动，我能听见自己的心在欢快的跳动。从此以后，美丽善良的江苏姑娘殷家珍牢牢占据了我的心。训练繁忙，禁止谈情说爱，我们便把爱藏在心底。家珍喜欢集邮，我在心里记住了她这个爱好。60年代中期，我应邀回镇江打表演赛，阿芳已经被调到镇江体委，当上了乒乓球教练，是这次表演赛的组织者。
1: 投球！
16: 好，好，太好了！
1: 冠军就是冠军，这小球投球绝了！
16: 我们镇江人的骄傲，
17: 有诗和又江姐的，这是更好的学习机会啊！
18: 我们家老大兴奋的两眼放光，正在那里等冠军评点1-2呢。
19: 你看阿芳教练，小子嘴巴都咧到耳根去了。
18: 听说两个人还是发小呢。
3: 张锡林同志，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可以吗？
12: 您说，家乡人不用这么客套。
3: 谢谢。我想知道怎么才能保证击球的稳定性呢？
12: 大家都知道，乒乓球的基本功里有个东西叫做动作框架。这是击球稳定性的前提保证。这个动作框架是符合人体结构的打球动作，是靠数十万次乃至上百万次的挥拍或者步伐移动来定型的，也就是说是靠不断练习得来的，并不是天赋，需要下苦功夫苦练才行。
19: 张老师啊，我想知道乒乓球的手感是怎么练出来的。
12: 我个人觉得啊，乒乓球是变化最多的球类运动，速度、力量、旋转、落点、弧线，这些要素缺一不可。我们通常所说的手感，说白了就是控球的精准度，这需要大量的练习才可以提高。一个领悟力、身体条件好的天才，练得少也打不过资质一般的熟手。乒乓球的手感靠的还是苦练。
19: 啊，知道了。
20: 福康，福康，
12: 不好意思，阿芳在叫我，再见。
19: 老师再见。
7: 福康，你可能不知道，你回家乡打表演赛对我们是种巨大的鼓舞啊。
12: 为家乡做点贡献是应该的嘛。阿芳，你还记得吗？啊，你在上海弄堂的钟表店里当学徒的时候，给我们亮灯打球，帮我解围，还让我学会了胜不骄败不馁。
7: 我当时就看好你，现在同样看好你，不管你以后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啊。
12: 谢谢你，阿芳。你在体委肩负培养运动员的重任，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上车了，后会有期。
7: 福康，后会有期。
21: 谢林，你这东张西望的找谁呢？
19: 还能找谁呀？在人家眼里啊，只有那个真最好。哎，
12: 你们别开玩笑。哎，那个他怎么没来吃饭呢？是生病了吗？
21: 哎呀，那倒没有，不过好像心情不太好，上午被教练训了一顿，在运动场思过呢。
12: 啊，那他这
19: 看把你急的。哎，我教你一招，想不想听啊？
12: 快说快说。哎，你别弯弯绕绕的，快说吧。
21: 哎呀，好了好了，还是我来告诉你吧。我们家珍呐喜欢集邮，一枚小邮票就能把它哄好。
12: 哎呀，对呀，我一着急怎么把他这个爱好给忘了呢。
19: 哎呀关心则乱呀。
12: 谢谢你们了啊。哎，回头我请你们吃冰棍啊。
19: 烟没掉。
12: 去了呢？哎呀，让我放哪儿来？哎，在这儿呢。哎呀，总算找到了。阿芳回镇江后寄给我的第一封信。哎，对不起了，阿芳。哎，我把这枚邮票剪下来，
0: 我要送给家珍。家珍她需要安慰，需要鼓励。阿芳，你一定也是支持我的，对吗？我现在就去运动场找他。殷家珍，
5: 你怎么来了？
0: 殷家珍，挨教练训是家常便饭，知错就改吗？别哭了，让人看见了笑话。
5: 我没有怨教练，我是恨我自己，怎么也突破不了自己现在的记录。
0: 不要钻牛角尖，听教练的，找关键点，有的放矢训练。还有就是要乐观起来。你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5: 是鸡腿吗？哎
0: 呀，鸡腿和其他饭菜你们宿舍的姐妹都给你带回去了。我这个东西比鸡腿香。那你看，
5: 第一届全运会的邮票。嗯，我找了很久很久的，你怎么会有啊？
0: 是我那个镇江朋友阿芳寄给我的信上贴的，我一直带着这些信呢。
5: 一名乒乓球运动员挥拍的简笔画，我看他挥拍的姿势特别像你。
0: 阿芳也这么说，这是你们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5: 这枚邮票是我一直在找的，当时发行特别少。谢谢你啊，张谢林。
0: 你看你笑了，是不是又对自己充满信心了？
5: 嗯，困难是弹簧，你弱他就强。
0: 对。哎，你以后就叫我福康吧，家里人和阿芳都是这么叫我的。
5: 好，福康。哎，那你以后叫我家珍好了。嗯，
0: 家珍。嗯，你还需要什么邮票？我帮你留意好吗？
5: 我还缺一套28届世乒赛发行的4张联票，可是听说会更难搞到呢。
0: 28届4张联票，行，我记下了。
5: 福康，哎，我们在训练中一起加油吧。
0: 加油，家珍。
5: 嗯。
6: 1969年2月，经组织正式批准，我和家珍在北京领证结为夫妻。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婚房是国家体委10平米的单身宿舍。
5: 福康，嗯，你是怎么把这2张单人铁床拼在一起，躺在上面还感觉不到缝隙的？
0: 我找人把2张铁床焊上了，又找了几块海绵处理了一下。哎呦，
5: 你可太聪明了。唉，没想到我真嫁给你这个大名鼎鼎的魔术师了，感觉像做梦一样。
0: 哎呀，什么魔术师，哪有什么魔法。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些运动员都是苦练加巧练的结果。我要真是魔术师就好了，好给你变出一套3转1响，好不好？
5: 你是说能转动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再加一台收音机，是吧？
0: 对呀、啊，自行车要凤凰或是永久牌的，手表要上海牌的，缝纫机要蝴蝶牌的，收音机嘛，我看红灯牌的音质最好。哎呀，
5: 这些我都不稀罕，我呀，有你这个人就行了。
0: 家珍，嗯，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都给你，攒钱先给你买个梳妆台。
5: 哎呀，得了吧，我们现在急需一口炒菜的铁锅，你这个赛场拼搏的魔术师不吃好怎么行啊？
0: 好好好，都听你的，就先买一口铁锅和餐具，我们都要先吃好。
5: 嗯。哎，你看，这是阿芳寄来的礼物，
0: 我看看。哎呦，钢笔，嗯，还是英雄牌的，这是在告诉我们训练的同时不能忘了学文化呀。
5: 哎，福康，嗯，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咱们用这支笔写点什么，留个纪念吧。哎，
0: 哎，好主意，我去拿红纸。
21: 嗯。
0: 写点什么呢？我写互相关心支持。
21: 那我写白头偕老。
0: 张谢林。
21: 殷家珍。
0: 新婚
21: 留念。
8: 张谢林，
9: 教练，
8: 医院来电话，你老婆生了，是个千金，母子平安。
9: 谢谢你，教练。
8: 谢林啊，你要不要现在去医院看看？
0: 不了不了，有家人照顾他们。我们这边备战世乒赛，时间紧，任务重，这位日本选手的打法还没有研究透。等比赛完，我再回家看他们。
8: 那行，继续练。
0: 好。训练完了，天也不早了，该写几封信了。先给女儿和家珍写。对不起，亲爱的女儿。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时，爸爸不在你身边。爸爸好想听到你的第一声啼哭。对不起，家珍，我正率队紧张备战世乒赛。听到这个喜讯时，我正对着日本选手的录像反复演练到凌晨。家珍，你辛苦了。我要用胜利的奖牌作为女儿的百日礼物。再给阿芳写一封。阿芳，你最近怎么样了？我们好久都没有通信了。
22: 是啊，好久没通信了。福康，那段时间我天天捧着收音机听第31届名古屋世乒赛的实况转播，祝贺你跟林慧卿合作夺得中国首个混双世界冠军，同时祝贺你喜得千金呢。我还要祝贺你光荣退役，成为国家队的教练。你马上又要出任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女队已有近10年未登顶女团冠军，你这是临危受命，肩负着千斤重担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乒坛魔术师张谢林》第二集。剧中人张谢林由武术扮演，殷家珍由陈心扮演，阿芳由薛成扮演，葛心爱由刘天俊扮演，邓亚萍由江平扮演，殷明由百合扮演，小胖由杨浩扮演，领队由陈冰扮演，副教练由郑昌盛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苏有强、张

0: 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乒坛魔术师张谢林》。本剧取材于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谢林的真实事迹。出品人：葛莱、朱薇薇。总策划：陆峰、王健。总监制：沈卓。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陶月、杨俊。编审：田青、孙文平、张璇。体育顾问：王庆生。统筹：张德强、李群。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录音合成：雪峰。音乐：左派。第三集。
1: 我很怀念自己当运动员的年代，乒乓球事业百花齐放。那时日本队虽然发明了弧圈球，但他们只有这一种打法，而我们却有很多种打法。庄则栋是两面攻，徐寅生、李富荣是左推右攻，我是削球。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在当教练后敢于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第33届世乒赛在即，在决赛的阵容上，我力排众议，决定任用怪球手葛新爱。葛新爱是我在河南物色的小将，他和我当年的打法很像。赛前，我看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样子心理压力很大。我赶紧下楼向他问明情况。
2: 小葛，后天就要上阵了，你怎么心神不宁的？
3: 我心里有个疙瘩。
2: 啊？我当年在河南发现你的时候，是你的直拍长焦削球打法吸引了我，能防能攻，这种打法在女选手当中比较少见，可以在大赛当中以怪制胜。
3: 因为怪，当时河南队才没有留我，我被分配到河南体委当电话接线员了。要不是您看好我，我现在还接电话呢。
2: 你也很争气呀，来到国家队后技术突飞猛进，这怎么临要上阵情绪这么低落呀？
3: 哎呀，我们这次要挑战的是卫冕冠军韩国队，我听说开会的时候除了您没人同意我上场。我输了大不了回去当接线员，那您呢？我怕打不好连累您。
2: 你能这么替我着想，我很感动。我现在就告诉你，万一输了，我就回上海汽轮机场，还有四级工待遇，说不定还能分到带阳台的房子呢。我敢派你上阵，就是相信你的能力。你还担心什么呀？轻装上阵，也是运动员的杀手锏。
3: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的疙瘩就解开了。
2: 这就对了，记住，轻装上阵，你一定行。
4: 这里是印度加尔各答，第3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团决赛的竞争异常激烈，中国队最终以3-2击败了韩国队。陈指导，请您聊聊您的看法。
5: 啊，好的好的。这届女团决赛呢，怪球手葛新爱是功不可没。事实上呢，在这届世乒赛的整个的团体比赛中，欧亚各队的队员们都很不适应葛新爱的这种打法。他出战8盘比赛，赢了7盘，成为本届世乒赛的关注的焦点。
1: 葛新爱在随后的2届世乒赛中，又和中国女队队员们一起连夺2次团体冠军。1979年第35届世乒赛上， 葛新爱还摘下女单和混双冠军。我始终认为，国家队教练员首先是采购员，要眼光独到，把有发展前途的运动员吸收起来，然后是指导员，既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又发扬长处，优势为先。最后是推销员，把爱徒推举到世界大赛中去，为国家争光。1986年，郑州体育馆一次全国比赛中，有个13岁的河南小个子姑娘，一举战胜了已经小有名气的湖北队队员陈静和乔红。我眼前一亮，这个姑娘的扣杀带着一股狠劲儿，我当即拍案叫绝，决定把她招进国家队。一时间，教练组炸开了锅。
6: 我不同意让邓亚萍进入国家队，
2: 理由：
6: 我们是国家队，运动员是要代表国家形象的。
2: 这个小姑娘扣杀凶狠果断，是女队难得一遇的优秀选手啊！你们看，我这里是邓亚萍这2年训练和比赛的统计材料，你们看看这些数字。不管面对顺风球还是逆风球，邓亚萍永远都敢于抢攻，而且击球永远比别人快那么0.0几秒。他打球带着一股必胜的气势，他的眼睛里有那么一股狠劲儿，这就是我欣赏他的地方。
7: 可你看他那么小的个头，连食堂的窗口都够不到，这是不是他的劣势啊？
2: 身高1.5米是劣势，可也是优势啊。对手的回球在他的眼里全是高射炮，对方打过网的球在他面前弹起来都比网高，这全是进攻机会。我算过，他单场主动进攻次数比队友多47%，失误率却能控制在5%以内。
8: 你说的倒是事实，不过这个邓亚萍是从郑州市队借调到河南省队参加全国锦标赛的，虽然为河南队夺得女团冠军立了大功，可还是没能进入省队，原因也是他个子太矮。所以张指导，我们也得注意国家队的脸面呐。
2: 我们选的是运动员，不是模特，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偏见错过一名天赋异禀、刻苦训练的种子选手。邓亚萍，我来教他。哎，
6: 张指导，你别激动。
9: 是啊，
6: 你的这些数字其实已经说服我们了。
7: 张指导，我同意邓亚萍进入国家队。
8: 我也同意。
10: 张指导早。
2: 小邓早。
10: 嗯，
2: 从今天开始，我给你定的目标是每天训练结束后要加练80分钟，别人练1000个球，你就得练2000个。
10: 是。
2: 别人的一年是12个月，你的一年是13个月，想打不好都难。
10: 明白。
2: 好，训练开始。

0: 回来了
1: 啊！
0: 来来，喝杯水。
1: 哎，哎呀，家珍呐，
0: 嗯，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最近从河南挖了一颗好苗子。
0: 哎呀，我听说了，是不是那个其貌不扬的小姑娘
1: 啊？
0: 听说她打球可刁钻呢，训练不怕吃苦的。
1: 啊，对对对，不管我多严厉训练，加多大量，她都能扛住。哎呀，不得了啊！
0: 哎。人家可是一个小姑娘啊，离家在外的，你不能太狠了啊！
1: 哎，我有分寸，严师出高徒，这是真理。哎，对了，
0: 嗯，
1: 家里还有鸡蛋吗？
0: 有啊，我昨天刚买了一筐呢。
1: 啊、
0: 哦，是不是想吃炒鸡蛋了？哎，我给你做去。
1: 不不不，我不吃
0: 啊。
1: 小邓，训练量大，家里条件也一般。哎呀，我看他经常晚上拿方便面给自己加餐，我有点心疼。
0: 这孩子，你这么着，把这一筐鸡蛋你全给他拿去增加营养啊！正长身体的时候，训练量又那么大。
1: 行，
0: 哎，你再拿一罐蜂蜜，这个是阿芳从镇江寄过来的。
1: 哦，
0: 再拿两条新的毛巾跟香皂，女孩子都爱干净。哎，这个是我们体委刚发的啊，我都给你装好了，你赶紧现在就给小邓送过去。
1: 好。

0: 小邓，
1: 我今天多练了一个小时。
0: 啊，我不是来查岗的。那，给，泡面加两个鸡蛋。
1: 啊，
0: 不能饿着打球。还有这个，这是你阿姨给带的蜂蜜，别喝饮料，喝蜂蜜水。这是命令。
1: 谢谢张指导，谢谢尹阿姨。
2: 张指导，
3: 哎，
2: 嫂子找你
3: 啊。
0: 喂，家珍，什么事啊？哎呦，
4: 谢林啊，体委领导派我出差，马上就得走上杭州去。明天是殷明的家长会啊，你得去开。你知道的，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找你的啊。
0: 哎呀，我忙啊。
4: 张谢林。
0: 不过能安排开，我去，我去。
4: 行了行了啊，我那边忙完了就赶快往回走。行，挂了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5: 哎呀，张指导
0: 啊，
5: 我没记错的话，你有两个女儿。
0: 对呀，
5: 大女儿跟你姓张，小女儿跟嫂子姓殷。
0: 是啊，一晃殷明都14岁了。
5: 这应该是嫂子第一次让你去开家长会吧？
0: 是。
5: 哎，你可得去啊，队里的事儿我们替你盯着啊。
0: 那就谢谢了啊。哎呀，说起来呀，我这个当爸爸的心里有愧呀。
6: 各位家长，我最近呢给孩子们布置了一篇作文，用真情实感描写自己和亲人之间的故事，有几篇呢特别的感人啊。这篇是殷明的作文。哎，殷明家长来了吗？
7: 哦，来了来了。
0: 老师，我是殷明的父亲
6: 啊。
8: 啊，你们看，是张谢林，那个乒乓球魔术师啊。
7: 哎呀，是
8: 啊，
9: 乒乓球世界冠军，削球打得特别漂亮。
8: 对，
10: 人家现在是国家队女队主教练了。
8: 哎呀，那得挺忙，一直都是殷明妈妈来开家长会。
6: 好，请安静一下。哎，张指导，您请坐。殷明的作文题目叫《我的魔术师爸爸》，我给大家念一段。我的爸爸叫张谢林，是乒乓球的运动员和教练。我出生时，他在赛场上忙夺冠军，我长大了，他又忙着训练别人夺冠。人们都叫他乒乓球魔术师，他能让乒乓球消失又出现，却总在家长会上消失不见。
0: 老师，对不起，我对孩子关心不够，我以后一定注意。坐稳了啊。
11: 嗯。爸爸
0: 啊，
11: 你骑自行车比妈妈骑得稳，以后你来接我好吗？
0: 好，爸爸有时间一定来接你。
11: 哎，爸爸，
0: 嗯，
11: 你这个背包鼓鼓的，里面是不是给我和姐姐买的好吃的
0: 啊？不是，爸爸下个月发工资给你们买大白兔奶糖啊。包你可别乱动啊。
11: 不是零食还能是什么呀？我就是要看看。
0: 哎哎，你
11: 什么？邓亚萍训练计划？邓亚萍是谁呀？你凭什么给他制定这么厚厚的一本训练计划呀？
0: 邓亚萍是跟你年龄相仿的一个女孩子，是国家队的队员，球打得特别好，人也特别能吃苦。
11: 那你把她当女儿好了。
0: 哎呀，这孩子还吃醋了。哎，还有100多米到家，爸爸看着你进单元门啊。哦，告诉妈妈，爸爸这几天不回去了，要备战世乒赛。
11: 你自己跟他说好了。
0: 哎，这孩子。
7: 邓亚萍接球。邓亚萍再来100个球。
12: 天道酬勤，在我的严格训练下，小个子邓亚萍终于成长为霸气十足的大魔王。 1988年，他夺得亚洲杯冠军，却被我狠狠地训了一顿。
6: 张指导，对不起。
0: 对不起？赢球不赢心，算什么真本事？
6: 您是说那个擦边球？
0: 你知道是裁判漏判，为什么不举手示意？
6: 我
0: 哭什么哭？委屈你了吗？别以为跟自己无关，别给自己找理由。回去写检讨，要深刻，保证以后不再犯这种有失求得的错误。
6: 是。
12: 正是我的这份近乎苛刻的品德要求和意志训练，让邓亚萍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打服全世界。当他主动指出裁判误判时，连对手都竖起了大拇指。我根据当时凶狠的世界乒坛主流打法，创新提出了狠、快、准、灵的四字指导思想。没有救不起的球，没有杀不死的球，是我在训练时经常对队员们讲的话，被队员们说成是制胜法宝。1995年，我55岁，出任国家体委乒羽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2001年，我光荣退休。
3: 福康，阿芳，欢迎回镇江老家。
0: 终于有大块时间回来看看家乡，看看老朋友了。哎呀，
3: 你以前回来看望父母，来去匆匆，没有时间跟亲戚朋友叙谈，这次都得一并补上啊。嗯，
0: 好啊。我还要请大家去小饭馆喝几杯。
3: 好，好，好，好，我来张乐订饭店啊。
0: 谢谢你了，阿芳。
3: 哎呀，在来接你的路上，我给你当女队总教练的这些年做了个小结，哦，要不要听听啊？
0: 说说吧。哎，千万不能夸大其词啊。嘿呦，
3: 我感觉你这些年呢，像个淘金者，全国各地搜罗乒乓怪才，葛心爱的导板削球，焦志敏的男子化打法，乔红的反手快撕等等等等，都被你训练成了制胜王牌啊。哎，
0: 这是我的职责嘛。哎呀，
3: 我家里有你带队夺冠的各种简报，我整理了厚厚的一大本呐。
0: 是吗？
3: 这些年呐，你带队总共取得了10届世乒赛女团冠军，9次女单冠军，8次女双冠军，9次混双冠军和3枚奥运金牌呀。哎呦，
0: 你记得这么清楚呢。
3: 哎呀，谢谢了。
0: 哎，阿芳啊，嗯，你看我像60多的老人吗？我怎么没觉得自己老了呢？
3: 福康啊，你看着比我年轻，虽说头发白了一半多，哎，但都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不像我早就变成地中海了。哎呀，
0: 你呀，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看我哪里都好。哎呀，退休以后我就把精力都用在推广全民健身运动上了。我现在希望医院里的人越来越少，公园和体育馆里的人越来越多，要向家长和孩子们多讲一讲打乒乓球还可以锻炼眼部的睫状肌，改善视力。嗯，
3: 这一点就拿我们自己来现身说法。哎，上了年纪，哎，眼神还不错。
0: 是啊。
3: 我也退了，但还教着一批孩子呢。镇江曾被前国家体委命名为全国重点乒乓城。1988年，江苏省乒乓球队有近2/3的球员都是来自我们镇江的。哎呀，那。

0: 那可真不错呀！走，陪我到老家东郊涧壁焦湾村看看。好啊，吃完中饭我就陪你过去。嗯，哎，富康啊，下次你把家珍也带来。
1: 哎呀，他呀，现在忙着照顾小外孙女呢。
0: 下次一定带她过来。
1: 嗯，
0: 阿芳啊，你是知道的。 我欠家珍的太多了，我没有给她和孩子太多的陪伴，子女教育、家务活这些重担都压在她一个人的肩上，连赡养父母、床前尽孝都是她帮我完成的。唉，家珍可真是贤惠啊！ 我记得，之前听你说他退休前去越南出差，遭遇过车祸呀！
1: 啊，对对对，
0: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1: 哎呀，
0: 幸亏他当过运动员，身体素质好，恢复得不错。我记得那是1996年的夏天，我获得国际乒联世界最高教练员荣誉奖，在机场，突然接到家珍的电话。
2: 喂，家珍，我飞机刚落地，你出差回来没有啊？福康，
1: 家珍，你怎么了？福康，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家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还在越南吗？
2: 嗯，我还在越南呢。
1: 剑球队的比赛不是前几天就结束了吗？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快点告诉我呀！我带领剑球队来越南参赛，比赛结束那天，我们走在街上，一辆卡车突然就冲过来把我给撞倒了，我当时就晕过去了，昏迷了2天2夜，我醒过来就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还好。
2: 终于是拨通了，福康，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好不好？家珍，我答应你。家珍呐，你伤着没有啊？
1: 头被撞破了一个小伤口，都包扎好了，没事儿啊。有同事在身边照顾呢，过几天我们就回国了，别担心啊。
2: 家珍，对不起。等我彻底退下来后，就天天帮你洗衣服、擦地、买菜、烧饭。
1: 我陪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福康，有你这句话。
0: 我就知足了，福康啊，你这辈子娶了个好老婆呀！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呢。哎，到饭店了，吃完家乡的正宗锅盖面，我们就去你的老家——涧壁焦湾村。好，回来我们再去市乒校少年训练班看看。好啊，好啊。
3: 我陪你啊！走，走，走。退休后的时间过得更加飞快，我把自己的生活重心全部放到推广全民健身运动上，好多省市邀请我去讲课指导，看到乒乓球运动不断普及，我深感欣慰。 转眼之间，我和老伴儿都奔80了。哎呦，
1: 福康啊，你这又要出去呀？
3: 啊，去楼下走圈。
1: 哎呦，早晨我们都已经走了1万多步了，你这马上都80了，还当自己是小伙子啊？
3: 我就是到楼下转转。
4: 哎，我怎么感觉你最近鬼鬼祟祟的啊？你不会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
5: 还真有个秘密。
4: 嗯，
5: 我在研究一种新的杀手锏。
4: 哎呦，什么杀手锏呢？
5: 你过来。我不告诉你。
4: 哎，你这个老头子，你这，哎呦，讨厌。
6: 贾振的，快快快接一下，接一下。
4: 哎呦，哎呦，我的天哪！哎呀，这怎么出去一趟，这大包小裹的就回来了？你
5: 这个糊涂的老太婆呀！
4: 嗯，
5: 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4: 哎呦，什么日子啊？
5: 今天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你看，这是小女儿给订的蛋糕，
4: 嗯，
5: 快递刚送来的。
4: 哎呦呦，
5: 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
4: 哎呦，走走走，咱们去餐厅看看。
5: 嗯，哎呀，好丰盛的。
4: 嗯。
5: 这些全都是你的拿手好菜，全是我喜欢吃的呀！你还跟我装糊涂，你
4: 哎呀！这个呀，是大女儿张迪从瑞典寄来的红酒。
5: 哦，
4: 来来来，咱俩也喝上一杯。
5: 哎，家珍呐，
4: 嗯，
5: 你先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拿出来，好好看看。
4: 嗯。哦，哎呀，这邮票啊！
5: 哎，
4: 哎呀，二十八届世乒赛发行的四张联票，哎呦，哎呦，福康啊，你这是从哪儿考到的呀？
5: 别忘了，我是魔术师，这是你当年的心愿。我必须帮你完成。
4: 哦，我知道了。你退休以后有几次神秘消失，原来是去给我找邮票了。哎呦，你说你傻不傻呀？你
5: 我就是个幸福的傻子。
4: 哎呀，
5: 你给了我一切，乒乓球给了我一切。
4: 哎呀，行啊，这回齐了。哎呀，我这本集邮册呀，这就是一部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史啊。
5: 嗯，来，贾珍，
4: 嗯，
5: 我们干一杯。
4: 来
5: 来，
4: 干杯。
5: 贾珍，
4: 嗯，
5: 你还是年轻时候那个样子。
7: 张雪林，
8: 啊，
7: 你除了打乒乓球，最想做的是什么？
8: 我最想做的是，还是打乒乓球。
7: 啊！
9: 小小地球连四海，五洲选手欢聚。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乒坛魔术师张谢林》第三集，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按照老头子的部署，常香芝的身份这个时候还不能暴露，黄协军二团眼下反正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可就让常香芝做难了。战斗一旦打响，丰泽势必又要督战，二团肯定得打头阵，对面就是抗日武装，打起来就是自相残杀，不打丰泽就会起疑。常香芝把杨家岭叫过来商量，杨家岭说，既然啊不让咱们现在暴露，老头子的一盘棋肯定就有这一步，咱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躲避。
3: 怎么躲呀？最多就是个耍赖，像过去那样畏缩不前。
2: 但是丰泽的督战队跟在屁股后边，那是要拿机关枪说话的。两个人正在犯难，一中队长猫着腰从山下的小路上跑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等走近了看清楚了，常香芝和杨家岭不禁大喜过望，原来是先期反正到一二五团的李伯勇过来了，扛着国军上尉军衔的李伯勇给二位老长官一一敬礼，然后告诉他们，严团长已经接到了总指挥的命令，知道了二位长官的情况，放弃在月亮岭围歼丰泽大队的计划，将其控制并护送到小赤壁，一举歼灭。杨家岭有点不明白，怎么押送啊？咱还没有抓着人家呢。常香芝笑了，
3: 嘿，猛虎赶羊群，把他们赶过去嘛。
2: 杨家岭还是不太明白，那怎么赶呢？他们要是不去怎么办？
3: 李伯勇说，大队长请放心，总指挥要赶他们过去，去不去就由不得他们了。
2: 这个计划确定之后，常香芝心里的石头就落到了地上，这时候才抬头看看天气，居然晴了，不仅雨停了，月亮也露出了半边脸。王凌霄似乎真的见到他了。玫瑰色的火烧云在西方的天穹下构筑了一座巍峨的城堡，城堡下面他身披红色的战袍，骑在雪青马的背上，高举的战刀在空中划出闪电，王凌霄骑着一匹小红马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再往后是一望无际的铁骑，战刀连立，旋转着呼啸着卷起阵阵狂风，马队从金色的稻浪中飞跃，从山涧的上空飞过，利箭一般射向陆安州。一个昼夜过去了，王凌霄几乎没有合眼，然而他一点困意也没有。在尹贤吉一间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位置的房间里，他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教会了从独立旅和七支队抽调过来的报务员们使用倒流水马，然后他们就手握电箭奏起了决战前的序曲。那滚烫滚烫的句子，那雷霆一样振聋发聩的语言，那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话语，就像火焰一样在眼前跳动，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像夜莺悦耳动听的歌唱，手指处在键盘上就像是握着他的手，感受着他强壮的骨骼，触摸着他咚咚的心跳。是的，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他的心跳，都是他的血液在流淌。此刻，王凌霄就是他的骨骼，他的血管。王凌霄的每一次传送都是他的呼

悉，他是一尊战神，就是他的举手投足掀起了这场战争的风暴。这风暴在陆安州的土地上席卷回荡，覆盖了所有的声音，淡化了所有的欲念、恐惧、困惑和不安。从他的血管里，从王凌霄的手上流出去的是两个字：决战。在这一瞬间，幸福感充溢着王凌霄的心。跟随战神为国家而战，做英雄身后的旗手，当战将的爱人。你不知道生命有多么美丽，你不知道爱情有多么动人，因为你的生命缺少那么多峰回路转的经历，因为你的爱情里缺少那么多的生离死别。最美丽的东西诞生了，诞生在爱人高歌的战歌里，诞生在爱人高举的战旗上，诞生在爱人创作的战争里。从接到指令被任命为电台队队长，到隐贤级的秘密电台站，王凌霄就一直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亢奋之中。王凌霄惊叹这里竟然会有这么多新式电台。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他只听说过总部和上海有一些这样的大功率电台，抗震性能很好。操作这种电台就如同在弹奏钢琴一般，纤细的手指在上面飞舞，乐曲悠扬。王凌霄看着文稿，那都是他的笔记，字里行间火一样的灼热。王凌霄明白了，在他编织的战争里，王凌霄的岗位也是一处重要的战场。通过王凌霄的手指，他把希望和激情输送给陆安州200万民众，他把战斗的勇气和智慧输送给陆安州将近10000披坚执锐的抗日战士，他把良知和出路输送给在抗日战线上迷途的羔羊，他把中国人的决心和誓死血战到底的气概传递给了破门而入的强盗。这个电台蕴含着极大的热能，陆安州的上空电波飞扬，渗透了每一片土地。人民在聆听着声音，战士在聆听着声音，敌人在聆听着声音，陆安州的千山万水都在聆听着这声音。这是特殊战役里的特殊战场，而他是中军统帅，王凌霄就是这片战场的先锋。这种感觉真是前所未有的美妙。现在王凌霄总算明白了，之所以要让王凌霄教会报务员们使用倒流水马，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同敌人对话，让敌人被动的、无奈的接收到他的信号。他总是那样的出其不意，即便是残酷的战争，他也要展示出非凡的艺术才华。为了造成强大的声势，迷惑敌人，他不仅组织了精干的印刷力量，将他的演说文稿以阵线报的名义印刷成报，在陆安州的广大地区散发，而且让一个名叫殷少发的汉子组织3辆马车，拉着电台分别在陆安州周边不同方向，每隔1个小时重复发报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和对松冈联队最后一战的文稿。整个陆安州就被这强大的电台功率所覆盖，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到，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到，但是包括我们的敌人在内，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浓郁的战争气氛，都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步步紧逼的攻势，精神和行为的双重紧逼。第二天早晨，何忠亮来到电台站。何忠亮说，
战役前期工作已经结束，非常圆满，一号十分高兴，请你代表他向电台队全体同志致以祝贺。请我代表他？是的，一号，请你代表他。王凌霄的心里猛地一阵温热。那他在哪儿啊？能不能让我见一面？哦，现在还不行，战役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号命令电台队立即转移，组成基本指挥所。那他是不是在那儿啊？我能不能在基本指挥所见到他？对不起，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请你迅速组织转移。王凌霄不再追问了，招呼报务员们收拢物资。当天中午，他们来到了小鼠山上，在半山坡阳面的一座古城堡遗址处隐蔽待命。何忠亮告诉他们，除了一部电台开机执勤之外，其余报务人员休息，至少要保证两个小时的睡眠。估计恶战将在下午4点到5点左右开始，那个时候全部电台都要保障一号的指挥。但是王凌霄无论如何无法入眠，大战在即，小鼠山上出现了难得的寂静。他们栖身的这座城堡遗址是用很厚的砖石砌成的，岁月在黑色的墙面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散乱地长着青苔。城堡两边的墙垛上还有炮台的基座指向山下的辟水河。城堡无语，但又不动声色地告诉今天来此小憩的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古战场，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王凌霄很想四处走走，但是按照战场纪律，现在他不能随便走动。常识告诉他，既然已经被确定为基本指挥所，那么这座山包就已经被戒严了。王凌霄在山南，沈轩辕在山北。基本指挥所构筑在小鼠山北面787等高线上，这里有一个类似鹰嘴牙的巨大蝉岩，向小鼠山往前伸出的下巴。蝉岩下面的山洞外围被石块垒起来，里面是一个宽敞的作战室。作战室已经被布置起来了，正中间是作战地图，地上有沙盘和长方形的会议桌。这些都是七支队特务营和独立旅工兵营按照沈轩辕的意思修建搬运的。当初霍英山对修建这个指挥所不以为然，认为是脱裤子放屁，结果被沈轩辕批评了一顿。沈轩辕说，打大仗就要有大气派，就要搞一个像样的指挥所，不能像你霍英山同志老是游击作风。这里是一个天然的点将台，以此为战力点，东边12公里是大蜀山唐春秋的防线，东北方50公里是陆安州，北边是安丰至卢书公路。丰泽大队在严楚汉打打停停的驱赶下，正一步步地向这边靠拢。西北方4公里是桃花坞，正西方和桃花坞等同距离的便是沈轩辕为这次战役精心选择的主战场小赤壁。作战室里，沈轩辕面壁而立，壁上是一幅用红蓝铅笔标注好了的作战地图。沈轩辕穿着黄呢子国军军服，佩戴新四军臂章，领口上缀着一颗将星，据说叶挺军长也是这样的一身装束。沈轩辕的身后是彭一峰、霍英山和唐春秋。彭一峰已经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西集团指挥，
唐春秋为副总指挥兼东集团指挥，陆安州地下组织负责人罗本先、独立旅副旅长朱道可、新任参谋长劳玉军和团长林用树等，七支队副司令员兼五委会主任龙文辉、参谋长兼一团团长许承哲和二团团长李广正等，五委会副主任赵三元、敢死队队长殷少发、统战指挥部作战处长何忠亮等人也参加了这次联席会议。沈轩元面壁良久，转过身来对唐春秋说：“开始吧。”唐春秋手执指挥棒，开始通报情况。今年进入夏秋以来，日军江淮派遣军军粮需要日益增加，松冈联队加紧了对我陆安州粮食的掠夺。统战指挥部审时度势，以征粮和保粮、运粮和夺粮为战争发端，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手段，迫使松冈联队四面出击，从而形成小部队孤军深入之局面。沈将军指挥我独立旅和七支队对敌秋野大队、丰泽大队分别实施围而不攻、追而不坚的战术，将上述两个大队拖至小赤壁和东河口一带。至此，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术目的已经达成。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冯存满所率一营，配属地方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将日军邦腾小队死死地困在小赤壁。秋野第一次投入两个小队增援，这两个小队已经钻进了口袋。沈轩元笑着插话：“情报表明，松冈命令秋野以其余两个中队兵力和黄协军三团的全部兵力火速营救被围中队，他想速战速决，摆脱纠缠，我们是不会答应的。”霍英山也插了一句：“我们七支队不是钢铁，但是我们是一张湿牛皮，太阳越晒我们裹得就越紧，我收到一定时候，他别说速战速决，手脚他都没法动。”沈轩元说：“嗯，霍英山同志的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就是要把这块战场变成一块湿牛皮。”唐春秋接着说：“在沈将军的运筹之下，我们当面之敌的最大帮凶江淮黄协军一师已经逐步瓦解，从而使对松冈联队的决战成为可能。各位请看北面，独立旅严楚汉团在黄协军二团的暗中策应下，已将丰泽大队驱赶在月亮岭南侧，离东河口只有5公里路，预计今天下午4时左右进入小赤壁东部地区。沈将军分析，这样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松冈明白过来，舍小保大，组织秋野大队和丰泽大队分别突围，这样一来就会给我们增加很大的困难。因为分散作战，我军协调能力较差，尤其是黄协军统一反正不好组织，反戈一击达不到致命的效果。第二种可能就是松冈也集中兵力决死一搏，命令丰泽和秋野互相策应，这个时候小赤壁就会集中日军两个大队的兵力，我们还是围而不打，还是追而不攻，紧紧拖住，甚至偶尔给他看到突围的可能。只要看到突围的可能，松冈就很难按兵不动，极有可能出动清河大队、浅冈大队或者亲善团，这样城内就只剩下一个宪兵大队了。唐春秋通报完情况，大家都凑在地图前兴奋地议论着。沈轩元燃起雪茄，微笑地看着大家：“我对这次战役，对它的前景有三个判断。一是唐旅长指挥的独立旅主力在东线顶住了泸州城内的援军，确保小赤壁吸引松冈联队除宪兵大队以外的全部兵力。
届时我七支队主力和独立旅125团以及反正的黄协军部分兵力全歼松冈联队。同时，方索瓦和殷少发指挥的机动集团在城内抗日武装的配合之下，一举消灭日军宪兵大队，这是最理想的结局。第二是独立旅承受不住泸州增援之敌强大攻势，于是战役第二阶段做战略后退，至小赤壁参加围歼松冈联队战斗，放弃收复潞安州，这是退而求其次。第三是松冈按住清河大队、浅冈大队和宪兵大队以及亲善团不动，静待增援，这是最差的结局。也就是说，我们的全部战果仅仅是歼灭秋野大队和丰泽大队，促使黄协军一时起义。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松冈联队将从此丧失元气，乃至退出潞安州的战争舞台。我们现在盯着第一目标，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唐旅长，你要有思想准备，在战役后期，敌人会逐步增加反击兵力，你们面对的至少是一个连队的日兵，还可能有黄协军部队，防御时间至少一个昼夜，这是一场刺刀见红的战斗。你一个旅欠一个团，打鬼子一个团是吃力的。唐春秋立正回答：请长官放心，独立旅决心背水一战，只要一息尚存，绝不后退半步，直至小赤壁围歼战斗结束。松冈这个人狂妄自负，现在还在观望，不肯求援，增援之敌估计至少要到明天早晨才有行动。你们要利用这段时间把部队的士气鼓起来，弹药粮食要备足。潞安州地方已经动员了3000民兵、10000民工，由赵三元同志负责协调，2000民兵在大蜀山展开参加战斗，5000民工配属独立旅，运送伤员、粮食、弹药，构筑工事。唐春秋看了看身边的赵三元，一副泥土椅子装束，很不起眼，也就没吭气儿。赵三元说：唐旅长，别看不起老百姓，总指挥说了，全体老百姓一起上，吐口唾沫都能把鬼子淹死。唐春秋说：谢谢。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松冈的目光落在漆黑的夜空里，小城似乎已经睡熟了，万籁无声，但是在松冈的耳朵里却又有一些奇怪的声音，隐隐约约，断断续续，有的时候如裂破断石，有的时候似惊涛拍岸。可是当他努力捕捉这些声音的时候，脑袋里又除了耳鸣一无所有了。有一阵子，松冈突然感觉是回到了日本。他所栖身的这间砖木结构的大房子有点像大阪的庙宇，只是院子里没有樱花，只有一丛丛青翠挺拔的竹子像锐利的剑锋直指天宇。从屋顶垂挂下来的四只大功率灯泡将室内照得通明。原信浮在1:20的作战地图上，标完最后一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整了整军容，走到松冈的身后。
2: 太君，一切就绪。
0: 松冈站着没动，望着窗外。
2: 这个季节，故土的樱花早已凋零，而这里的桂花开得这么茂盛，气味这么浓郁。
0: 袁信从松冈的肩膀向外看过去，黑咕隆咚的，什么也没看到，就问
2: 长官，要发报吗？
0: 松冈说，
2: 记得我们驻屯关东的时候，院子里有两棵杨树，很大很大，我们曾经在那里吊打过一个抗日分子，刚把他吊上去，树枝就断了，再把他吊上去，树枝又断了。
0: 袁信默默无语。松冈接着说，
2: 我记得后来是袁信君想出来的办法，先把两棵树的树梢用绳子往一起捆，让他们脑袋挨着脑袋，再把那个家伙的四肢用绳子捆起来，分左右手脚捆在树上。我现在还对他的那个姿势有很深的印象，就是这样，两只手高举，两条腿大张，整个人就像一个火字，非常优美，好像是基督教受难的耶稣。然后我们就练习枪法，瞄准固定树梢的绳子，一枪一枪地打。突然绳子断了，只听见一声清脆的炸响，树梢猛地弹回，空中绽放出鲜艳的花朵，树梢抖动着重新聚拢，再弹回，那团火就变成了一些碎块，那个幸运的家伙享受了最艺术的死亡。我记得那次你是拍了照片的，一定要把它带回国内。长官，一定要带回国内，要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不是无知的杀手，我们在创造奇迹，我们在雕刻死亡的艺术。袁信君，这里的毛竹比北方的杨树更有弹性，在这里实行树裂，不，竹裂，天空将会更加艳丽。
0: 松冈太君，要发报吗？
2: 很好，夏侯书成先生、沈轩元先生、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先生、警备司令先生、 统战总指挥先生、巴格亚路先生、酒精先生、尸体先生、棺材先生，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还会再见面的。
0: 袁信被这喊声吓坏了，他发现松冈已经处于疯癫状态了，万一松冈太君在这个时候疯了，那可就太麻烦了。现在的情况是方方面面都很糟糕。自从秋野大队帮藤小队被困在小赤壁之后，松冈一意孤行，先是投入了一个中队去接应，被帮藤小队伸手拉进了沼泽，又命令秋野倾其所有将其余两个中队投入进去，结果整个大队都陷进去了。丰泽大队被一股身份不明的部队控制，连续打了几次遭遇战，每次遭遇战都是夺路而逃，后来发现每次撤离的路线都是通往小赤壁的。袁信似乎已经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猛兽正在张着血盆大口一点一点地吸纳着皇军的精气，而更为可怕的是松冈固执己见，坚持不向派遣军求援，而是一再地流露出要与天珠山抗日武装决战的意思。这实在是太愚蠢了，愚蠢地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突然袁信打了一个冷战，一个意念像火花一样的稍纵即逝，但是还是被他捕捉到了。莫非袁信想到了松冈的处境，前不久发生的粮食被劫和军粮掺假事件给南下西进的皇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湖南三处战场因为断粮造成战斗失利，皇军死伤上千人，据说军部已经严斥石原次郎中将要对这件事情进行严肃查处，松冈随时可能要上军事法庭。以袁信对松冈的了解，松冈并不怕死，他已经做好了向天皇陛下尽忠的准备，但是让他上军事法庭，因为他自己的渎职造成皇军兵力的损失而受审，那恐怕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如此松冈现在一味做困兽斗，可以理解是最后的赌博，也许他是想战死在这里，他想用慷慨赴死来为自己解脱，证明自己清白，来提升自己的军人品格。从内心来说，袁信对松冈一直是尊重的，尽管他的许多正确主张曾经遭到松冈的轻视，他也理解松冈现在的心态并给予同情，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可以成为松冈剖腹时候的最亲密的朋友，站在松冈的身边，担负砍下松冈头颅的神圣使命，帮助松冈实现一个帝国军人最后的辉煌。但是现在松冈不能死，松冈现在选择了死亡，实际上就是选择了逃避，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跟贵族品格完全是两回事。更为重要的是，当他决心一死之后，他就会沿着死亡的道路往前走，那么他所指挥的部队就会成为他的殉葬品。明白了这一点，袁信不寒而栗，绝对不能让松冈死，现在他不配死亡，他没有资格死亡，除非他能够把松冈连队安全完整地带出陆安州。袁信在心中暗暗地拿定了主意，如果松冈继续坚持他的错误，那他袁信就只好在背后对松冈下手了，他就一定要向石原次郎将军报告，一定要请求帮助，一定要阻止松冈的自杀行为，直到把他送到军事法庭。 当然，这些事情绝不能公开的做，因为松冈已经是疯子，跟疯子是没有办法商量的。松冈还在凝视着漆黑的夜空，长久的，一动不动的，在原信的感觉里至少过了大半年。之后，松冈蓦然回首，目光炯炯，大踏步地走向作战地图，俯身观看良久，再抬起头来，那张脸就像是一张阴森的白纸。命令秋野再次组织突围，命令丰泽不惜一切代价向东打开通路，命令宫临纪、皇协军一团在隐仙矶东侧集结待命，皇协军二团停止前进，在月亮岭东侧待命，皇协军三团向桃花坞西20里马庄展开，接应突围皇军。原信不再提出异议了，一一记录，并指挥报务员将上述电报迅速发出。松冈继续咆哮，命令董干石实施安葬计划，命令庆和大队、田口泽大队、满洲国亲善团30分钟内集结完毕，向小赤壁地区机动。尽管原信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当松冈果然这样做了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十分的惊讶。他用痛苦的表情看着松冈，难道要放弃陆安州？松冈脸色铁青，1000余名皇军被敌人重重分割包围在玉

这奋战，此胜无计，我岂能安然无事？他们不是要决战吗？那就决一雌雄。可是，怒而之战，兵家大忌呀！兵法曰：松冈抓起了面前的一个茶杯，在袁信的面前摔得粉碎。然后。 他吼出了一句地地道道的中国土话：“兵法是他妈的臭狗屎！”小赤壁战斗从下午4:20开始，秋野大队改变了战术，向东河口方向突围，集中了10挺轻机枪开路，左右各有5挺重机枪压制冯存满的阵地。一瞬间，弹雨瓢泼。 冯存满渐渐地有些招架不住，3个波次的争夺之后，双方阵地血流成河。战斗进行至黄昏，突然传来消息：独立旅125团团长严楚汉在战斗中阵亡。丰泽大队在东河口一线已经突破了严楚汉团的包围圈，即将同秋野大队会合。 沈轩辕命令撤销南下防务，由霍英山率7支队主力进入东河口以东10里铺阵地。秋野大队同丰泽大队会合之后，由秋野统一指挥，驾着机关枪跟在黄协军的后面，再次集中优势兵力向霍英山的阵地冲击。黄协军2团军官。 此时已经传阅了团长常香之之妻龚玉梅的家书，杨家岭秘密联络连以上军官，做好了临阵起义的准备，但是鬼子在后面督阵，一时无法行动，只好被迫往上冲击，又死伤了几十人。夜幕降临，常香之同杨家岭商议。 如果再发起一次冲击，无论如何要行动了。行动要选择有利时机，争取回马一枪，给鬼子一个措手不及。就在常香之等人在鬼子的眼皮底下焦灼万分的时候，沈轩辕亲自来到了霍英山的阵地，搞清楚当面之敌有常香之的2团之后，沈轩辕命令霍英山。 留下2个排的兵力，分散在防御阵地上，主力火速转移，从东河口南部迂回至敌后方，避开同黄协军正面交锋，两面夹击日军。2团起义是在第6次冲击中完成的。这次秋野集中了3个小队的机关枪手，并且明确地告诉了常香之：前赴后继，只进不退。 不能打开突围通道，就全体玉碎。冲锋之前，秋野组织了火力准备。霍英山的阵地上尘烟滚滚，山坡一片焦土，树木燃烧，亮如白昼。在黄协军冲距对方阵地50米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喊话：“黄协军的弟兄们，上来吧！” 攥拳行动开始。常香之回头对杨家岭说：“听见没有？成功了，成功了！”杨家岭挥枪向身后大喊：“弟兄们，占领阵地！”再也没有防御了。常香之的部队一进入阵地，杨家岭就登台高呼。 把鬼子制造黄协军家眷被劫被杀的真相披露出来，部队这才明白过来。本来就对鬼子枪口压着大家伙送死怨声载道，痛恨不已。见长官带了头，二话不说就调转了枪口。还有极少数的人不明就里，正在迷糊，被身边的军官一把摁住：“想打鬼子还是想当汉奸呢？” 打鬼子，打鬼子呀！早就想打鬼子了，哪个不想打鬼子？哪是婊子养的？再往下，这仗打的就有滋有味了。秋野和丰泽的部队在黄协军冲上阵地的一刹。

0: 刹那也有过短暂的惊喜，指挥部队蜂拥而上。但是刚刚冲出100多米，秋野就发现情况不对了。因为黄协军抢占阵地过于顺利，而对方抵抗的声音非常微弱。秋野同丰泽一合计，就明白这是黄协军反水了，慌忙组织撤退，但是为时已晚。黄协军在前面，霍英山的部队在背后，两面夹攻，一阵猛打，两个日军大队这才退回去，龟缩起来。霍英山同秋野鏖战的时候，松冈指挥的约有3000人的鬼子和汉奸队伍，10万火急地进入到小赤壁东侧。松冈选择的突破口和进出口也是东河口。松冈发现了霍英山的迂回部队，也发现了霍英山的防御阵地，但是松冈没有马上行动。他看清楚了，霍英山指挥的不过是一个营的兵力，他要让这个驰名江淮的霍瘸子暴露暴露。原来霍英山在背后袭击秋野，山上山下一起打。松冈认真地听了一阵子，很惬意地对袁信笑笑：
1: 袁信君，不到战场来，不知战场事。沈轩辕哪怕把声势造得比天还大，但是有2个问题他解决不了，一个是战术，一个是武器。尽管他们已经把皇军的2个大队合围起来，但是他们无奈我何。今夜坚持住，明天一早我还要带着我的部队回鲁安州。现在就是抓到了沈轩辕，我也不会杀他。给他3天时间收尸，给他3个月准备。3个月之后，如果我还没有被判刑，就让他带兵再来决战。
0: 袁信说：
1: 太君，不能低估中国人，轻敌乃是兵家大忌。八嘎！
0: 松冈的脸一板，又恶狠狠地骂出来一句地地道道的中国土话：
1: 都是他妈的臭狗屎！
0: 袁信立马闭嘴，唯有点头。但是袁信也有自己的主张，他已经背着松冈向石原次郎报告了这里的情况，石原次郎很快就会做出反应。有一点松冈说对了，只要能挨过今天夜晚，明天就可以带着部队回鲁安州了。但是问题是能不能挨得过这个夜晚。松冈说：
1: 我听说霍英山是个瘸子，袁信桑，我很想见见这个瘸子，不容易啊，一条腿走路还能打仗，了不起。
0: 袁信面无表情，眼睛盯着远方。松冈看着袁信：
1: 他们只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他们不知道黄雀的后面还有秃鹫。这一仗就算是全军覆没，我也要把这2个人的皮扒下来。
0: 袁信还是没有说话，等待着松冈的下文。松冈把指挥刀抽出半截，又咔嚓一声送回了刀鞘。
1: 重点是捕获沈轩辕和霍瘸子。
0: 从泸州来的增援之敌，经过4个波次的冲击之后，仍然没有跨越唐春秋独立旅的防线，而且弹药消耗巨大，人员伤亡惨重。河野中佐在纳闷之余，派出小股侦察兵到独立旅阵地附近窥探虚实。 不看

不要紧，一看吓一跳。独立旅阵地上红旗招展，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兵力。战斗发起之后，枪炮齐鸣，锣鼓喧天，人欢马叫。在十几公里的正面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头，简直就像是传说当中的天兵天将。侦察队长前口中尉信誓旦旦地向荷叶中佐报告说，中国的军队至少在大蜀山一线部署有2个师的兵力。荷叶中佐又把情况向石原次郎中将报告了，石原次郎百思不得其解。他所掌握的情况是，自从陆安州战事发起之后，侯先觉在淮南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而李宇煌的主力在淮北被皇军2个师团牵制，远水不解近渴，怎么就能一夜之间平地冒出来至少2个师的兵力呢？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地之间冒出了抗日武装至少两个师的兵力呢？石原次郎的疑惑是有道理的，他所面对的所谓的至少两个师的兵力，实际上不过是赵三元指挥的10,000多人的民兵和民工。当天下午，日军江淮派遣军派出3架侦察轰炸机飞临陆安州上空，侦察结果让石原次郎大为惊骇。空中报告，不仅大蜀山一线有10,000人部队防守，在小蜀山西部小赤壁附近，漫山遍野都是抗日部队，那里至少有3个师的兵力，松冈联队已经陷入了天罗地网。小赤壁的战斗打了1天1夜，邦藤小队被困，拖进来秋野大队，秋野大队又拖进来丰泽大队，这两个大队又先后把清河大队、浅冈大队和田口泽的宪兵大队都拖了进来。至此，松冈联队全部进入了小赤壁的主战场。主战场的主战部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霍英山指挥的2个营，打打走走，走走停停，在内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引诱松冈联队，外线是彭一峰指挥的7支队1团主力、2团2个营及特务营，加上地方部队3个县大队和7个区中队，总兵力相当于3个团，实施对松冈联队的严密包围。松冈是在当天夜里发现自己已经全面陷入了包围之中的，但是松冈并不畏惧。经过1天多的战斗，松冈联队的主力仍然没有丧失元气。就在霍英山同长相之里应外合夹击秋野和丰泽大队的时候，松冈命令袁信亲自率领清河大队和宪兵各1个中队以及皇协军1团2个大队偷袭了霍英山。夜间混战本来不是日军的强项，但是由于松冈目标明确，集中使用兵力于霍英山的方向，霍英山的部队被日军1个炮连的火力和20几挺轻重机枪压制在东河口南侧的高地上，无法施展火力。2次争夺之后，人员伤亡惨重。沈轩元在小赤壁进入攻坚战之后，一直在彭一峰的指挥部，他感觉到战场态势有些不同寻常，判断松冈联队有可能要有异乎寻常的举动，极有可能孤注一掷。为了避免重大伤亡，电台命令冯存满带1个连队阻击，掩护霍英山率主力撤离战场。同时，彭一峰的西集团调整计划，提前合围松冈联队。可是松冈联队包括宪兵大队在内，此时已经内外打通，连为一体。皇协军除了长相之的2团杨家岭大队，其余部分也逐渐被龚林济收拢，整个敌军损失不过20%。秋野大队会同皇协军龚林济指挥的1团和2团部分兵力，在小赤壁北部地区以猛烈火力挡住了彭一峰的围攻部队，并且死死地咬住了霍英山。双方都动用了精锐部队和火力，于是就出现了一幕战争奇观。战场像是一个多层的环圈，被困在核心的是邦藤小队，牛皮一样裹在邦藤小队身上的是冯存满的部队，冯存满的外围又是秋野和丰泽大队，秋野和丰泽的外围是霍英山的部队，而霍英山的外围是松冈联队主力，松冈联队主力的外围又是彭一峰指挥的决战主力。双方阵地犬牙交错，内外左右开弓，进攻和防御同时进行，转移和围攻随时转换。
最初

0: 同彭一峰部队交手的是清河大队和汉奸董干石指挥的亲善团，进攻是在空中火力配合下进行的。石原次郎着手亲自指挥了，他已经发现了陆安州抗日武装的企图，一边大骂松冈混蛋轻举妄动，一边调兵遣将，命令松冈一部在内线阻挡，另以精锐在东河口杀开一条血路，为天亮后皇军撤退保障唯一的通道。敌人的攻势很猛，尤其是空中火力杀伤力极大，有几处阵地一度易手，失而复得。一团营长以下干部伤亡过半，兼职团长许承哲牺牲，彭一峰亲自代理一团团长。不久，二团团长李广正也身负重伤，彭一峰命令支队副参谋长王金森代理二团团长，两个团利用夜暗修整阵地，以备迎战日军更大的攻势。消暑山上，沈轩辕身披黑色大氅，密切关注着战场情势。六部电台在作战室外不间歇地收报发报，传送着各个分战场的消息。王凌霄总算是见到他了，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从容地说过两句久别重逢的话，甚至没有握手。当何忠亮把他们带到指挥部之后，沈轩辕正在向独立旅和七支队的几个指挥员布置任务，他抬头看到了王凌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举了举手中的铅笔，向他微笑示意。那笑容里的内容就很丰富了，有欣喜，有宽容，有歉疚。他说：“红豆，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到云舒庄园去。现在，我们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吧。”那一瞬间，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泪水，从王凌霄的心房里涌出，涌向胸腔，涌向眼眶。但是王凌霄使劲地睁大眼睛，不让泪水流出。王凌霄竭力让自己坚强起来，他向沈轩辕敬礼，大声地回答道：“是。”这以后，他就陷入到了电波的海洋之中。从昨天下午到今天凌晨，各个方向的情况不断报来。大蜀山敌人的援兵增加到了三个连队，并黄协军一个师。东河口方向松冈连队左冲右突，终于合龙，向我彭一峰部大举反攻。殷少发在陆安州地下组织的配合下，率敢死队袭击日军守备中队，成功获得部分枪支弹药，放出亲善院在押的200多名所谓的犯人。这些人已经武装起来，正在向小赤壁战场奔袭。每一个电报发来，沈轩辕都要过目。王凌霄是第一次看见沈轩辕指挥作战，沉稳平静，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到了他那里激起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他会静静地看着你，静静地听你读完电报，然后踱到地图前面观察凝思。多数的时候他并不说话，看着何忠亮标图，往往是独立旅的副旅长祝道可或者七支队的副司令员龙文辉拿出成熟的意见，他点头或者摆手。如果是点头，祝道可或者龙文辉就会迅速起草电文，由他签署，由王凌霄发出。如果沈轩辕没有点头，指挥所里就会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闷，这个时候所有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抽着雪茄，缓慢地沉重地踱着步，直到一个方案酝酿成熟，他就会拿起铅笔在地图上画上一笔两笔，然后说：“就这么办吧。”进入决战之后，好消息并不多，王凌霄能够聆听到沈轩辕的心跳。 王凌霄终于感觉到他也有乱方寸的时候。他依然那样从容不迫地抽着雪茄烟，但是他吸烟的节奏加快了。他依然那样不紧不慢地踱着步，但是他的步子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沉稳自信了。他的心跳里已经出现了唯有王凌霄能够感觉到的杂音。王凌霄的感觉是对的。自从彭一峰报告松冈联队集中包围了霍英山所部之后，沈轩辕首先是惊讶，继而是自责。他想他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几乎同松冈所犯的一样的错误，他也过低地估计了松冈。不仅过低地估计了松冈部队的战斗力，而且过低地估计了松冈本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术指挥能力。松冈本人率领日军浩浩荡荡地从陆安州开向小赤壁，但是他们却以惊人的神速绕过了沈轩辕布置的伏击圈，直奔霍英山的软肋。而沈轩辕精心布置的主战场，彭一峰所指挥的将近三个整团的兵力，一张天罗地网，足足张了一个半小时，却没有网住敌人。就是这一个半小时，使敌人得以完成集结，完成反攻部署，也完成了对霍英山小部队的反包围，也从而使黄协军失去了集中反正的机会，失去了对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致使整个战场发生了变化，绝对的主动和绝对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大蜀山方向唐春秋坚持不住，如果天亮了敌人空中火力加强，如果松冈联队抱定鱼死网破之心冲出重围，那么这次战斗的结果就要比预期中的逊色的多了。那么如何来扭转战局呢？自然这也是一步早就想好了的棋。消灭松冈联队，沈轩辕是有绝对的把握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吗？不，沈轩辕不得不承认，跟日本军队这样凶恶的敌人作战，用我们打一发装一发子弹的老式步枪迎战连打连发的新式步枪，尤其还要面对火蛇一样喷吐不停的轻重机枪和落地开花的迫击炮，杀敌一万，别说自损八千，自损两万，恐怕都打不住。仅从现在的统计数据看，真正的日军伤亡不到200人，而我抗日军民已经牺牲了600余人。从小蜀山往下看，只要敌人照明弹一升空，就能看见漫山遍野都是人，除了军人，还有陆安州的老百姓。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海战争啊！他感到歉疚，他觉得不应该把非军人都拖进战争，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积贫积弱的政府，一个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的政府专员，一个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嫡系部队的警备司令，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只能依靠民众，只能依靠抗战这面旗帜，把辖区内的居民凝聚起来，成为他思想和意志的执行者。他沈轩辕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陆安州抗日军民的伤亡，但是他手里能够控制的预备队仅仅是独立旅的特务营和七支队的一个中队，总共300兵力而已，都集结在小蜀山，目前还担负着指挥部的警戒任务。突然作战室外传来了哭声，尽管这哭声受到了竭力的抑制，可是还是传到了沈轩辕的耳朵里。他原地伫立，掐着雪茄的手在不知不觉中颤抖了一下，雪茄 从指缝里滚落到了地上。王凌霄跌跌撞撞地冲进作战室，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 霍司令员牺牲了。
0: 霍英山是在打退敌人第六次进攻之后向北部山区靠拢的，此时他已经同冯存满会合了。沈轩辕调整部署之后，彭一峰带领的两个团在东河口三山之间抢占了有利地形，向松冈联队发起攻击。霍英山背后的压力顿时减轻。按照调整后的计划，霍英山下一步的任务是率领部队跳出混战圈子，同彭一峰会兵一处，在东河口以逸待劳，等待松冈联队突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岔子，转移之中有一个中队走错了路，走散了，稀里糊涂地摸到了敌人的阵地上。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之后，中队长也被敌人俘虏了。霍英山听见左后方有枪声，知道情况不好，传下口令让清点人数，剩下不到100人了。日军伏击了那个中队，就知道霍英山的队伍乱了。松冈大佐的心里掀起了一阵热辣辣的激情，他一定要把这个传说中刀枪不入的霍瘸子干掉。为了确保置霍英山于死地，松冈甚至暂时放弃了向东河口突围，而将三个大队的兵力集中了一半包抄霍英山。霍英山所带的队伍在不足300米的山路上先后4次受到伏击。打到最后，霍英山回头看看，身边只剩下30几个人了。这时候他听见了日本翻译官的喊话：
2: 霍英山，你不要跑，皇军优待。
0: 还有人喊：
2: 新四军弟兄，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抓住霍英山交给皇军，其余的人都可以活命。
0: 这些人喊一阵儿，打一阵枪，打一阵枪，再喊一阵儿，噼里啪啦，呜里哇啦。霍英山回头对冯存满说：
3: 我日他娘的，看来这回是跑不脱了，鬼子这是往死里抓我呢，干脆我留下来掩护，你们突围，赶快跟彭政委会合。
4: 那怎么行啊，要死一块死球算了。
3: 冯存满，你少说废话，反正突是突不出去了，既然鬼子对准的是我，那我就来吸引鬼子，你们赶快走。
0: 可是好说歹说，这冯存满坚决不走，他差一点就跪下来求霍英山了：
4: 要留下我跟你一起留下，让王副营长带队突围。
0: 霍英山见冯存满死活不肯离去，就只好依了他，命令王副营长带领残部向西北方向转移，然后就和冯存满上了东南的山包。两个人沿途在树上拴了10几个手榴弹，拴好了就扯着嗓子喊：
3: 老子是霍英山，有种就过来抓老子。
0: 松冈问身边的翻译：
3: 霍英山是的？
4: 翻译回答：是。
0: 松冈大喜过望，交代秋野少佐尽量抓活的，活的抓不到也要尽量全尸。松冈是这样想的，这次被动打了一仗，无论战败战胜，万一侥幸脱身，能够带回赫赫有名的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霍英山的尸体，那也算是给声威扫地的皇军挽回来一点面子吧。秋野率队向霍英山喊话的方向追了过去，一路上不断有手榴弹的爆炸声，也不断有鬼子兵的惨叫声，但是活下来的鬼子还是硬着头皮追了过去。霍英山和冯存满一边跑一边喊，吸引秋野大队。 喊着喊着，冯存满没声了。霍英山回头一看，冯存满倒在了路边，手往鼻子上一摸，没气儿了。霍英山一声不吭，把冯存满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骂了一声：“狗日的鬼子，老子是打不死的，来吧！”说完，他又往山上跑。追在最前面的是秋野带领的两个小队，还有40多个人。40几个腿脚便利的人追赶一个瘸子，居然赶得很吃力。在那个时候，霍英山觉得自己已经不是瘸子了，他的两条腿就从来没有这么好使，这么协调过。他觉得自己身轻如燕，他从山坡跑到山头，又从这个山上跑到对面的山上，不断有照明弹像太阳一样在头上升起。每当照明弹出现的时候，他都要回过头来喊一声：“
2: 老子就是霍英山，老子是老红军，老子是新四军江淮7支队司令，老子是打不死的。”
0: 秋野和他手下的兵终于感到力不从心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被一个瘸子紧紧吸住。借着照明弹的光亮，他们看见那个端着机枪的瘸子像一只展翅的鸵鸟，在山林里纵身飞奔。松冈在电台里一遍一遍地怒吼：“
2: 抓住他，一定要抓住霍瘸子！”
0: 而霍英山也时不时地回头扫上一梭子，再喊上一声：“
2: 老子会飞檐走壁，你们抓我，抓个球！”
0: 霍英山引诱秋野的两个小队在小赤壁的山岭之间，在羊肠小道或者没有道路的道路上，整整捉了1个小时的迷藏。终于霍英山的枪里没有子弹了，他感到全身至少有4个地方在同时冒血。直到此时，秋野才发现，他们紧紧地跟在这只鸵鸟的屁股后面，在黑暗中，在密林里钻来钻去，竟然回到了白天邦腾小队被围困的地方。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霍英山引诱着秋野的两个小队，在小赤壁的山岭之间整整捉了1个小时的迷藏。终于霍英山的枪里没有子弹了，他感觉到全身至少有4个地方在同时冒血。就在秋野他们突然发现他们追踪的霍英山已经不见了踪影的时候，山顶上又突然传来了霍英山的喊声：“
2: 狗日的鬼子，你们抓不住老子，来吧！”
0: 秋野听出来了，霍英山的声音微弱了，他一定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一定是负伤了。秋野侧耳聆听，判明了方向，一挥手又带着部下冲了上去。为了抓获霍英山，秋野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个小时以前的2个小队共有40多人，被手榴弹炸死的，中了霍英山的机枪子弹的，还有掉进山崖摔死的，现在只剩下了26个人。霍英山负伤了，后背、肩膀、腰部以及没有瘸掉的那条腿全都中弹了。他再也跑不动了，他只能坐在山坡上骂娘了。他的手里还有1颗手榴弹， 等着鬼子前来同归于尽。但是突然他发现了山坡上有很多尸体，有鬼子的，也有自己人的。这是白天同邦腾小队作战的地方。霍英山的精神顿时来了，他爬到尸体中间，把尸体翻过来，找到了两颗手榴弹，再翻过一具尸体，又找到一颗手榴弹。这样他一共翻出了24颗手榴弹，有的是鬼子的手雷。他的眼泪都快激动出来了。他从尸体上扯下一件军装，把这些手榴弹包住驮在身上，然后爬到山头靠着一棵树，一个一个地把手榴弹和手雷的后盖拧开，把拉火环全部套在右手的几个手指上。他坐在这些手榴弹的上面，这才开始用最后的力气喊话：
2: 日本鬼子，我操你姥姥的日本鬼子，来抓我呀，老子看你们有多大本事。
0: 秋野指挥着士兵冲了上来，可是就在离山头还有20米的时候，鬼子兵们不动了。在照明弹的光芒下面，他们看见了那棵弯弯曲曲的老松树。老松树的根部坐着一个人，那个人的脑袋已经耷拉下去了，可是嘴里还在喊：
2: 老子就是到了阴间，也要掐死你们这些鬼子。
0: 秋野手一挥：
2: 上去，抓活的。
0: 奇怪的是，士兵们没有一个动弹的，他们被老松树下面那个血肉模糊的人形吓坏了。秋野勃然大怒，抽出指挥刀，架在一个机枪手的脖子上。
2: 射击！
0: 机枪响了起来，所有的枪都响了起来。他们不知道那个身体里被他们打进了多少子弹，但是那个身体还是坐着。秋野又挥了挥手，命令停止射击。他估计那具身体已经稀烂了，他想倘若那具身体外部没有一块好肉的话，就把那具身体的瘸腿卸下来向松冈交差。他甚至为自己这个突发而来的灵感而激动不已，因为按照松冈的要求，把霍英山的尸体弄回去显然不可能了。姑且不说尸体已经稀烂，那里面光子弹头估计就有100发，如果仅仅是砍下首级，那就有点俗套，显得没有创意。那么卸下他的瘸腿实在是美妙的战利品，这不是一般的瘸腿，这可是一条曾经威慑了江淮半壁河山的非凡的瘸腿啊。秋野高举指挥刀吼了一声：
2: 上！
0: 鬼子们这才端着枪战战兢兢亦步亦趋地向大松树拢了过去。人确实是死了，大松树下面再也没有动静。秋野拨开士兵，掂着指挥刀走到了霍英山的尸体面前，他要亲手卸下霍英山的瘸腿。但是他无法断定哪一条腿本来就是瘸的，哪一条腿是后来打瘸的。他想要的当然是那一条本来就瘸的腿。他命令身边的中尉搭一把手，把霍英山的尸体翻过来。尸体刚刚翻过来，他就闻到了一股味道，紧接着他就晕了，好像还出现了幻觉。他还厉声地喝问了一句：
2: 怎么回事？为何起火？
0: 但是没有人回答他。所有的人都对尸体下面突然出现的一片焰火发呆，谁都没有想到要跑，当然想跑也来不及了。一阵天崩地裂的响声之后， 这座以后被称之为霍山的山头至少被削去了一米，秋野和他的26个部下全部都成了霍英山的殉葬品。这一次松冈联队出城，黄协军表现的是异乎寻常的卖力，宫临济已经把各团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全部收买了，务必要同天珠山抗日武装血战到底，报仇雪恨。宫临济也算了一笔账，松冈联队加上宪兵大队和亲善团战斗力至少相当于国军两个师，当初陆安州失陷的时候，松冈联队一路所向披靡，就说明了这一点。松冈现在能够信任的中国人极少，除了从满洲国带来的董干石，陆安州里只有方索瓦，还有就是他宫临济了。他的小算盘是打完这一仗再回到陆安州，他要把夏侯书城的古井坊、王月凤以及其他亲善政府官员的家都抄个底儿朝天。夏侯书城已经被确认就是当初国民政府派来的专员兼警备司令沈轩元，据说这个家族有几百年经商的历史，金钱肯定是少不了的。宫临济估计虽然夏侯书城可能用了一部分购买枪支装备，但更多的一定是藏起来了。陆安州内的富豪藏起细软的还多的是，过去松冈坚持要搞什么揽子怀柔亲善，硬是压制皇军和皇协军发财，现在好了，怀柔亲善在松冈眼睛里变成了臭狗屎，要不是时间紧迫，松冈恨不得一把火把陆安州烧了。向小赤壁开进的时候，宫临济曾经试探地问过松冈往后陆安州怎么办，松冈笑容可掬地说，
3: 好办，好好打仗，陆安州的一切都是你的，包括洞里的老鼠。
0: 宫临济把松冈大佐的这话向部队传达了，部队一片嗷嗷叫，天哪，真把陆安州交给他，让他搜刮三天，士兵们都能娶上小妾。松冈对于皇协军部队表现出来的冲天斗志感到十分满意，所以在这次战斗中没有在皇协军的背后布置督战队。攻下东河口南侧铜锣寨之后，松冈计划在这里布置一个日军大队，宫临济自告奋勇请求由皇协军来驻守，松冈痛快地批准了。因为松冈手里的日军兵力毕竟有限，一天一夜已经消耗掉400多人了。宫临济的手下现在还有逐步收拢的一个团领两个营，占据铜锣寨之后，曾经一度去向不明的翟向贵也回来了，又带回来一个营。此时宫临济已经知道长相之反水，大骂长相之忘恩负义，家仇不报，恨得牙痒痒。可是就在宫临济发誓要抓住长相之抽筋剥皮的时候，长相之却出现在了铜锣寨，情况顿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相之给宫临济带来了一封信，信是宫老秀才用血写的，宫老秀才在信里揭露了鬼子企图杀害皇协军眷属，嫁祸天珠山抗日武装的阴谋，劝诫儿子悬崖勒马共赴国难。宫临济看完信疑疑惑惑地问长相之，
1: 这是真的？难道老父亲他还真的活着？
0: 长相之又拿出了一张照片，那上面是皇协军眷属的合影，宫老秀才的身边是身穿国军军服佩戴新四军臂章的夏侯书城沈轩元。 常香芝同时还带来了沈轩辕的亲笔信，上面只有几句话：我以新四军陆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书记和抗日统战总指挥，国民政府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的名义，向所有皇协军官兵宣布：第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视你们为同胞，视你们同我们一样为炎黄子孙，你们的眷属就是我们的亲人，保护他们的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不会把我们的亲人交给日本侵略者随意凌辱。第二，现在你们正面临着一个为国家民族立功的绝好机会，我们欢迎你们反戈一击，绝对保证人身安全和今后的出路。龚林记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老父亲没有死掉，却又在夏侯书城、沈轩辕的手里，这我们到底跟谁走啊？马辅金已经受到松冈密嘱，这时候站了出来：大哥，咱们手上可都有抗日武装的血债，可不能听他们的。但是其他的军官如翟向贵、朱家平等人却在争先恐后地传看那张照片，照片上大家的亲眷都活得好好的，照片上还有一行字：欢迎亲人回到抗日队伍。军官们是喜形于色，议论纷纷，而且越议论越倾向于反正。马辅金一看情况不对，拔腿就要往山下跑，他想去向松冈报告。常香芝眼疾手快，一枪打个正着，马辅金当场毙命。龚林记一看马辅金死了，一边跺脚一边埋怨常香芝：哎呀，怎么能开枪呢？怎么能杀自己弟兄呢？常香芝说：大哥，你糊涂，这个马辅金已经被松冈收买了，在你身边监视你，打完这一仗回到陆安州，皇协军一师就是马辅金的了，你还在这跟他称兄道弟呢。龚林记可怜巴巴地看着军官们：怎么办呢？你们大家伙拿个主意啊。翟向贵说：大哥，你要是还跟着鬼子走，那呢咱们不伤和气，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可是要开溜了，我老婆孩子可在抗日武装手里头呢。其他的军官也一起劝：大哥呀，反正吧，不能给鬼子当狗了，咱可是有老有小啊。龚林记还是拿不定主意，哭天嚎地，禁不住众军官一片反正的吼声，最后说：那好吧，那部队就交给常老弟指挥，是死是活全看弟兄们的造化了。皇协军集体反正，这是松冈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对于这支皇协军，他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当初成立亲善政府完全是出于战略考虑的笼络人心的把戏。可是皇协军就不一样了，皇协军是全副武装的部队，自从传来天珠山抗日武装杀害皇协军眷属的消息，他心头的一块石头就落了地，又给皇协军配备了30挺轻重机枪，并且给军官加了饷，士兵的伙食也基本上跟皇军相同。这一次之所以倾巢出动离开陆安州，就是因为手里攥着皇协军这张王牌。皇协军同皇军作战一败涂地，但是皇协军同中国军队作战是有经验的，而如今的皇协军已经成了一支哀兵部队，军官们同抗日武装不共戴天，可是怎么说反水就反水了呢？这皇协军一反水， 松冈联队的整个背部就暴露在抗日武装的枪口之下，何况黄协军的枪口也指着皇军呢？更何况由于皇军要集中精力

0: 作战，皇军的辎重都托付给了皇协军，弹药、粮食、药品全都完了。当铜锣寨的枪声响起，明明白白地向皇军袭来的时候，孙刚几乎昏厥了，他的脑子里只剩下了一句话：时也，命也。孙刚大声叫着：
1: 这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袁信军，请赶快去同工林局接洽，一定是弄错了。
0: 袁信说：太君，请您冷静一点。孙刚瘫坐在了地上。
1: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错了。东干师君，您是中国人，请问你们……
0: 这个时候袁信的口气焦躁了起来，说：
1: 太君，你冷静点，我们需要赶快想出对策，马上采取行动。
0: 皇协军反戈一击，战场情况大变，彭一峰的部队也开始攻击了，松冈连队腹背受敌。战斗进行不到半个小时，彭一峰的部队就夺取了两处制高点，而长相之指挥的皇协军就像睡醒而又饥饿的猛虎，疯了一样的向皇军进攻。转眼之间，松冈连队浴血奋战一天一夜扭转的局势又变成了颓势。这个时候松冈才醒过梦来，对于中国人，袁信中佐其实比他看得更清楚，然而他不能在袁信面前有所流露，不能让这个中佐参谋长太得意。他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方索瓦的自卫队。尽管他连方索瓦也不再充分信任了，但是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只能选择侥幸。方索瓦是对中国政治绝望了的人，也许方索瓦更希望颠覆这个国家，对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还抱有幻想，那么就只有这一条路了。松冈终于向方索瓦发了电报，命令方索瓦火速救降。现在方索瓦的真实身份已经在自卫团公开了，事实上自卫团的官兵早就心领神会了，一听说要智取松冈，群情激昂。方索瓦率领的一支将近200人的自卫团赶到小赤壁松冈连队不足一平方公里的防御地段的时候，松冈连队仅仅剩下了不到700人。松冈一看见方索瓦，悲喜交加，他目光呆滞地看着方索瓦：
1: 方桑，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们中国人都站到一起，都在抗日了，我朋友没有了。
0: 方索瓦说：哪儿的话，松冈先生待我恩重如山，我怎么会忘记呢？太君放心，我这就给太君保驾，回到桃花坞，太君就回到了家。松冈已经不自信了，扭头问袁信：
1: 我们可以跟着方桑撤退吗？
0: 袁信脸色阴沉地盯着方索瓦，上下打量，又把目光投向方索瓦的身后，咔嚓一声抽出了指挥刀。方索瓦迎着袁信的目光，满脸困惑。袁信僵持了一会儿，终于放回了指挥刀，突然弯腰给方索瓦鞠了一躬：
1: 方桑，松冈长官交给您，请多关照。
0: 松冈不解地看着袁信：
1: 袁信君，难道你不打算同我们一起突围吗？
0: 袁信说：
1: 长官，敌人正在缩小包围圈，形成铁壁合围态势，一旦突围，敌人一定紧追不舍，很难摆脱。请把部队交给我，

有方赏和田口泽赏保护您突围，我们在这里掩护。松冈的目光从丰泽、田口泽、浅冈和临时被指定为秋野大队大队长的吉村少佐等人脸上扫过。丰泽等人，包括身边的几个卫官，还包括铁杆汉奸亲善团团长董干石，也一起垂下脑袋。长官，请把部队交给原信太君指挥，我们誓死保卫太君突围。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老店主叶救薛刚啊，倒把薛刚给吓了一大跳。怎么，他不认识这老头啊？问他姓是名谁，那就不必隐瞒了，已经到这份上了，自己就把真名实姓说了。老店东这么一听啊，哦，孩子看来是十分亲昵。你不要紧张，

石上就要劈着囚车。薛刚看慢来，老人家，使不得呀。当时薛刚脸都红了，怎么回事？是急的，又不敢大声声张。怎么紧的这么一吵吵？对了，那全醒了，这不乱套了吗？老人一愣，这就怪了，怎么我救你，你怎么倒拦住我呀？老人家心想，他们这么多的人，如果您一救我，就得有一场鏖战呢。要是打起来的话，那么这一个村子都要受连累。我薛刚心绪不安，我给我们家带来这么大的大祸，虽分身难以报祖宗啊，粉身碎骨也报不了祖宗。这要是再给这个村子里一些无辜百姓带来灾难，我罪孽更大。望老人，你老人家能够替孩儿我想一想，我求您了。这是在囚车里，如果在外边，这就给老头跪下了。老殿东听得这会儿呀，把手撤回来，言之有理。好，我薛刚，粗中有细，你想得十分周到，我倒忽略了这一点。好，那么如此说来，你只有在委屈一时。话没说完，老头一转身，踪影不见了，顺窗出去了。这一晚上就这样过去了。薛刚是一宿也没合眼，他反复琢磨这老头是谁呀？这是。第二天呢，薛义催着，哎，赶快上路，算清电饭账，立刻上路。一出店门，他吩咐一声：“来人呐！”手下几个人围过来，将军有什么吩咐？说着话，几个人上下打量薛义呀。这几个人一愣，怎么回事？看他呀，摘盔卸甲，穿了一身便服。哦，为旅途上消闲一些，不那么绷着架着了，是这么个意思吧？这个有人带我骑马押解着队伍啊，我要坐车，后边给我准备一辆车。大伙儿一想，这什么毛病啊？哦，仔细看才明白，薛义让他那个管家把这个盔顶上了，甲一顺穿上，骑着他那匹马，他呢上了车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那走吧。老店主也挺客气，一直把这些人送出来，委屈了总兵大人，还客气了几句，同时往他修车，给薛刚递了一个眼色。薛刚一看呢，老人在目光之中包含着许多文章，好像在鼓励他，安慰他，哎，让他不要紧张，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安然上路吧。薛刚也没想很多，他们离开姚家集就奔这二龙山来，感情这对松二龙山呢是必经之路，从山下走，从哪儿走，你反正飞不过去，得由这山根这绕过去。中午简单打了打尖，继续赶路。缺义的心就在嗓子眼儿提着，他就怕在这个山这儿出点什么意外，还真让他给猜中了。打完尖又走，走了没有20里路，听苍啷一棒铜锣响，跟着噔咔，什么玩意儿？响箭。这响箭是干什么用的？就是给你

0: 告诉你，劫道的来了。紧跟着，他一声呼哨，紧跟着传来马走銮铃的声音，由树林里撞出来五六百人，就把这个去路给横了。为首一员大将，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呵，这位这长相可真够吓人的，这脸呐、面似青苔，就像那个下过雨去房瓦上积的那青苔，跟他差不多，青黢黢绿不羁的，花小眉，一双金睛叠豹的眼睛，狮鼻阔口，大耳扇风，砍下一步短然呐、他手里头横着一件兵器，那叫金顶开山钺，大斧子，上面有个尖儿，斧子上书尖儿就叫钺。哎，反正这个呀、在两军交战时候省不少话。省话是怎么回事？一般都要说两句，休走，吃我一刀，啊，休走，吃我一枪。唯独使月的一般就不打招呼了，那么休走，你吃我一个月，那就在你这看吧，甭走了。所以这位把这月这么一横，就挡住了去路。哎呦，把对面这管家给吓一跳。管家啊，就薛玉手底下那个，他哆嗦了，怎么他什么都不会啊？这不会，但是他往左右看了看，他想起来了，怎么我们是官夫人呢？常言说得好，士大不服小，是士官不服民的。哎，你看你要干什么啊？强盗，你劫谁都行，你劫我们，我们是登州总兵官，这位谁管那个呀？看他没有什么反应，人家催马就过来了，咔嚓一跃就把那管家给撂在那儿了。紧跟着把兵器举起来，这帮官兵哪儿经住这些位杀呀？话又说回来，这些官兵心都散了。怎么散了呢？这大伙虽然没说什么，可是心里都有个小家酒。自从离开登州，越合计他们这总兵薛毅越不是人性，这人太不怎么样了，怎么能在他手底下干呢？这是个什么呀？禽兽不如啊！啊，这披着狼皮的一人呢，这狼的不是人，这太狠了。据说薛刚对他有恩，有恩不报那还不算，这是妻子死的面前眉头不皱，还拉着尸首进京，这什么呀？这是，早就不想跟他干了。借这机会和他好，呼啦一下，哎，伤了几个，然后剩下全跑了，跑了光光的，就剩那囚车了。这使斧子这位，提了这开山钺过来，咔嚓一下就把囚车给劈了，然后翻身下马，亲手把薛刚扭打囚车里给搀出来。薛刚呢，双眉紧皱。怎么回事？他心里好不痛快。我这怎么了？我这是啊，让我花灯闯大祸，踢死太子，惊崩圣驾，跑出家门之后，哎，就到了祭龙山了，遇上了劫道的。这才几天又碰上了，那救我干嘛呀？救完了我在这落草啊？那岂有此理！哎，这位将军倒愣了，就这寨主啊，那怎么又将军了？他那派头比将军都大。这一瞧真怪呀、你就是三绝主呗，您就是少爷呗，我们把您救了，您也得跟我们说句客气话呀，感谢您大救之情，咱不说跟真好。大嘴一撇在这站着，满脸的不高兴。请问阁下三绝主薛刚？然呢啊，就是我。哦，我们解救来迟， 还王恕罪。这位说的窝囊，怎么救你救晚了，我们有什么罪呀、啊？哎，薛刚长叹一声，这人愣了，怎么？三绝主因何发叹？哼，看你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好像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可惜呀，可叹。为什么可惜可叹？你落草为寇了。这位冷笑一声，我落草为寇啊，那叫被逼无奈，跟你进囚车差不多。你愿意在那里蹲着吧？啊，实话告诉你，不是恩师叫我们来解救你，我们根本不管。啊，徐刚愣了，恩师什么人？什么人？姚家店的店主。哦，他老人家今在何处？随我来。这位也不客气了，跟他薛刚跟着盘山道上山了，前面闪出一座大寨，寨门分为左右，这位直接把他带到了大厅前，只听在厅房里头有人大笑一声，哈哈哈哈，薛刚，我们解救你太迟了。说着话，咣啷啷咣啷啷揉着铁球打里边溜达出一位来，正是那位老店主。薛刚一看老人家呀，为何三番两次解救我？嗯，问的老头也不高兴了，你看我救你倒不对了啊，应该叫你到长安去伏法，那就对了。你以为我这冲着你啊？啊，我冲着你家的长者，知道不知道？我跟你打听个人，薛金莲，你可认识？薛刚一听，这真问的家伙，怎么薛金莲我能不认识？那是我姑姑啊，是薛刚之姑母。哦，哇哇，难道你就没听你姑姑跟你叨念过吗？她是老夫的膝下义女。啊！薛刚当时愣了，他可没少听父母叨过。薛丁山和范丽华在征西路上曾经得到过一位老人家鼎力相助，甚至于帮着他们抢了几关，夺了几寨，而且救过薛金莲的性命，此人姓姚名坤呐、啊，镇三江巡四海，秋虎苍龙，手里一口大环宝刀，无敌于天下。此位如天上一块浮云一般。为什么这么说呢？薛丁山征西之后，回到京城，首先为老侠请功。这位老人家封官不要，哎，给钱不收，哈哈一笑，带着宝刀乐呵呵的从长安溜达出去了，走了。后来不知道这老人家上哪儿去了，赶上回老家了，就是对嵩山山前姚家集的人。这一说，薛刚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往前紧爬几步啊，抱住老人家双腿，是放声大哭。我呀，对不起你老人家，怎么救我的性命，不单不知恩，不敢得，而且我还如此这般，我太无礼了。起来吧，娃娃，怎么着我也得救你啊！啊，我来问你，你怎么会落到了登州？怎么会在邓州让人家给擒住了？薛刚这才把这个来历这么一说，老人家才明白，然后问他的弟子，你们可曾看见那辆车，车里边那个人？没看见。啊，这些位才明白，怎么好端端住了一宿店，这薛毅就换了装了呢，化妆坐车了， 感情他来了个金蝉脱壳，这家伙跑掉了，便宜了他呀。正在这时，由外边腾腾进来俩人，这俩人呢、啊，往这一站，好家伙，跟半截黑铁塔似的，个个身子都前胸宽背膀宽，肚大腰憨呢，真威风。两位奉命把守东西山口，仗也没捞着打，心里头很不痛快，哎，埋怨呐、啊，大哥嘞，不敢埋怨老师。姚老侠把薛刚给拉起来了，马上给他换衣服，然后这才给他引荐。哎呀，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吧，此位就是本山之主郑天寿，人送一号巡海夜叉，就是是开山月这位。此公就第一个进来的黑大个，人称铁枪无奇，这位是他兄弟神鞭马赞，难得你们几个人在此相会呀、啊！老夫早已想好了，怎么我亲自为你们四家兄弟举香，你们就在对松山前结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在对嵩山结拜，要不是姚老侠这番话，而且他的人家亲自举香，薛刚说什么也不拜。怎么拜这干嘛呀？这算怎么当的事儿啊？他可呀辜负了姚老侠的一番心思。怎么回事？这是有目的的，不是随便就结个盟拜个把子。哎，在这个后来讲吧，那不是哥们义气吗？啊，是那样。但是在这个老年的时候，那没这玩意儿不行啊。你想，没有桃园三结义，哪儿出了部三国演义啊？没有这桃园三结义，那刘备怎么能够做西川呢？哎，它是一种形式，你非得这样不可。现在薛刚是太孤独了，太单了。姚老侠这是有目的的，不是老头啊好这出，什么小哥几个拜把子吧，看着哈哈一笑，哪是啊。薛刚当时理解不了啊，他还有点稚稚腻腻的。你看老人家是个不拜也罢，老头刷下把脸色沉下来了。怎么回事？哪能不拜呢？必须分香啊。好，薛刚不敢再说什么了，拜了把子了。哎，这一叙这个巡海夜叉呀，郑天寿大爷，薛刚二爷了，吴起老三，那马赞是老四，哥四个欢了天，这就如同哎亲手足一样。在做什么事情，你们都应该很好的在一起商议。我并不是想让你在这儿占山为王，薛刚你应该明白。现在呀、啊、你有几个去处啊？啊，一句话让老头就把他问住了。我知道你委屈，你不愿意在这儿落草，没人让你在这儿当山大王。这暂且其身，这免从虎穴也好，你得先凑合着。石刚逐渐的明白了，谢过老人家，你们要在这很好的在一块儿研究研究武功，哎，学一学兵法，有什么事情随时通报我知。老人不在这儿常待，人家还有买卖呢。他就回这姚家急了，薛刚姚记牙关只好在这暂且住下来。过了没几天出事儿了。怎么了？有几个头目叫人给打了个落花流水，败回山中哭诉前情，说山底下来了这么一位，头戴麻冠，身着校服，胯下白马，手持银枪，两个眼睛是红的，我们没招惹他，这没敢劫他，这儿一般不许断路劫财，这是姚老侠给规定的。可但是呢，他找寻我们，您想啊，这强龙难压地头蛇呀，我们是当地的呀，那能吃他这个吗？结果这一下就吵闹起来了。吴起马赞听这个，把眉头一皱，你说你说啊， 养你们有什么用呢？一个个五大三粗，叫人给打成这模样了。哎，人家说了，给我们留口气儿，不然的话就把我们都挑了。留口气儿的目的呢，让我们回来报个信儿。哎，这哥儿姐一听，这不斗气儿吗？这不是？学长一看，算了算了，谁下山看看得了，尽量的别惹祸。他要从咱们山前过呀，借一条路，就让他过去算了。吴奇看咱俩谁去啊？嗨，马三笑了，有其弟子，负其劳嘛，哪能让几位兄长自己下山？这，我到下面看看就得。说着，提着他的豹尾鞭走了。去的马里，回来也够快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提着个鞭回来，哭丧着脸往那一站。吴奇想怎么了？哎呀，几位兄长，此人是十分了得呀，我都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啪啪就中了好几枪，人家手下留情，说这个要致命啊，得找这为首的。我说了，我家兄长不愿意跟你斗气，他不下来。你甭问我们山主了，你就咱俩说的，他不答应我呀，两枪杆子把我给抽回来了。吴奇这么一听，我说你是开玩笑啊，是真事儿啊，这能假不这个？怎么我让人打了我这还出什么好汗呢？嘿，开枪对吗？说这哥几个全站起来。吴奇看用不着用不着，你们不必，都在这坐着，该喝茶喝茶，我去去就来，我把这人抓来就得。他就下山了。吴奇下山提铁枪，这么一看，树林前一块青石，在青石上那儿坐着一人，旁边戳了一条枪，马在那儿，信不由他，随便啃青草，爱怎么怎么地。他一看山上下来人了，这位站起来了，提枪上了马了。吴奇一看，哎，小伙子真漂亮，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啊？男生了个女相，哦，你是什么人呢？就你上了我家四弟，你是这个山主吗？这哥几个不找老爷生气，有一句说一句，怎么回事？你就说你山主不完了吗？哎，也好，没说也好，怎么要说人家把他挑了。吴奇一听，我不是山主啊，我是为给我四弟出气啊。你哪儿来的啊？有何本领，敢在耳聋山前这会儿猖狂？你撒麻烦！吴奇一看他手里那枪，比自己这个分量差多了。你那哪行的啊？啪一下推马就过来，他举枪就刺，人家轻轻把这枪往上这么一抬，使这枪头啊。一磕他的手中枪，当了一下，哎，吴奇在马上一摔了，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力气啊？跟着俩人就打到一起了，也就是走了五六个回合，啪，让人家一个薄草寻蛇，一下就把吴奇头盔给打飞了，好嘛，披头散发，落荒而逃，吴奇败回来。山上这哥俩可有点发呆，这大爷跟二爷，巡海爷这郑天寿这么一看，这人也太厉害了，剩我这两个兄弟没见有几位啊，我们哥几个在一起好几年了，此人这么厉害吗？嗯，带我来。薛刚一挺身站起来，我就说我是山主。哎，慢来慢来，贤弟啊，老师有嘱咐啊，他老人家再三叮嘱，不论遇上什么事儿，绝不许你出头，带我来，备马提着开山月。山主下山，薛刚悄悄跟下来了，唰一下 楼兵裂开，只见秦海爷这一催坐下马过去了，叭跟这美少年这么一对面，就在郑天寿的身后有人大叫一声，把郑天寿给吓了一跳。他刚把这开山月举起来，就你吗？啊，连连打败我两个兄弟，这还了得？他正要动手，这谁喊叫都差声了。他回头一看是薛刚，你还不让你下山，你怎么来了？薛刚腾腾腾几步就跑过去了，他一下子抓住那人的那个马缰绳。兄长啊，这不是在梦中吧？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仁兄啊，他咧着大嘴哭上了。再看呐，骑马的这位当啷一下把枪也扔了，由马上也不是跳下来了，由上面掉下来了，轱辘下来一下把薛刚抱住了，哥俩是抱头痛哭啊。您再看山上这些位全傻了，怎么回事？这哪出啊？这是这俩哭了会子，薛刚一看别哭了，怎么大概把我几个兄弟都给哭糊涂了，赶快过来给引荐引荐。哎，这是我家兄长徐美祖啊。哦，哟呵，大名鼎鼎的玉面虎啊，我说这么厉害。

0: 徐茂公之后代，枪法如神，怪不得怎么从小记事儿，就守着这些神枪手在一块儿，一个人学三招呗。好家伙，这枪法还了得，谁能抵挡啊？郭雷这一引荐，把这些个挨打的呀都给叫过来，徐美祖啊，挨个给赔不是，安抚几句，我太莽撞了，多有得罪几个兄弟。这几位一看，那我们心甘情愿，怎么让您打了，怪不得能把我们打了呢，那只有您，这行了行了行了。这是薛康才上下打量徐美祖，哥哥你这是从哪里来？我从老家来。薛康知道徐美祖老家在扬州，您怎么如此打扮？刚止住悲声，这一问呢，徐美祖又哭了。怎么回事？感情是全家遇害。他的父亲叫徐策呀，英王徐策。徐策满门被斩，多亏了扬州总兵官呐，那位刘大人舍死忘生啊，救了徐美祖。但是英王已经死去了，更悲惨的是把英王徐策的人头啊带到了京师，就给挂在这个白马寺的雕斗杆上，宣布了徐策的罪状。这老徐家比薛家还惨，徐美祖泣不成声，断断续续。等他也说完了，薛刚也背过气去了，这哥几个跟着掉泪吧。郑天寿一看，别在这儿哭了，怎么这在这漫山坡上，这算什么事儿？难过也不要紧，咱回家呀，回到山里去，搀扶着这哥俩到了山上，摆一些酒菜，吃喝不下呀。薛刚一看，兄长，那您如此打扮，您身着重孝，胯下马，手里提着枪，您这要上哪儿？我上长安，我没有别的想法，到长安去只有一个想法，把父亲的首级我得把它取回来。是啊，给缝上，这才是仁慈之道，怎么能够叫老人家总是这样身首异处呢？薛刚一听，言之有理。哎，这样吧，兄长，您做的对呀、啊。我看您身体也不好，您就在这儿小住几日。小弟不才，我去到白马寺把人头请回来，你看怎么样？徐美祖却不行。怎么哪能让你去呢？话还没说完，这哥仨大话了：要去呀、啊，咱们应该一起去。哎呀，那可不得了！徐刚一听，这一块儿去，那得请问老师啊。怎么，老人家同不同意、啊？你放心，只要跟老人家一说，肯定同意。说不定他老人家呀，一高兴，还有跟咱们一块儿去呢。怎么能忠臣守纪高悬于旗杆之上？这有点惨无人道。那么这事儿怪谁？怪则天皇帝，他有责任，但不一定就是武则天下的令，说把徐策脑袋挂在白马寺这旗杆上。不能，不管能不能，现在不用推敲这个了，先把老徐策守纪请回来，有什么话再说。对，一个个撒存魔掌啊！慢来慢来，郑天寿是大哥，他比徐美祖还大两岁呢。慢着，怎么？哭是哭，闹是闹，激动是激动。白马寺可不是轻易踏足之地呀、啊。为什么？知不知道白马寺的两位主持是一正一负？知道。正主持金面如来，法人 他有个师弟呀、啊，他那师弟、啊、人称铁背罗汉，法义。兄弟两人，亲师兄弟，一师之徒，可有一身十分了得的功夫啊！他白马寺中有800武僧，你要知道这两个僧人非同一般呢、啊。怎么？他们是则天皇帝的替僧。那时候讲这个，皇上有替僧，这两位可不得了。这人头为什么单单的要悬挂在那儿？看来呀、啊，其中有诈。他们是居心不良，挂哪儿不行啊？就差挂在皇宫午门了，是不是？这几位一听，不由得都暗自倒吸口冷气。大哥说的对呀、啊，那怎么办呢？许悲素一听，不用多说了。怎么，仁兄的话我都听到。在没见到你们兄弟之前，我已经想过，恐怕这次我去盗人头是九死一生。那么我纵然把这个性命扔到白马寺，也算尽了仁慈之道。列位兄台，我的好哥哥好兄弟是谁也不能去，因为什么？这不叫朋友，架着忙子洗着红草啊，杀个打还闹啊，那叫什么朋友？厉害二字我清楚，必须我亲自前往，这是门外有人当啊，不对，要去你们应该几家兄弟是一同前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2: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3: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邮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薛刚他们要二进长安城，白马寺盗人头。小哥几个商量了半天，你推我让，这是个危险的事情，都争着抢着往前去。有的呀主张干脆咱们都去，那更乱。就在这时啊，从门外进来了一位老人，不要争了，不要争了，你们都应该去啊，五骑马赞给乐的呀，哎呦，差点蹦起来。师傅来了，他老人家一言九鼎，这句话那有千钧的分量，可不得了啊，这咱们还争什么，这都去吧。薛刚把眉头一皱，老人家，这不太危险了吗？哎，事已至此了，老人呢心里很清楚，哎，把谁留在家也不行，非疾病了不可。人在这儿呢，到时候在山上没

二姐非常感动。什么时候动身呢？明日一早。不行，雪刚说要是那样的话，你们几位先行一步。为什么？我得到坟上去，哎，跟我嫂嫂去告别。嫂嫂谁呀？就是薛毅他的夫人呢、啊、碰死囚车撞死那个。哎，薛刚啊领着些楼兵就在这山后边修了两座坟，那座是谁的？薛成的呀。哎，实际薛成尸首不在这儿、哎、也给埋在这儿了，衣冠冢吧，弄套衣服埋里头了。薛刚表表自己的心意吧。哎，几家兄弟这么一听是暗挑大指啊，看三绝主薛刚将来非成大事不可。哎，就这犄了旮旯小过节的地方绝不能粗心大意呀、啊。大家一看我们跟您一起去，老人没有阻拦，怎么这是你们小弟兄的事情。薛刚到后山祭奠嫂嫂之后回来收拾了一下，他单独的又跟呐、啊、姚老侠长谈了一番。这爷俩谈的什么这几位都不知道，谁也没好意思问。第二天早早的收拾了收拾，带好了兵器就下山。走的路上哥几个就商量好了，商量了两件事。第一，五骑马赞不许再大言，该说话时候说话，哎，未经准许不许乱说乱动。这俩一听受罪了，怎么我们还不如在山上待着呢？这叫什么呀？不过我们久仰啊这个长安城的大名啊，那有皇上的地方，这皇上待的地方肯定那地方错不了，错了也不在那儿待着。所以我们这回要开开眼界，大邦之地天子脚下我们见识见识。哎，这是跟哥几个沾光了，我们不言语可一声不言语这受不了，怎么这不得憋出病来？还有你们说话的时间，就是不许跟着乱嚷嚷乱呛呛，这不行。那咱们得有头，听谁的？那就听薛刚的。不行不行，薛刚一听，别听我的，咱们包括大哥郑天寿在内都听啊，没祖兄的徐北祖听他的。徐北祖一听啊，哎，我这担子不轻啊，怎么本来我就想啊亲自到长安啊去把父亲的首级请回来，请不回来你可死在长安尽了人子之道，没想到这些好朋友非要拔刀相助不可。嘿，徐梅祖心里明白，此去是不去则已啊，这一去凶多吉少，但是说这话有什么味道啊，那再拦也拦不住了，泼些冷水也没用，说些丧气话别人还都不爱听，你这么地吧。快到长安了，咱奔哪儿啊？薛刚跟徐梅祖早就商量好了，奔哪儿啊？程家祠堂。好，这地方是歇脚的地方，转运站，每次甭管出城进城得先到这儿摸摸底也好啊，这有程咬金的人呢，他们到这儿来一打门，薛刚心里头啊不是滋味，怎么这左三番右五次的把人吓着怎么办呢？啊，老管这么大岁数，常言说的好，这好朋友不让好朋友为难呢，这才叫好朋友呢。你总挤兑他，你这哪行啊？这个其实我这还真不是挤兑，你说我不上这儿我们哪儿去？这打门的时候心呢就一阵直跳，门一开还是那老头，这老头真结实，总这样。坏，雪刚腾的一下脸红了，他呀面皮黑，黑中透亮，这脸一红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要给老管家施大礼，老管家乐了，哎呀，三绝主啊，你说这怪不怪？怎么这想谁谁就到啊，正在盼想你们，可你们就来了，妙哉妙哉呀、啊。

0: 好，太好了。你看，薛刚暗自点点头啊，怎么这个世间事物真有意思？按我们这哥几个来说，这是灾星啊，到哪儿啊，都得给人带些罗罗刚来，也就是说带些麻烦来，没有欢迎的，恐怕跟我们乐也是假的，被逼无奈，你说怎么办呢？投来了，一看这是真心实意，老头打心眼里往外乐。你们知道吗，薛刚？知道什么呀？老千岁想你们呀！哎呦，就来这么几位啊！啊，薛刚一听这还少啊，这马二龙山人全拉来，那乱了。老哥哥，您是跟我开玩笑啊？是说真话？老奴多真，敢跟这些守国公们开玩笑啊？怎么能那还了得吗？那个，快快请进，请进。白酒款待，我说真是，您是想念我们的，不是我想念的，是鲁公千岁想念你们。哎，这人一到了年纪，就爱想些个人，这很正常，尤其是一些老友。但是想你们这几个小年轻的，想徐梅祖啊、薛刚，这还真不容易。我就听他老人家亲口跟我叨念三回了。说这几个孩子你们哪儿去了啊，怎么也不来一趟呢？嘿，武器马山一听啊，我们得见见这老头。怎么没想到这老头跟年轻人感情这么深厚啊？啊，我说二哥爷，您得给我们引荐一下。你这又来了，嚷嚷什么呀？小点声不行吗？老管家还先说说几位干嘛来了。徐梅祖啊，没等说话又掉眼泪了。怎么父亲英王被害，许策被害，事情前后一述。哦，老头一听我明白，是啊是啊，就这个消息传到了鲁公千岁府，他的人家病了好几天，急怒之下病倒了，现在先不要惊动老千岁了，你们来呀，把这金龙摘下来。那个金龙里头盛着徐策那人头，实际也不是金的，就是风魔铜的，但是阳光下一照，即金光闪耀。哎，听说呀，最近也不是谁又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出的是太坏了，太损了。什么主意啊？说是要以呀徐策这个首级做靶子，让他们这个白马寺中一些武僧啊，要练一练百步穿杨，要练剑法。徐梅祖听得这样，腾的一下就站起来，这还了得？这群东西都太没有人性了！哎呀，薛刚摆了摆手，兄长，何必着急？咱不来了吗？他要用老蒙父的人头做靶子，不是还没做呢吗？谁想要做？咱们杀光了这几个匹夫，然后再请人头，你看怎么样？可咱们怎么进城呢？麻烦了，上回来跟着生活车进去了，还跟生活车进去啊？那不行，一次行，一招鲜，那总弄那就不灵了。老管家一看，嘿。这小哥几个乐，怎么怨不这老头90来岁这么精神呢？啊，长寿太乐观了。您怎么又乐了？有什么事儿使您这么可笑呢？
1: 嘿嘿，我说几位小国公啊，
0: 吴起马丹一听我们也成小国公了，呵，啊，怎么身份变了？行了，先别言了，就这么地听着吧。你们不知道最近呐，天子传了一道旨意，今年在长安城这儿要大过鬼节，你看这心意不？7月15放河灯过鬼节吗？今年武则天为这个事传了一道旨，什么意思呢？就说是薛刚闹花灯的时候死伤人无数， 这都是由薛刚引起的，踢死了太子，惊崩了盛家，那么这么多的冤魂，哎，还没个着落呢。这回好好的要放放河灯，要烧钱画纸，什么大的边小点儿，马路上十字路口街旮旯里外的哪儿点哪儿点，反正注意防火就行，哪儿这个点着都可以，这就是包括午门前都可以去烧纸张，烧些纸人纸马这都可以。你看皇上都提倡这个，哎，这倒好啊，有这张圣旨了，行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呢。所以这回长安城啊，这折腾起来了，哎，还不亚于那个花灯会，而且呢，把四门影像还都摘下去了，就薛刚那个影像还摘了。这十四、十五、十六，四五六三天，随便出入城市概不盘查，如果能不乐？你看这来早了，不是来巧了呀？你们哥几个怎么这么会挑时间呢？单单这个时候来，哎，盗徐策的人头呢？我保你们是马到成功。哎呀，借您吉言呐，那可太好了。行了，就这么定了。那还得在我这儿悄悄的住两天，因为什么？不到日子，十四、十五、十六，您十三就盯上去了，这不行。那好啊，有这段时间，咱们好好的琢磨琢磨呀，怎么如何进如何退呀、啊？哎，君子防未然呐、啊，未思进先思退，居安思危。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旦咱们要在白马寺动起手来，肯定城里是一片大乱。那么这要打的话，谁开路，谁断后，哎，谁背着老人家的人头，怎么出这城？东关走不了，南关怎么办？南关走不了，西关怎么办？哥几个好好在这谋划一番。只是啊，求得老管家先别让千岁爷知道，是不能让他的人家知道，这是对的。哎，老哥哥，我还得跟您悄悄偷偷打听个事儿，你说。那次我进的长安城来祭坟呢，闯了个大祸呀，在这个刀枪齐举的时候呐喊声不断，当时我就懵了，我怕把我兄弟程月虎给牵连，我一下子就打墙里把他撇墙外头去了，给撇下去了，撇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摔着没碰着没，到底怎么样？哎，老管家一听，三绝主你不必挂念，常言说得好，吉人自有天相，程月虎啊，我家小千岁什么事儿都没有，不单没摔着没碰着，那天呢甭提多巧了，碰上了四个人带队巡查，正好跟程月虎走了个对面，结果这几位都是从鲁公千岁府出来的，人家一看他呀，当时喊着口令来了个向左转跑步走，给这位少千岁让出路来，他太太平平稳稳当当他回家了，他还惦记着您的，哈哈，行行行，那就行了，怎么这我就算放心了。一眨眼十五了，就今天晚上进城，几个人全都收拾停当了，悄悄的跟着人一块往里混，还真挺容易。哎呀，哥几个一想太有意思了，怎么来的时候啊，那是提心吊胆呐、啊，这是左谋右划呀、啊，叫谋划了老的半天，可以说这一路也没闲着。怎么这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往城里进呢？实在不行，咱就爬城吧，连爬城锁都准备好了。都没用着，你看就这样大大方方就进来了，当一进城坏了，怎么了？这个郑天寿啊，不愧是大几岁，是个大哥，哎，很沉稳，这五骑马再受不了，怎么哪儿看见过这么热闹的地方啊？哎呦，当时这哥俩傻了，我的天哪，人说长安城灯红酒绿，果然不假呀，怎么着，富士玉佩叮当，车辇纵横， 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呦，看这碗头穿众，男女老少，穿红挂绿，穿戴打扮比他们二龙山的人开化多了。
0: 我说这买卖生意一家挨着一家，鳞次栉比呀、啊！哎呀，太美了，怪不得人们都愿意在这有皇上地方待着呢，比咱那荒山野岭强多了。我说，这要不是有药师在身呐、啊，咱在这好好玩上半个月，那不假。哎，我说，三哥，你瞧这个。
2: 薛刚一瞧，麻烦了，不是？
0: 怎么？就是你。嚷什么呀？狠狠瞪他一眼、
2: 忘了，怎么？
0: 嗯，说话没请示，别偷懒。你们看，前面不远就是白马寺，哟，到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4: 粉墙黛瓦画中游，
5: 醒来已是新时代。
6: 安徽牛，
5: 科技强省志气高，
4: 量子能源领先跑，
5: 创新高地会英豪，
6: 我骄傲。
5: 制造强省智能造，
4: 汽车电池加速跑，
5: 产业升级崭新貌，
6: 好有料。
5: 农业强省质效高，
4: 乡村振兴出妙招，
5: 粮食安全有保障，
6: 真可靠。
5: 生态强省山水秀，
4: 绿色发展永不休，
5: 人与自然和谐处，
6: 特宜居。
5: 人才强省会英才，
4: 创新创造活力满，
5: 培养引进两手抓，
6: 有诚意。
5: 教育强省育栋梁，
4: 学在安徽美名扬，
5: 人民满意是宗旨，
6: 看未来。
5: 文化强省底蕴厚，
4: 徽剧黄梅美名扬，
5: 江淮文明贯古今，
6: 代代传。
5: 安徽发展正兴旺，
4: 七个强省齐步上，
5: 美好未来共展望，
6: 走着瞧。
5: 安徽发展正兴旺，
4: 七个强省齐步上，
5: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二进长安城，属下的心情复杂。为什么？一方面是为老蒙父的人头，他心情沉重，那是没得可说了。再一个呢，使他最为难过的是，就这么大的鬼节，两辽王府前外甥打灯笼，平常什么样还什么样，冷冷清清，武则天有旨意。什么旨意？祭哪儿的鬼都行，孤坟野鬼都能祭，就是不能祭薛家的这些个魂鬼，连鬼带魂都不行。这叫人的心情，这怎么回事啊？这干什么呀？因为薛家为国出过力呀。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呀，立下过汗马功劳啊。不客气点说，大唐江山薛家担了一半。纵然是有这么一段不幸的事情发生，也不能这样。这薛刚的心情能好受，但是他不能跟这些人说呀。强忍泪水，咬紧牙关，跟着也那溜达也那看。但是他这个看呢，别看没有什么影像，薛刚心情也紧张。哎，他也不敢那么大模大样，他倒不是怕自己什么危险不危险，别耽误了徐梅祖大哥的事儿，那就不够朋友。委曲求全，我也得把蒙父的人头倒出长安，这才是目的。哎，要不怎么说这薛刚这个人有内秀呢？他们穿大街走小巷，来到了白马寺前。呵，白马寺可了不得，什么蓝匾金字，而且庙里边一进山门不远处有一根旗杆，六丈六尺高，八尺高的加杆石，据说是徐策的人头就掉在这棵高杆上。奇怪呢，怎么没看见？怎么回事？还没挂出来，难道挂人头有时有赏，让他们给猜中？啊，不是整天就在那儿挂着感情。他们走到门前一看，当中山门紧闭，两边的角门开着。只见在角门前呢，站着几个小和尚。哟，怎么了？这儿的僧人与其他庙院大不相同，恐怕呀，那个威严劲儿啊，自在少林寺以上，不在少林寺以下。这带武功那劲头让人看出来了。哦，小哥几个心中暗暗盘算，还真得加点小心，互相递了一个眼色，又白马寺这走过去。徐梅祖是走几步一回头啊。薛刚明白，他这个心里比自己呀一点也不轻快，心头好像压着一块千斤巨石。大哥，可不要这样， 怎么连连一动感情耽误了咱们的正事？贤弟言之有理，哥几个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先藏一藏躲一躲，得耗时间，耗到定更以后他们又扑奔白马寺来，离老远的。哎，吴起眼睛尖，他先看着你们看，大哥那旗杆吊起盏灯笼来，他用手这么一指，这些位同时也看见，果然有一盏宫灯高高悬挂，就在这宫灯的下边确实有一个红灯灯的笼子，那里边影着着的有点东西，是什么呀？徐策的人头啊！徐维祖一把扶住薛刚，不然他就扑倒在地了。薛刚一看，大哥这可不行，怎么您要这样，这白马寺今天咱不能去了。为什么？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应该这么讲，虽然今天请的是老蒙父的首级，但是就像两次他人一般，您必须得这样，没有这种心情，那今天你根本什么事儿也办不了啊！你往事难过，不是掉泪就是要昏过去，那怎么能行？等咱把人头请回来，哭死去啊，哭死哭活也没人管了，咱们也算呢达到目的了，这样不行吗？徐梅祖啊，把两个眼睛闭上，他缓了一缓精神，先帝言之有理，放心，哥哥我再不能这样。薛刚高兴啊，几个人接近了这寺庙这段红墙，他们唰一个个急奔贴着墙上，先往寺外看看，看看有没有注意他们的，没有，这放心了。上墙吧，几位的功夫都不错，个人个飞身跃上墙头，悄悄的就进了庙。刚一进庙就听到有金铁相击之声，我上哦，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甭问，有人练夜功，然后他们猜着了。好嘛，武功里说到可多了，不仅这个门户类别百花纷呈啊，你说是这个行野长拳的、少林的、武当啊，这是多了。掌有掌功，拳有拳功，南拳北腿，而且练起功夫来那好嘛，你说什么功夫吧，幽吹灌顶、铁蛋蛤蟆气、混一的天宝气、大老祖易筋经啊，啊内连一口气、外操筋骨皮啊，十三太保的横练功夫，这刀枪不入，刀砍成一个白道，枪扎成一个白点儿，就得一练起功夫来，好有打定更练的五更二五经的功夫嘛，成宿的练也不闲着，那这功夫是越练越深，那玩意儿无止境嘛。哎，武功道理和书法一样，他没有一个头，说到这儿是个头了，不可能。而且人家白马寺这会儿，这两位主持都是皇帝的替僧，他们早有耳闻，说这兄弟两个武功十分了得，最好今儿晚上别碰上。他们倒着这声音过来，走到跨院，顺这个校园院门探身望，这么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冷气。怎么？只见这院门里边是刀光闪闪。呵，正在这会儿啊，过招呢，别找这麻烦。也不是参观学习的时间，也没那心情，干脆咱过去吧。几个人就摸到了这个雕斗杆下，来这雕斗杆下这么一看，不得 正在往前走了，怎么只见刁斗干前面站着两个人，两个小僧人，一个怀里抱着一口刀，眼灵钢刀啊，明晃晃亮堂堂，冷森森逼人之寒，那刀光之闪，还有一个手里头拄着一条枪，是白了杆子枪，扁扁枪嘴，锃光刷亮的红青钉子，有一尺二寸长。哦，哥几个愣了，怎么干将不是你到了这夹杆之下盘杆而上就能把人头摘下来，人有人看着。哎，几个人觉得奇怪，他们就在暗处引入了身形，研究怎么接近这个高杆，怎么盘这杆子到这个人头。只听啊，那两个小僧人低低的声音在那儿正在交谈。师兄啊，嗯，精神点啊。是啊，我这不挺精神吗？哎，今天晚上可与往日不同啊，因为什么？今夜三更天，咱这老师啊要领着咱在这儿练剑，比一比谁的剑法，谁能够剑中这个金龙，射中了徐策的首级，是定有封赏，不是一般的赏赐，他可以立即就升为呀白马寺的副主持。听说呀，这是五元帅和三齐王亲自传的令。啊，徐梅祖听着点儿，薛刚和他一样，就像万箭钻心一般。这招多阴险啊！把徐策斩了，斩完了，手机搁在笼子里挂起来还不算，还要拿他练剑。谁要射中了之后立刻升为副主持，哎呀，这要搁往常素日啊，薛刚会大叫一声声似霹雷啊，今天他居然忍住了。为什么？我怎么说我大哥了呀？

咱们想个主意，先得把这两个看这杆子的制住，有什么话再说呀。乌斯马三一看这活儿就交给我们吧，这俩人扑一左一右就扑过来了，像饿虎扑食一样。这两个听见点动静，他们也大意，怎么这玩意儿也是惯的，这人都怕惯的，这个白马寺啊声望也是太高了，名气也太大了，而且这儿的主持僧他是皇帝的替僧，在皇上面前可以坐着，你这了得吗？这个文官到此要下轿，武官到这儿要下马，而且远远的在几箭地之外，那就是拉弓射箭，砰砰，这一箭地一箭地，那也够远的呢，就得下马下轿啊，随步三步一个头，五步一个礼，一个个也是诚惶诚恐的，拱背缩肩，低着脑袋进这庙。他倒不是怕这庙，他主要怕皇上。这么样呢，这小僧人们也都习惯了。哎，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小的安观寺院，是行人过客的茶园。但来了个事主，相当客气，到时候巴拉扔几个香资，啊，还得给事主祝福一番。这儿没呢。到时候那国库就得给拨款，给拨款啊，对了，修缮庙院，改善生活，换季服装，一切等项，你不给拨款行吗？就这个，所以有点什么动静他们也没太理会儿。但是呢觉得不对，怎么觉得有一股子劲风袭来，把这俩吓着了。左边这个刀要交右手，右边这把枪就提起来，提起来干什么？要拉个架势。两个人还没等把这身子变过来呢，乌骑马三就到了，哥俩一块动手，感情都研究好了，方案早就熟烂在胸了。上来之后首先来了一个黄金掐速，不是金鸡掐速吗？金鸡掐速手是这样的，哎，一下，嘿，掐住，黄鹰掐速，满板钻呐，掐死了，完了啊！这俩小武僧也不怎么样，大意了呢，这功夫不错，嘟的一下，一声没响，全都给掐死这儿了。乌骑马赞撇了嘴了，撇什么嘴？嗨！要听徐梅祖大哥一说呀，要听薛刚兄长这一讲究，这白马寺和尚可了不得了，一个个好像都是铜筋铁骨，了不得呀。感情啊，黄土泥不禁掐，这就完了，快上吧，谁也没有薛刚快。他刷的一下就过来，一个燕子钻云，腾的一下跳上夹板石去，跳上去之后，他噔噔噔噔噔噔，用足了全身力气往上攀呐。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攀上去了。一伸手，薛刚在这灯光下看得十分清楚啊，笼子里头果然是蒙父徐策的人头。你看他说徐梅祖时候，劝人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哎，就怕见了真章了，这一看就想起来老蒙父的音容笑貌，他差点一头由高杆上栽下去，这头就大。薛刚把牙这么一咬啊，他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不能胡来啊，怎么说大哥来着，把一天准备好的绒绳全都弄好，啪一打一手，他一摘这笼子，了不得了。怎么了？没摘下来。

0: 缺他那力气可以啊，这怎么回事？他两腿用力，两个腿盘住这杆子，两背一较劲，抬起手来，他一摘这笼子，可了，怎么这笼子这么一晃，就得串铃响动，哇！前院后院东西大院一起响啊，可把哥几个紧张坏了，感情这儿有埋伏，哗！当时庙里头一阵大乱，立刻就把高干给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2: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欢迎大家的光临，
4: 哎，
3: 并谢谢您为我们叫好。
4: 嗯，
3: 广大的观众跟我们来信说呀，陈老师相声表演的是越来越好。
4: 哦，
3: 不单节目好，质量也好。嗯。

0: 效果也好，而且还说您呢，
1: 怎么样？
0: 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1: 没想到我老来老来的不是吗？我更有魅力了。
0: 让大家看一看啊，长得多好啊！
1: 哎
0: 啊，长得就这么好玩。
1: 哎啊，您这好玩像话吗？
0: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1: 哎，您说话怎么那么些好字儿？
0: 这你又不懂了。好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字。
1: 哦，
0: 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首先都要问好啊。
1: 对，
0: 陈老师，
1: 哎，
0: 您好吗？
1: 我好。
0: 您家里人都好啊？
1: 看您问谁了。
0: 您的父亲好？
1: 好得很，
0: 大伙儿都说您父亲是好人呐。
1: 他人缘好啊。
0: 哎，您这衣服也做得好，
1: 这是我爱人给做的。
0: 要怎么大伙儿说您爱人的手好巧呢？
1: 哎，这一点不假。
0: 离开这好字了吗？
1: 没离开。
0: 怎么样？都得用这好字。
1: 其实我认为倒不一定用好字，用别字也成。
0: 任何一个字都不能代替这个好字。
1: 不见得，您看那个嘉宾的嘉字就可以，因为它跟那好字是一个意思。
0: 意思是一个啊，但是说出来以后这意思就不是一个了。
1: 不见得。
0: 那咱们试试。
1: 可以啊，
0: 好字改嘉
1: 就能办。
0: 见面以后不说好就说这嘉了啊。
1: 完全可以。
0: 您注意啊。
1: 哎，
0: 陈老师
1: 啊，
0: 您嘉呀。
1: 我家啊，我家我家，
0: 您家里人都家吗？
1: 都家，我们逮谁家谁呀、啊？
0: 您的父亲也家呀？
1: 嗯，家得很。我爸爸成螃蟹了。
0: 要怎么大伙儿说您父亲是家人呢？
1: 嗯。

0: 同这时期，这个好字的内容也在产生不断的变化。
1: 是吗？
0: 拿您举个例子啊。
1: 哎哎，
0: 就拿您的奶奶跟您爷爷搞对象时候来说吧。
1: 您等会儿
0: 啊。
1: 我奶奶跟我爷爷搞对象。
0: 啊，你爷爷跟你奶奶搞对象你不知道吧？
1: 我哪知道啊。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啊。
1: 哦，就他知道。
0: 我给你介绍介绍 啊。这个你奶奶搞对象的时候啊，这个来了一个呢姓赵的媒婆。
1: 哦
0: 啊，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奶奶的娘家。
1: 嗯，
0: 这赵媒婆可就说了，
1: 哎，
0: 老奶奶，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哦，谁呀？
0: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1: 哎，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爷爷跟我奶奶搞对象的时候还没我呢，那你提我干什么呀？
0: 是因为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拿陈永泉这三个字做个代号。
1: 哦，我这名字成代号了。
0: 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嗯，
0: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1: 嗯，
0: 陈永泉他爷爷啊可忒好的。
1: 哎，我爷爷怎么好呢？
0: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 洋蜡？哦，我们家里头开蜡铺啊。
0: 你不知道啊，他用他的双手做出各式各样的蜡，一卖啊那个钱可多了。
1: 哦，
0: 那生活呀是甭提多好了。
1: 当然了。
0: 你说好不好啊？
1: 我奶奶说什么呀？
0: 嗯，好，冲他这爱做蜡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1: 您听我奶奶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0: 哎，到了你父亲跟你母亲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0: 这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母亲的娘家。
1: 嗯，
0: 大婶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哦，谁呀？
0: 就是陈永泉他爸爸。
1: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0: 我哄你说，陈永泉他爸爸这个人可忒好了。
1: 怎么好呢？
0: 他每天都吃辣。
1: 这吃辣？那像话吗？
0: 他吃这个蜡铺的产业呀。
1: 哦，
0: 家里那日子甭提多好了。
1: 对，
0: 你过门之后那日子是好上加好，你说好不好啊？
1: 我妈说什么呢？
0: 嗯，好，冲他这爱吃辣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1: 哎呀，我妈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0: 到了你跟你老爷人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 当然了。
0: 哎，这个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爱人的娘家。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家怎么都是姓赵的媒婆啊？
0: 啊，对了对了，你们爷儿仨都是这个姓赵的媒婆给你们保的媒。
1: 哪儿这么一赵媒婆啊？
0: 哎呦，这赵媒婆你最熟啊。
1: 谁呀？
0: 啊，赵丽蓉啊。
1: 赵丽蓉啊。我说听着耳熟啊。
0: 哎，你们这仨媳妇儿都是赵大妈给保的媒。
1: 是啊。
0: 哎，他来到了说了，大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谁呀？
0: 就是陈永泉呐。
1: 这回我不用代号了。
0: 我哄你说，陈永泉这个人可太好了。
1: 我怎么好呢？
0: 他不会说话。
1: 这啊。哦，我是哑巴呀。
0: 他不会说一般的话，说出话来呀就逗你笑啊。
1: 哦，因为我是相声演员，爱逗笑。
0: 你想啊，你一天到晚在笑声中生活，你说那日子够多好啊。
1: 对呀。啊，那么我爱人说什么呢？
0: 你爱人一听这个高兴啊。
2: 好，冲他爱说笑话，我就愿意嫁给他。
1: 您瞧吧，我们家老少三辈仨傻丫头。
0: 你甭管傻不傻，我主要是想告诉你这个好字在不同的变化。
1: 哦，那么到了现在呢？
0: 现在我们的国家比任何时候都好啊。
1: 嗯，
0: 当然了，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个好字有不同的盼望。
1: 哦，都什么盼望呢？
0: 工人盼着效益好，农民盼着收成好。
1: 嗯，
0: 士兵盼着首长好，学生盼着老师好，老师盼着家长好，司机盼着马路好，马路盼着汽车好。
1: 嗯，
0: 演员盼着观众好，观众盼着演员好，演员还盼着剧本好。
1: 对，
0: 人民盼着社会好，人民盼着祖国好，
1: 群众盼着大

0: 党风好，惩治腐败越严厉，老百姓就越喊好。
1: 对，说一千个好到一万个好，这个好字在您身上体现的最好。
2: 哎，有什么体现呢？
0: 让大家看一看您的气质好，精神好，工作好，学习好，团结好，家庭好，父亲好，母亲好，妻子好，儿子好，儿媳好，姑娘好，姑爷好，孙子好，孙女好，总之你们老陈家上上下下是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玩的好，带的好，总之你们家是一天更比一天好。
2: 嘿，您说你家怎么这么好呢？
0: 这还用说吗？这都是我们伟大的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好。
1: 好，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先上我们上海的亲爱的观众们问个好。
5: 好，
4: 用上海话说，这母鸡又来了。这母鸡就是不会下蛋啊。我们仨人给大家表演
5: 啊。
4: 表演之前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5: 哎，那好啊，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6: 不，还是应该先介绍我。
5: 哎，介绍我。
6: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到上海来公开演出
5: 了。我头一回，
6: 所以啊，
5: 你们俩人
6: 应该。
4: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5: 啊！
4: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6: 什么原则？
4: 你们俩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
6: 啊，
5: 您这是势利眼呐！
4: 哎，我就这么个优点，
5: 啊、这是优点呐、
4: 啊！你甭管优点缺点、
5: 嗯、
4: 啊！我问问你们俩人，
5: 嗯，
4: 你们俩谁工资挣得多？
6: 啊？问工资多干嘛？
4: 工资多官不就大吗？
6: 哦，这么个意思
4: 啊！
6: 我每月150，
4: 一百五啊。哎，他每月挣150，
5: 我比他少。
4: 你多少？
5: 差50啊。
4: 啊，
5: 200。
4: 你不会算账是怎么样？
5: 你问这干嘛？
4: 不一样吗？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5: 我是8级。
4: 8级啊？
5: 哎，
4: 他是8级，
6: 我俩4级。
4: 诚信呢、
6: 啊？
4: 是怎么样？
6: 实事求是啊。
4: 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5: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4: 哦，
6: 群众跟我心连心。
4: 这俩是双胞胎，这俩。这么问你们
6: 啊，
4: 每天早晨起来上班，你们坐什么车去啊？
6: 我坐小汽车啊。
4: 早晨起来上班，小汽车。
6: 甭说上班
4: 啊，
6: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4: 哟，您是什么领导？
6: 汽车司机呀、啊。
4: 你是离不开车。
6: 假车。
4: 他是汽车司机。
5: 不行了吗？
4: 你是呢？
5: 汽车驾驶员。
4: 呀。诚信是怎么着？
5: 先介绍谁不一样？
4: 谁谁谁
5: 就是。
4: 行，我随便介绍吧。
5: 哎，
4: 啊，站好，先介绍你。
6: 我先介绍我。
4: 站好了。
6: 好了。
4: 问你什么答什么啊？
6: 没问题。
4: 姓什么呀？
6: 姓赵。
4: 过去姓什么呀？
6: 啊，
4: 过去也姓赵。
6: 废话。
4: 姓赵。
6: 哎。
4: 叫什么名字？
6: 赵岩。
4: 姓赵还抓把盐。
6: 是这意思。
4: 天气热怕馊了不是？
6: 没听说过。
4: 你今年多大了？
6: 38岁。
4: 怎么长得跟83似的？
6: 我是这模样吗？我
4: 甭管这个了
6: 啊！
4: 干这行干几年了？
6: 20年了。
4: 20年了。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6: 这不舞台实践机会少了吗、
4: 啊、你竟荒废时间了
6: 啊？那可不是
4: 啊，
6: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这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4: 啊、后天听、啊、您等您是什么？您是
6: 领导
4: 啊？那个领导，您怎么不早说呢？
6: 怎么了？这
4: 我这眼睛怎么长得这么大？领导，我没看出来。
6: 算了，
4: 对不起您。
6: 没关系，
4: 赵叔叔。
6: 啊？你比我大，
4: 我知道您是我的领导。赵叔叔，我重新给您介绍的。
6: 来介绍。
4: 没贵姓？
7: 贵姓干嘛？
6: 啊，姓赵。
7: 姓赵好，
6: 好
7: 您这姓多好。
6: 好在哪儿？
7: 百家姓头一个呀，赵钱孙李，赵这多好啊！
6: 这错不了。
7: 啊、您叫什么名字？
6: 赵岩。
7: 好，
6: 嗯，
7: 这个名字起得多雅，赵岩。
6: 是吗？
7: 啊，好。您今年高寿了？
6: 高寿干嘛？
7: 啊，
6: 38岁。
7: 好
6: 啊，
7: 古人云30而立。
6: 哦，
7: 您38
6: 啊，
7: 您都立了8年了。
6: 哎，对了，
7: 啊，
6: 我原来趴着来着。
7: 了不起呀、
6: 啊！
7: 您这个年龄当领导，这个真好。连富力强
6: 是吧？
7: 风华正茂吧？您呢？比他强多了啊！
6: 啊，我比他强。
7: 那当然是了、
6: 啊
7: 哎。啊，
8: 我怎么了？
7: 你怎么了？
8: 啊，
7: 你姓什么呀？
8: 我姓王啊。
7: 姓王
8: 啊？
7: 您听他这姓王
8: 啊？
7: 王洪文那王？
8: 哎，
7: 啊，
8: 你提这干嘛呀？
7: 叫什么名字？
8: 叫金宝。
7: 金宝，
8: 哎，
7: 今天吃饱了，明天上哪儿吃去啊？嗯，
8: 是这么解释吗？
7: 名字多俗气，你当不了领导。
8: 嗯，
7: 你今年多大了？
8: 50了。哎，
7: 完了，
8: 完了，
7: 30当官，40撒欢，50打蔫儿，60靠边了。你现在正打蔫儿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啊？
8: 你说打蔫儿不行啊？
7: 啊，
8: 这不最近上级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其他工作咱也得管起来。
7: 不是，您也是领导，
8: 啊？
7: 您我这眼睛怎么长？这眼睛没看出来，这眼睛我也长瞎了，我这个。对不起，这我重新给您介绍。
8: 还介绍呢？
7: 您贵姓？
8: 姓王。
7: 好，您这个姓多好啊。
8: 我什么呢？
7: 啊，
8: 王洪文那王。
7: 王洪文能跟您比吗？
8: 嗯，
7: 他是哪王？您是哪王？
8: 他哪王？
7: 他三横一竖。
8: 我呢？
7: 您一竖三横。
8: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
7: 不一样。您叫什么名字？
8: 叫金宝。
7: 好，这名字好不好？金宝。
8: 好什么呢？
7: 啊，
8: 今儿吃饱了。
7: 不，
8: 明儿还没。
7: 金宝，
8: 啊，
7: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好好好，
8: 这会儿我就富了。
7: 您高寿是？
8: 嗨，
7: 啊，
8: 50了，
7: 50岁。
8: 嗯，
7: 哎呀，我这人可不是当面奉承人啊。
8: 嗯嗯，
7: 50岁，您这就叫少年得志啊。真治疗，
8: 我都50了，还少年得志呢？
7: 啊，50正是少年的时候。嗯，
8: 这50要是少年，到中年得多大呢？
7: 中年74。
8: 啊，这都哪儿规定的？
7: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6: 什么都不懂
8: 啊？那是终了的终。
7: 啊，是甭管什么钟了
8: 啊，
7: 您当领导，这个大家伙放心啊。领导多帮助我。
6: 哎呀，瞧见当官的这词儿立刻就变了。
7: 两位领导，
8: 来我问问您吧。
7: 您问我什么？
8: 您贵姓啊？
7: 谁呀、啊、
8: 您呢？
7: 我
8: 啊，
7: 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
8: 吗？、哦、您姓什么呀？
7: 我姓什么您领导决定吧。
8: 哎，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7: 是我知您需要我姓什么，对不对？
8: 什么叫需要啊？
7: 不是，
8: 实事求是。
7: 您猜猜吧。
8: 啊，
7: 您猜猜我姓什么？
8: 让我猜。
7: 您这个领导一猜就猜出来。您猜我姓什么？
8: 我猜呀、
7: 啊。啊啊，
8: 你是不是姓吧？
7: 姓什么？
8: 姓吧。
7: 姓吧。
8: 啊，对不对？
7: 对不对？对呀
8: 、啊、
7: 对，我姓吧、
8: 那您姓哪个吧呀？
7: 那就是您说这吧呀。
8: 他怎么写呀、
7: 啊、写起来反正写吧
8: 啊
7: 吧。您贴过膏药吗？
8: 贴膏药
7: 啊？膏药
8: 啊，
7: 贴的时候嘘嘘拿火啊，一贴吧。哎，我就姓这吧。
8: 这是一篇老膏药。
7: 你说您叫我小吧就行了。
8: 哦，姓吧。
7: 对对对。
6: 哎，我说过来
7: 啊。
6: 您我听说你可不姓吧。啊，我
7: 您听说我姓什么呀？
6: 我说你姓
7: 味儿。味儿。
6: 哎，
7: 吧味儿。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啊，
6: 姓温儿，
7: 温儿，
6: 对不对？
7: 也对
6: 啊，是姓温儿，
7: 对，姓温儿
6: 啊。你姓哪个温儿啊？
7: 嗯，那个温儿，反正
6: 温儿，
7: 温儿，
6: 温儿，
7: 温儿。您看见过抬轿子的吗？ 台下头有吹鼓手，前面这吹鼓手那吹喇叭的，嗡了吧，嗡了吧，我就姓这嗡了吧，
6: 嗡了吧干嘛？
7: 我就姓这嗡。
6: 哦，小嗡，
7: 哎，对对对，都帮着嗡。哎，
8: 那我说你姓边，
6: 对不对？啊，对，
7: 对，我这我还姓啪，
8: 姓啪，
7: 哎，对，
6: 我说你姓温儿嘛，
7: 我说了我姓温儿啊，
8: 我说你姓啪，
6: 我说你姓温儿，
7: 我那个什么，我又姓啪又姓温儿，
6: 这怎么回事啊？
7: 我爸爸那边姓啪，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6: 俩姓啊，
7: 一边姓半了月，省得给你们领导制造麻烦，不是？
6: 这像话，来来来来来来，哎，我问问你，
7: 您问我什么？
6: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7: 多大岁数
6: 啊？
7: 您领导拍板吧。
6: 哎，这有我拍板的吗？这个？
7: 您猜我多大？我是多大？
6: 哦，让我猜。
7: 您也能猜着，您猜着。
6: 我看你啊，
7: 啊，
6: 八十了。啊？
7: 我
6: 啊，
7: 八十了，
6: 对不对？
7: 对，
6: 对呀。
7: 说我这眼神多好，一看看出我八十来了。
6: 我是八十，
7: 八十。
6: 昨儿我过的八十整寿，
7: 你说那就没错了。
6: 对对对。
7: 哦，八十。
8: 看呢，你可不像八十的。
7: 您看我像多大的？
8: 你顶大也就是十八，对不对？
7: 对对对对，我就是十八。
8: 十八，
7: 十八，
8: 十八，怎么长这么老啊？
7: 啊，老啊，
8: 啊，
7: 老十八
8: 啊。什么叫老十八呀？
7: 老十八娇，那话就说我呢。
8: 哦，十八，
7: 哎，对对对。
8: 哦，
6: 我说你八十嘛。
7: 我跟你说，我八十。
6: 啊，
7: 八十，我又八十，我又十八。
6: 这怎么回事？
7: 虚年龄八十，实足年龄我十八。
8: 啊，你看这怎么算呀？行，来来，我再问问你吧。
7: 您还问我？
8: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7: 这还麻烦了，这个
2: 男的女的那就看您领导需要了。
8: 哎，这有看需要的吗？这个
7: 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需要女的，我就是女的。
8: 这不像话
7: 啊！要不您猜猜？您
8: 猜，这也让我猜？
7: 您能猜着？
8: 我猜呀
7: 啊，
8: 你是男的。
7: 对了。对，您领导眼力真好。我是男的。
6: 不，
7: 啊，
6: 我说你不是男的。
7: 那我是
6: 女的。啊，
7: 太好了
8: 啊，
7: 这个领导这眼力多好啊。
6: 怎么
7: 一针见血，那看出我的本质来，
6: 是女的，
7: 本来就是女的。
6: 哦，女的。
8: 这么说我错了？
7: 不，您没错
8: 啊，
6: 那就是我错了。
7: 您也没错。
6: 那谁错了？
7: 那就我错了。
6: 你怎么错了？
7: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6: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7: 到底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6: 这怎么回事？
7: 刚说出来我是女的。
8: 女的。
7: 是女的。我妈妈拿我的男孩子养不着，养来养去呢，养来养去啊，也不怎么回事，不是我变男的了。
6: 什么乱七八糟，
8: 像话
7: 吗？
6: 来
7: 啊，
6: 我再问问你。
7: 您还问我
6: 你身体怎么样？
7: 身体不错，领导放心。
6: 不不不不
7: 啊，
6: 我说你有病有没有？
7: 真说对了
6: 啊，
7: 您看他能猜我真有病
6: 啊。是有病
7: 啊。
6: 你有什么病？
7: 您说我有什么病？
6: 还让我说？我看你啊，血压高，
7: 太高了。
6: 高不高？
7: 高着呢。
6: 有多高？
7: 低压180，高压360。
6: 哎，高压线，
7: 我还是够高的。
6: 是，都说胡话。
7: 是是是是。
6: 血压高。
8: 我说你呀，血压低。
7: 啊，
8: 低不低？
7: 低呀。
8: 有多低？
7: 低压找不着
8: 啊，
7: 高压才36度。
8: 哎啊，
7: 这体温呢？
8: 说体温呢？
7: 不是够低的，
8: 血压低。
7: 哎，
6: 我说你血压高嘛。
7: 我一看见您，我血压就高，碰见您我就低下来了。
8: 嗯，就这还讨好呢？
7: 对对对。
8: 我再问你吧。
7: 还问我？
8: 你是几月的生日啊？
7: 生日？
8: 我说你是六月。
6: 那不对
8: 啊，
6: 我说他是腊月。
8: 我六月。
6: 腊月嘛。
8: 六月嘛。
6: 我们俩谁说的对？
8: 谁说的对？
7: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8: 啊。
7: 你们俩到底谁官的啊？谁管着谁呀？你们俩啊？
6: 不是
7: 啊，
6: 我比他大，管着他
7: 是吗？
6: 哎
7: 喂，我几月生日告诉你
8: 啊？
7: 我是
8: 几月？
7: 我几月？
6: 腊月。
7: 我腊月生日。
8: 你腊月生日？我告诉你，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7: 我不是腊月生日啊。
6: 几月
7: 啊？咱几月？
8: 六月。
7: 六月生日嘛，
6: 我比他大，
7: 那我还是腊月生日啊。
8: 我比他大，
7: 我六月生日，
6: 我们俩 一边大。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啊，这个节目呢由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我们两个人这，哎，笑林哪儿去了？笑林，笑林，笑林，哎。

0: 阿凡提，你。
1: 谢谢。
0: 阿凡提先生。
1: 谢谢。
0: 阿凡提大叔。
1: 哎，
0: 这可答应了。
1: 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啊？你到我们晚会干什么来了？
1: 我看看，我打假。哎，
0: 打假
1: ？Yes。
0: 怎么还有外语啊？
1: 我看看这有没有假说的
0: 啊，
1: 假唱的，假跳的，假蹦的，假鼓掌的，假呲牙的，假咧嘴的。
0: 这点啊，您甭担心。
1: 嗯，
0: 在我们今天的晚会上，台上台下全是真的，
1: 都是真的，
0: 没有假的，
1: 是吗？
0: 这一点我敢保证。
1: 你保证？
0: 对。
1: 你是谁？
0: 哎，我不认识啊。我叫李国盛。
1: 哦，假的。
0: 哎，真的，
1: 真的，
0: 这绝对是真的。
1: 真的是李国盛，
0: 就是我。
1: 李国盛就是你，
0: 没错。
1: 哎呀，你好啊！
0: 这阿凡提真热情。
1: 哎呀，你是著名小星。
0: 别提这个，
1: 你的名气太大了。
0: 没什么名气，
1: 就像我们天身上的宝石，很有光芒。
0: 我，
1: 外面
0: 啊
1: 有很多的公司，以你的名字生产了很多的产品。
0: 哦，都有什么产品？
1: 有李国盛牌萝卜擦子，
0: 哎，
1: 李国盛牌土豆瓜子，李国盛牌老鼠夹子，李国盛牌马桶刷子。哎，
0: 我就这点光芒啊！
1: 你不要看是小商品
0: 啊，
1: 很有特点。
0: 这有什么特点呢？
1: 萝卜擦子擦一次
0: 啊，
1: 头就掉了，
0: 掉了；
1: 土豆瓜子刮一次，瓣就断了。
0: 呵，
1: 马桶刷子刷一次，毛就没了。老鼠夹子夹一次就全丢了，
0: 哎，都哪儿去了？
1: 让老鼠给拖进洞里去了。
0: 全是伪劣产品，
1: 很有特点。
0: 别提这特点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现在都不生产这个了，
1: 哦，
0: 转产了，改产家用电器了。
1: 我听说了，
0: 是不是？
1: 有人买了一台李国盛牌电动绞肉机。
0: 嗯，好使不好使？
1: 好使。
0: 你看看，
1: 就是太浪费了。
0: 怎么浪费呢？
1: 你买二斤肉
0: 啊，
1: 放进绞肉机，
0: 对，
1: 一开电门，
0: 绞好了，
1: 肉没了。
0: 啊，这肉哪儿去了？
1: 还在绞肉机里待着。
0: 哦，出不来呀。
1: 你想让它出来
0: 啊？
1: 只有一个办法。
0: 那什么办法？
1: 你再买二斤肉
0: 啊，
1: 把前面的肉顶出来。
0: 哇，哎呀，
1: 所以
0: 啊，
1: 你的绞肉机里永远得存二斤肉。
0: 哎呦，这叫什么产品呢？
1: 假冒伪劣。
0: 哎呀，哎，其实这不怨我，
1: 不怪你，
0: 他们是盗用了我的名誉
1: 哦，
0: 充其量我才是个名誉总经理。
1: 名誉总经理？
0: 哎，
1: 哦，
0: 我听说他们还要请你当名誉总经理呢。
1: 要我干什么？
0: 当名誉总经理呀。
1: 名誉总经理干什么？
0: 对，哎，不干什么，就为宣传广告的时候好听啊。
1: 做广告
0: 啊？
1: 哦，
0: 你这做广告一贴，名誉总经理阿凡提李国盛。多好听啊。
1: 不信不信，我太忙了，没有时间。
0: 不用多少时间
1: 吧。
0: 啊，
1: 让我的毛驴
0: 啊
1: 给你当名誉总经理。
0: 哎，嘿，那你那驴也是名驴啊。
1: 就是嘛，
0: 这一登广告，
1: 哎，
0: 名誉总经理毛驴李国盛。
1: 好，
0: 那这不好，这个啊，这不行这就得你当。
1: 不行，我太忙了。
0: 哎呀，你还非当不可。
1: 怎么回事？
0: 因为他们生产了一种新产品。
1: 新产品
0: 叫特灵药水。
1: 嗯，
0: 请你给宣传。
1: 这是干什么用的
0: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啊，
0: 比如说你那头毛驴，
1: 毛驴
0: 脱毛了。
1: 哦，脱毛了，
0: 就用这特灵药水，马上就能长出毛来。
1: 我马上就能长出毛来，
0: 就这么灵。
1: 那这样吧，
0: 啊，
1: 你放一游泳池药水，
0: 啊，
1: 我把毛驴牵进去洗澡。
0: 哎呦，那得多少药水啊？
1: 那怎么办呢？
0: 不能那么多，你看没有？
1: 哦，
0: 就这么一小瓶。
1: 哦，就这一小瓶。
0: 你打开这盖儿啊，在这驴鼻子这儿，就这么一闻。
1: 哦。

0: 就长出毛来了。哦，
1: 就这么一闻，
0: 哎，
1: 就长出毛来了。
0: 哎，这还小心，千万别撒喽。
1: 怎么呢？
0: 它撒在哪儿，哪儿长毛
1: 啊？
0: 啊，就这么灵，
1: 真的这么灵？
0: 可不就是？
1: 就这么一闻，
0: 很简单，就是。可这就长出来了，
1: 就长出来了。
0: 哎，不信你签，你签。
1: 哎呀，
0: 啊，
1: 你这个产品太好了，
0: 是本来嘛，
1: 生产出来肯定会受大家的欢迎。
0: 我借你的吉言，
1: 你赶快向观众朋友们致谢。
0: 那没问题啊，谢谢朋友们支持我们的工作。
1: 大家看长毛了没有？
0: 哎，牵驴去。
1: 哦，你得向这边的观众致谢。
0: 好，谢谢朋友们使用我们的产品。
1: 大家看长毛了没有？
0: 你到牵驴去呀？
1: 啊不用牵了。
0: 为什么？
1: 这药你闻了没有？
0: 闻了。
1: 你脑袋上长毛了没有？
0: 我啊，呵，你怎么在这儿挡着我呢？
1: 假冒为驴，
0: 不像话。
1: 怎么回事？
0: 你已经是名誉总经理了，怎么能替别人讲话？
1: 我就是要打假。
0: 你打假我没反对啊。
1: 那你打不打假？
0: 我也打。
1: 真打还是假打？
0: 真打。
1: 真打为什么还要假？
0: 我哪知道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你打假不能只打别人家的假
0: 哦，
1: 不打自己家的假。
0: 嗯，
1: 应该是既打别人家的假，也要打自己家的假。
0: 哦，
1: 也就是说，
0: 怎么说？
1: 你打你家的假，我打我家的假，他打他家的假，你家的假，我家的假，他家的假，你打假，我打假，他打假，家家有假，家家打，人人打假，假菜夸
0: 好。哎呀，你这一说，我彻底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这些个产品都不能给他们做宣传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愿意跟你一块儿去打假。
1: 哦，不行不行。
0: 哎，怎么？
1: 我们维族人能歌善舞，你不会。
0: 哎，你不了解，有音乐我会跳舞。
1: 会跳舞
0: 啊？
1: 好，放音乐。
0: 真有啊？哎呀，
2: 哎，有个小伙六十岁，台上台下把我推。他要跟我去打架，说他跳舞他也会，真一身雄鹰智慧，大家的路上显真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的路上显真对。哎，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这个起义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5: 哎，对，
4: 起义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5: 是啊，
4: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5: 嗯，
4: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5: 哎，
4: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5: 相声嘛，
4: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5: 哎，
4: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5: 啊，我呢？
4: 你呀？
5: 啊。
4: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5: 这话怎么讲啊？
4: 配的。
5: 你这叫什么话呢？
4: 哎，捧哏的嘛。
5: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人都有责任呢。
4: 你有什么责任？
5: 有什么责任？
4: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嗯哎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5: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4: 啊，
5: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4: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5: 哎呀，
4: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5: 你呀，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轻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哪么走你就往哪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哎，哦，你哪懂这个？
4: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5: 啊。
4: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5: 哎，对了，
4: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5: 是啊，
4: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5: 哎，这话对。

0: 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1: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0: 我不是这样认为
1: 啊，
0: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1: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您就外行，你这
0: 您还艺术修养呢？
1: 怎么着？
0: 啊啊！成天的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1: 啊！
0: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1: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0: 是啊，
1: 啊，
0: 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1: 还是啊。
0: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反而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1: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0: 对了，
1: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0: 老先生说什么来着？
1: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0: 说什么？
1: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看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0: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1: 啊、
0: 要按比重来说呀，
1: 啊，
0: 我这逗哏的占99.9%。
1: 那我这捧哏的呢？
0: 也就占0.1%，弱。
1: 还弱？
0: 捧哏的，我告诉你，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0: 啊，
1: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0: 说话你着急干嘛？
1: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0: 也难说呀，
1: 啊，
0: 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1: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0: 啊，
1: 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0: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咱逗过。
1: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0: 怎么？
1: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0: 前两年是吧？
1: 啊，
0: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1: 是完了。
0: 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啊，
1: 哪点现眼了？
0: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1: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0: 好嘛，
1: 怎么了？
0: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1: 啊，
0: 刚往这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意思？
1: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0: 这一点不夸张啊。
1: 太夸张了，你
0: 实事吧。
1: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0: 多的换，
1: 现在咱们就换呢。
0: 你站这儿逗来，
1: 哎，我逗你来捧。
0: 哎，别介，
1: 你也学习学习。
0: 你别介别介别介、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1: 敢
0: 啊
1: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0: 今天非逗不可。
1: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0: 哦，行，你来
1: 啊，咱俩换个。
0: 看你逗
1: 这你，哎，
0: 哎，你逗可是逗啊
1: 啊，
0: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1: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0: 哎，对了
1: 啊，
0: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1: 当然有内容啊，
0: 嗯，
1: 啊，当然有内容啊，
0: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1: 你看，咱俩人说相声嘛，互我把你搁在那儿了，
0: 对对对，
1: 两个人嘛，不对口
0: 相声，哎，你一句我一句，
1: 是是。
0: 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1: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0: 行了，逗吧，
1: 啊，
0: 逗吧，
1: 开始了，
0: 开始。
1: 辛苦您了。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哎。
1: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

0: 大嫂子。
1: 是。
0: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1: 哦。
0: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1: 这。
0: 不，我呀走了。
1: 你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过会儿你。
2: 不不不，
0: 啊，
2: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除去这
0: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2: 啊？
0: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2: 我不信呢。
0: 啊，
2: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0: 要是高呢？
2: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给我捧，就旁边这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你这话可太狂了。
2: 一点也不狂。
0: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2: 你干嘛比呀？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0: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2: 你给我捧，
0: 我看看你这个乐打哪儿来。
2: 你瞧着，嘿，
0: 我先问问你
2: 啊，
0: 你换哪一段呢？
2: 还这段，
0: 原词不动。
2: 当然了。
0: 哎，这可新鲜，来。你看看，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2: 辛苦。
0: 哎，
2: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嗯，
2: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0: 哎，
2: 姐里边出了一人。
0: 是，
2: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0: 嗯，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这，
2: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哎，
2: 我可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2: 我就拐了。
0: 你怎么拉了这是？不，你散，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2: 不，你上哪儿去？
0: 我上，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2: 完成任务了。
0: 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2: 哎，滚！
0: 你这怎么意思？你
2: 不不，你先等一等
0: 啊？怎么了？
2: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吗？
2: 不行不行。
0: 哎，怎么了？
2: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0: 那么怎么办呢？
2: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逮哪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0: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2: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0: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我
2: 是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0: 啊，
2: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0: 哦，
2: 知道吗？
0: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2: 那当然了。
0: 哦，
2: 但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哦、我得回答的像话。
2: 哎，
0: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2: 哎，对。
0: 哎，行行行。哎哎，好。
2: 我就走了。
0: 哎，你走就走吧。
2: 我就拐了弯儿。
0: 你看这就有了下句了。
2: 哎、
0: 拐弯拐弯吧。
2: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不能。
2: 怎么？
0: 死了。
2: 你爸爸死了？
0: 死喽。
2: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怎么碰见死尸了？
2: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碰？
2: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俩多月了。
2: 对了，
0: 我爸爸死一百天了。
2: 今儿整一百天吗？
0: 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2: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0: 哦，
2: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啊？
2: 你大爷。
0: 我大爷。
2: 对，你大爷。
0: 哦、我说的了，大高个儿，
2: 哎，
0: 细高挑，俩小眼睛。
2: 对对对，
0: 坐哪哪冲嘴儿
2: 啊，
0: 会弹两下子琵琶。您说我大爷？
2: 就是他。
0: 我爸爸行大。哎，
2: 你爸爸行大。
0: 哎，我爸爸行大。
2: 没大呀？
0: 没有。
2: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0: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2: 那大概是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2: 你舅舅？
0: 我妈妈娘家没人。
2: 你岳父？
0: 没有。
2: 你姑父？
0: 没有，我哪有姑父。
2: 你姨父？
0: 哎，没有。
2: 哦，对，你干老。
0: 嗨，没事，我认那行干嘛。哎呀，没有啊。
2: 哦，大概是你哥哥。
0: 没有。
2: 你有？
0: 没有。
2: 你说有？
0: 什么叫说有啊？
2: 有哥哥，没错。
0: 往这儿哄哥哥。瞧这干嘛呀？没有。
2: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0: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黄巧前天还飞的。实在是没办法。
2: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0: 你现在怎么办呢？那个
2: 那不行啊，你得想办法，得给我拆的一个。这
0: 我哪儿给你拆的去？我给你拆的、啊、我哪儿拆的去？
2: 不是你，
0: 你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2: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0: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0: 哦，得顺着你。
2: 哎，
0: 这人这脸皮够多厚。
2: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0: 哦，非得顺着你说。
2: 对。
0: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2: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0: 有
2: 啊。
0: 有。
2: 对，碰见兄弟。
0: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2: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0: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2: 啊？
0: 你得说对了
2: 啊。当然了，这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0: 啊、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2: 你兄弟这模样啊？
0: 哎，对了，
2: 这模样我知道。
0: 你说说
2: 你兄弟这模样。你兄弟是吧？
0: 哎，我兄弟、
2: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0: 谁呀？
2: 啊不，那个圆粉脸
0: 啊，
2: 那个长圆。
0: 这是怎么长下的？
2: 不是你兄弟他晚上他这脸膛我记得。
0: 哎，
2: 他是黑三层、
0: 哎、
2: 啊不，那个白净，那个蓝不劲儿的，那个绿不劲、哦、黄不劲的。
0: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
2: 是
0: 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2: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0: 谁、
2: 啊、可没长着啊。
0: 谁有麻子？
2: 没长着。
0: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2: 他有那个
0: 哪个
2: 那个痦子。
0: 哪儿长痦子？
2: 啊，痦子
0: 啊
2: 就哎，反正
0: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会再捅了。
2: 反正就在这溜，
0: 你画地图来了。
2: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0: 哎，
2: 废话，他前边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0: 哦，没看见前脸。
2: 哎，
0: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2: 穿着一靠沙皮猴。
0: 啊，
2: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0: 谁说的？
2: 像话吗？
0: 靠沙做皮猴啊？
2: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
0: 啊、
2: 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儿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
0: 啊、
2: 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
0: 啊、
2: 哦，对了。对对对，
0: 哎呀，
2: 他没穿衣裳
0: 啊！
2: 不，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0: 嗨、
2: 哎，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0: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2: 澡堂子，
0: 你说这个寸劲儿啊！
2: 对对对，没穿。
0: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2: 岁数
0: 啊？
2: 岁数70多岁。
0: 谁呀、啊？
2: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0: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2: 你兄弟呀、
0: 啊？
2: 嗯。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0: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2: 啊！
0: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2: 我怎么碰不见？
0: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2: 哎，这可就不对了
0: 啊！怎么不对啊？
2: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0: 谁让你碰见？我让你碰见了。
2: 哎，这
0: 你乐意碰的，
2: 这不对啊！
0: 啊，怎么不对啊？
2: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0: 我没让你碰见呢。
2: 你，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0: 怎么诚心撅人呢？
2: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怎么捧哏的？

0: 啊，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又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也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0: 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1: 不是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0: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1: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0: 你
1: 这不许这么样闹。
0: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1: 那当然是不能啊。
0: 啊，
1: 那倒是不能。
0: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1: 这也不能这么说，
0: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1: 不敢不敢，
0: 自称一家。
1: 嗨，
0: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1: 哎呀，你可太捧我
0: 了。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1: 啊。
0: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1: 这话对，这话对。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1: 也不敢。
0: 您是相声泰斗。
1: 嚯嚯嚯，
0: 幽默大师。
1: 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1: 太捧我了。
0: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1: 是是，
0: 您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1: 嗯嗯，
0: 甭多了。
1: 哦，
0: 再有3年
1: 怎么样呢？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哦，我还不如他呀。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
6: 北京时间18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
9: 对，就是我。
8: 让大家看看多好啊。
9: 怎么
8: 长得就这么好玩啊？
9: 你这什么动作呀？
8: 著名相声演员陈永泉呢？
9: 不敢当。
8: 谁不知道走在大街上一眼就叫人认出来了？
9: 那很可能。
8: 他二姨呀，快看看，这就是那相声演员陈永泉。
9: 就是我。
8: 你瞧瞧小伙子长得多漂亮啊。
9: 但是不难看。
8: 可惜呀，就是岁数大点了。
9: 还不算大。
8: 要是年轻啊，非把我那傻丫头许配的不可呀。
9: 夸了半天给我一傻丫头啊。
8: 我太羡慕您的工作。
9: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8: 别提了，菜市场卖鱼的。
9: 哦，商业工作者。
8: 对，
9: 也不错呀。
8: 什么不错呀？工作累，工资低呀。一天到晚我腰酸腿疼，老跟这鱼打交道。
9: 你卖鱼吗？
8: 浑身上下腥了吧唧的，洗8回澡都不管事。下了班这么一回家，后边老有一群猫跟着我。
9: 猫跟着你，
8: 闻着味儿就来了。
9: 哦，拿它当鱼头了。
8: 我改行。
9: 改行？
8: 上你们文艺界。
9: 你上我们那儿干嘛去啊？
8: 我要当一名歌唱家。
9: 歌唱家？
8: 我要一鸣惊人，压倒所有的对手。知道有个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9: 谁呀？
8: 郭兰英。
9: 哦，知道知道。
8: 用不了3个月我就把她撞趴下了。
9: 是啊，
8: 从名字上我就把她给盖了。盖。
9: 人家叫郭兰英。
8: 我知道。
9: 你叫什么呀？
8: 猫头鹰。这
9: 猫头鹰啊，
8: 多美呀。
9: 美什么呀？有叫猫头鹰的吗？
8: 你甭管叫什么，过不了多少日子，我就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怎么了？
9: 你先别吹牛。
8: 谁吹牛了？
9: 你会唱吗？
8: 会唱吗？我告诉你，我嗓子可好了。你知道那些歌唱家了
9: 啊？
8: 田震知道吗？
9: 啊，知道知道。
8: 他老夸我。
9: 夸你什么呀？
8: 哎呀，金斗一唱歌啊，就好比牛吼驴鸣一般
9: 啊，就跟那驴叫唤一样啊。
8: 什么叫跟驴叫唤似的？
9: 牛吼驴鸣吗？
8: 你外行了，说明我嗓子好，又宽又厚啊。你要是不相信，今天这么办，当着在座的各位朋友，我给您献上一首歌怎么样？
9: 好
8: 啊。谢谢。
9: 什么味儿啊！
8: 他们唱歌。

0: 拿你妈当马了。
1: 哎，唱的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啊，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唱的不好没关系，可以练呢。
0: 练，
1: 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开始练声。
0: 怎么练呢？
1: 站在院里喊呢。
0: 哦，毛病还不少。
1: 这是方法呀。
0: 什么方法呀？
1: 你等这个。啊啊啊！
0: 行，什么味儿啊？
1: 没练3天，街坊二姥姥不干了。
0: 哦，
1: 孩子，别嘎嘎了，这么老早起来站在院里嘎嘎的，这是干嘛呢？
0: 嗯，
1: 您不知道，二姥姥，呵呵，我不要当歌唱家了吗？
0: 啊，
1: 我这是练声呢。
0: 哦
1: 哦，你这是练声呢？
0: 啊，
1: 嗨，我以为乌鸦要在咱们院搭窝呢，
0: 拿它当乌鸦了。
1: 您说这么大岁数说这话是什么话呀？讽刺人呢。
0: 嗯，
1: 算了，不当歌唱家了。
0: 那你当什么呀？
1: 我当电影演员怎么样？
0: 他又当电影演员了？
1: 那当然了，知道章鱼吗？
0: 章鱼，
1: 章鱼啊，
0: 知道啊。
1: 啊，一部《庐山恋》就红了，您说这玩意儿多走运呢、啊？
0: 哎，
1: 啊，
0: 人家那可不是蒙的。
1: 什么不是蒙的呀、啊？你不知道吧？
0: 啊，
1: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导演没找着我。
0: 哦，
1: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发现有个李金斗。
0: 怎么样？
1: 章鱼呀、
0: 啊？啊，
1: 嘿嘿，靠边站。
0: 这位说胡话呢，
1: 我现在就是章鱼了。
0: 人家章鱼啊是女同志，
1: 我知道她是女同志，他们都说我跟她长得差不多。
0: 是吗？
1: 啊，你仔细的看一看。
0: 没瞧出来
1: 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嘛。啊，今天我站这儿可以展销一下吗？
0: 哎啊，这儿开展销会来了。
1: 来，你们看我像不像章鱼啊？看我像不像章鱼？
0: 你有什么特点呢？
1: 啊，就这个啊，这个脸蛋啊，像不像章鱼？
0: 我想你不像章鱼。
1: 那我像。
0: 你像带鱼。章鱼就你这模样啊。
1: 你甭讽刺人，从现在起我就是
0: 什么
1: 鲤鱼
0: 啊。鲤鱼啊。
1: 鲤鱼。
0: 我瞧你连黄花鱼也比不了啊。
1: 我告诉你，我有天才，我会演戏。
0: 天才是有
1: 啊，
0: 但是更重要的要靠你的勤奋。
1: 我就不信那套，会演戏就得了嘛。
0: 嗯，
1: 上次咱们北京电影制片厂找人，我第一个报名。
0: 真去了？
1: 去了，当然叫我填个表。
0: 当然了，
1: 我拿起笔就写。
0: 都有什么项目？
1: 姓名李金斗。
0: 嗯，
1: 曾用名
0: 什么？
1: 二狗子。
0: 哎啊，二狗子
1: 啊！我哥叫大狗子，我叫二狗子。家计划生育搞得不太好。
0: 什么呀？
1: 不过这都是我爸爸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0: 您这叫小名。
1: 那曾用名呢？
0: 你还叫过什么呀？
1: 我没有了。
0: 那就不要了。
1: 那就算了，
0: 不写了。
1: 李金斗。
0: 嗯，
1: 年龄
0: 多大？
1: 32.65岁。
0: 哎啊，
1: 你看
0: 什么叫32.65岁啊？
1: 啊，今年我32岁。
0: 那这65呢？
1: 又过了6个月0.5天，32.65岁。
0: 那不算，还是32岁
1: 啊。32岁。
0: 哎，
1: 性别是男的。
0: 哎，
1: 籍贯
0: 哪儿？
1: 妇产医院。
0: 哎啊，妇产医院呐。
1: 我妈那儿生的我呀。
0: 不对。
1: 什么不对啊？小孩不说瞎话，哪儿生的就哪儿生的。这个不含着吗？
0: 是
1: 啊，
0: 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
0: 籍贯是问你哪儿的人，
1: 北京人，
0: 那就对了。
1: 写上，北京人。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本人出身。
0: 你什么出身呢？
1: 剖腹产。
0: 这，剖腹产呢？
1: 剖腹产。先别笑我，不好意思。
0: 有什么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剖腹产。
0: 什么剖腹产？这挨得上吗？这
1: 怎么挨不上？个儿大
0: 啊？什么个儿大呀？
1: 剖腹产，我个儿大。
0: 你呀、
1: 啊？你没明白呀、啊？剖为什么剖？因为我个儿大，9斤8两，这么一大白胖小子。
0: 嚯！
1: 哎呀，生出来好看，长得白，
0: 嗯，
1: 美，
0: 嗯，
1: 也不怎么了，最近长走去了，你说说。
0: 这位都走损子了。
1: 你想9斤8两一大白胖小子，我妈她生着费劲呢。
0: 嗯，
1: 我妈她生不下来，她着急呀、啊。
0: 对，
1: 不但我妈着急、啊，
0: 嗯，
1: 我也着急、
0: 啊。对了啊，你着急像话吗？
1: 就我着急要见天日啊。
0: 嗯，
1: 在里头出不来，她也着急啊。那、大夫的风格很高，他给我妈肚子一刀，把我取出来了，剖腹产嘛。别鼓掌，一鼓掌我不好意思。
0: 哎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您领会错了。
1: 怎么领会错了？
0: 这一项是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1: 哦，问我爸爸干嘛的？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不好。

0: 好说，
1: 怎么不好说呀？
0: 什么都干。
1: 他都干什么呀？
0: 春天卖凉粉，夏天卖汽水，秋天卖花生，冬天卖瓜子儿。
1: 整个一小商贩。
0: 您说这怎么写？
1: 哎，就写小商贩。
0: 小商贩。
1: 对对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家庭收入
1: 多少？
0: 越多越好。
1: 他没够啊。
0: 完了，进行考试。
1: 哦，考试什么？
0: 诗朗诵。
1: 什么题呀？
0: 爱情的魔力。
1: 哎呀，这种题材可不好写。
0: 没什么，为了显示一下我的才华，当时我写了一首长诗。
1: 长诗？
0: 长诗。
1: 哦、啊、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0: 记得。
1: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给在座的观众朗诵一下？
0: 好，我给在座的各位朋友朗诵一下。
1: 哎，
0: 就跟那天考试一样啊。
1: 当然了。
0: 开始了。
1: 哎，好，
0: 注意啊。
1: 嗯嗯。
0: 爱情的魔力。
1: 错不了。
0: 啊。
1: 哎，我说您这怎么意思？
0: 哎，这是怎么意思？干嘛呀？
1: 怎么样啊？这怎么回事？
0: 这是抒发感情呢。
1: 哦，抒发感情啊！
0: 啊，
1: 我以为你吃错了药了呢。
0: 你捣乱是吧？
1: 哎，行了，您抒发感情吧。
0: 别捣乱了，注意啊。
1: 嗯，
0: 爱情的魔力啊，爱情啊，
1: 怎么样？
0: 这两个字儿，
1: 这俩字儿怎么了？
0: 我始终在纳闷儿。
1: 这那什么味儿啊？
0: 你说他算哪一辈儿？
1: 不知道。
0: 他又是什么脾气儿？
1: 这谁摸得清啊？
0: 就这两个字儿把我闹得浑身没劲儿，吃东西没味儿，俩眼流泪儿。你这不是跟我怄气儿？
1: 谁跟你怄气儿了？
0: 俗语说的好啊。
1: 这俗语说什么来了？
0: 媳妇儿媳妇儿每人一份儿
1: 啊。哪有这俗语啊？
0: 天哪！
1: 嗯，
0: 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李金斗还打着光棍儿？
1: 这你问谁去？
0: 爱情啊！
1: 嗯，
0: 你到底算他妈什么玩意儿？
1: 这叫什么词儿啊？哎、
0: 啊、
1: 哎，我说你这怎么意思哟？
0: 哎，你一听朗诵的怎么样？
1: 啊，不怎么样。哎，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是，你别讽刺我啊！导演很满意啊，特别对我那小品呢、啊，哎呀，那满意极了。
1: 是啊，
0: 满意叫我回家等候通知。
1: 等着去了，
0: 等了两个礼拜没接到通知啊，
1: 来不了。
0: 哎呀，我这着急啊，正着急呢，啊，我睡不着觉啊，
1: 嗯，
0: 睡不着觉、啊。我爱人说让我吃安眠药，
1: 嗯，
0: 我就吃了，吃了安眠药，刚睡着，突然听见门口有人叫我，李金斗信
1: 哦，
0: 蹭一下我就起来了。拿过信这么一看，
1: 哪来的？
0: 录取通知书，
1: 还真考上了，
0: 考上了。
1: 嗯，
0: 叫我马上报到拍片子。
1: 拍片子？
0: 这片子太好了。
1: 嗯，
0: 你一听这名字就有意思。
1: 叫什么呀？
0: 警察与小偷。
1: 嗯，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0: 我演主角。
1: 哦，你演那警察？
0: 小偷。
1: 这哈，小偷啊！
0: 小偷，小偷，这片子我可演绝。
1: 嗯，
0: 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我比那个小偷还像小偷呢。
1: 嗯，您瞧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吗？
0: 这片子一上演就轰动了啊！记者来采访，观众来信，参加了世界电影联欢节，我被评为最佳男演员。
1: 就这小偷啊？
0: 那当然了，咱们文化部还专门为我举行了庆功发奖大会。
1: 是啊，
0: 哎呀，大会开的那个隆重啊！
1: 怎么开的？
0: 就在那个首体开的。
1: 嚯！
0: 大会主席首先宣布，庆功大会现在开始。
1: 哦，
0: 奏乐，
1: 还奏乐？嗯，什么音乐呀？
0: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您瞧，老日本进村了。
0: 领导讲完话以后，最后给我发奖，
1: 什么奖品？
0: 奖金人民币250块，
1: 不少。
0: 哎呀，拿过这钱来，当时我就点上了。
1: 哎。等等，当着观众这点钱呢？
0: 这怎么了？
1: 泄气呀、啊！
0: 什么叫泄气呀、啊？万一要有个缺角的，好找他换。
1: 这像话吗？
0: 啊，我最亲爱的。
1: 什么呀？
0: 250。
1: 我瞧你就像250。哎，怎么回事？
0: 我高兴了，拿着钱走到大街上，后边一帮人跟着我，大伙还说呢：“哎，快看，这个人就是那个小偷。”
1: 嗯，
0: 听见了吗？不叫我名字，都叫我小偷了。
1: 你还美呢。
0: 哎。都叫我小偷，我这个高兴啊，真高兴坏了。
1: 怎么
0: 有人误解了？
1: 哦，
0: 以为我真是小偷。
1: 嗯，
0: 旁边有人说啊，他是小偷吗？
1: 嗯，
0: 好，抓住他，抓小偷。
1: 得，
0: 一帮人就把我围上了。
1: 嗯，
0: 这要逮着我非揍我一通不可呀、啊、
1: 没准儿。
0: 吓得我撒腿就跑，他们在后边是紧紧追赶，眼看着追上我，就在这紧要关头，有我前边，
1: 嗯，
0: 跑过一匹马来，上边坐一女的，我一看认识，

0: 谁呀？
1: 啊，甄优美
0: 啊，甄优美，
1: 这是骑着马来救我来了。
0: 这里还有追捕呢。
1: 眼看着马就跑到我跟前了，我来个八步赶铲，噔噔噔，噌，
0: 窜上去了，
1: 由马屁股上轱辘下来了，
0: 掉下来了。
1: 也就是我呀，手疾眼快呀，捧，
0: 怎么了？
1: 我就把马尾巴给揪住了。
0: 嗯，
1: 我使劲这么一揪，马尾巴坏了。
0: 又怎么了？
1: 我爱人醒了，抡圆了打我一嘴巴。你不好好睡觉，揪我小辫干嘛呀？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听说你是一位优秀的相声演员呢。
2: 哎，不行不行，
1: 年轻有为，
2: 不行，
1: 好好说相声。
2: 嗯，
1: 现在你就是一个相声的专家，
2: 不敢当，
1: 幽默大师啊，
2: 获奖，
1: 好好努力。
2: 哎，
1: 啊，希望您休息的时候到我那儿去一趟。
2: 干什么呀？
1: 您可以看看我的演出。
2: 我看你表演。
1: 哎，对对。
2: 你是演什么节目的？
1: 我是一个歌唱家。
2: 哦，歌唱家。
1: 著名的歌唱家侯月文先生就是我。
2: 先生。还先生了？
1: 啊，对。
2: 没看出来。
1: 歌唱家不能看，
2: 那得
1: 听，
2: 得听。
1: 哎，您可以经常听听无线电呢、啊，听听电视啊，里边经常有我。
2: 是啊。
1: 或者说您打开报纸看看广告，我们经常在各大戏院演出。
2: 嗯。
1: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经常陪着我一块儿演出。
2: 著名歌唱家陪着您演出？
1: 啊，对，有光熙。
2: 哦，李光熙。
1: 嗯，有玉涛。
2: 马玉涛。
1: 有国光的。
2: 有香蕉的吗？
1: 香蕉。大苹果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香蕉的？
2: 什么叫国光的？
1: 国光的，国光也是一个唱歌的歌唱家，也是解放军，歌唱家。
2: 你把姓带出来。
1: 姓什么来的？我们见面都不带姓，叫什么？
2: 是啊。
1: 叫什么来的？
2: 嗯，
1: 姓张。
2: 嗯，
1: 赵，赵钱孙李周，不是。
2: 百家姓。
1: 不是不是，你
2: 马国光，
1: 马国光，对对对。
2: 把姓带出来啊。
1: 哎，这都是比较岁数大一点的了。
2: 哦，
1: 哎，这不是最近又成长起这么一波小模袋的了，又起来了。
2: 小模袋了，
1: 就是年轻的又成长起来了。
2: 你真敢说呀。
1: 经常陪我在一块演出的有这个双江。
2: 哦，李双江。
1: 哎，木村。
2: 啊，关木村。
1: 古一。
2: 李古一。
1: 大为。
2: 哦，蒋大为。
1: 哎，我们经常在一块演出。
2: 哦，
1: 啊，对，还是很受欢迎的。
2: 是啊。
1: 啊，后来有的观众他爱看呢，
2: 嗯，
1: 爱听啊，
2: 是
1: 啊，提前一个礼拜夹着被窝就跑剧场门口等票去。
2: 哇，
1: 哎呀，到时候他买不着票，他着急啊。
2: 嗯，
1: 他给我写信，
2: 哦，
1: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太小了，
2: 嗯，
1: 你们找一个大的剧场演一演。
2: 嗯，
1: 后来我们就不在剧场里演了。
2: 在哪儿啊？
1: 就改到北体。
2: 哪儿？
1: 北体。
2: 哎，哦，北京体育馆。
1: 哎，对对对，成6000多人，
2: 大点了，
1: 在北体演。
2: 哦，
1: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2: 嗯，
1: 改工体。
2: 哦，工人体育馆。
1: 哎，13000多人，
2: 又大了。
1: 后来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2: 哪
1: 改首体？
2: 首都体育馆。
1: 18000多人，
2: 更大。
1: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2: 哪
1: 改遗体？
2: 对，
1: 后来嗯，
2: 怎么说着说着遗体都出来了？
1: 是啊，有一歌唱家逝世了，我们跟遗体那儿告别去。
2: 你把这分开了说好不好啊？
1: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我们演出也在一块儿，干别的事儿我们都在一块儿。
2: 哦，
1: 明白吧？
2: 哦，明白。
1: 哎，晚上演出，
2: 啊，
1: 白天没事儿给他们上上课。
2: 嗯，干什么你？
1: 给他们上上课。
2: 你还给人家上课呢？
1: 啊，对，我不愿意上，
2: 哦，
1: 是他们要求的。
2: 哦，
1: 是您别听误会了啊，不是我主动要给人上课，
2: 是，啊，
1: 是他们要求我的。侯老师，您给我们上上课吧，上课吧。
2: 嗯，
1: 我不愿意给他们上这课呀。
2: 人家干嘛呀？
1: 人家现在都是著名的歌唱家了，我给人上课算我学生。以后人出去一问，你跟谁学的？
2: 嗯，
1: 那是我跟侯月文学的。大日期没人听了，谁负责任？你说
2: 卖不出票
1: 是不是啊？所以我不爱给他们上课。
2: 哦，
1: 那天没办法了，就这蒋大为他屁股后头追着我。
2: 你干嘛这么开眼呢？
1: 追我，他实在没给我追得死胡同里，我实在跑不了了。
2: 嗯，
1: 他那意思，您教我两句得了。
2: 哦，
1: 我说行，那我教你两句，你过来吧。
2: 嗯，
1: 教着。嗯嗯嗯，行，去背去吧。嗯，
2: 好，啊，就这么两句。
1: 两句就够他背一个月的。
2: 哦。
1: 嗯，摆两句撅的我就告诉他了。
2: 哦哦，
1: 因为我们不错嘛。
2: 是，
1: 啊，哎，所以说这次我就都交给他们了。
2: 哦哦，
1: 啊，就是这么回事。
2: 哦，
1: 其实我说了半天呢，
2: 嗯，
1: 我并不比这些人高多少。
2: 哦，
1: 要说高呢，也就高这么一点儿。
2: 怎么个高法呢？
1: 因为他们这些人唱歌的呢，
2: 啊，
1: 有唱高音的，
2: 嗯，
1: 有唱中音的，有唱低音的。
2: 哦，
1: 我跟他们不一样。
2: 您是？
1: 我是杂音。
2: 杂音。
1: 对了。
2: 有串台没有啊？
1: 我说那破无线电是不是？
2: 什么叫杂音啊？
1: 杂音就是高音、中音、低音，我全能唱啊。
2: 哦，这叫杂音。
1: 哎，对，我要没有这么大本事，那外国人能上北京这儿邀我来吗？
2: 对，
1: 是不是啊？
2: 干什么呢？
1: 邀我来了。
2: 哦，邀您告分量没有？
1: 宰完了就出口了，是不是
2: 啊？
1: 啊，
2: 真的。
1: 什么邀我？邀我让我跟他们走，我就让我跟他们走。
2: 那叫邀请。
1: 对对，就是邀请邀请
2: 邀请。
1: 哎呀，世界各大学全来了，让我给讲课去。
2: 哦，
1: 啊，来了好多。
2: 都哪大学？
1: 有美国的哈佛大学。
2: 哈佛大学？哦，有。
1: 有没有？
2: 有。
1: 加州大学。
2: 哦，加利福尼亚州。
1: 剑桥大学。
2: 嗯。
1: 牛津大学。
2: 嗯。那猪爪大学没请您来啊？
1: 什么叫猪爪大学？
2: 猪爪。
1: 什么叫猪爪？
2: 什么叫牛津啊？
1: 牛津，因为著名的牛津大学，很多教授、博士都是那儿毕业的。
2: 是啊，
1: 嗯，
2: 听明白了
1: 啊？
2: 那叫牛津大学。
1: 什么大学？
2: 牛津大学。
1: 牛津。
2: 哎，
1: 哎呀，对这外国名字我弄不清楚。
2: 哦、
1: 嗯，要不然我怎么不爱去呢？
2: 是啊，
1: 好几回的名额我都让给他们了。
2: 哦，你还让名额呢？
1: 让名额，上回上日本，我说大威你去。你去吧。
2: 哦，
1: 哎呀，上法国李光羲，你去。
2: 啊、
1: 哦，上美国李武一，你去。那我不去。
2: 都你派出去。
1: 那可不，好几回来都到国境边上了，我回来了。
2: 怎么了？
1: 没有护照，我都说了、哎。
2: 我打您客气呢。
1: 不是，人家说同志像您这样就转内销得了，我回来了。
2: 为、哎、是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品。
1: 我就回来了，我不爱去。
2: 啊，
1: 就咱北京的观众就够我服务一辈子了，咱们全国的观众都够我演出的，我没事出国干什么？
2: 哦，
1: 我不去。后来外国人说了，您看请也请不到您，说、
2: 嗯、
1: 这样吧，给我寄一张纸来，
2: 纸
1: 上边授我一个博士学位。
2: 您是什么博士？
1: 杂音博士。
2: 嗯，您是头一位。
1: 那是，他一多了就不值钱了。
2: 嗯，我说这么半天了。
1: 嗯。
2: 能不能唱一唱这杂音我们听听？
1: 你想听听
2: 高音中音低音我全听过
1: 啊，
2: 唯独这杂音我和观众一样全没欣赏过，能不能唱一唱让我们大伙听一听？
1: 在这儿
2: 就这
1: 行，我给你唱了。
2: 哎，
1: 今天我也特别高兴。
2: 哎，
1: 今天来的这观众算来着了。
2: 嗯，
1: 这杂音我现在轻易不唱了。
2: 是，那我们太幸运了
1: 啊，太幸运了。我今天我给唱唱啊。
2: 好，
1: 杂音啊，
2: 嗯，
1: 就这一句高音中音低音全有了，
2: 这叫杂音。
1: 注意听啊。
2: 好。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你看，你从大家啊这个掌声，热烈的掌声，你听出来了没有？
3: 什么呀？
2: 大家喜欢你、
3: 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么个被大家喜欢的弱点。
2: 不是，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
3: 为什么呀？
2: 你有个最大的特点。
3: 什么特点？
2: 擅长说假话。那哎呀，说假话。
3: 等会儿啊，合着我就是爱说假话。
2: 哎呦，你这有传统，你家庭影响很重要，因为他爷爷就爱说假话。哎呀，老爷子慈眉善目，说起假话了面不改色心不跳。
3: 你认识我爷爷吗？
2: 不认识。
3: 你怎么知道我爷爷爱说假话？
2: 我那么琢磨着。
3: 我爷爷是老红军老模范，知道吗？
2: 啊，老模范就不说假话了。
3: 好，既然话说到这儿了，你给我说清楚了，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什么假话，证明人是谁。你说得上来还则罢了，你要说不上来，我扣你个诬陷罪，你要负法律责任。
2: 哎呦，急了急了，你看我这跟你说，你这你说迟到了，你这我要知道你这样，我不说。亲爱的朋友们，就是他爷爷说假话这事儿，咱自当没有啊，那以后咱谁也甭提了。
3: 别你就今天非说不可，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你给我说出来。
2: 非逼我说。
3: 你非说不可。
2: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3: 你来吧，
2: 你听着说。早在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马匹吃光了，草根吃光了，仅剩的半根皮带煮熟了，大伙儿是你推我让，谁都知道吃下去意味着生存，否则很可能走不出草地。当这半根皮带送到你爷爷嘴边的时候，你爷爷一拍肚子说了一句假话。
3: 怎么说的？
2: 我吃饱了。
3: 感情说的是这个，
2: 请问你爷爷这算不算说假话呀？
3: 这不算是说假话，
2: 那这叫说实话。
3: 不是说实话，
2: 那这叫
3: 说瞎话。不，我爷爷虽然说的是假话，但是你不能说他是说假话。
2: 为什么？
3: 我听着别扭。
2: 哦，你爷爷就说了一句假话你就别扭。
3: 嗯，
2: 那你爸爸这半辈子都说假话，你这不活得挺痛快吗？
3: 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发现这人怎么听不出好赖话。我这夸你爸爸
3: 有这么夸的吗？合着我爸爸半辈子都说假话。
2: 不是，这是你爸爸工作性质决定的。
3: 什么性质？
2: 你爸早在解放前就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对不对？
3: 对呀、
2: 打入敌人内部，不说假话说实话。先自我介绍，先生们小姐们敌人们，我是打入你们内部的。我的任务呢，就是实话跟你们说吧，就是先骗取诸位的信任，是吧？将来是把你们一网打尽。反正你们要相信我呢，信得过呢，就让我在这先干着。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我这个人脾气直，有什么说什么，心里存不住话。将来我们那边的情报跟你们也少说不了。你说这不神经病吗？
3: 是没这么说的，
2: 是不是啊？
3: 是是。
2: 所以这方面你爸爸做的就好。
3: 哦，
2: 是吧？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你爸爸奉上级组织的要求，打入林海雪原。呵，当时和这个土匪头子对的那个话简直太精彩了。
3: 跟土匪爷爷说假话，
2: 岂止说假话，那就是黑话了。
3: 怎么说？
2: 土匪头子突然向你爸爸发问，
3: 怎么问？
2: 天王盖地虎，
3: 宝塔镇河妖。
2: 莫喊莫喊，
3: 这反古是说话，谁也没有家。
2: 脸红什么？
3: 精神焕发。
2: 咱们又完了，
3: 防冷土的辣。
2: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3: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我爸爸杨子荣是吧？
2: 那就是根据你爸爸的事迹编的，
3: 是不是？
2: 那当然，那时候还没你，所以不知道。到后来解放前夕，是吧？你爸爸根据党的指示又到了四川重庆，由于叛徒的出卖，你爸爸不幸被捕，关进了渣滓洞集中营。
3: 我爸爸还哪儿都去，
2: 在刑场上为了配合越狱，根据党的指示，你爸爸突然的装疯卖傻。
3: 那行行行，歇会儿吧。 这甭问，这华子良这个人物啊，也是根据我爸爸那故事编的。
2: 哎，一点不假。
3: 我说啊，这些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2: 你就甭说你了，有些事儿你妈也不见得知道。
3: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哎，这话说的了，是你妈了解你爸，还是我了解你爸？
3: 那么您说呢？
2: 哦，都不了解，因为党的机密所决定了。嗯，你爸爸不但对敌人要说假话，对自己的亲人也得说假话。
3: 是，
2: 最使你爸爸痛苦的，就是当他被亲人误解又不能解释，在渣滓洞天天疯疯癫癫跑的时候，多少人指着他脊梁骂他软骨头，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难怪有人这样评价你爸。
3: 怎么评价的？
2: 一个人说一句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不说实话啊！几十年如一日的编瞎话，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3: 我说是谁这么评价我爸爸？我一猜就是你，他嘴里你吐不出象牙来。
2: 我跟你说，我最感兴趣的啊，就是他爷爷说假话，他爸爸说假话，到他这辈子，哎呦，他还这么会说假话。
3: 这什么事儿都有个遗传嘛，是不是？
2: 真的，关键是他这个假话好啊。哎，从小说假话，长这么大了没说过实话。
3: 不，甭假了啊，甭，这话过了。我不是谦虚，我偶尔的也能蹦出两句实话来。
2: 不，你就说你打麻将吧。啊，打麻将，你是不是特别爱打麻将？
3: 打麻，那现在不都那个修我长城嘛，是吧？
2: 我不是，我可不是当面捧你啊！哎呀，他打起麻将来，那简直是每次都输个精光。
3: 我就是手太臭。你这夸我呢，这是？
2: 不是，就是那回那年冬天，哎呀，寒风凛冽，你输精光，钱都输光了，衣裳也输光了。哎呀，迎着西北风，冻得得打着把式就回家了。
3: 我说，关于就是这件事儿，你有在这儿传达的义务吗？
2: 大伙儿爱听，
3: 没人爱听这个。
2: 你看，你不信，问问大伙儿爱听不爱听？
3: 爱听，
2: 爱听，鼓掌。这叫群众的呼声。
3: 感情这群众啊，也有站错队的时候。是，
2: 那天他光光溜溜一回家，他爱人气得鼓鼓的，瞪着眼睛一拍桌子：“你还回来啊？我算倒了霉了！我找你这么个败家子儿，你胡说！你给我出去！”
3: 我上次赢钱他不这样吧？
2: 咱们离婚。
3: 麻烦了，
2: 要换别人非傻了不可，就得说你呀。
3: 是啊，
2: 哎呦，当时来个先声夺人，一下子把你爱人吓了个一激灵。
3: 我说的什么呀？
2: 住口！绝不允许你们污蔑我搞改革。
3: 我先把他镇住了，咱们后来再编。
2: 同志们，为了改变我们厂的落后面貌，一起出主意想办法。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呢。
3: 我们的眼睛就是拿那火柴棍支着呢。
2: 冬天的夜晚，寒风刺骨，我们围坐在操场上都冻成什么样了。张师傅那是我的老师啊，从我一进厂他就带着我，师徒如父子。可我这么一看，这么冷的天
3: 怎么着，
2: 他只穿了一件背心儿，我就把大衣脱给他，让他暖暖身子。
3: 嘿，
2: 小赵刚是个孩子，学徒工刚刚进厂啊，我这么一看，这么冷的天
3: 怎么样，
2: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我就把西服都脱给了他。老王师傅60多岁了，退了休了，还在发挥他的余热，他是有胃病的人呢，可我这么一看
3: 怎么样，
2: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
3: 我们这开背心展销会呢，这是。
2: 我把衬衣衬裤都脱给了他。李大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儿子就要面临高考，他也来跟着一起研究开会。我这么一看呢，
3: 怎么样，
2: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
3: 我们这大姐啊，这意识还够开放的。
2: 我一想暖人先暖脚，我把鞋脱下来
3: 干嘛，
2: 套在她的鞋上，多一层是一层。
3: 对，
2: 小杨子负责记录，手都冻僵了。我一看，我把袜子脱下来，让她当手套。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天再冷地再寒，为人民服务心里甜。
3: 没错，
2: 只要同志们不挨冻，我宁愿天天光着腚。
3: 我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
2: 我冻成这样我都能忍受，最是我痛苦的，你老以为我跟你说假话，甚至在你的影响下孩子也这么认为。每次我跟孩子说一句话，孩子都要去问你妈妈，妈妈，爸爸这句话是实话吗？你怎么跟孩子说的？
3: 怎么说的？
2: 你说你爸爸的话你得反着听，他没实话。你说我还活什么劲儿？我没法活了，我要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我 走了。说着话你就要出门啊，你这一出门你爱人刚刚要追你，你儿子说了一句话，你爱人就打住了。
3: 他怎么说的？
2: 妈妈妈妈，你甭害怕，我爸死不了。
3: 怎么呢？
2: 他没实话。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那个，我问你件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1: 有一种人，最近你发现了没有？
2: 什么人呢？
1: 就是专业说瞎话的，
2: 说瞎话的。

0: 我倒见过
1: 啊，
0: 这专业的没听说过，什么模样？
1: 没见过，
0: 没见过。
1: 这种人有特征啊，到大街上一看就知道这是专业说瞎话的。
0: 什么样啊？
1: 浑身上下都是假名牌，兜里就搁十块钱，腰里别着 BB 机，站在马路边上等面的，手里拿着大哥大，从来没见他说过话，张嘴就是几千万，可天天跟着吃蹭饭，一天到晚吹牛皮，你要不信他还急，瞪着俩眼说瞎话，说完自个儿都害怕。
0: 您说的这就不对了
1: 啊！
0: 我见他说瞎话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1: 啊，
0: 多害怕。
1: 你说的那是小瞎话，我说这是大瞎话。
0: 怎么害怕呢？
1: 他当然得害怕了，说完了以后别人跟他一认真，一刨根问底儿，一没辙了就害怕了。
0: 有这样的人吗？
1: 有啊，我们街坊有一小孩，今年20多岁，就这样。
0: 您跟我说什么样？
1: 有一天呢，他又跟着人家一块吃蹭饭去了，反正就是白吃，一分钱不花，吃吃连吃带喝的，吃高了兴了，说话没把门的了。
0: 哦，怎么呢？
1: 喝酒喝多了，
0: 酒壮怂人胆吗？
1: 啊，站起来了。那个各位，今天好好喝啊，今儿我高兴。刚从银行带出2亿来啊，好好喝。
0: 行行，您等会儿。
1: 高兴。
0: 您别高兴了。
1: 嗯，
0: 您等会儿。
1: 嗯，
0: 您拿什么带出2亿呀？
1: 我
0: 啊，
1: 我这叫抵押贷款。
0: 抵押哦。
1: 哎，
0: 您有大工厂。
1: 大工厂啊、
0: 嗯、
1: 卖了。现在改名都叫了首钢了。
0: 这首钢
1: 卖了
0: 工厂。
1: 哎呀，
0: 这么着您有房地产。
1: 房地产都送朋友让他们住下了。
0: 海外您有遗产。
1: 有遗产我就不在这儿折腾了。
0: 不是，您什么都没有，您拿什么做抵押呀？
1: 我有3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1: 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
0: 哼，
1: 宝贝。
0: 这三样东西养的人特别多，我也养鸽子。
1: 你养鸽子
0: 啊？
1: 养什么鸽子？
0: 养鸽，养信鸽啊。
1: 信鸽
0: 啊？
1: 会干什么？
0: 信鸽会送信
1: 啊。会送信。
0: 哎，
1: 有大檐帽子吗？
0: 你们家鸽子戴个大壳帽啊？
1: 不是，你这鸽子怎么养的？
0: 我们鸽子每天早上起来在家里头吃点老玉米，喝点水，啪飞出去，飞回来再喝点水，吃点老玉米。
1: 你听听，这鸽子没出息到家了。我那鸽子不这么养。
0: 你们鸽子怎么养啊？
1: 我那鸽子每天早晨放出去看看谁家也养鸽子，在人家那儿吃点老玉米豆，喝点水。
0: 哦，
1: 哎，
0: 这什么人养什么东西？你们家鸽子都吃蹭饭
1: 呢？哎，吃饱了喝足了，飞起来看看谁家开着窗户，进屋一看有什么好东西，叼起来就跑。
0: 养一贼鸽子。
1: 那天给我叼回一个5克拉钻戒。嗯，
0: 不行，这东西不行。
1: 你说这还不是他最大的特点
0: 哦？除了偷还能抢银行。
1: 呸，你们家鸽子抢银行？
0: 不是，那还会什么呀？
1: 我们家鸽子飞得特别快。
0: 您要说飞得快，这还贴谱。
1: 嗯，
0: 有多快啊？
1: 那天叼起人东西要跑
0: 啊，
1: 人家一着急把枪拿起来冲他，哦，棒，没打着。
0: 嘿，你们家鸽子养一飞毛腿啊？
1: 嗯，枪子没追上他，
0: 真快，
1: 是宝贝不是？
0: 是宝贝，
1: 值钱不值钱？
0: 值钱。
1: 你跟银行说说，
0: 嗯，
1: 给我贷出1亿来，
0: 嗯，
1: 我给你50块钱回扣。
0: 我一分钱都不要。
1: 啊，
0: 不像话。
1: 嗯，
0: 您跟我说您这第二件宝贝什么？
1: 一只大公鸡。
0: 这有什么特点？
1: 会唱歌。
0: 嘿， 这新鲜。
1: 哎，
0: 大公鸡会唱歌。
1: 哎，每天一擦黑就出去了。
0: 嗯，
1: 什么卡拉 OK 夜总会啊，一唱就是12点多钟。
0: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啊？
1: 人家爱听不让走，每天回来脖子上都挎着600-700块钱。
0: 哪儿来的钱呢？
1: 人家给的小费。
0: 嘿，合着你们老侯家一家大小就靠这鸡养活着。
1: 我不花他钱。
0: 那干嘛？
1: 我这钱都给他留着买化妆品。
0: 买化妆品？
1: 我这胳膊，我这鸡是宝贝不是？
0: 算个宝贝吧。
1: 你跟银行说说，拿我这鸡做抵押，给我贷出1亿来，我给你60块钱回扣。
0: 多10块钱我也不干，不像话。那第三个那狗，
1: 狗太棒了。我那狗会数学。
0: 怎么会数学？
1: 你上我们家去，
0: 嗯，
1: 你给他地下扔个1分的钢镚，
0: 嗯，
1: 问问他这是几。
0: 嗯，
1: 我那狗
0: 一个，
1: 嗯，
0: 一声。
1: 哎，
0: 哦，我要扔俩。
1: 汪汪，
0: 俩。五个。
1: 汪汪汪汪汪，
0: 五个。我要扔10个。10个。
1: 汪，
0: 10个1分的，10个。
1: 哦，
0: 完了吧，傻狗。
1: 你还傻狗呢？都告诉你了，你听不懂我们话。
0: 怎么告诉我的？
1: 这不告诉你了吗？
0: 啊，什么意思呀？
1: 一毛
0: 啊。
1: 好不好？
0: 你们家狗连一毛都会说呀？
1: 这不算什么，最棒的是他看你这里边要是有一个是假的，他叼出来就给你扔出去。
0: 这可能吗？
1: 不信是不是？
0: 不信。
1: 我告诉你们啊，我家这3种宝贝真有。你们这样，明天我在家等着你们，你们要不去看去，我跟你们没完。
0: 哦，他家里真有这宝贝吗？
1: 哪有这宝贝，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这怎么办呢？
1: 回去跟媳妇儿一商量，跟爱人一说，这爱人当时就急了。
0: 嗯，
1: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又跟外边吹大牛去啊？啊，那明天你要上家看来，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这样好不好，明天早上起来你起早早的你就给我走，12点钟以前你别回来啊，有什么事儿我盯着。
0: 哎，这两口子，
1: 我告诉你，这最后一回了，你要以后在外边胡说八道去，我给你打离婚。
0: 离婚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他上回他就外边跟人吹大牛去，跟人说瞎话，说谁也别欺负他，谁要欺负他让我跟人家摔跤去。结果没过2天来了一蒙古人，非要跟我切磋切磋。
0: 你怎么样子？
1: 那蒙古人太狠了，把我摔得跟烂桃似的，半个月都没上得了床。我跟你说，
0: 您别说这，第二天怎么办呢？
1: 第二天人几个朋友下了班吃完饭真来了，到家门口梆梆一敲门，他爱人就出去了。哟，谁呀？
0: 哦，我们来找大哥。
1: 找大哥呀？
0: 啊。
1: 哎呦，你还说呢，这缺德鬼。哎，今天中午啊，刚端起饭碗来要吃饭，就来了一个电船，说有一美国朋友啊送他100万美金，这不急着慌的就走了吗？上美国了。
0: 哎呦，大哥，这上美国得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他说夜里反正1点多钟就回来。
0: 中午走的，1点多回来啊？
1: 啊，
0: 半天美国打来回啊。
1: 哎呦，这不是着急吗，骑着鸽子就跑了。
0: 是，明白了。这鸽子是看不见了，
1: 没了，看不见了。
0: 您那鸡在家了吗？
1: 还说那鸡呢，这缺德鸡，今儿晚上5点多钟端起饭碗了，刚要吃饭，来一大卡迪拉克给接走了。
0: 哦，
1: 说是玩去，好像说天亮以前送回来，误不了打鸣。
0: 这鸡也看不见了，
1: 看不见了，没了。
0: 您家那狗可得在家了吧？
1: 狗倒是在家呢，你们看那狗干嘛呀？
0: 听说你们家狗懂数学
1: 啊，
0: 还认识钱，知道真钱假钱。你把它牵出来，我让它数数钢镚
1: 儿。啊，那狗倒是在家呢，
0: 在哪？
1: 你们来的时候没碰上吗？
0: 在哪儿啊？
1: 就在那国际饭店门口，跟外国人那倒外汇呢。
0: 好。
2: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3: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2: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3: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4: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5: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4: 不久，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3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2: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上世纪40年代，他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里，童年的美好时光为他后来从事儿童插画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3: 我就是说，这些嘛，一切的初始根源，如果在童年有一块明朗的天，有一块家人都尊重，都知道怎么样给你一个好的环境。
2: 数十年来，他把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又一个故事和人物，传递着向上向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 像这种童谣，我很多很多的这种场景就进入到了我的图画书，我的图画书里面都是画我的过往，我要丰富它的表达。
2: 日前，他斩获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这是全球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资讯有故事，绘本画家蔡高在孩子心间点亮一盏灯。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北京时间2026年4月13号晚，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插画家。在当天举行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年度新闻发布会上，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介绍了2026年获该奖提名的6位作家和6位插画家，并最终宣布蔡高获得插画家奖。发布会后，克雷迪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蔡高的作品会鼓励世界更多地去了解中国。
4: 蔡高的作品展现出卓越的品质和艺术性，他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美丽。中国童书讲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美好品德，我认为世界应该更加了解中国。儿童文学是理解世界的窗口。
2: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设立于1956年，分为作家奖和插画家奖，每2年评选一次，是全球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蔡高在得知获奖消息后激动地表示，这项大奖不是颁给他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所有中国绘本出版界同行们的。
3: 这个奖分量太重了，太重了。我做的这些只是这个事业中小小的部分，这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奖，是给一代人工作的奖。我心里现在想起的是，我同时代跟我一起为绘本工作的那些同行朋友，出版界的那些热爱绘本的同行和朋友，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见证。

0: 在中国普及，蔡高就凭借作品《荒野狐精》拿下了国际性大奖，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这项国际大奖的绘本画家。消息公布，蔡高平静表示，获奖很好，但他只是给你原本该做的事情增添了一点佐料而已。
1: 我根本就没想到，我每一部作品养成的习惯就是我只问他好不好。我很高兴能够金苹果，好像天上掉下个女妹妹差不多。我都没去领奖，我不知道他们代理大使馆代理，但是呢，奖金寄过来了1000多块钱呢。你获得表扬也好，100分也好，考上大学也好，跟获奖是一样的事儿，它不是你的目的。他只是给你的一个鼓励，肯定你的某一个动向是不错的，你就这么看就完了吧？你就觉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是来自你生命的根底。我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人生的追问，一辈子都逃不了。
0: 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生命打上了明亮的底色。
1: 我个人童年也是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是由图像的世界和声音的世界组成。那个时候我外婆带我看天女散花，我一个女孩子就追的就是衣服，我说的衣服太好看了，我就拿我的木炭条，最开始是在门的背后躲着画，怕我外婆知道了会骂我啊。但是呢，我那么做了以后，我发现我们家里人大人没有骂我的意思，我就胆大了，就是画了一幅这样的东西放在饭厅里面。我们不是挑战他的忍耐，我觉得那个地方最好画灰天飞天，我就搭着那个长板凳画了这么一个东西。
0: 蔡高曾多次说，宽松的家庭氛围让他能够自由快乐地成长，而长辈的言传身教则为他树立起受用一生的品德和做人的趣味。
1: 我就是说，最起码一切的初始根源，如果在童年有一块明朗的天，有一块家人都尊重，都知道怎么样给你一个好的环境，我说这个家庭环境跟经济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比较清，叫做清白的，萝卜白菜当家的一个家庭。我们家那么多孩子了啦，8口之家，那一天带这么多小孩，但是我外婆就是个非常爱生活的人，她一爱生活，她就把她的生活过得跟自然的节奏差不多，过春节。3月3聚鸡蛋咯，底菜子聚鸡蛋咯。4月有时节，清明、谷雨，24个节气，他在那里过，他就过得很精彩。何况他那么会做吃的，他做吃的时候都是让我递落第一券，送给他的该送的人，这才是好，给人家的时候才幸福。就找到了这种幸福感，先人后己的幸福感，这就是家庭，这就是样。常常人说样饭，你这种样子，它无形给了我很好的东西，我的童年这种东西比比皆是。
0: 这个充满了温情、色彩、声音和画面的童年，成为蔡高提起画笔的开始。在他后来的绘本作品中，随处可见散落在童年里的童谣、民间故事、传说。
1: 后来我小姨妈演那个荷花灯，我记得她唱的那个歌特别好听。

0: 哎呀，这种声音就是你心灵的回响，万事万物从你心头流过，激发你的那个创造热情，你生活的热望。有这样的孩子，将来你还怕他不创造吗？
1: 上世纪60年代中，20岁的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株洲偏远的一个村庄当小学语文老师，粉笔代替了他的油画笔。

0: 白高成了班主任，每周23节课，还要批改作业。除了周日下午抽出一点时间画个速写，几乎没有其他时间作画。那个时候，乡村小学的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
1: 每次春插、霜抢、秋收，一个时辰都不落下，一干就是15天。所谓当下就只有一件事，插秧，怎么插好，怎么快。上课也只有一件事，这个课程怎么上，没有第二件事。你只能这样，挤得你没有空间，你上床就睡觉，累得个死，你还艺术，什么都没有，只有生活本身。
0: 在乡下，蔡高一待就是7年，他没有想到乡村的四时景致、淳朴民风，不仅在当时带给他慰藉，日后还会从他的画笔中流出，点染他心中的桃花源。
1: 我有快乐，他疗愈了我嘛。我是在乡下生活，去染坊啊，所有画阿黑小史、画沈从文，一点都不困难，画这些都不困难。一些我都打茶油，空那种古老的油房，我都在我心里都有，我都在里面待，晒茶、折和磨茶，然后做饭。我都喜欢，也就是我生活的，我很投入的生活，应该说我很投入，干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去体会，都会去体味，我都变成我的材料，我的辛苦都变成了我不可磨掉的回忆。
0: 1982年，蔡高被调到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童书编辑。他后来说，出版社是我的大学。当时市场上图画书很少，画家不爱画，读者不爱买，组稿时蔡高屡屡碰壁。面对这片待开垦的土地，蔡高的脑子里径自蹦出一个念头，把中国的图画书做起来。就这样，时年36岁，并非绘画专业毕业的蔡高走上了儿童插画创作的道路。1987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上，首次参赛的蔡高便以《七姊妹》摘得优秀作品奖。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和温暖美好的基调。1993年，蔡高的《荒野狐精》摘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的金苹果大奖。《荒野狐精》后改名为《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表达了儿童的单纯、善良、无畏的品质，还有一个小小少年的自我超越。绘本图画极具中国特色，强烈的红与黑在营造出故事的悬疑感的同时，也传达出了勇往直前的中国精神。1995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主办小松树儿童图画书评奖活动，最终所有奖项竟被湖南少儿出版社的4本图画书包揽，获奖图画书均出自同一位编辑之手，那便是蔡高。小松树奖创立者、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闻听此事十分惊讶，他点名要见一见这位深藏不露的中国编辑，不想他与蔡高竟一见如故。松居直和蔡高都很喜欢陶渊明，在松居直的建议下，蔡高决定做一个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在3年漫长的创作过程中，蔡高7年的乡村生活，点点滴滴都成了这次创作的生活体验。
1: 熬亭、磨盘，这都是我生活中间的东西。这种磨盘的结构都是我用过的啦。这些提桶、这些砍刀，我还砍的是自己的手，这里还有一条印。我水缸也是我们学校那种水，这个大水缸，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要挑满一缸水，我们就老师的有的用。这边呢就是做饭，就是厨房，没有不是生活。我闭着眼睛过，我说我这些东西没有一点资料，全部在我心里。我画桃花源一溜下来，我很舒服的。
0: 园的故事，根据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经典名篇《桃花源记》改编。渔人无意中来到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这里的人们过着宁静祥和的单纯日子，与外面喧哗的世界截然不同。在这里，渔人更是体会到了来自朴实人民的善意，看到了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绘本《桃花源》的故事是陶渊明的桃花源，也是蔡高的桃花源。在绘画过程中，蔡高查阅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1: 我说陶渊明是最美的，因为他接近我的美学理想，素朴。渔人他就要去看，他才找到了美。他哪有这么可爱的渔人，他一天的生计他不管了，他去看桃花去了。就是人他有这种时候受美的吸引，他就忘记今天的营生，我还要等着我家的小孩，等着我卖鱼或者说换粮食，对不对？他忘了忘路之远近，他有一忘啊，这个忘字很值得琢磨的嘞。有时候我们就忘了，忘记实际生活中间的那些灰灰的颜色，然后我看见了明丽。只有精神来引领你，你才能找到你的桃花源，你才能看得见呢。
0: 作为一个绘本创作者，桃花源的故事也寄托了蔡高的绘本理想。
1: 一个一岁的小孩看桃花源，他看进去了，他妈妈告诉他，他在里面找到和他一样大的一个婴儿，然后为这个婴儿找到他的妈妈。你说桃花源它有障碍吗？我就说你想做到的，你认真的做的童书里面带着你的温度的时候，它一定会被看见。喜欢阅读的人会思考画之外的东西，会看到底蕴的部分更深远的地方，这才是一本书的目的吧。
0: 2002年，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制的《桃花源的故事》正式出版，书中的插图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之前一年，蔡高正式退休，但他的创作激情依然蓬勃。除了《桃花源的故事》外，《花木兰》《孟姜女》《火城1938》等作品都是在他退休之后画的。这些画作融合了民间绘画风格，线条真挚，色彩饱满，童趣十足。2022年12月，蔡高获得第34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蔡高的家在长沙，他在楼顶上给自己搭建了一个百草园。
1: 上楼来你就进入了你的一个植物园，一般的不会来打扰的。天气好的时候，紫藤花的香味挺好的，这个方便我观察这些所有的植物。老朋友了嘛，你知道他们会怎么长，会走成什么样。有些事情就不像书本看到的那样，很多东西都进入到我的笔记本。一切艺术的创作的源头是生活。楼顶花园对我的意义就是说，你得有一个这样的地方，他跟你把你的生活的东西可以他来安排，你不去安排他，灵感来的时候最奇妙了。他有时候不可以描，我看到鸟飞过来的时候，我说文字像是灵巧不过的东西，它像鸟儿一样的，好像是雀跟我搭桥，让我思想从那里通过。
0: 随着年岁渐长，蔡高被读者们亲切地称为绘本奶奶。他说，我总是怀着最朴素的念头，要给孩子们创作一本本童话书，把自己的生活体验通过绘本的形式表达出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传给一代又一代人。我写写画画时，总是会想到外婆，找力量追根源的时候，就会回到童年，追到民间。后来慢慢发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东西是最本质的，它是流传下来的生活经验和传统文化。我的童年就像一个收纳箱，翻翻找找就能清理出一些东西，包括生活的边角余料，然后放进我的绘本。
1: 我外婆教的是第一首，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喂， 有人敲门，谁呀？我呀，你好呀，好，啊啊，吼吼嘿嘿，吼吼嘿，大家都好吧，快乐不小啊。又是一声哈哈，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这首歌我记一辈子，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后来我舅舅就纠正我说，唱错了，不是快乐如小鸟，我这唱成快乐如小鸟。他说不是快乐如小鸟，是快乐不小。我舅舅说，哎呦，我说这个字改得真好，为什么大家都好，我的快乐就不小呢？这个种种下去了，就养成了你好我好他也好，这个世界才好。这种东西就这么一首歌让我含蕴了一辈子。像这种童谣我很多很多的这种场景就进入到了我的图画书，我的图画书里面都是画我的过往，我要丰富他的表达，我的情感在花木兰里面重叠，在桃花源里面，在出生的故事里面，在很多书里面都给他灌进去，都有我的生命体验。一本图画书如果没有情感投入的话，他不能做图画书的，他不能打动我。他首先打动我，我觉得他才可能打动读者。
0: 幼儿学者如日出之光，老儿学者如秉烛夜行。蔡高每天仍然坚持阅读，坚持记录，坚持创作。他想在孩子的心间点一盏灯，让他们循着光亮前行，追寻人生的光明。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学中文成为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在非洲，学中文改变了很多青年的命运，更成为青年人的主动选择。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架起非洲与中国之间的友谊桥梁。
3: 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课本上的方块字到融入血液里的热爱的过程。
4: 我希望我的中文将来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甚至在我的职业中使用中文。
5: 我希望通过不断学习中文，不仅能实现留学中国的梦想，更能成为中加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加朋友前中国，也让更多中国朋友认识美丽的加朋。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联合国中文日，非洲青年爱上学中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4月20日，适逢谷雨时节，我们迎来了第17个联合国中文日。下面，我们就走进非洲，为您讲讲非洲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在今年的联合国中文日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曾广玉介绍说，孔院响应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文联盟的倡议，将今年的主题定为中文点亮多彩人生。本次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强烈的互动性、故事性与仪式感的深度结合。
6: 首先是以情动人的故事性，我们邀请了像黄子明、丫丫这样从我们孔院走出去的优秀本土校友重返讲台，他们用流利的中文讲述自己如何从零基础开始，通过学中文点亮自己人生的故事。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是最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其次是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我们将传统的中国结编织融入活动，用多彩丝线隐喻每位学生不同的人生轨迹，用编织动作象征中文将中卢人民紧紧相连。最后是极具仪式感的点亮梦想环节，我们打造了一棵梦想树，当学生们用中文写下梦想的树叶贴满枝干，大家共同点亮满树星光的那一刻，不仅完美契合了点亮人生的主题，更是让每一位中文学习者感受到了强烈的归属感与文化共鸣。
2: 孔子学院的校友卢旺达青年黄子明在中文日活动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学习中文的故事。
3: 我叫哈杰尼曼的 Francis， 中文名字是黄子明。我上中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中文，那时候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在我们学校开了中文课，因为觉得汉字像画一样美，发音也很有音乐感，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这门语言。凭着对中文的热爱和不断努力，后来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奖学金去中国留学。在中国的留学生涯不仅让我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更让我真正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今天能以校友的身份来参加孔院的国际中文日活动，和大家一起点亮梦想树，我感到非常亲切和自豪。
2: 在故事分享环节，台下极其安静，很多刚刚接触中文的初学者眼里闪烁着憧憬的光芒。当黄子明分享在中国的见闻时，台下不时爆发出惊叹和热烈的掌声，互动提问环节更是十分踊跃。 谈到对中国文化的热爱，黄子明滔滔不绝。在中国留学期间，他爱上了中国民歌。
3: 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课本上的方块字到融入血液里的热爱的过程。作为一名鲁莽的青年，刚起步时我觉得这是一门古老而充满挑战的语言，但当我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我发现中国文化不仅底蕴深厚，而且特别包容，特别接地气。在中国留学期间，我深深迷上了中国的民歌。我发现民歌里藏着中国不同地域的独特风情，尤其是我演唱过的贵州民歌。贵州有美丽的大山和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那种质朴和热情让我觉得特别亲切，甚至能让我想起我的家乡。我把自己学唱的中国民歌、贵州民歌的视频发到了中国短视频平台上，没想到收获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网友的点赞和鼓励。他们听到一个非洲小伙子能唱出他们家乡的旋律，都非常惊喜。通过唱民歌，我深刻体会到中国文化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包容精神。音乐和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桥梁，中文不仅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多彩的中国，也让热情的中国朋友认识了我。中文确确实实点亮了我的多彩人生，未来我也希望继续用歌声做中鲁友谊的桥梁。
2: 在和学生们的交流中，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曾广玉就发现，这次的联合国中文日活动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了中文和中国文化，有了前进的方向，收获很多。
6: 对学生来说，这次活动的收获是多维的。他们不仅亲手制作了属于自己的中国文化纪念品，练习了中文表达，更重要的是，他们收获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和明确的榜样目标。他们真切地意识到，中文不仅仅是课本上的方块字，更是能够真正拓宽视野、改变命运、点亮多彩人生的金钥匙。
2: 曾广玉说，当地学生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这让他十分欣慰，也倍感责任重大。
6: 卢旺达青年勤奋、充满活力，且具备很高的语言和音乐天赋。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已经从最初单纯的好奇转变为如今深度的热爱与认同。越来越多的学生将掌握中文视为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加分项。看到孔院的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看到他们在各个文化体验展台前排起长队，作为中方院长，我深感责任重大，也为中卢人文交流的蓬勃生机感到无比自豪。
2: 近日，加蓬邦哥大学孔子学院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中文日活动。中方院长赵林江介绍说，本次活动以言载道，实现了从语言展示到价值共鸣的升华。
7: 本届国际中文日，我们以中文点亮多彩梦想为主题，举办了中文演讲比赛。选手们不仅展示了扎实的中文语言技能，更用真挚的讲述分享了中文如何改变他们的认知方式，照亮他们的人生轨迹。这一设计源于我们对当地中文教育需求的深度观察。非洲学生普遍务实，他们更希望看到中文学习与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的直接关联。在演讲中，我们看到护理专业的学生畅谈中医，商务爱好者分享跨文化交际经验。这种中文加专业加梦想的深度融合，正是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2: 在活动现场，一位学员用中文讲述自己因学习中文克服自卑、找回自信、找到真正自我的经历。那一刻，全场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早已超越了语言本身。赵林江认为，对学生而言，准备演讲的过程就是一次文化的深度探寻。为了读懂“梦想”一词在中文语境里的分量，他们主动学习背后的文化内涵，实现了从“要我学”到“我要说”的主动转变。21岁的玛利亚参加了活动，她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已经2年了，很喜欢中国的节日和美食。她的梦想就是到中国留学，深入感受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5: 当初选择学习中文，是因为 我心中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的大学学习，感受中国文化的美丽。我觉得中文是一门非常美好的语言，每一个汉字都像一幅画，里面有很多故事，而中国文化对我来说是充满活力的文化。我很喜欢中国的节日，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我特别喜欢春节和中秋节。春节的热闹，家人在一起的温暖，中秋节的团圆，都让我感受到中国人对家庭和亲情的重视。我希望通过不断学习中文，不仅能实现留学中国的梦想，更能成为

0: 通家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家朋聊天，中国也让更多中国朋友认识美丽的家朋。
1: 维斯利是邦哥大学孔子学院艺术团的团长，经常带领艺术团成员们参与各类中国文化活动。维斯利去年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他在中文日活动上讲述了自己和中文的故事。他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这体现在不同的领域，比如医学、饮食、体育等。他特别喜欢中医、武术、中文歌和舞狮表演。
2: 我叫孔巴米米黑斯维斯雷，我的中文名字是维斯利。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中文非常难，特别是发音和汉字，对我来说都很陌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不断练习和努力，我慢慢的有了进步。我对中文的兴趣来自于我对东方文明的好奇心。我觉得中文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语言，它的书写系统很独特，需要很多耐心，也需要坚持练习。我希望我的中文将来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甚至在我的职业中使用中文。孔子学院的活动使我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也激励我继续学中文。
1: 加蓬邦哥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志愿者王璇说，以往在中文日活动上，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看到歌舞、武术或书法展示，但今年的中文日，孔院选择让学生们站上舞台，用中文讲述自己的故事，让中文点亮多彩梦想的主题不是一句空话。
3: 选手们把语言学习和人生理想真正结合在了一起，比如有个学护理专业的学生用流利的中文讲述了他想帮助加蓬当地人的梦想，还有一个学生他想去中国学习外交学，并希望借自己微小的力量能促进中非文化交流。这种从学中文到用中文思考未来的跨越，正是这次活动的独特所在。
1: 王璇说，对中文教师志愿者而言，看到学生从结结巴巴到侃侃而谈，甚至还有学生组建了中文戏剧社，排演中文小品，那种职业成就感难以言表。
3: 让我特别欣慰的是，当地学生的学习热情正在从好奇转向热爱。刚开始，很多学生只是想学几句中文好找工作，但现在他们会主动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分享生活，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逐渐理解中国文化，用中文的思维方式来规划人生了。中文是跨越山海的心灵纽带，看着这些年轻人用中文点亮自己的梦想，我深深感到语言教学的本质就是在播种理解与友谊的种子。
1: 邦哥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赵林江介绍说，在文化传播方面，邦哥大学孔子学院始终坚持多方联动融入本土的策略，注重与中国驻加蓬大使馆、中国原加蓬医疗队以及当地中小学的深度合作。
4: 我们积极参与使馆开放日、电影周等活动，定期邀请原家医疗队医生开展中医养生讲座，组织学生与家长体验中医外治等特色活动。在当地中小学持续开展汉语初体验、文化欢乐行等系列活动，让中文走进当地校园、走进社区。语言是文明的纽带，教育是未来的基石。在非洲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邦哥大学孔子学院将继续以中文为桥，不仅传授语言技能，更传递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让更多加蓬青年通过中文看见更加多彩的世界，拥抱更加广阔的未来。
1: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志愿者孟令瑶介绍说，每年的中文日，孔院都会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走进肯尼亚大中小学，让学生们在文化体验中学习中国文化。
5: 我们会结合肯尼亚当地的文化特点，通过中肯文化碰撞，

0: 让学生在比较中了解学习中国文化。例如今年我们设计了茶园之间活动，带学生去往肯尼亚当地的茶园，通过学习中肯茶叶文化知识，设置一些游戏环节，让学生们深入了解中文以及中国茶叶文化。
1: 正在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学习的陶小璐，从2022年开始学习中文，感受到中国文化中重视家庭、尊重长辈、勤奋好学的精神，也越来越理解语言背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通过在孔子学院的实习，他有了更多机会接触真实的中文使用场景，也参与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文化活动的组织。这段经历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中文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更是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2: 我叫特丽塔比王继如，中文名字是陶小璐。最早了解到中文是因为我的妈妈和哥哥，他们建议我把中文作为一门语言来学习。现在回头看，这是我人生中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中文变成了我真正热爱并且愿意主动去学习的语言。现在我不仅喜欢学习中文，也帮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上中国文化。
1: 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志愿者蔡依林介绍说，举办中文日活动的目的是推动中文的传播和使用，同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所以今年孔院在设计中文日活动的时候，不只是简单展示，而是让参与者亲手参与，亲身体验。
3: 我们策划并开展了很多场从不同维度展现中华文化的系列活动，包括书法、太极、诗歌朗诵、中文数字学习资源系统的展示与教学，以及中国茶文化等传统项目。同时我们也注重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引导学生在体验中对比中国和肯尼亚文化，加深理解和共鸣。而在这些体验之外，我们专门加入了更具记忆深度和历史温度的内容，比如宋代的点茶，还有掐丝珐琅、活字印刷以及陶制仿龟甲进行甲骨文创作等。这些活动不仅在视觉和操作上更有新鲜感，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汉字的起源、印刷技术的革命、工艺美术的精致，还有诗歌所蕴含的人文情怀。通过这种传统加工艺加沉浸式创作的组合方式，我们不仅是在做一场场体验活动，更是希望通过不同维度的体验，带领参与者走进中华文化的时间线里，从甲骨文到活字印刷，从点茶到掐丝珐琅，感受中文以及其背后文明不断演变始终鲜活的魅力。
1: 韩少宇从2020年开始在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专业是汉语和旅游，现在他已经毕业了。他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中国功夫电影，觉得动作很帅。到了大学，他不但学了中文，还学会了功夫、舞狮和舞龙。最难忘的是他在中国的留学经历。
4: 我叫 Hansnik Omondi， 中文名字叫韩少宇。我特别幸运有机会去中国留学，那段时间让我很难忘。我第一次坐了中国的高铁，真的又快又稳，我害怕了长城，站在上面感觉特别震撼。我也吃了很多中国菜，比如火锅、烤鸭、小笼包。我最喜欢的是火锅。我还去看中国的博物馆和公园，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在中国，我每天都要用中文和当地人说话，刚开始有点紧张，但慢慢就习惯了。我的口语进步很快，也比以前更敢开口了。留学那几个月，我真正感觉到了中文不是书本上的，而是生活中的语言。平时我也喜欢听和唱中文歌，留学回来后我更加喜欢中国文化了。我觉得中文给我打开一个很大的世界，以后我还想再去中国读研究生，继续深入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1: 内罗毕大学学生苗雨娜因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四五年前开始自学中文，2023年进入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并获得了第24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肯尼亚赛区的冠军。
5: 我叫罗米婉吉古多，中文名叫苗雨娜。我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80%来自电视剧，20%来自去中国的经历。我真的特别喜欢中国的各种文化，比如中国传统乐器，古琴、古筝、笛子、五箫、二胡、琵琶等等，还有特别美的传统服饰和独特发型，还有茶文化、诗词、书法、中国各个朝代、中国的神话故事。在这些里面，我最爱的还是中国传统音乐。我觉得中国音乐，尤其是传统音乐，传达出来的感情特别深沉，那些旋律听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我真的很希望能再有机会去中国，更深入地体验那里的文化。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3: 喂，
4: 大点声！
3: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5: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6: 是什么？
7: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也可能是。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8: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9: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5: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6: 按照老头子的部署，常香芝的身份这个时候还不能暴露，黄协军二团眼下反正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可就让常香芝做难了。战斗一旦打响，丰泽势必又要督战，二团肯定得打头阵，对面就是抗日武装，打起来就是自相残杀，不打丰泽就会起疑。常香芝把杨家岭叫过来商量，杨家岭说，既然啊不让咱们现在暴露，老头子的一盘棋肯定就有这一步，咱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躲避。
7: 怎么躲呀？最多就是个耍赖，像过去那样畏缩不前，但是丰泽的督战队跟在屁股后边，那是要拿机关枪说话的。
6: 两个人正在犯难，一中队长猫着腰从山下的小路上跑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等走近了看清楚了，常香芝和杨家岭不禁大喜过望，原来是先期反正到125团的李伯勇过来了，扛着国军上尉军衔的李伯勇给二位老长官一一敬礼，然后告诉他们，严团长已经接到了总指挥的命令，知道了二位长官的情况，放弃在月亮岭围歼丰泽大队的计划，将其控制并护送到小赤壁，一举歼灭。杨家岭有点不明白，怎么押送啊？咱还没有抓着人家呢。常香芝笑了，
7: 嘿，猛虎赶羊群，把他们赶过去嘛。
6: 杨家岭还是不太明白，那怎么赶呢？他们要是不去怎么办？
7: 李伯勇说，大队长请放心，总指挥要赶他们过去，去不去就由不得他们了。
6: 这个计划确定之后，常香芝心里的石头就落到了地上，这时候才抬头看看天气，居然晴了，不仅雨停了，月亮也露出了半边脸。王凌霄似乎真的见到他了。玫瑰色的火烧云在西方的天穹下构筑了一座巍峨的城堡，城堡下面他身披红色的战袍，骑在雪青马的背上，高举的战刀在空中划出闪电，王凌霄骑着一匹小红马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再往后是一望无际的铁骑，战刀连立，旋转着呼啸着，卷起阵阵狂风。 马队从金色的稻浪中飞跃，从山涧的上空飞过，利箭一般射向陆安州。一个昼夜过去了，王凌霄几乎没有合眼。

就像火焰一样在眼前跳动，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像夜莺悦耳动听的歌唱，手指触在键盘上就像是握着他的手，感受着他强壮的骨骼，触摸着他咚咚的心跳。是的，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他的心跳，都是他的血液在流淌。此刻，王凌霄就是他的骨骼，他的血管。王凌霄的每一次传送都是他的呼吸。他是一尊战神，就是他的举手投足掀起了这场战争的风暴。这风暴在陆安州的土地上席卷回荡，覆盖了所有的声音，淡化了所有的欲念、恐惧、困惑和不安。从他的血管里，从王凌霄的手上流出去的是两个字：决战。在这一瞬间，幸福感充溢着王凌霄的心。跟随战神为国家而战，做英雄身后的旗手，当战将的爱人。你不知道生命有多么美丽，你不知道爱情有多么动人，因为你的生命缺少那么多峰回路转的经历，因为你的爱情里缺少那么多的生离死别。最美丽的东西诞生了，诞生在爱人高歌的战歌里，诞生在爱人高举的战旗上，诞生在爱人创作的战争里。从接到指令被任命为电台队队长，到尹贤吉的秘密电台站，王凌霄就一直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亢奋之中。王凌霄惊叹这里竟然会有这么多新式电台。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他只听说过总部和上海有一些这样的大功率电台，抗震性能很好。操作这种电台就如同在弹奏钢琴一般，纤细的手指在上面飞舞，乐曲悠扬。王凌霄看着文稿，那都是他的笔记，字里行间火一样的灼热。王凌霄明白了，在他编织的战争里，王凌霄的岗位也是一处重要的战场。通过王凌霄的手指，他把希望和激情输送给陆安州200万民众，他把战斗的勇气和智慧输送给陆安州将近10000披坚执锐的抗日战士，他把良知和出路输送给在抗日战线上迷途的羔羊，他把中国人的决心和誓死血战到底的气概传递给了破门而入的强盗。这个电台蕴含着极大的热能，陆安州的上空电波飞扬，渗透了每一片土地。人民在聆听着声音，战士在聆听着声音，敌人在聆听着声音，陆安州的千山万水都在聆听着这声音。这是特殊战役里的特殊战场，而他是中军统帅，王凌霄就是这片战场的先锋。这种感觉真是前所未有的美妙。现在王凌霄总算明白了，之所以要让王凌霄教会报务员们使用倒流水马，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同敌人对话，让敌人被动的、无奈的接收到他的信号。他总是那样的出其不意，即便是残酷的战争，他也要展示出非凡的艺术才华。为了造成强大的声势，迷惑敌人，他不仅组织了精干的印刷力量，将他的演说文稿以《阵线报》的名义印刷成报，在陆安州的广大地区散发，而且让一个名叫殷少发的汉子组织3辆马车，拉着电台分别在陆安州周边不同方向，每隔1小时重复发报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和对

0: 松冈联队最后一战的文稿，整个陆安州就被这强大的电台功率所覆盖，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到，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到，但是包括我们的敌人在内，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浓郁的战争气氛，都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步步紧逼的攻势，精神和行为的双重紧逼。第二天早晨，何忠亮来到电台站。何忠亮说，战役前期工作已经结束，非常圆满，一号十分高兴，请你代表他向电台队全体同志致以祝贺。
1: 请我代表他？
0: 是的，一号请你代表他。王凌霄的心里猛地一阵温热。那他在哪儿啊？能不能让我见一面？哦，现在还不行，战役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号命令电台队立即转移，组成基本指挥所。
1: 那他是不是在那儿啊？我能不能在基本指挥所见到他？
0: 对不起，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请你迅速组织转移。王凌霄不再追问了，招呼报务员们收拢物资。当天中午，他们来到了小鼠山上，在半山坡阳面的一座古城堡遗址处隐蔽待命。何忠亮告诉他们，除了一部电台开机执勤之外，其余报务人员休息，至少要保证两个小时的睡眠。估计恶战将在下午4点到5点左右开始，那个时候全部电台都要保障一号的指挥。但是王凌霄无论如何无法入眠，大战在即，小鼠山上出现了难得的寂静。他们栖身的这座城堡遗址是用很厚的砖石砌成的，岁月在黑色的墙面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散乱地长着青苔。城堡两边的墙垛上还有炮台的基座指向山下的辟水河。城堡无语，但又不动声色地告诉今天来此小憩的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古战场，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王凌霄很想四处走走，但是按照战场纪律，现在他不能随便走动。常识告诉他，既然已经被确定为基本指挥所，那么这座山包就已经被戒严了。王凌霄在山南，沈轩辕在山北。基本指挥所构筑在小鼠山北面787等高线上，这里有一个类似鹰嘴牙的巨大巉岩，向小鼠山往前伸出的下巴。巉岩下面的山洞外围被石块垒起来，里面是一个宽敞的作战室。作战室已经被布置起来了，正中间是作战地图，地上有沙盘和长方形的会议桌。这些都是七支队特务营和独立旅工兵营按照沈轩辕的意思修建搬运的。当初霍英山对修建这个指挥所不以为然，认为是脱裤子放屁，结果被沈轩辕批评了一顿。沈轩辕说，打大仗就要有大气派，就要搞一个像样的指挥所，不能像你霍英山同志老是游击作风。这里是一个天然的点将台，以此为战力点，东边12公里是大蜀山唐春秋的防线，东北方50公里是陆安州，北边是安丰至卢书公路。丰泽大队在严楚汉打打停停的驱赶下，正一步步地向这边靠拢。西北方4公里是桃花坞，正西方和桃花坞等同距离的便是沈轩辕为这次战役精心选择的主战场小赤壁。

作战室里，沈轩辕面壁而立，壁上是一幅用红蓝铅笔标注好了的作战地图。沈轩辕穿着黄呢子国军军服，佩戴新四军臂章，领口上缀着一颗将星。据说叶挺军长也是这样的一身装束。沈轩辕的身后是彭一峰、霍英山和唐春秋。彭一峰已经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西集团指挥，唐春秋为副总指挥兼东集团指挥。陆安州地下组织负责人罗本先、独立旅副旅长朱道可、新任参谋长劳玉军和团长林用树等，七支队副司令员兼五委会主任龙文辉、参谋长兼一团团长许承哲和二团团长李广正等，五委会副主任赵三元、敢死队队长殷少发、统战指挥部作战处长何忠亮等人也参加了这次联席会议。沈轩辕面壁良久，转过身来对唐春秋说：“开始吧。”唐春秋手执指挥棒，开始通报情况。今年进入夏秋以来，日军江淮派遣军军粮需要日益增加，松冈联队加紧了对我陆安州粮食的掠夺。统战指挥部审时度势，以征粮和保粮、运粮和夺粮为战争发端，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手段，迫使松冈联队四面出击，从而形成小部队孤军深入之局面。沈将军指挥我独立旅和七支队对敌秋野大队、丰泽大队分别实施围而不攻、追而不坚的战术，将上述两个大队拖至小赤壁和东河口一带。至此，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术目的已经达成。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冯存满所率一营，配属地方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将日军邦腾小队死死地困在小赤壁。秋野第一次投入两个小队增援，这两个小队已经钻进了口袋。沈轩辕笑着插话：“情报表明，松冈命令秋野以其余两个中队兵力和黄协军三团的全部兵力火速营救被围中队，他想速战速决，摆脱纠缠，我们是不会答应的。”霍英山也插了一句：“我们七支队不是钢铁，但是我们是一张湿牛皮，太阳越晒我们裹得就越紧，我收到一定时候，他别说速战速决，手脚他都没法动。”沈轩辕说：“霍英山同志的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就是要把这块战场变成一块湿牛皮。”唐春秋接着说：“在沈将军的运筹之下，我们当面之敌的最大帮凶江淮黄协军一师已经逐步瓦解，从而使对松冈联队的决战成为可能。各位请看北面，独立旅严楚汉团在黄协军二团的暗中策应下，已将丰泽大队驱赶在月亮岭南侧，离东河口只有5公里路，预计今天下午4时左右进入小赤壁东部地区。沈将军分析，这样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松冈明白过来，舍小保大，组织秋野大队和丰泽大队分别突围，这样一来就会给我们增加很大的困难。因为分散作战，我军协调能力较差，尤其是黄协军统一反正不好组织，反戈一击达不到致命的效果。第二种可能就是松冈也集中兵力决死一搏，命令丰泽和秋野互相策应，这个时候小赤壁就会集中日军两个大队的兵力，我们还是围而不打，还是追而不攻，紧紧拖住，甚至偶尔给他看到突围的可能。只要看到突围的可能，松冈就很难按兵不动，极有可能出动清河大队、浅冈大队或者亲善团，这样城内就只剩下一个宪兵大队了。
唐春秋通报完情况，大家都凑在地图前兴奋地议论着。沈轩辕燃起雪茄，微笑地看着大家。我对这次战役，对它的前景有三个判断。一是唐旅长指挥的独立旅主力在东线顶住了泸州城内的援军，确保小赤壁吸引松冈联队除宪兵大队以外的全部兵力。届时我七支队主力和独立旅一二五团以及反正的黄协军部分兵力全歼松冈联队。同时方索瓦和殷少发指挥的机动集团在城内抗日武装的配合之下，一举消灭日军宪兵大队，这是最理想的结局。第二是独立旅承受不住泸州增援之敌强大攻势，于是战役第二阶段做战略后退，至小赤壁参加围歼松冈联队战斗，放弃收复潞安州，这是退而求其次。第三是松冈按住清河大队、浅冈大队和宪兵大队以及亲善团不动，静待增援，这是最差的结局。也就是说，我们的全部战果仅仅是歼灭秋野大队和丰泽大队，促使黄协军一时起义。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松冈联队将从此丧失元气，乃至退出潞安州的战争舞台。我们现在盯着第一目标，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唐旅长，你要有思想准备，在战役后期，敌人会逐步增加反击兵力，你们面对的至少是一个连队的日兵，还可能有黄协军部队，防御时间至少一个昼夜，这是一场刺刀见红的战斗。你一个旅欠一个团，打鬼子一个团是吃力的。唐春秋立正回答，请长官放心，独立旅决心背水一战，只要一息尚存，绝不后退半步，直至小赤壁围歼战斗结束。松冈这个人狂妄自负，现在还在观望，不肯求援，增援之敌估计至少要到明天早晨才有行动，你们要利用这段时间把部队的士气鼓起来，弹药粮食要备足。潞安州地方已经动员了3000民兵、10000民工，由赵三元同志负责协调，2000民兵在大蜀山展开参加战斗，5000民工配属独立旅，运送伤员、粮食、弹药，构筑工事。唐春秋看了看身边的赵三元，一副泥腿子装束，很不起眼，也就没吭气儿。赵三元说，唐旅长，别看不起老百姓，总指挥说了，全体老百姓一起上，吐口唾沫都能把鬼子淹死。唐春秋说，谢谢。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松冈的目光落在漆黑的夜空里，小城似乎已经睡熟了，万籁无声，但是在松冈的耳朵里却又有一些奇怪的声音，隐隐约约，断断续续，有的时候如裂破断石，有的时候似惊涛拍岸。可是当他努力捕捉这些声音的时候，脑袋里又除了耳鸣一无所有了。有一阵子，松冈突然感觉是回到了日本。他所栖身的这间砖木结构的大房子有点像大阪的庙宇，只是院子里没有樱花，只有一丛丛青翠挺拔的竹子像锐利的剑锋直指天宇。从屋顶垂挂下来的四只大功率灯泡将室内照得通明，

袁信伏在1:20的作战地图上，标完最后一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整了整军容，走到松冈的身后。太君，一切就绪。松冈站着没动，望着窗外。这个季节，故土的樱花早已凋零，而这里的桂花开得这么茂盛， 气味这么浓郁。袁信从松冈的肩膀向外看过去，黑咕隆咚的，什么也没看到，就问长官要发报吗？松冈说，记得我们驻屯关东的时候，院子里有2棵杨树，很大很大， 我们曾经在那里吊打过一个抗日分子，刚把他吊上去，树枝就断了，再把他吊上去，树枝又断了。袁信默默无语。松冈接着说，我记得后来是袁信军想出来的办法，先把2棵树的树梢用绳子往一起捆，让他们脑袋挨着脑袋， 再把那个家伙的四肢用绳子捆起来，分左右手脚捆在树上。我现在还对他的那个姿势有很深的印象，就是这样，两只手高举，两条腿大张，整个人就像一个火字，非常优美，好像是基督教受难的耶稣。 然后我们就练习枪法，瞄准固定树梢的绳子，一枪一枪地打。突然绳子断了，只听见一声清脆的炸响，树梢猛地弹回，空中绽放出鲜艳的花朵，树梢抖动着重新聚拢再弹回，那团火就变成了一些碎块。 那个幸运的家伙享受了最艺术的死亡。我记得那次你是拍了照片的，一定要把它带回国内。长官，一定要带回国内，要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不是无知的杀手，我们在创造奇迹，我们在雕刻死亡的艺术。 袁信君，这里的毛竹比北方的杨树更有弹性，在这里实行狩猎，不，逐猎，天空将会更加艳丽。松冈太君要发报吗？很好，夏侯书成先生，沈轩元先生， 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先生、警备司令先生、统战总指挥先生、巴格亚路先生、酒井先生、尸体先生、棺材先生，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还会再见面的。袁信被这喊声吓坏了，他发现松冈已经处于疯癫状态了。 万一松冈太君在这个时候疯了，那可就太麻烦了。现在的情况是方方面面都很糟糕。自从秋野大队帮藤小队被困在小赤壁之后，松冈一意孤行，先是投入了一个中队去接应，被帮藤小队伸手拉进了沼泽， 又命令秋野庆其所有将其余2个中队投入进去，结果整个大队都陷进去了。丰泽大队被一股身份不明的部队控制，连续打了几次遭遇战，每次遭遇战都是夺路而逃。后来发现每次撤离的路线都是通往小赤壁的。 袁信似乎已经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猛兽，正在张着血盆大口，一点一点地吸纳着皇军的精气。而更为可怕的是，松冈
固执己见，坚持不向派遣军求援，而是一再地流露出要与天珠山抗日武装决战的意思。这实在是太愚蠢了，愚蠢地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突然，袁信打了一个冷战，一个意念像火花一样的稍纵即逝，但是还是被他捕捉到了。莫非袁信想到了松冈的处境，前不久发生的粮食被劫和军粮掺假事件给南下西进的皇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湖南三处战场因为断粮造成战斗失利，皇军死伤上千人。据说军部已经严斥石原次郎中将要对这件事情进行严肃查处，松冈随时可能要上军事法庭。以袁信对松冈的了解，松冈并不怕死，他已经做好了向天皇陛下尽忠的准备。但是让他上军事法庭，因为他自己的渎职造成皇军兵力的损失而受审，那恐怕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如此，松冈现在一味做困兽斗，可以理解是最后的赌博，也许他是想战死在这里，他想用慷慨赴死来为自己解脱，证明自己清白，来提升自己的军人品格。从内心来说，袁信对松冈一直是尊重的，尽管他的许多正确主张曾经遭到松冈的轻视，他也理解松冈现在的心态并给予同情。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可以成为松冈剖腹时候的最亲密的朋友，站在松冈的身边，担负砍下松冈头颅的神圣使命，帮助松冈实现一个帝国军人最后的辉煌。但是现在松冈不能死，松冈现在选择了死亡，实际上就是选择了逃避，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跟贵族品格完全是两回事。更为重要的是，当他决心一死之后，他就会沿着死亡的道路往前走，那么他所指挥的部队就会成为他的殉葬品。明白了这一点，袁信不寒而栗，绝对不能让松冈死，现在他不配死亡，他没有资格死亡，除非他能够把松冈连队安全完整地带出陆安州。袁信在心中暗暗地拿定了主意，如果松冈继续坚持他的错误，那他袁信就只好在背后对松冈下手了，他就一定要向石原次郎将军报告，一定要请求帮助，一定要阻止松冈的自杀行为，直到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当然，这些事情绝不能公开的做，因为松冈已经是疯子，跟疯子是没有办法商量的。松冈还在凝视着漆黑的夜空，长久的一动不动的，在袁信的感觉里至少过了大半年之后，松冈蓦然回首，目光炯炯，大踏步地走向作战地图，俯身观看良久，再抬起头来，那张脸就像是一张阴森的白纸。命令秋野再次组织突围，命令丰泽不惜一切代价向东打开通路，命令宫林纪、皇协军一团在引仙矶东侧集结待命，皇协军二团停止前进，在月亮岭东侧待命，皇协军三团向桃花坞西20里马庄展开，接应突围皇军。袁信不再提出异议了，一一记录，并指挥报务员将上述电报迅速发出。松冈继续咆哮，命令董干石实施安葬计划，命令清河大

0: 啊，对，天口泽大队，满洲国亲善团，30分钟内集结完毕，向小赤壁地区机动。尽管袁信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当松冈果然这样做了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十分的惊讶。他用痛苦的表情看着松冈。难道要放弃陆安州？松冈脸色铁青。1000余名皇军被敌人重重分割包围，在浴血奋战，死伤无计，我岂能安然无事？他们不是要决战吗？那就决一雌雄。可是怒而之战，兵家大忌呀。兵法曰，松冈抓起了面前的一个茶杯，在袁信的面前摔得粉碎，然后他吼出了一句地地道道的中国土话：兵法是他妈的臭狗屎。小赤壁战斗从下午4:20开始，秋野大队改变了战术，向东河口方向突围，集中了10挺轻机枪开路，左右各有5挺重机枪压制冯存满的阵地。一瞬间，弹雨瓢泼，冯存满渐渐地有些招架不住。3个波次的争夺之后，双方阵地血流成河。战斗进行至黄昏，突然传来消息，独立旅125团团长严楚汉在战斗中阵亡。丰泽大队在东河口一线已经突破了严楚汉团的包围圈，即将同秋野大队会合。沈轩辕命令撤销南下防务，由霍英山率7支队主力进入东河口以东10里铺阵地。秋野大队同丰泽大队会合之后，由秋野统一指挥，驾着机关枪跟在黄杰军的后面，再次集中优势兵力向霍英山的阵地冲击。黄杰军2团军官此时已经传阅了团长长相之之妻龚玉梅的家书，杨家岭秘密联络连以上军官，做好了临阵起义的准备，但是鬼子在后面督阵，一时无法行动，只好被迫往上冲击，又死伤了10人。夜幕降临，长相之同杨家岭商议，如果再发起一次冲击，无论如何要行动了，行动要选择有利时机，争取回马一枪，给鬼子一个措手不及。就在长相之等人在鬼子的眼皮底下焦灼万分的时候，沈轩辕亲自来到了霍英山的阵地，搞清楚当面之敌有长相之的2团之后，沈轩辕命令霍英山留下2个排的兵力分散在防御阵地上，主力火速转移，从东河口南部迂回至敌后方，避开同黄协军正面交锋，两面夹击日军。二团起义是在第6次冲击中完成的。这次秋野集中了3个小队的机关枪手，并且明确地告诉了长相之，前赴后继，只进不退，不能打开突围通道，就全体玉碎。冲锋之前，秋野组织了火力准备。霍英山的阵地上尘烟滚滚，山坡一片焦土，树木燃烧，亮如白昼。在黄协军冲距对方阵地50米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喊话：“黄协军的弟兄们，上来吧！攥拳行动开始。”长相之回头对杨家岭说：“听见没有？成功了，成功了！”杨家岭挥枪向身后大喊：“弟兄们，占领阵地！”再也没有防御了。长相之的部队一进入阵地，杨家岭就登台高呼，把鬼子制造黄协军家眷被劫被杀的真相 披露出来，部队这才明白过来，本来就对鬼子枪口压着大家伙送死怨声载道，痛恨不已，见长官带了头，二话不说就调转了枪口。还有极少数的人不明就里，正在迷糊，被身边的军官一把摁住。想打鬼子还是想当汉奸呢？打鬼子呀，早就想打鬼子了，哪个不想打鬼子，哪是婊子养的。再往下这仗打的就有滋有味了。秋野和丰泽的部队在黄协军冲上阵地的一刹那也有过短暂的惊喜，指挥部队蜂拥而上，但是刚刚冲出100多米，秋野就发现情况不对了。因为黄协军抢占阵地过于顺利，而对方抵抗的声音非常微弱。秋野同丰泽一合计，就明白这是黄协军反水了，慌忙组织撤退，但是为时已晚。黄协军在前面，霍英山的部队在背后，两面夹攻，一阵猛打，两个日军大队这才退回去，龟缩起来。霍英山同秋野鏖战的时候，松冈指挥的约有3000人的鬼子和汉奸队伍，10万火急地进入到小赤壁东侧。松冈选择的突破口和进出口也是东河口。松冈发现了霍英山的迂回部队，也发现了霍英山的防御阵地，但是松冈没有马上行动。他看清楚了，霍英山指挥的不过是一个营的兵力，他要让这个驰名江淮的霍瘸子暴露暴露。原来霍英山在背后袭击秋野，山上山下一起打。松冈认真地听了一阵子，很惬意地对袁信笑笑：
1: 袁信君，不到战场来，不知战场事。沈轩辕哪怕把声势造得比天还大，但是有2个问题他解决不了，一个是战术，一个是武器。尽管他们已经把皇军的2个大队合围起来，但是他们无奈我何。今夜坚持住，明天一早我还要带着我的部队回鲁安州。现在就是抓到了沈轩辕，我也不会杀他，给他3天时间收尸，给他3个月准备。3个月之后，如果我还没有被判刑，就让他带兵再来决战。
0: 袁信说：
1: 太君，不能低估中国人，轻敌乃是兵家大忌。八嘎！
0: 松冈的脸一板，又恶狠狠地骂出来一句地地道道的中国土话：
1: 都是他妈的臭狗屎。
0: 袁信立马闭嘴，唯有点头。但是袁信也有自己的主张，他已经背着松冈向石原次郎报告了这里的情况，石原次郎很快就会做出反应。有一点松冈说对了，只要能挨过今天夜晚，明天就可以带着部队回鲁安州了。但是问题是能不能挨得过这个夜晚。松冈说：
1: 我听说霍英山是个瘸子，袁信桑，我很想见见这个瘸子。不容易啊，一条腿走路还能打仗，了不起。
0: 袁信面无表情，眼睛盯着远方。松冈看着袁信，
1: 他们只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他们不知道黄雀的后面还有秃鹫。这一仗就算是全军覆没，我也要把这2个人的皮扒下来。
0: 袁信还是没有说话，等待着松冈的下文。 松

刚把指挥刀抽出半截，又咔嚓一声送回了刀鞘。重点是捕获沈轩辕和霍瘸子。从泸州来的增援之敌，经过四个波次的冲击之后，仍然没有跨越唐春秋独立旅的防线，而且弹药消耗巨大，人员伤亡惨重。荷叶中佐在纳闷之余，派出小股侦察兵到独立旅阵地附近窥探虚实。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独立旅阵地上红旗招展，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兵力。战斗发起之后，枪炮齐鸣，锣鼓喧天，人欢马叫。在十几公里的正面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头，简直就像是传说当中的天兵天将。侦察队长前口中尉信誓旦旦地向荷叶中佐报告说，中国的军队至少在大蜀山一线部署有两个师的兵力。荷叶中佐又把情况向石原次郎中将报告了，石原次郎百思不得其解。他所掌握的情况是，自从陆安州战事发起之后，侯先觉在淮南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而李宇煌的主力在淮北被皇军两个师团牵制，远水不解近渴，怎么就能一夜之间平地冒出来至少两个师的兵力呢？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

0: 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7: 日军指挥官石原次郎中将对部下河野中佐报来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一夜之间平地之间冒出了抗日武装至少2个师的兵力呢？石原次郎的疑惑是有道理的，他所面对的所谓的至少2个师的兵力，实际上不过是赵三元指挥的10000多人的民兵和民工。当天下午，日军江淮派遣军派出3架侦察轰炸机飞临陆安州上空，侦察结果让石原次郎大为惊骇。空中报告，不仅大蜀山一线有10000人部队防守，在小蜀山西部小赤壁附近，漫山遍野都是抗日部队，那里至少有3个师的兵力，松冈联队已经陷入了天罗地网。小赤壁的战斗打了1天1夜，邦藤小队被困，拖进来秋野大队，秋野大队又拖进来丰泽大队，这2个大队又先后把清河大队、浅冈大队和田口泽的宪兵大队都拖了进来。至此，松冈联队全部进入了小赤壁的主战场。主战场的主战部队分为2个部分，一是霍英山指挥的2个营，打打走走，走走停停，在内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引诱松冈联队；外线是彭一峰指挥的7支队1团主力、2团2个营及特务营，加上地方部队3个县大队和7个区中队，总兵力相当于3个团，实施对松冈联队的严密包围。松冈是在当天夜里发现自己已经全面陷入了包围之中的，但是松冈并不畏惧。经过1天多的战斗，松冈联队的主力仍然没有丧失元气。就在霍英山同长相之、里应外合夹击秋野和丰泽大队的时候，松冈命令元信亲自率领清河大队和宪兵各1个中队，以及皇协军1团2个大队偷袭了霍英山。夜间混战本来不是日军的强项，但是由于松冈目标明确，集中使用兵力于霍英山的方向，霍英山的部队被日军1个炮连的火力和20几挺轻重机枪压制在东河口南侧的高地上，无法施展火力。2次争夺之后，人员伤亡惨重。 沈轩辕在小赤壁进入攻坚战之后，一直在彭一峰的指挥部，他感觉到战场态势有些不同寻常，判断松冈联队有可能要有异乎寻常的举动，极有可能孤注一掷。为了避免重大伤亡，电台命令冯存满带一个联队阻击，掩护霍英山率主力撤离战场。同时，彭一峰的西集团调整计划，提前合围松冈联队。可是，松冈联队包括宪兵大队在内，此时已经内外打通，连为一体。

又是秋野和丰泽大队。秋野和丰泽的外围是霍英山的部队，而霍英山的外围是松冈联队主力，松冈联队主力的外围又是彭一峰指挥的决战主力。双方阵地犬牙交错，内外左右开弓，进攻和防御同时进行，转移和围攻随时转换。最初同彭一峰部队交手的是清河大队和汉奸董干石指挥的亲善团，进攻是在空中火力配合下进行的，石原次郎着手亲自指挥了。他已经发现了陆安州抗日武装的企图，一边大骂松冈混蛋轻举妄动，一边调兵遣将，命令松冈一部在内线阻挡，另以精锐在东河口杀开一条血路，为天亮后皇军撤退保障唯一的通道。敌人的攻势很猛，尤其是空中火力杀伤力极大，有几处阵地一度易手失而复得，一团营长以下干部伤亡过半，兼职团长许承哲牺牲，彭一峰亲自代理一团团长。不久，二团团长李广正也身负重伤，彭一峰命令支队副参谋长王京森代理二团团长，两个团利用夜暗休整阵地，以备迎战日军更大的攻势。消暑山上，沈轩辕身披黑色大氅，密切关注着战场情势。六部电台在作战室外不间歇地收报发报，传送着各个分战场的消息。王凌霄总算是见到他了，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从容地说过两句久别重逢的话，甚至没有握手。当何忠亮把他们带到指挥部之后，沈轩辕正在向独立旅和七支队的几个指挥员布置任务，他抬头看到了王凌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举了举手中的铅笔向他微笑示意，那笑容里的内容就很丰富了，有欣喜，有宽容，有歉疚。他说，红豆，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到云舒庄园去，现在我们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吧。那一瞬间，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泪水，从王凌霄的心房里涌出，涌向胸腔，涌向眼眶。但是王凌霄使劲地睁大眼睛，不让泪水流出。王凌霄竭力让自己坚强起来，他向沈轩辕敬礼，大声地回答道，是。这以后他就陷入到了电波的海洋之中。从昨天下午到今天凌晨，各个方向的情况不断报来，大蜀山敌人的援兵增加到了三个连队并黄协军一个师，东河口方向松冈联队左冲右突，终于合龙向我彭一峰部大举反攻。殷少发在陆安州地下组织的配合下，率敢死队袭击日军守备中队，成功获得部分枪支弹药，放出亲善院在押的200多名所谓的犯人，这些人已经武装起来，正在向小赤壁战场奔袭。每一个电报发来，沈轩辕都要过目。王凌霄是第一次看见沈轩辕指挥作战，沉稳平静，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到了他那里激起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他会静静地看着你，静静地听你读完电报，然后踱到地图前面观察凝思。多数的时候他并不说话，看着何忠亮标图，往往是独立旅的副旅长祝道可或者七支队的副司令员龙文辉拿出成熟的意见，他点头或者摆手。如果是点头，祝道可或者龙文辉就会迅速起草电文，由他签署，由王凌霄发出。如果沈轩辕没有点头，指挥所里就会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闷。这个时候所有的目光都会集中

0: 拥在他的身上。他抽着雪茄，缓慢地、沉重地踱着步，直到一个方案酝酿成熟，他就会拿起铅笔，在地图上画上一笔两笔，然后说：“就这么办吧。”进入决战之后，好消息并不多。王凌霄能够聆听到沈轩辕的心跳，王凌霄终于感觉到他也有乱方寸的时候。他依然那样从容不迫地抽着雪茄烟，但是他吸烟的节奏加快了。他依然那样不紧不慢地踱着步，但是他的步子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沉稳自信了。他的心跳里已经出现了唯有王凌霄能够感觉到的杂音。王凌霄的感觉是对的。自从彭一峰报告松冈联队集中包围了霍英山所部之后，沈轩辕首先是惊讶，继而是自责。他想他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几乎同松冈所犯的一样的错误，他也过低地估计了松冈，不仅过低地估计了松冈部队的战斗力，而且过低地估计了松冈本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术指挥能力。松冈本人率领日军浩浩荡荡地从鹿安州开向小赤壁，但是他们却以惊人的神速绕过了沈轩辕布置的伏击圈，直奔霍英山的软肋。而沈轩辕精心布置的主战场，彭一峰所指挥的将近三个整团的兵力，一张天罗地网，足足张了一个半小时，却没有网住敌人。就是这一个半小时，使敌人得以完成集结，完成反攻部署，也完成了对霍英山小部队的反包围，也从而使黄协军失去了集中反正的机会，失去了对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致使整个战场发生了变化，绝对的主动和绝对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大蜀山方向唐春秋坚持不住，如果天亮了敌人空中火力加强，如果松冈联队抱定鱼死网破之心冲出重围，那么这次战斗的结果就要比预期中的逊色的多了。那么如何来扭转战局呢？自然这也是一步早就想好了的棋。消灭松冈联队，沈轩辕是有绝对的把握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吗？不，沈轩辕不得不承认，跟日本军队这样凶恶的敌人作战，用我们打一发装一发子弹的老式步枪迎战连打连发的新式步枪，尤其还要面对火蛇一样喷吐不停的轻重机枪和落地开花的迫击炮，杀敌一万，别说自损八千，自损两万恐怕都打不住。仅从现在的统计数据看，真正的日军伤亡不到200人，而我抗日军民已经牺牲了600余人。从小蜀山往下看，只要敌人照明弹一升空，就能看见漫山遍野都是人，除了军人还有陆安州的老百姓，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海战争啊！他感到歉疚，他觉得不应该把非军人都拖进战争，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积贫积弱的政府，一个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的政府专员，一个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嫡系部队的警备司令，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只能依靠民众，只能依靠抗战这面旗帜，把辖区内的居民凝聚起来，成为他思想和意志的执行者。他沈轩辕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陆安州抗日军民的伤亡。但是他手里能够控制的预备队仅仅是独立旅的特务营和七支队的一个中队，总共300兵力而已。 都集结在小蜀山，目前还担负着指挥部的警戒任务。突然，作战室外传来了哭声，尽管这哭声受到了竭力的抑制，可是还是传到了沈轩辕的耳朵里。他原地伫立，掐着雪茄的手在不知不觉中颤抖了一下，雪茄从指缝里滚落到了地上。王凌霄跌跌撞撞地冲进作战室，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 霍司令员牺牲了。
0: 霍英山是在打退敌人第六次进攻之后向北部山区靠拢的，此时他已经同冯存满会合了。沈轩辕调整部署之后，彭一峰带领的两个团在东河口三山之间抢占了有利地形，向松冈联队发起攻击。霍英山背后的压力顿时减轻。按照调整后的计划，霍英山下一步的任务是率领部队跳出混战圈子，同彭一峰会兵一处，在东河口以逸待劳，等待松冈联队突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岔子，转移之中有一个中队走错了路，走散了，稀里糊涂地摸到了敌人的阵地上。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之后，中队长也被敌人俘虏了。霍英山听见左后方有枪声，知道情况不好，传下口令让清点人数，剩下不到100人了。日军伏击了那个中队，就知道霍英山的队伍乱了。松冈大佐的心里掀起了一阵热辣辣的激情，他一定要把这个传说中刀枪不入的霍瘸子干掉。为了确保置霍英山于死地，松冈甚至暂时放弃了向东河口突围，而将三个大队的兵力集中了一半包抄霍英山。霍英山所带的队伍在不足300米的山路上先后4次受到伏击，打到最后，霍英山回头看看，身边只剩下30几个人了。这时候他听见了日本翻译官的喊话：
2: 霍英山，你不要跑，皇军优待。
0: 还有人喊：
2: 新四军弟兄，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抓住霍英山交给皇军，其余的人都可以活命。
0: 这些人喊一阵，打一阵枪，打一阵枪，再喊一阵，噼里啪啦，呜里哇啦。霍英山回头对冯存满说：
3: 我日他娘的，看来这回是跑不脱了，鬼子这是往死里抓我呢，干脆我留下来掩护，你们突围，赶快跟彭政委会合。那怎么行啊，要死一块死车算了。冯存满，你少说废话，反正突是突不出去了，既然鬼子对准的是我，那我就来吸引鬼子，你们赶快走。
0: 可是好说歹说，这冯存满坚决不走，他差一点就跪下来求霍英山了，
3: 要留下我跟你一起留下，让王副营长带队突围。
0: 霍英山见冯存满死活不肯离去，就只好依了他，命令王副营长带领残部向西北方向转移，然后就和冯存满上了东南的山包。两个人沿途在树上拴了10几个手榴弹，拴好了就扯着嗓子喊：
4: 老子是霍英山，有种就过来抓老子。
0: 松冈问身边的翻译：
3: 霍英山，是的。
0: 翻译回答：
5: 是。
0: 松冈大喜过望，交代秋野少佐尽量抓活的，活的抓不到也要尽量全尸。松冈是这样想的，这次被动打了一仗， 无论战败战胜，万一侥幸脱身，能够带回赫赫有名的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霍英山的尸体，那也算是给声威扫地的皇军挽回了一点面子吧。秋野率队向霍英山喊话的方向追了过去，一路上不断有手榴弹的爆炸声，也不断有鬼子兵的惨叫声，但是活下来的鬼子还是硬着头皮追了过去。霍英山和冯存满一边跑一边喊，吸引秋野大队。喊着喊着，冯存满没声了。霍英山回头一看，冯存满倒在了路边，手往鼻子上一摸，没气儿了。霍英山一声不吭，把冯存满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骂了一声：“狗日的鬼子，
4: 老子是打不死的，来吧！”
0: 说完，他又往山上跑。追在最前面的是秋野带领的两个小队，还有40多个人。四十几个腿脚便利的人追赶一个瘸子，居然赶得很吃力。在那个时候，霍英山觉得自己已经不是瘸子了，他的两条腿就从来没有这么好使，这么协调过。他觉得自己身轻如燕，他从山坡跑到山头，又从这个山上跑到对面的山上，不断有照明弹像太阳一样在头上升起。每当照明弹出现的时候，他都要回过头来喊一声：“
4: 老子就是霍英山，老子是老红军，老子是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老子是打不死的。”
0: 秋野和他手下的兵终于感到力不从心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被一个瘸子紧紧吸住。借着照明弹的光亮，他们看见那个端着机枪的瘸子像一只展翅的鸵鸟，在山林里纵身飞奔。松刚在电台里一遍一遍地怒吼：“
4: 抓住他，一定要抓住霍瘸子。”
0: 而霍英山也时不时地回头扫上一梭子，再喊上一声：“
4: 老子会飞檐走壁，你们抓我抓个球。”
0: 霍英山引诱秋野的两个小队在小赤壁的山岭之间，在羊肠小道或者没有道路的道路上整整捉了一个小时的迷藏。终于霍英山的枪里没有子弹了，他感到全身至少有4个地方在同时冒血。直到此时，秋野才发现他们紧紧地跟在这只鸵鸟的屁股后面，在黑暗中，在密林里钻来钻去，竟然回到了白天帮藤小队被围困的地方。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霍英山引诱着秋野的两个小队，在小赤壁的山岭之间，整整捉了一个小时的迷藏。终于，霍英山的枪里没有子弹了。他感觉到全身至少有4个地方在同时冒血。就在秋野他们突然发现他们追踪的霍英山已经不见了踪影的时候，山顶上又突然传来了霍英山的喊声：“
2: 狗日的鬼子，你们抓不住老子，来吧！”
0: 秋野听出来了，霍英山的声音微弱了，他一定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一定是负伤了。秋野侧耳聆听，判明了方向，一挥手又带着部下冲了上去。 为了抓获霍英山，秋野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个小时以前的两个小队共有40多人，被手榴弹炸死的，中了霍英山的机枪子弹的，还有

0: 有掉进山崖摔死的，现在只剩下了26个人。霍英山负伤了，后背、肩膀、腰部以及没有瘸掉的那条腿全都中弹了。他再也跑不动了，他只能坐在山坡上骂娘了。他的手里还有一颗手榴弹，等着鬼子前来同归于尽。但是突然他发现了山坡上有很多尸体，有鬼子的，也有自己人的。这是白天同邦腾小队作战的地方。霍英山的精神顿时来了，他爬到尸体中间，把尸体翻过来，找到了2颗手榴弹，再翻过一具尸体，又找到1颗手榴弹，这样他一共翻出了24颗手榴弹，有的是鬼子的手雷。他的眼泪都快激动出来了，他从尸体上扯下一件军装，把这些手榴弹包住驮在身上，然后爬到山头，靠着一棵树，一个一个地把手榴弹和手雷的后盖拧开，把拉火环全部套在右手的几个手指上。他坐在这些手榴弹的上面，这才开始用最后的力气喊话：日本鬼子，我操你姥姥的日本鬼子，来抓我呀！老子看你们有多大本事。秋野指挥着士兵冲了上来，可是就在离山头还有20米的时候，鬼子兵们不动了。在照明弹的光芒下面，他们看见了那棵弯弯曲曲的老松树，老松树的根部坐着一个人，那个人的脑袋已经耷拉下去了，可是嘴里还在喊：老子就是到了阴间也要掐死你们这些鬼子。秋野手一挥：上去抓活的。奇怪的是，士兵们没有一个动弹的，他们被老松树下面那个血肉模糊的人形吓坏了。秋野勃然大怒，抽出指挥刀架在一个机枪手的脖子上。
1: 射击，
0: 机枪响了起来，所有的枪都响了起来。他们不知道那个身体里被他们打进了多少子弹，但是那个身体还是坐着。秋野又挥了挥手，命令停止射击。他估计那具身体已经稀烂了。他想，倘若那具身体外部没有一块好肉的话，就把那具身体的瘸腿卸下来，向松冈交差。他甚至为自己这个突发而来的灵感而激动不已，因为按照松冈的要求，把霍英山的尸体弄回去，显然不可能了。姑且不说尸体已经稀烂，那里面光子弹头估计就有上100发。如果仅仅是砍下首级，那就有点俗套，显得没有创意。那么卸下他的瘸腿实在是美妙的战利品，这不是一般的瘸腿，这可是一条曾经威慑了江淮半壁河山的非凡的瘸腿啊。秋野高举指挥刀吼了一声：
1: 上！
0: 鬼子们这才端着枪，战战兢兢，亦步亦趋地向大松树拢了过去。人确实是死了，大松树下面再也没有动静。秋野拨开士兵，掂着指挥刀走到了霍英山的尸体面前，他要亲手卸下霍英山的瘸腿。但是他无法断定哪一条腿本来就是瘸的，哪一条腿是后来打瘸的。他想要的当然是那一条本来就瘸的腿。他命令身边的中尉搭一把手，把霍英山的尸体翻过来。尸体刚刚翻过来，他就闻到了一股味道，紧接着他就晕了，好像还出现了幻觉。他还厉声地喝问了一句：
1: 怎么回事？为何起火？
0: 但是没有人回答他。所有的人都对尸体下面突然出现的一片焰火发呆。谁都没有想到要跑，当然想跑也来不及了。一阵天崩地裂的响声之后，这座以后被称之为霍山的山头至少被削去了一米。秋野和他的26个部下全部都成了霍英山的殉葬品。这一次松冈联队出城，黄协军表现的是异乎寻常的卖力。宫林纪已经把各团中队上以上的军官全部收买了，务必要同天珠山抗日武装血战到底，报仇雪恨。宫林纪也算了一笔账，松冈联队加上宪兵大队和亲善团，战斗力至少相当于国军2个师。当初陆安州失陷的时候，松冈联队一路所向披靡，就说明了这一点。松冈现在能够信任的中国人极少，除了从满洲国带来的董干石，陆安州里只有方索瓦，还有就是他宫林纪了。他的小算盘是，打完这一仗，再回到陆安州，他要把夏侯书城的古井坊、王月凤以及其他亲善政府官员的家都抄个底儿朝天。夏侯书城已经被确认，就是当初国民政府派来的专员兼警备司令沈轩元。据说这个家族有几百年经商的历史，金钱肯定是少不了的。宫林纪估计，虽然夏侯书城可能用了一部分购买枪支装备，但更多的一定是藏起来了。陆安州内的富豪藏起细软的还多的是。过去松冈坚持要搞什么揽子怀柔亲善，硬是压制皇军和皇协军发财，现在好了，怀柔亲善在松冈眼睛里变成了臭狗屎。要不是时间紧迫，松冈恨不得一把火把陆安州烧了。向小赤壁开进的时候，宫林纪曾经试探地问过松冈，往后陆安州怎么办？松冈笑容可掬地说，
1: 好办，好好打仗，陆安州的一切都是你的，包括洞里的老鼠。
0: 宫林纪把松冈大佐的这话向部队传达了，部队一片嗷嗷叫。天哪，真把陆安州交给他，让他搜刮3天，士兵们都能娶上小妾。松冈对于皇协军部队表现出来的冲天斗志感到十分满意，所以在这次战斗中没有在皇协军的背后布置督战队。攻下东河口南侧铜锣寨之后，松冈计划在这里布置一个日军大队。宫林纪自告奋勇请求由皇协军来驻守，松冈痛快地批准了。因为松冈手里的日军兵力毕竟有限，一天一夜已经消耗掉400多人了。宫林纪的手下现在还有逐步收拢的一个团领2个营，占据铜锣寨之后，曾经一度去向不明的翟向贵也回来了，又带回来一个营。此时宫林纪已经知道长相之反水，大骂长相之忘恩负义，家仇不报，恨得牙痒痒。可是就在宫林纪发誓要抓住长相之抽筋剥皮的时候，长相之却出现在了铜锣寨，情况顿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相之给宫林纪带来了一封信，信是宫老秀才用血写的。宫老秀才在信里揭露了鬼子企图杀害皇协军眷属，嫁祸天珠山抗日武装的阴谋，劝诫儿子悬崖勒马共赴国难。宫林纪看完信，疑疑惑惑地问长相之，
2: 这是真的？难道
0: 老父亲他还真的活着。常香芝又拿出了一张照片，那上面是黄协军眷属的合影。龚老秀才的身边是身穿国军军服、佩戴新四军臂章的夏侯书成、沈轩辕。常香芝同时还带来了沈轩辕的亲笔信，上面只有几句话：“我以新四军陆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书记和抗日统战总指挥，国民政府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的名义，向所有黄协军官兵宣布：第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视你们为同胞，视你们同我们一样为炎黄子孙，你们的眷属就是我们的亲人，保护他们的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不会把我们的亲人交给日本侵略者随意凌辱。第二，现在你们正面临着一个为国家民族立功的绝好机会，我们欢迎你们反戈一击，绝对保证人身安全和今后的出路。”龚林记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老父亲没有死掉，却又在夏侯书成、沈轩辕的手里，这我们到底跟谁走啊？马辅金已经受到松冈密嘱，这时候站了出来：“大哥，咱们手上可都有抗日武装的血债，可不能听他们的。”但是其他的军官如翟向贵、朱家平等人却在争先恐后地传看那张照片。照片上大家的亲眷都活得好好的，照片上还有一行字：“欢迎亲人回到抗日队伍。”军官们是喜形于色，议论纷纷，而且越议论越倾向于反正。马辅金一看情况不对，拔腿就要往山下跑，他想去向松冈报告。常香芝眼疾手快，一枪打个正着，马辅金当场毙命。龚林记一看马辅金死了，一边跺脚一边埋怨常香芝：“哎呀，怎么能开枪呢？怎么能杀自己弟兄呢？”常香芝说：“大哥，你糊涂，这个马辅金已经被松冈收买了，在你身边监视你，打完这一仗回到陆安州，黄协军一师就是马辅金的了，你还在这跟他称兄道弟呢。”龚林记可怜巴巴地看着军官们：“怎么办呢？你们大家伙拿个主意啊。”翟向贵说：“大哥，你要是还跟着鬼子走，那呢，咱们不伤和气，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可是要开溜了，我老婆孩子可在抗日武装手里头呢。”其他的军官也一起劝：“大哥呀，反正吧，不能给鬼子当狗了，咱可是有老有小啊。”龚林记还是拿不定主意，哭天嚎地，禁不住众军官一片反正的吼声，最后说：“那好吧，那部队就交给常老弟指挥，是死是活全看弟兄们的造化了。”黄协军集体反正，这是松冈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对于这支黄协军，他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当初成立亲善政府完全是出于战略考虑的笼络人心的把戏。可是黄协军就不一样了，黄协军是全副武装的部队，自从传来天珠山抗日武装杀害黄协军眷属的消息，他心头的一块石头就落了地，又给黄协军配备了30挺轻重机枪，并且给军官加了饷，士兵的伙食也基本上跟皇军相同。这一次之所以倾巢出动离开陆安州，就是因为手里攥着黄协军这张王牌。黄协军同皇军作战一败涂地，但是黄协军同中国军队作战是有经验的。 而如今的皇协军已经成了一支哀兵部队，军官们同抗日武装不共戴天，可是怎么说反水就反水了呢？这皇协军一反水，松冈联队的整个背部就暴露在抗日武装的枪口之下，何况皇协军的枪口也指着皇军呢。更何况由于皇军要集中精力作战，皇军的辎重都托付给了皇协军，弹药、粮食、药品全都完了。当铜锣寨的枪声响起，明明白白地向皇军袭来的时候，松冈几乎昏厥了，他的脑子里只剩下了一句话：时也，命也。松冈大声叫着，
1: 这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袁信军，请赶快去同工林局接洽，一定是弄错了。
0: 袁信说，太君，请您冷静一点。松冈瘫坐在了地上，
1: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错了。东干师君，你是中国人，请问你们。
0: 这个时候袁信的口气焦躁了起来，说，
1: 太君，你冷静点，我们需要赶快想出对策，马上采取行动。
0: 皇协军反戈一击，战场情况大变，彭一峰的部队也开始攻击了，松冈联队腹背受敌。战斗进行不到半个小时，彭一峰的部队就夺取了两处制高点，而长相之指挥的皇协军就像睡醒而又饥饿的猛虎，疯了一样的向皇军进攻。转眼之间，松冈联队浴血奋战一天一夜扭转的局势又变成了颓势。这个时候松冈才醒过梦来，对于中国人，袁信中佐其实比他看得更清楚，然而他不能在袁信面前有所流露，不能让这个中佐参谋长太得意。他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方索瓦的自卫队，尽管他连方索瓦也不再充分信任了，但是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只能选择侥幸。方索瓦是对中国政治绝望了的人，也许方索瓦更希望颠覆这个国家，对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还抱有幻想，那么就只有这一条路了。松冈终于向方索瓦发了电报，命令方索瓦火速救降。现在方索瓦的真实身份已经在自卫团公开了，事实上自卫团的官兵早就心领神会了，一听说要智取松冈，群情激昂。方索瓦率领的一支将近200人的自卫团赶到小赤壁松冈联队不足1平方公里的防御地段的时候，松冈联队仅仅剩下了不到700人。松冈一看见方索瓦，悲喜交加，他目光呆滞地看着方索瓦，
1: 方桑，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们中国人都站到一起，都在抗日了，我朋友没有了。
0: 方索瓦说，哪儿的话，松冈先生待我恩重如山，我怎么会忘记呢？太君放心，我这就给太君保驾，回到桃花坞，太君就回到了家。松冈已经不自信了，扭头问袁信，
1: 我们可以跟着方桑撤退吗？
0: 袁信脸色阴沉地盯着方索瓦，上下打量，又把目光投向方索瓦的身后，咔嚓一声抽出了指挥刀。方索瓦迎着袁信的目光，满脸困惑。袁信僵持了一会儿，终于放回了指挥刀，突然弯腰给方索瓦鞠了一躬：“
1: 方桑，松冈长官交给您

请多关照，松冈不解地看着袁信。袁信君，难道你不打算同我们一起突围吗？袁信说：“长官，敌人正在缩小包围圈，形成铁壁合围态势。一旦突围，敌人一定紧追不舍，很难摆脱。请把部队交给我，由方丈。” 和田口泽上保护您突围，我们在这里掩护。松冈的目光从丰泽、田口泽、浅冈和临时被指定为秋野大队大队长的吉村少佐等人脸上扫过。丰泽等人，包括身边的几个卫官，还包括铁杆悍奸青善团团长董干实，也一起垂下脑袋。长官，请把部队交给袁信太君指挥，我们誓死保卫太君突围。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乒坛魔术师张谢林》。本剧取材于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谢林的真实事迹。出品人：葛莱、朱薇薇。总策划：陆峰、王健。总监制：沈卓。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陶月、杨俊。编审：田青、孙文平、张璇。体育顾问：王庆生。统筹：张德强、李群。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录音合成：雪峰。音乐：左派。第二集。
1: 大哥，
2: 走。
3: 张谢林，
1: 干嘛去啊？
4: 哎，你先别去洗澡，陪我练会儿球，行不行？
1: 哎呀，已经很困了，回宿舍洗洗睡吧，明早还要晨练呢。
4: 哎，我发现了一种新式武器
1: 啊，
4: 想现在就试试。
1: 哎呀，你说的是这个球拍
4: 啊？对，
1: 我看看。
4: 你看看，
1: 也没什么特别呀。
4: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就算我求你了，就练半个小时。
1: 哎呀，好，
4: 行吗？
1: 好，我看看你小子究竟搞什么新名堂。
4: 走
1: 走。哎，准备好啊！
4: 哎，
1: 我要发球了。来，走。
4: 这也太顺手了。
1: 哎呀，你小子这技术突飞猛进啊，这小球我接不住啊。再来
4: 再来。
1: 哎呀，这进攻也来得来势汹汹啊。
4: 就到这里，谢谢你啊！我去找教练。
1: 啊，
4: 教练！
5: 哎呀，谁呀？
4: 教练！
5: 来了来了，谁呀？大晚上不睡觉的。哎，嗯，张谢林呐，
4: 教练，
5: 怎么了？两眼放光的。
4: 教练，我发现新大陆了。
5: 哎呀，什么新大陆？我正梦见赛场夺冠，好好的一个梦被你叫醒了。
4: 教练，你还记得下午那批报废球拍吗？
5: 啊，记得呀。哎，说重点，
4: 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能不能在打法上有所突破。
5: 你小子四肢发达，头脑可不简单呐。啊，
4: 教练，你看这个球拍
5: 啊，
4: 这胶皮的颗粒比一般的要长一点。
5: 啊，
4: 我把这个胶皮粘上去，刚才跟队友打了几个回合
5: 啊，
4: 试了试，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5: 哦，走，去训练场。
4: 嗯，
5: 我检验一下。哎，不会是你的幻觉吧？
4: 哎呀，走吧，教练。
5: 好好好，来，接球，
4: 来，
5: 嘿，嘿，嘿，
6: 嘿，哎呀，
5: 可以呀。
4: 怎么样？
5: 我看你打得挺顺手啊。再来，
4: 再来。
5: 接不住啊。哎呀，球弹过来旋转力不小啊。不行，再来。
4: 好。
5: 哎呦，你这个球让对手很难判断方向啊。
4: 是啊，
5: 张谢林呐，你这个打法成了。哎，你以后啊就用这个。
4: 好。
7: 就这样，直拍长焦削球成为我的独创技法，也使我成为中国直板长焦削球第一人。因为直拍长焦削球技术变化莫测，一开始明明没看见球出现，可下一秒球突然出现，让对手眼花缭乱，如同变魔术一般。

0: 集训队备战第26届史乒赛，我是108将之一，并最终凭借出色的表现入选参加世乒赛男队32人阵容。北京世乒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举办的世界级体育赛事，办赛举全国之力，盛况空前。
1: 谢林对星野对三木都是劲敌呀、啊！
2: 张学林的长枪就太绝了！
1: 看来是咱们的秘密武器了。张谢林的球变化多样，一手为攻，削球削得恰到好处、啊。
2: 太厉害了！这个星野三木都是日本名将，没想到打优啊！他们的护圈球四肢都对上了。
3: 中国赢！
1: 国漫送出了两个最大奖杯，
2: 了不起！

0: 张谢林也登上领奖台了，为中国队夺得男子单打季军。快看！
1: 张谢林，
2: 请问星野先生，你怎么看张谢林的球技？
3: 看该赛赛格大赛，角度是给的。哪里的话，只是给了角度
2: 有
3: 的用。
2: 星野先生说有点不可思议，就像打不断的杨柳，特别柔韧。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森木先生你好，也请谈谈您的感受。
4: 我的什么意思嘛？张少林呢？开始给我，马路带很没用的，不懂，没有干了，肯定死了。都要过得打。
2: 三木先生说，他觉得张谢林的削球就像火一样，一下子燃烧起来，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过去了。
3: 张少林，马路带马西库能用的。
5: 北京世乒赛后，我被作为下届世乒赛的秘密武器藏了起来。无论是中国队访问日本，还是日本队来访，我都不再出战。这期间，我更加刻苦训练，直到2年后的1963年，在第27届世乒赛上，我再次出战。决赛前，男队主教练傅奇芳找到了我。
6: 教练，您找我
7: 啊？谢林，哎，我们雪藏了你2年之久，这次男团决赛又要上演中日对决大戏，我知道你等这一时刻等了很久。张谢林，哎，决赛你上场打247位置，你敢不敢打？
6: 您敢排，我就敢打。
7: 好。那就这么定了。
8: 听众朋友，在位于欧洲中部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市，第27届世乒赛即将落下帷幕。中国队徐寅生、庄则栋、李富荣、张谢林、王家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
5: 这次世乒赛的男团决赛异常激烈。几场硬仗打下来，我在第2盘2-0轻取日本队三木圭一，第4盘2-0轻取木村兴志，日本队阵脚大乱，最终以1-5败下阵来。中国队成功蝉联男团冠军，我又与王志良搭档，获得中国首个男双世界冠军。
2: 啊，今天的教练简直太累了。
9: 是啊，
2: 哎，易家珍，快走啊！一会儿浴池该排长队了。
9: 哎呀，哎呦，你们先去吧，我扎头发的橡皮筋来洗手间了。
10: 哎呀，那你快点啊！
9: 好好好，快去吧。
11: 哎，我看你们田径队今天好像加量了。
9: 是啊。训练开始，全体多跑1万米。哎，
11: 那是够劲。哎，张谢林呢？

1: 还在练他的拿手削球大法，这小子有股狠劲儿，
2: 人也长得蛮精神的，还有女朋友了吧？嘘，小声点儿，训练局纪律严明，都不许动谭令爱的心思。真的吗？
3: 是你，
4: 他就是那个会魔法的张谢林，我看他怎么一点也不陌生啊。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子身上带着江南的灵秀，那是我家乡的气息。哎，
2: 你好，罗厨师。
4: 你好，
2: 我是田径队的运动员殷家珍，老家是江苏无锡的。
4: 你好，殷家珍，我们那个。<笑>
2: 你是想说我们是半个老乡，对不对？哦，对对对对对。好吧，那希望我们以后互相帮助。
4: 好，互相帮助。
2: 那我先走了，队友还在等我呢，再见。
4: 再见。
2: 再见说出口的那一刻，我竟有点依依不舍。我知道。 我们同时被一种叫做一见钟情的美好感情击中。望着跑向走廊尽头的家珍，随着她高高的马尾辫的摆动，我能听见自己的心在欢快地跳动。从此以后，美丽善良的江苏姑娘殷家珍 牢牢占据了我的心。训练繁忙，禁止谈情说爱，我们便把爱藏在心底。家珍喜欢集邮，我在心里记住了他这个爱好。60年代中期，我应邀回镇江打表演赛，阿芳已经被调到镇江体委，
5: 当上了乒乓球教练，是这次表演赛的组织者。
6: 投球！太好了！冠军就是冠军！
7: 这削球投球绝了！
8: 我们镇江人的骄傲！
9: 有师傅又江姐的，这是更好的学习机会啊！
6: 我们家老大兴奋的两眼放光，正在那里等冠军，2:12呢！
7: 听说两个人还是发小呢。张谢林同志，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可以吗？
6: 您说，家乡人，我用这么客套。
2: 谢谢。
7: 我想知道怎么才能保证击球的稳定性呢？
6: 大家都知道，乒乓球的基本公理有个东西叫做动作框架，这是击球稳定性的前提保证。这个动作框架是符合人体结构的打球动作， 是靠数十万次乃至上百万次的挥拍或者步伐移动来定型的，也就是说是靠不断练习得来的，并不是天赋，需要下苦功夫苦练才行。
2: 张老师啊，
7: 我想知道乒乓球的手感是怎么练出来的？
2: 我个人觉得乒乓球是变化最多的球类运动，速度、力量、旋转、落点、弧线这些要素缺一不可。 啊，
7: 我们通常所说的手感， 说白了就是控球的精准度，这需要大量的练习才可以提高。一个领悟力、身体条件好的天才，练得少也打不过资质一般的熟手。乒乓球的手感靠的还是苦练。
2: 啊，知道了。
10: 福康，福康，
7: 不好意思，阿芳在叫我，再见。
2: 老师再见。
10: 你可能不知道，你回家乡打表演赛，对我们是种巨大的鼓舞啊！
11: 回家乡做点贡献是应该的嘛？阿芳，你还记得吗？啊，你在上海弄堂的钟表店里当学徒的时候，给我们亮灯打球，帮我解围，还让我学会了胜不骄，败不馁。
10: 我当时就看好你，现在同样看好你。不管你以后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啊！
7: 谢谢你，阿芳。你在体委肩负培养运动员的重任，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上车了。
0: 后会有期。福康，后会有期。
1: 张雪莲，你这东张西望的找谁呢？
3: 啊，还能找谁呀、啊？在人家眼里啊，只有那个真最好。哎，
0: 你们别开玩笑。哎，那个，他怎么没来吃饭呢？是生病了吗？
1: 哎呀，那倒没有，不过好像心情不太好，上午被教练训了一顿，在运动场思过呢。
0: 啊？那他这？
3: 看把你急的！哎，我教你一招，想不想听啊？
0: 快说快说。哎，你别弯弯绕绕的，快说吧。
1: 啊，好了好了，还是我来告诉你吧。
0: 啊啊，
1: 我们家珍呐、啊、喜欢集邮，一枚小邮票就能把它哄好。
0: 哎呀，对呀，我一着急怎么把他这个爱好给忘了呢？
3: 哎呀，关心则乱呀。
0: 谢谢你们了啊，回头我请你们吃冰棍啊。
1: 烟没掉。
0: 哪儿去了呢？让我放哪儿了？哎，在这儿呢。哎呀，总算找到了。阿芳回镇江后寄给我的第一封信。哎，对不起了，阿芳。哎，我把这枚邮票剪下来，我要送给家珍。家珍她需要安慰，需要鼓励。阿芳，你一定也是支持我的，对吗？我现在就去运动场找他。殷家珍、
4: 啊，你怎么来了？
0: 殷家珍，挨教练训是家常便饭，知错就改吗？别哭了，让人看见了笑话。
4: 我没有怨教练。我是恨我自己，怎么也突破不了自己现在的记录。
0: 不要钻牛角尖，听教练的，找关键点，有的放矢训练。还有就是，要乐观起来。你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4: 是鸡腿吗？哎
0: 呀，鸡腿和其他饭菜，你们宿舍的姐妹都给你带回去了。我这个东西比鸡腿香。啊，那你看
4: 第一届全运会的邮票。
0: 嗯，
4: 我找了很久很久的。你怎么会有啊？
0: 是我那个镇江朋友阿芳寄给我的信上贴的，我一直带着这些信呢。
4: 一名乒乓球运动员挥拍的简笔画，我看他挥拍的姿势特别像你。
0: 阿芳也这么说。这是你们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4: 这枚邮票是我一直在找的，当时发行特别少。谢谢你啊，张谢林。
0: 你看你笑了。是不是又对自己充满信心了？
4: 嗯，困难是弹簧，你弱他就强。
0: 对。哎，你以后就叫我福康吧，家里人和阿芳都是这么叫我的。
4: 好，福康。
0: 哎，
4: 那你以后叫我家珍好了。
0: 家珍，
4: 嗯，
0: 你还需要什么邮票？我帮你留意好吗？
4: 我还缺一套28届世乒赛发行的4张联票，可是听说会更难搞到呢。
0: 28届4张联票，行，我记下了。
4: 福康，
0: 哎，
4: 我们在训练中一起加油吧。
0: 加油，家珍。
4: 嗯。
2: 1969年2月，经组织正式批准，我和家珍在北京领证结为夫妻。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婚房是国家体委10平米的单身宿舍。
4: 福康，
0: 嗯，
4: 你是怎么把这2张单人铁床拼在一起，躺在上面还感觉不到缝隙的？
0: 我找人把2张铁床焊上了，又找了几块海绵处理了一下。
4: 哎呦，你可太聪明了。哎，没想到我真嫁给你这个大名鼎鼎的魔术师了。感觉像做梦一样。
0: 什么魔术师，哪有什么魔法。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些运动员都是苦练加巧练的结果。我要真是魔术师就好了，好给你变出一套三转一响，好不好？
4: 你是说能转动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再加一台收音机，是吧？
0: 对呀、啊。自行车要凤凰或是永久牌的，手表要上海牌的，缝纫机要蝴蝶牌的，收音机嘛，我看红灯牌的音质最好。
3: 哎呀，这些我都不稀罕，我呀，有你这个人就行了。
0: 家珍，
3: 嗯，
0: 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都给你，攒钱先给你买个梳妆台。
4: 哎呀，得了吧，我们现在急需一口炒菜的铁锅，你这个赛场拼搏的魔术师不吃好怎么行啊？
0: 好好好，都听你的，就先买一口铁锅和餐具，我们都要先吃好。
3: 嗯，哎，你看，这是阿芳寄来的礼物，
0: 我看看。哎呦，钢笔，
3: 嗯，
0: 还是英雄牌的，这是在告诉我们训练的同时不能忘了学文化呀。
3: 哎，福康，
0: 嗯，
3: 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咱们用这支笔写点什么，留个纪念吧。
0: 哎，好主意，我去拿红纸。
3: 嗯，
0: 哎，来，写点什么呢？哎，我写互相关心支持。
3: 那我写白头偕老。
0: 张谢林。
3: 殷家珍。
0: 新婚
3: 留念。
5: 张谢林，
6: 教练，
5: 医院来电话，你老婆生了，是个千金，母子平安
6: 啊！谢谢你，教练。
5: 谢林
6: 啊，
5: 你要不要现在去医院看看？
0: 不了不了，有家人照顾他们。我们这边备战世乒赛，时间紧，任务重。这位日本选手的打法还没有研究透，等比赛完，我再回家看他们。
5: 那行，继续练。
0: 好。训练完了，天也不早了，该写几封信了。先给女儿和家珍写。对不起，亲爱的女儿，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时，爸爸不在你身边。爸爸好想听到你的第一声啼哭。对不起，家珍，我正率队紧张备战世乒赛，听到这个喜讯时，我正对着日本选手的录像反复演练到凌晨。家珍，你辛苦了，我要用胜利的奖牌作为女儿的百日礼物。再给阿芳写一封。阿芳，你最近怎么样了？我们好久都没有通信了。
7: 是啊，好久没通信了。福康，那段时间我天天捧着收音机听第31届名古屋世乒赛的实况转播，祝贺你跟林慧卿合作夺得中国首个混双世界冠军，同时祝贺你喜得千金呐、啊！我还要祝贺你光荣退役，成为国家队的教练。你马上又要出任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女队已有近10年未登顶女团冠军，你这是临危受命，肩负着千斤重担啊。福康，加油！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乒坛魔术师张谢林》第二集。剧中人张谢林由武术扮演，殷家珍由陈心扮演，阿芳由薛成扮演，葛心爱由刘天俊扮演，邓亚萍由江平扮演，殷明由百合扮演，小胖由杨浩扮演，领队由陈冰扮演，副教练由郑昌盛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苏有强、张

0: 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乒坛魔术师张谢林》。本剧取材于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谢林的真实事迹。出品人：葛莱、朱薇薇。总策划：陆峰、王健。总监制：沈卓。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陶月、杨俊。编审：田青、孙文平、张璇。体育顾问：王庆生。统筹：张德强、李群。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录音合成：雪峰。音乐：左派。第三集。
1: 我很怀念自己当运动员的年代，乒乓球事业百花齐放。那时日本队虽然发明了弧圈球，但他们只有这一种打法，而我们却有很多种打法。庄则栋是两面攻，徐寅生、李富荣是左推右攻，我是削球。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在当教练后感

0: 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第33届世乒赛在即，在决赛的阵容上，我力排众议，决定任用怪球手葛新爱。葛新爱是我在河南物色的小将，他和我当年的打法很像。赛前，我看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样子心理压力很大。我赶紧下楼向他问明情况。
1: 小葛，后天就要上阵了，你怎么心神不宁的？
2: 我心里有个疙瘩。啊？
1: 我当年在河南发现你的时候，是你的直拍长焦削球打法吸引了我，能防能攻，这种打法在女选手当中比较少见，可以在大赛当中以怪制胜。
2: 因为怪，当时河南队才没有留我，我被分配到河南体委当电话接线员了。要不是您看好我，我现在还接电话呢。
1: 你也很争气啊，来到国家队后技术突飞猛进，这怎么临要上阵情绪这么低落呀？哎呀，
2: 我们这次要挑战的是卫冕冠军韩国队，我听说开会的时候除了您没人同意我上场。我说了大不了回去当接线员，那您呢？我怕打不好连累您。
1: 你能这么替我着想，我很感动。我现在就告诉你，万一输了，我就回上海汽轮机场，还有四级工待遇，说不定还能分到带阳台的房子呢。我敢派你上阵，就是相信你的能力。你还担心什么呀？轻装上阵，也是运动员的杀手锏。
2: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的疙瘩就解开了。
1: 这就对了，记住，轻装上阵，你一定行。
3: 这里是印度加尔各答，第3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团决赛的竞争异常激烈，中国队最终以3-2击败了韩国队。陈指导，请您聊聊您的看法。
4: 啊，好的好的。这届女团决赛呢，怪球手葛新爱是功不可没。事实上呢，在这届世乒赛的整个的团体比赛中，欧亚各队的队员们都很不适应葛新爱的这种打法。他出战8盘比赛，赢了7盘，成为本届世乒赛的关注的焦点。
0: 葛新爱在随后的2届世乒赛中，又和中国女队队员们一起连夺2次团体冠军。1979年第35届世乒赛上，葛新爱还摘下女单和混双冠军。我始终认为，国家队教练员首先是采购员，要眼光独到，把有发展前途的运动员吸收起来，然后是指导员，既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又发扬长处优势为先，最后是推销员，把爱徒推举到世界大赛中去，为国家争光。1986年郑州体育馆一次全国比赛中，有个13岁的河南小个子姑娘一举战胜了已经小有名气的湖北队队员陈静和乔红。我眼前一亮，这个姑娘的扣杀带着一股狠劲儿，我当即拍案叫绝，决定把她招进国家队。一时间，教练组炸开了锅。
5: 我不同意让邓亚萍进入国家队。
1: 理由？
5: 我们是国家队，运动员是要代表国家形象的。
1: 这个小姑娘扣杀凶狠果断，是女队难得一遇的优秀选手啊。你们看，我这里是邓亚萍这2年训练和比赛的统计材料，你们看看这些数字。不管面对顺风球还是逆风球，邓亚萍永远都敢于抢攻，而且击球永远比别人快那么0.0几秒。 他打球带着一股必胜的气势，他的眼睛里有那么一股狠劲儿，这就是我欣赏他的地方。
6: 可你看他那么小的个头，连食堂的窗口都够不到，这是不是他的劣势啊？
1: 身高1.5米是劣势，可也是优势啊。对手的回球在他的眼里全是高射炮，对方打过网的球在他面前弹起来都比网高，这全是进攻机会。我算过，他单场主动进攻次数比队友多47%，失误率却能控制在5%以内。
7: 你说的倒是事实，不过这个邓亚萍是从郑州市队借调到河南省队参加全国锦标赛的，虽然为河南队夺得女团冠军立了大功，可还是没能进入省队，原因也是他个子太矮。所以张指导，我们也得注意国家队的脸面呐。
1: 我们选的是运动员，不是模特，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偏见错过一名天赋异禀刻苦训练的种子选手。邓亚萍，我来教他。哎，
5: 张指导，你别激动。
8: 是啊，
5: 你的这些数字其实已经说服我们了。
6: 张指导，我同意邓亚萍进入国家队。
7: 我也同意。
9: 张指导早。
1: 小邓早。
9: 嗯，
1: 从今天开始我给你定的目标是每天训练结束后要加练80分钟，别人练1000个球，你就得练2000个。
9: 是。
1: 别人的一年是12个月，你的一年是13个月，想打不好都难。
9: 明白。
1: 好，训练开始。

0: 回来了
1: 啊，
0: 来来，喝杯水。
1: 哎，哎呀，家珍呐，
0: 嗯，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最近从河南挖了一颗好苗子。
0: 哎呀，我听说了，是不是那个其貌不扬的小姑娘
1: 啊？
0: 听说她打球可刁钻呢，训练不怕吃苦的。
1: 哎，对对对，不管我多严厉训练，加多大量，她都能扛住。哎呀，不得了啊！
0: 哎。人家可是一个小姑娘啊，离家在外的，你不能太狠了啊！
1: 哎，我有分寸，严师出高徒，这是真理。哎，对了，
0: 嗯，
1: 家里还有鸡蛋吗？
0: 有啊，我昨天刚买了一筐呢。
1: 哦，
0: 是不是想吃炒鸡蛋了？哎，我给你做去。
1: 不不不，我不吃
0: 啊。
1: 小邓，训练量大，家里条件也一般。哎呀，我看他经常晚上拿方便面给自己加餐，我有点心疼。
0: 这孩子，你这么着，把这一筐鸡蛋你全给他拿去增加营养啊！正长身体的时候，训练量又那么大。
1: 行，
0: 哎，你再拿一罐蜂蜜，这个是阿芳从镇江寄过来的。
1: 哦，
0: 再拿两条新的毛巾跟香皂，女孩子都爱干净。哎，这个是我们体委刚发的啊，我都给你装好了，你赶紧现在就给小邓送过去。
1: 好。

0: 张指导，您找我？
1: 小邓，
0: 我今天多练了一个小时。
1: 啊，我不是来查岗的。那，给，泡面加两个鸡蛋。
0: 啊，
1: 不能饿着打球。还有这个，这是你阿姨给带的蜂蜜，别喝饮料，喝蜂蜜水，这是命令。
0: 谢谢张指导，谢谢你阿姨。
2: 张指导，
3: 哎，
2: 嫂子找你。
3: 啊。
1: 喂，家珍，什么事啊？哎呦，
4: 谢林啊，体委领导派我出差，马上就得走上杭州去。明天是殷明的家长会啊，你得去开。你知道的，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找你的啊。
1: 哎呀，我忙啊。
4: 张谢林。
1: 不过能安排开，我去，我去。
4: 行行了啊，我那边忙完了就赶快往回走。行，挂了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哎呀，张指导
1: 啊，
2: 我没记错的话，你有两个女儿。
1: 对呀，
2: 大女儿跟你姓张，小女儿跟嫂子姓殷。
1: 是啊，一晃殷明都14岁了。
2: 这应该是嫂子第一次让你去开家长会吧？
1: 是。
2: 哎，你可得去啊，队里的事儿我们替你盯着啊。
1: 那就谢谢了啊。哎呀，说起来呀，把这个当爸爸的心里有愧呀。
5: 各位家长，我最近呢给孩子们布置了一篇作文，用真情实感描写自己和亲人之间的故事，有几篇呢特别的感人啊。这篇是殷明的作文。哎，殷明家长来了吗？
6: 哦，来了来了。
1: 老师，我是殷明的父亲。
5: 啊，
7: 哎，你们看，是张谢林，那个乒乓球魔术师啊。
6: 哎呀，是啊，
8: 乒乓球世界冠军，削球打得特别漂亮。
7: 对，
9: 人家现在是国家队女队主教练了。
7: 哎呀，那得挺忙，一直都是殷明妈妈来开家长会。
5: 好，请安静一下。哎，张指导，您请坐。殷明的作文题目叫《我的魔术师爸爸》，我给大家念一段。我的爸爸叫张谢林，是乒乓球的运动员和教练。我出生时，他在赛场上忙夺冠军，我长大了，他又忙着训练别人夺冠。人们都叫他乒乓球魔术师，他能让乒乓球消失又出现，却总在家长会上消失不见。
1: 老师，对不起，我对孩子关心不够，我以后一定注意。坐稳了啊。
10: 嗯。爸爸
1: 啊，
10: 你骑自行车比妈妈骑得稳，以后你来接我好吗？
1: 好，爸爸有时间一定来接你。
10: 哎，爸爸，
1: 嗯，
10: 你这个背包鼓鼓的，里面是不是给我和姐姐买的好吃的？
1: 啊，不是，爸爸下个月发工资给你们买大白兔奶糖啊。包你可别乱动啊。
10: 不是零食还能是什么呀？我就是要看看。
1: 哎哎，你
10: 什么？邓亚萍训练计划？邓亚萍是谁呀？你凭什么给他制定这么厚厚的一本训练计划呀？
1: 邓亚萍是跟你年龄相仿的一个女孩子，是国家队的队员，球打得特别好，人也特别能吃苦。
10: 那你把他当女儿好了。
1: 哎呀，这孩子还吃醋了。哎，还有100多米到家，爸爸看着你进单元门啊。哦，告诉妈妈，爸爸这几天不回去了，要备战世乒赛。
10: 你自己跟他说好了。
1: 哎，这孩子。邓亚萍接球。邓亚萍再来100个球。
11: 天道酬勤，在我的严格训练下，小个子邓亚萍终于 于成长为霸气十足的大魔王。1988年，他夺得亚洲杯冠军，却被我狠狠地训了一顿。
0: 张指导，对不起。
11: 对不起？赢球不赢心，算什么真本事？
0: 您是说那个擦边球？
11: 你知道是裁判漏判，为什么不举手示意？
0: 我
11: 哭什么哭？委屈你了吗？别以为跟自己无关，别给自己找理由。回去写检讨，要深刻，保证以后不再犯这种有失求德的错误。
0: 是。
11: 正是我的这份近乎苛刻的品德要求和意志训练，让邓亚萍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打服全世界。当他主动指出裁判误判时，连对手都竖起了大拇指。我根据当时凶狠的世界乒坛主流打法，创新提出了狠。

0: 快、准、灵的四字指导思想。没有救不起的球，没有杀不死的球，是我在训练时经常对队员们讲的话，被队员们说成是制胜法宝。1995年，我55岁，出任国家体委乒羽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2001年，我光荣退休。
1: 富康，阿芳，欢迎回镇江老家。
2: 终于有大块时间回来看看家乡，看看老朋友了。哎呀，
1: 你以前回来看望父母，来去匆匆，没有时间跟亲戚朋友叙谈，这次都得一并补上啊。嗯，
2: 好啊。我还要请大家去小饭馆喝几杯。
1: 好，好，好，好，我来张罗订饭店啊。
2: 谢谢你了，阿芳。
1: 哎呀，在来接你的路上，我给你当女队总教练的这些年做了个小结，要不要听听啊？
2: 说说吧。哎，千万不能夸大其词啊。嘿呦，
1: 我感觉你这些年呢像个淘金者，全国各地搜罗乒乓怪才，葛心爱的导板削球，焦志敏的男子化打法，乔红的反手快撕等等等等，都被你训练成了制胜王牌啊。哎，
2: 这是我的职责嘛。哎呀，
1: 我家里有你带队夺冠的各种简报，我整理了厚厚的一大本呐。
2: 是吗？
1: 这些年呢，你带队总共取得了10届世乒赛女团冠军，9次女单冠军，8次女双冠军，9次混双冠军和3枚奥运金牌呀。哎呦，
2: 你记得这么清楚呢。
1: 哎呀，谢谢了。
2: 哎，阿芳啊，你看我像60多的老人吗？我怎么没觉得自己老了呢？
1: 富康啊，你看着比我年轻，虽说头发白了一半多，哎，但都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不像我早就变成地中海了。哎呀，
2: 你呀，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看我哪里都好。哎呀，退休以后我就把精力都用在推广全民健身运动上了。我现在希望医院里的人越来越少，公园和体育馆里的人越来越多。要向家长和孩子们多讲一讲打乒乓球还可以锻炼眼部的睫状肌，改善视力。嗯，
1: 这点就拿我们自己来现身说法。哎，上了年纪，哎，眼神还不错。
2: 是啊。
1: 我也退了，但还教着一批孩子呢。镇江曾被前国家体委命名为全国重点乒乓城。1988年，江苏省乒乓球队有2/3的球员都是来自我们镇江的。哎
2: 呀，那可真不错呀。走，陪我到老家东郊涧壁郊湾村看看。
1: 好啊，吃完中饭我就陪你过去。嗯，哎，富康啊，下次你把家珍也带来啊。哎
2: 呀，他呀现在忙着照顾小外孙女呢，下次一定带他过来。阿芳啊，你是知道的，我欠家珍的太多了，我没有给他和孩子太多的陪伴，子女教育、家务活这些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肩上，连赡养父母、床前尽孝都是他帮我完成。
1: 家珍可真是贤惠啊。我记得之前听你说他退休前去越南出差遭遇过车祸啊。啊，
2: 对对对，
1: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吧？哎呀，
2: 幸亏他当过运动员，身体素质好，恢复得不错。
3: 我记得那是1996年的夏天，我获得国际乒联世界最高教练员荣誉奖。在机场突然接到家珍的电话。
4: 喂，家珍，我飞机刚落地，你出差回来没有啊？
5: 福康。
6: 家珍，你怎么了？
5: 福康，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6: 家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还在越南吗？
5: 嗯，我还在越南呢。
6: 毽球队的比赛不是前几天就结束了吗？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快点告诉我呀！
5: 我带领毽球队来越南参赛，比赛结束那天，我们走在街上，一辆卡车突然就冲过来把我给撞倒了，我当时就晕过去了，昏迷了两天两夜，我醒过来就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还好。终于是拨通了，福康，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好不好？
6: 家珍，我答应你，家珍呐，你伤着没有啊？
5: 我被撞破了一个小伤口，都包扎好了，没事儿啊，有同事在身边照顾呢，过几天我们就回国了，别担心啊。
6: 家珍，对不起，等我彻底退下来后，就天天帮你洗衣服、擦地、买菜、烧饭，我陪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5: 福康，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7: 福康啊，你这辈子娶了个好老婆呀，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呢。哎，到饭店了，吃完家乡的正宗锅盖面，我们就去你的老家剑壁郊湾村。
3: 好，回来我们再去市平校少年训练班看看。
7: 好啊好啊，我陪你啊。
3: 走
7: 走走走。
3: 退休后的时间过得更加飞快，我把自己的生活重心全部放到推广全民健身运动上，好多省市邀请我去讲课指导，看到乒乓球运动不断普及，我深感欣慰。转眼之间，我和老伴儿都奔80了。
8: 哎呦，福康啊，
3: 哎，
8: 你这又要出去呀？
3: 啊，去楼下走圈。
8: 哎呦，早晨我们都已经这走了10000多步了，你这马上都80了，还当自己是小伙子啊？
3: 我就是到楼下转转。
8: 哎，我怎么感觉你最近鬼鬼祟祟的啊？你不会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
3: 还真有个秘密。
8: 嗯，
3: 我在研究一种新的杀手锏。
8: 哎呦，什么杀手锏呢？
3: 你过来。我不告诉你。
8: 哎，你这个老头子，你这，哎呦，讨厌。
6: 家珍的，快快快接一下，接一下。
8: 哎呦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出去一趟这大包小裹的就回来了？你
3: 这个糊涂的老太婆呀。
8: 嗯，
3: 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8: 哎呦，什么日子啊？
3: 今天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你看，这是小女儿给订的蛋糕。
8: 嗯，
3: 快递刚送来的。
8: 哎，
3: 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
8: 哎呦， 走走走，咱们去餐厅看。

0: 按开。
1: 啊？好丰盛的，这些全都是你的拿手好菜，全是我喜欢吃的呀！你还跟我装糊涂，你，哎呀，
0: 哎，这个呀，是大女儿张迪从瑞典寄来的红酒，来来来，咱俩也喝上一杯。
1: 哎，家珍呐，你先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拿出来，好好看看。
0: 看看啊，哎呀，这邮票啊！28届世乒赛发行的4张联票，哎呦，福康啊，你这是从哪儿考到的呀？
1: 别忘了，我是魔术师，这是你当年的心愿，我必须帮你完成。
0: 我知道了。你退休以后有几次神秘消失，原来是去给我找邮票了。哎呦，你说你傻不傻呀
1: 我就是个幸福的傻子。你给了我一切，乒乓球给了我一切。
0: 行啊，这回齐了。哎呀，我这本集邮册呀，这就是一部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史啊。
1: 来，家珍，我们干一杯。
0: 来，干杯。
1: 家珍，你还是年轻时候那个样子。
2: 张雪林，你除了打乒乓球，最想做的是什么？
3: 我最想做的是，还是打乒乓球。
4: 小小地球连四海，五洲选手欢聚。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乒坛魔术师》张谢林，第3集。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6: 北京时间23点整。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一张摇椅。
16: 一杯茶。
13: 听戏。
14: 遛弯儿。
17: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5: 都有。
14: 学钢琴。
16: 参加合唱团。
13: 玩摄影。做视频。
18: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9: 年龄不是借口，
16: 老有所乐，
1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5: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4: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7: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 岁月沉淀智慧，
0: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0: 新加坡啊，这个观众特别热情。
21: 对
20: 啊，我们来到之后，大家呀、啊、对我们投放一种温暖的眼光。
21: 是。
20: 哎、啊，我们真是感受到了。
21: 对对。
20: 真好。本来我们应该啊，上大家家里啊去。真的，真的，真有这心啊。
21: 去拜望一下。
20: 哎，去感谢感谢。
21: 哎。
20: 可惜呢，又不知道各位住在什么地方。
21: 没闹清门牌号。
20: 是是。这个确实啊、我们到新加坡之后，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21: 是
20: 啊，这个来了之后呢，尽管是晚上一场演出，但是白天整个的活动已经排满了，
21: 安排比较、
20: 特别是记者、记者来很多，这个电台的记者、电视台的记者、立地呼声的记者，
21: 对
20: 啊，这个还有各种杂志的记者。
21: 是
20: 最奇怪的女友杂志。他选上我了。
21: 要说这也不容易、
20: 是是是、大概他看到我某一方面呢、漂亮的已经出奇了。
21: 好
20: 啊。既然他要照相就照吧。
21: 照
20: 啊。我跟他声明有一点。
21: 什么声明？
20: 在你女友刊物上可以。
21: 哦。
20: 你要是在警察局那边要贴出来，我不同意。啊，底下再写着几个字儿，
21: 什么？
20: 谨防扒手。
21: 嗨，
20: 那我就麻烦了，
21: 拿你当小偷
20: 是不是？
21: 不至于，
20: 表现大家热情。
21: 对对，
20: 你看我们俩人从来没有到大街上去，从来没有购物，
21: 没时间，
20: 不敢去。
21: 对，
20: 是吧？这个笑一笑，少一少播出之后，大家都认识我们了，熟面孔，见了哦哦，好。好，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热情的照一个相。
21: 哎，
20: 那个啊，签个字，签个字。那行，签个字。
21: 经常这样。
20: 说明是大家的热情。
21: 哎哎。
20: 啊，把我们的时间呢都给挤出去了。
21: 是。
20: 特别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好客的表现。
21: 什么呢？
20: 请你吃饭。啊，
21: 这也是常事儿。
20: 一天三顿饭需要吃7-8个小时。
21: 每顿饭都得2-3个小时，
20: 有时萍水相逢根本不认识。
21: 嗯，
20: 看完了你演出之后，到了酒店把你接去，请你吃海鲜。
21: 热情吗？
20: 海鲜。
21: 嗯，
20: 一吃3个小时。
21: 是。
20: 什么倒让你品尝到了？啊，花钱花的很多呀。
21: 哪顿饭、
20: 请我们吃一餐饭，1000元新币。
21: 真不少。
20: 啊。
21: 嗯。
20: 花钱花太多了。
21: 就是
20: 我这个心里有一句话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讲，因为他们太热情了。
21: 什么话您就直截了当说。
20: 其实我就想
21: 啊，
20: 有这1000块钱你搁我口袋里不就完了。
21: 想什么呢你这儿？
20: 就说我们新加坡朋友们对我们的热情。
21: 哎，
20: 是吧？这个在北京我们也是这样。
21: 我们这个感受就更深了。
20: 同样，你名人嘛，没办法。
21: 对，
20: 是吧？是吧？名人有名人的烦恼。
21: 是啊。
20: 你叫他拿他来讲。到新加坡前，他的太太很心疼他。
21: 对。
20: 赶上一个礼拜日，
21: 说
20: 你今天好好休息。
21: 啊。
20: 无论如何，你休息，休息好了到新加坡好为大家演出啊。
21: 对，爱护我吗？
20: 睡觉。命令他早晨起来9点钟再起。
21: 夫妻感情深。
20: 不行。
21: 怎么？
20: 7点半门口噔噔噔噔噔噔。
21: 这是干嘛？
20: 来人了。他一听摁电铃了。赶紧起来
1: 起来要开门，一想不对，他又回去了。
21: 怎么呢？
1: 忘穿裤子了。
21: 哎，
1: 我太紧张啊！
21: 我至于这么急？
1: 赶紧回去把裤子穿上之后，开开门，把外面进来一个陌生人。
21: 哦，您好，您好，您是？
1: 您是赵先生。
21: 啊，对对对。
1: 哦，赵先生打搅您了。
21: 啊，没有没有。
1: 啊，礼拜天还没有让您好好的休息。
21: 那没办法。
1: 因为我们这个事情非常紧急。
21: 啊，
1: 我们是北京市
21: 啊
1: 太极拳爱好者协会的。
21: 哎，太极拳爱好者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们常委会研究决定聘请您做我们的常任董事。
21: 那我不会打太极拳的。
1: 我知道您不会。
21: 啊，
1: 会不会都没有关系，因为您是名人，影响很大。如果您出现在我们这个会上，那么打太极拳的人就会更多了。无论如何，您接受我们的聘请。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每天早晨起来。

0: 子是转不过来。
1: 不过还可以听懂。
0: 还可以
1: 啊，可以。
0: 我是南方电视台的。
1: 电视台的可惹不起。
0: 我们电视台准备拍一个专题片子。
1: 哦。
0: 介绍动物园的大猩猩。
1: 这大猩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们想请您在前面出一个镜头。
1: 我跟那猩猩在一块儿。
0: 因为您是名人，您很有号召力了。
1: 啊，什么事？
0: 我们聘请您，无论如何，明天请您到电视台去一趟。
1: 啊、
0: 我们拍一个镜头，马上把您送回来，不耽误您的休息时间了。好了，一言为定，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行、
1: 哎，这位还不让我说话了，是吧？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又来了。啊，您是？
0: 赵叔叔，你好。
1: 哦，这是个小朋友。
0: 我们是
1: 嗯，
0: 第一小学。
1: 啊，
0: 小记者。
1: 哦，又来小记者了。
0: 今天是礼拜天，我们没有课程、
1: 啊、
0: 因此到这里来实习采访。
1: 你采访我甭休息了。
0: 我们一共来了三个人。
1: 嗯嗯，
0: 我九岁，
1: 是
0: 他七岁，他十一岁。
1: 还挺清楚。
0: 我们三个人准备
1: 啊，
0: 每一个人采访一个小时。
1: 嗯，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没有这么多时间。
0: 这样好不好？我们三个人联合起来采访
1: 啊。那可以 啊
0: 采访完了之后还有一项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今天是我们的校庆。
1: 哎，是
0: 我们要有庆典。
1: 哦，
0: 校长告诉我们请您去参加。
1: 哦，
0: 今天下午4:30无论如何您应该去，不要谢绝我们的要求，因为您是名人，我们相信您对社会工作会非常热忱的、
1: 哎、
0: 特别您关心我们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1: 啊，是是是是。
0: 那么现在您跟我走行吗？
1: 哎，对，现在就走啊。
0: 现在马上就走
1: 啊。那咱们怎么走啊？
0: 咱们这样吧，
1: 啊，
0: 本来我想来个车子接您去。
1: 哦，
0: 但是这是单行路。
1: 对，
0: 单行路绕的圈子很大，因此我们就不拿车子接您了。
1: 哦，那我骑自行车去。
0: 骑自行车不行。
1: 那怎么了？
0: 您骑自行车，我们在后头，这个我们跟不上啊。
1: 哦，这不合适。
0: 是不是？
1: 那我怎么去啊？
0: 这样吧，您跑着去好不好？
1: 我干嘛跑着去啊？
0: 为了抓紧时间准时赶到，请您跑一跑。
1: 走都不行了。
0: 好在没有多远。
1: 有多远呢？
0: 往前走，往那么一拐，一共9公里路了。
1: 9公里啊！
0: 媳妇儿，请您跑起来吧。
1: 哎、
0: 赵叔叔，请您跑起来。
1: 哎、跑
0: 好，我跟您一起跑了、
1: 哎、啊！哎呀，您说当这名人容易吗？真是。
0: 正在这时候
1: 啊，
0: 打外头、
1: 啊、
0: 又来一位记者。哎呦，老赵，
1: 哎、您好，
0: 您嘿，哎，您停下，停下，
1: 哎、不行，哎，停不下来。
0: 我们报社准备采访您。
1: 哎，采访你来的太晚了。
0: 晚了是对的。
1: 啊，怎么？
0: 因为我们是晚报记者。
1: 哎，对，晚报记者来的就晚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不行啊！
0: 啊，
1: 我这有急事儿。
0: 有急事也不行
1: 啊！
0: 我们准备拍您一张照片呢。
1: 拍照
0: 啊？
1: 那就跑着拍吧。
0: 跑着拍。哎呀，跑着第一次采访是这样跑的。
1: 啊、跑着采。
0: 哎呀，真是。哎呀，老赵，我想问问你，
1: 您问什么呢？
0: 你今天参加的是哪一国举办的马拉松比赛？啊，
1: 这不是马拉松比赛。
0: 哦哦，这是。
1: 这是我赶着去做演说去。
0: 啊啊，是的，是的，是的。看来您的身体还是很健壮的。
1: 健壮什么呀？
0: 啊，
1: 我有血压高啊。
0: 血压高，跑一跑就下来了吗？
1: 越跑越高啊。
0: 越跑越高，您还是有这么大的热情了。
1: 那没办法。
0: 哎呀，太钦佩您的精神了啊！
1: 谁让是名人呢？
0: 我想问问您，
1: 您问什么？
0: 您平时是怎么样去锻炼的呢？
1: 哎，我就是这么跑吧。
0: 啊，您平时都得跑啊。
1: 对对对，
0: 很好，您太辛苦了。
1: 啊，是是。
0: 您是到哪个学校去演说呀？
1: 我就到前边第一小学。
0: 前边第一小学，您往回跑吧。
1: 为什么往回跑啊？
0: 已经跑过去了。
1: 哎呀，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

0: 暖。
1: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老师吧？
2: 哎，就是我。
1: 了不起啊。
2: 有什么了不起啊？
1: 哎，提起陈永泉三个字，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2: 哇，
1: 名驰宇宙，南北尽知。
2: 不够不够，
1: 天下第一，环球无二。
2: 过奖了。
1: 总想和陈老师见面，怎奈我终不得暇。今日一见陈先生的面目，真乃是
2: 三生有幸。
1: 也不怎么样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有这么夸人的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不能说笑话，
1: 主要是想和您认识认识。
2: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呀、啊、
2: 嗯，
1: 我陈老师，
2: 嗯，
1: 您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2: 哦
1: 啊，看看您眼力如何。
2: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
1: 嗯、
2: 举止端方、行动坐卧、
1: 嗯、
2: 穿着打扮，两个字的称呼，
1: 教授。
2: 小偷。
1: 这是怎么说话？
2: 我这也是开个玩笑。
1: 别逗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好好好，
1: 我是一位诗人。
2: 哦，诗人。
1: 哎，喜欢作诗。
2: 哦，
1: 走到哪儿坐在哪儿。
2: 哦，那么您做这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1: 啊，我做这个诗啊是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2: 那论什么呢？
1: 论片儿。
2: 论片
1: 儿。哎，
2: 有多大片儿啊？
1: 多大片儿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
2: 您这个作诗跟喝水有什么关系、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水喝得多，这个片儿就大。水喝的少，这个片儿就小。
2: 哦，尿床啊。
1: 然也。
2: 哟，还然也呢？是就您这尿床的诗人呢？
1: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确实是个诗人，而且我有杰作。
2: 是啊。
1: 哎，
2: 那我请问一下，最近你有什么大作吗？
1: 这两天是没有啊。
2: 嗯
1: 啊，这话是在去年的夏天。
2: 哦
1: 啊，我到北海公园去散步。
2: 嗯
1: 啊，我站在了五龙亭，看到园内秀丽的风景。
2: 哦，
1: 真使我陶醉。
2: 嗯，
1: 当时我的诗兴大发。
2: 您就做了一首诗。
1: 我做一屁股泥
2: 啊。怎么做一屁股泥啊？
1: 踩这个香蕉皮上了。
2: 嗨，你留点神呢。
1: 起来以后，我即兴的朗诵了四句打油诗。
2: 哦，打油诗。
1: 打油诗。
2: 哎，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2: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当众朗诵一番，我们也欣赏欣赏了。
1: 哦，你打算听一听？
2: 对对对对。
1: 啊，可以可以。啊，不过我朗诵这个四句打油诗呢，词句是非常非常深奥。
2: 哦哦哦。
1: 啊，肯定你有听不懂的地方。
2: 哦，可能可能。
1: 没关系。
2: 嗯，
1: 听不懂可以向我请教。
2: 哦。
1: 啊，
2: 好，
1: 在座的也是这样。
2: 嗯
1: 啊，哪位朋友说我不懂？没关系，您一举手，我马上给您讲。
2: 好，那你请您朗诵
1: 四句打油诗。
2: 哎哎哎、
1: 啊、您先听我的头一句。
2: 好好好。
1: 喵。
2: 这什么声音呢？
1: 什么叫什么声音呢？诗人呢，在朗诵之前都要抒发自己的感情。
2: 哦，您这是抒发感情。
1: 哎，
2: 我以为哪位踩了猫了呢。
1: 猫了。注意啊。
2: 哎，
1: 喵。
2: 又踩上了。
1: 远看北海像盆水。
2: 哦，
1: 有没有不懂的朋友？
2: 没有没有没有。哪位都懂。
1: 哪位都懂。
2: 哪位都懂。
1: 您再听我这第二句。
2: 好。
1: 喵。
2: 行了，咱不要这猫了。
1: 近看北海是盆水。
2: 这就两盆水了。
1: 像盆水呀，是盆水，结果弄了一身水。
2: 啊，怎么弄了一身水呀、啊、
1: 我掉海里了。
2: 嗨，就您这诗人呢。行了，咱不要这猫了。
1: 怎么了？
2: 你什么诗人呢？哼，我看你啊，纯粹地地道道的小偷。没错。
1: 什么叫小偷？
2: 各位，这个小偷啊是俗称。
1: 嗯，
2: 他们的学名呢叫扒手，这个西藏的藏语呢管他们叫姑妈。
1: 叫什么？
2: 叫姑妈。
1: 姑妈。
2: 姑妈，
1: 还不如叫二姨呢。
2: 什么呀？是不是姑妈是姑妈？
1: 这怎么讲姑妈？
2: 因为你们老偷人东西，
1: 啊、
2: 那姑娘都骂你们。还告诉你
1: 啊，
2: 这个日语
1: 啊，
2: 管这小偷叫的最确切了。
1: 叫什么呀？
2: 叫盗了宝。
1: 什么？
2: 叫盗了宝。
1: 这不错。偷完了以后还有劳保
2: 啊？你还想什么呢？不是那么讲，
1: 不是那么讲。
2: 说你们这小偷
1: 啊，
2: 是连刀带捞人家的钱包。
1: 嗯，
2: 嘿嘿，这么说吧
1: 啊，
2: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小偷。
1: 您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1: 啊、哦。还有没交代清楚的吗？
2: 没有了。哎，你这怎么说话的呢、啊？
1: 怎么说话呀、啊？
2: 你说太不礼貌了、
1: 哦、我说话不礼貌？
2: 哎，
1: 大家都听着了，咱们两个人说话谁不礼貌？
2: 怎么了？
1: 你凭什么在广众之下说我是小偷啊？嗯，啊，
2: 那当然我有根据了。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2: 就刚才你朗诵那四句诗
1: 啊，
2: 是你做的吗？
1: 那不是我做的，还是谁写的？
2: 骗别人行了，骗我你骗不了。
1: 怎么骗不了？
2: 告诉你，这四句诗
1: 啊，
2: 我听姜昆朗诵过。
1: 对，不错，姜昆确实朗诵过这四句诗。
2: 哎，
1: 但是姜昆朗诵过就证明是姜昆写的吗？说呀。
2: 那倒不一定。
1: 还是的嘛，我告诉你，姜昆那是抄我的。
2: 哦，再说姜昆是小偷，
1: 这是你说的。
2: 哎，我没这么说，往沟里带我。
1: 不是往沟里带你啊，本来嘛没有任何证据，在广众之下你就说我是小偷，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诬陷罪
2: 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为损害我的名誉，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2: 哦，
1: 而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
2: 多少钱呢？
1: 5亿吧。
2: 啊，你穷疯了？
1: 穷疯了干嘛呀？今天我什么都不说了啊，在这儿你跟大家讲清楚，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要么你给我人民币，要么你给我赔礼道歉，完不了这事儿。
2: 你说这事儿也怨我，我这也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随便就说人是小偷，这是差点，干脆说两句好话，我给对付走就完了。哎，
1: 完不了，
2: 哎呦，吓我一跳！您呐，多原谅我
1: 啊！
2: 我人这说话呀，不加思索。
1: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幼是幼儿时学，没念过书。
1: 是啊，
2: 哎，我是个苦孩子出身。
1: 哎，对，
2: 您呢就拿我当个苦人。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什么？
2: 我是个苦人。
1: 你是苦人？
2: 哎。
1: 苦人你可比不了啊。
2: 什么苦人我比不了呢？
1: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2: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说明你缺乏历史知识。
2: 可能
1: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把这个苦人的故事讲给你听听。
2: 好好好。
1: 想当初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金兀术带领雄兵40万屡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乌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氏乌合龙吊在阵前，是力分胜负。二世子只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素罗袍，下配粉宽裤，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楞马，手使林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岳元何银庆是大败而归。元帅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之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非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他叫陆文龙。想当初乌珠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死士气绝尸不倒，受乌珠3拜，许下3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死士这才倒落尘埃，乳娘 抱定孤儿进了金营，悟珠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元帅并不算难，3计可成也。岳飞言道：“贤弟，哪3计？苦肉诈降，反间计。”岳飞闻听，哎，恐怕大事不成，反受其害。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猛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将王佐则打40军棍，只打得是皮开肉绽，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宝剑将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偷出宋营，是直奔金营，见了兀术，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是不降不战，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狼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情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也。兀术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一令：我国金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就这样，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这一天遇见了陆文龙，陆文龙将王佐带到自己营中，王佐每天给陆文龙说书，日后才挂画献图，卸破了陆安州之机关。鲁娘见此图，大放悲声，指图对公子曰：孩儿啊，孩儿啊，你并非兀术亲生之子，乃是陆老爷之后，你父死在金人之手，趁此时机还不替父报仇，你等待何时？陆文龙闻听，只顿足捶胸，立即大反金营，把兀术杀了一个瓦泄冰消。王佐拉着陆文龙来见岳飞，岳飞一见：贤弟，多谢你大功告成，可惜你断去左背，朕乃是六根不全，一苦人也。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京剧长演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0: 好，
1: 古人王佐，你比得了吗？
2: 我连王耀也比不了啊！
1: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2: 我比什么呢？
1: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煮蜜桃。
2: 这话怎么讲啊？
1: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外带一身毛。
2: 我呀，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10: 对，
9: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10: 生的什么病呢？
9: 盲肠炎。
10: 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9: 实际上就是演出比较多
10: 啊，
9: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10: 好啊，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9: 得喉炎。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10: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我一直没学好。
9: 我看长得不错
10: 啊，
9: 哪哪都像李文华，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10: 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9: 啊？
10: 那因为我这花啊，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9: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10: 啊。
9: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10: 对了，我老花骨朵。
9: 有一首歌
10: 啊，
9: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10: 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9: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10: 啊，
9: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10: 啊，
9: 广播电视团体。
10: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9: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10: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9: 节目也丰富。
10: 哎，
9: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0: 啊，
9: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10: 哎，对，这是个特点
9: 啊。
10: 嗯，
9: 去年奥运会。
10: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9: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都喜欢体育节目，
10: 都爱看，
9: 都爱看球。
10: 哎，
9: 我奶奶85了
10: 啊，
9: 迷上球了。
10: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9: 电视里有球赛，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10: 好，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9: 好好看着呢
10: 啊，
9: 往这儿一坐
10: 啊，
9: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10: 还说话。
9: 你看高兴吧？真好。
10: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9: 又是球赛。
10: 哦，球赛
9: 可喜欢看了。
10: 嗯，
9: 现在我都明白了。
10: 您明白什么了？
9: 什么叫做体育呀？
10: 啊，
9: 体育，
10: 嗯，
9: 就是多大的人呐，玩多大的球。
10: 嗨，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9: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10: 啊，
9: 上学打乒乓球，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10: 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9: 哦，这就是篮球。
10: 哎，
9: 大家伙在一块抢。
10: 10个人嘛，
9: 往那网兜里头扔。
10: 那叫投篮。
11: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嗯，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10: 不漏那怎么计分啊？
11: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10: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11: 非常激烈。
10: 那是
11: 老太太看得也高兴啊，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哎，
10: 这是决赛，
11: 我得好好看看。
10: 瞧瞧吧，
11: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的呀？嗯，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10: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11: 天生的。哎，
10: 长得就那样啊。
11: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10: 怎么了？
11: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嗨，
10: 那是海曼扣球呢。
11: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啊？你
10: 不使劲，他得不了分啊。
11: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10: 哪儿呢？
11: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10: 那是梁燕把球救起来了。
11: 是吗？哎，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啊？哎。
10: 这就是郎平啊。哦，
11: 他就是郎平。
10: 对，
11: 听说过。
10: 哦，知道，
11: 人家都管他叫铁巴掌。嗨、啊，
10: 铁榔头，
11: 反正够硬的、嗯、哎呀，和这姑娘交朋友得留点神哦、
10: 那怎么呢？
11: 别惹人家生气，一着急怼谁一下谁也受不了。
10: 您那就甭操这个心了。
11: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啊，暂停了，
10: 暂停了。
11: 女排队员围在了一起，有人拿过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儿，
10: 那是饮料、啊。
11: 老太太没看清楚，啊，哟，姑娘休息了，擦擦汗，喝点水，你怎么抽上水烟袋了？嗨。
10: 那就是喝水呢。
11: 是吗？哎，旁边站着小伙子，这是谁呀？哎。
10: 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11: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10: 说什么呢？
11: 他那劝姑娘们、让他们悠着点劲儿玩会儿就得了。
10: 嗨，那是玩吗？
11: 多累呀、啊、
10: 那叫现场指挥。
11: 这小伙子会打吗？会
10: 打得好着呢。
11: 哟，那还说个什么劲儿，就帮着一块打吧。
10: 这个不行。嗯，这是女排比赛，嗯、哦，男的不许上场。
11: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10: 哪儿呢？
11: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哦，那是擦地板的呀。
10: 您那瞧清楚啊。
11: 这算又开始了。
10: 哎，继续比赛了，
11: 我得好好看看。哎，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嗯、
10: 对，张荣芳扣球得分啊。
11: 哦，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10: 这是互相祝贺嘛。
11: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10: 心里头高兴。
11: 好，姑娘们，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哎，大娘一高兴，
10: 这一高兴就咳嗽。
11: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
10: 那哪能等您呢？
11: 孩子快点啊，把那咳嗽糖浆给我拿过来。
10: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11: 我赶紧递过去了。啊，喝了一口，我们老太太咳嗽得更厉害了。哎
10: 哎，那怎么回事？
11: 我那也看入迷了、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嗨，
10: 白酒啊，
11: 给老太太呛的。
10: 那还不呛、
11: 你给我这是什么呀？这，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哎，
10: 比赛结束了。
11: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10: 获得了冠军。
11: 老太太更兴奋了。哟，外国发的奖品还真不错。
10: 给个什么呢？
11: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哦。
8: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2: 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13: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2: 笑好。
13: 哎，我说啊，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啊。
12: 咱们有什么呀？ 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13: 不，那你也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12: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13: 诗词歌赋、
12: 琴棋书画嘛，
13: 捕鱼捉蟹
12: 啊，煎炒烹炸、
13: 刀枪剑戟、
12: 斧钺钩叉、
13: 帮人搓澡、
12: 替人桑拿、
13: 给人洗脚、
12: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13: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12: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13: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啊？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2: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13: 那好了，
12: 不帮。
13: 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
12: 你跟他
13: 我说我们俩没工夫。
12: 不是谁？
13: 谢晋，谢导啊，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12: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13: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12: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这都是。
13: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2: 什么戏啊？
13: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2: 别人也演不了啊！啊，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13: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12: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13: 啊，不不不，
12: 没车接我，我说
13: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2: 对呀，现在的老板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13: 是的，把车开上来。
12: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了，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13: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啊，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2: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13: 啊？不不不挤啊，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12: 那我呢
13: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12: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13: 都是老板，都一样。
12: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13: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2: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13: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啊？
12: 不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13: 不，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
12: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13: 不是，冯总，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12: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13: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12: 怎么得的？
13: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12: 你看见了是吧？
13: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12: 哪首啊？
13: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拉美子生来就不怕拉，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怕。
12: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13: 何寿良你知道吗？啊，
12: 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13: 跟你就没法比了。
12: 怎么呢？
13: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跃啊，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跃，
12: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好好好好。
13: 怎么样哥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12: 不拉，打死也不拉。
13: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12: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
14: 关没关系？
13: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14: 你找
13: 去。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了。
14: 行了，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13: 谁拉车我给谁。
14: 真的？
13: 那当然
14: 了。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3: 不。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14: 啊？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哎呀，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3: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14: 对呀、啊，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13: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14: 对，300块要什么支？
13: 多少钱？300块啊？
14: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啊，
13: 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14: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13: 嫌钱少是不是？
14: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13: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除夕之夜了，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哎，
14: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13: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14: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13: 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

0: 冲突了，
1: 他落不着动啊，
2: 是
1: 不动就要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2: 没错，
1: 痛苦
2: 的，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1: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2: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1: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2: 谁演董事长？
1: 穆铁柱啊，这就抱俩孩子。
2: 别介，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大，知道吗？哎呦！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1: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2: 不是拉穆铁柱吗？
1: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2: 董事长女儿坐车？
1: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2: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1: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2: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1: 不行，那300块钱
2: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1: 那我真上了，
2: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1: 赵丽蓉。
2: 还是您演他比较般配。
1: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2: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1: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2: 牛啊！裙子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
10: 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可不可以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您是相声演员？
4: 对。
3: 认识我吗？
4: 你
3: 啊，
4: 不认识。
3: 连我都不认识
4: 啊。
3: 行了，
4: 嗯，
3: 行了，
4: 怎么了？
3: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4: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3: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4: 哦，
3: 互相认识认识。哦，
4: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我呀，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4: 哦，天文学家。
3: 对对对。
4: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3: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4: 啊，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3: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4: 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3: 啊。
4: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3: 这就好嘛，
4: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3: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4: 怎么测验呢？
3: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4: 哦，
3: 怎么样？
4: 好，
3: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4: 行
3: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4: 哎啊，那我问问你
3: 啊。随便问。
4: 你说说这天吧。
3: 啊，这啊，
4: 你不天文学家吗？
3: 对啊。
4: 那你说说这天吧。
3: 天啊。
4: 哎，
3: 天是吧？
4: 啊，天
3: 天天很大呀。
4: 是啊，这不小啊。
3: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这个简单的说吧，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4: 天哪，
3: 就是这个天人一理呀。
4: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3: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4: 哦，
3: 哎，天人一理啊，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4: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3: 不信你可以问呢。
4: 那我得问你。
3: 随便问。
4: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3: 人也有啊。
4: 人有什么？
3: 人有二目。
4: 二目？
3: 对，
4: 这日月是照亮的，
3: 二目是看路的。
4: 哦。天有四时。
3: 哪四时？
4: 春夏秋冬。
3: 人有四肢。
4: 哪四肢？
3: 胳膊大腿。
4: 哦，这比四时。
3: 哎。
4: 哦，天有五方。
3: 哪五方？
4: 东西南北中。
3: 人有五官。
4: 哪五官？
3: 眉目鼻口耳。
4: 天有五行。
3: 哪五行？
4: 金木水火土。
3: 人有五脏。
4: 哪五脏？
3: 心肝脾胃肾。
4: 你先别乐。
3: 不是乐啊。
4: 天有北斗七星。
3: 人也有啊。
4: 人有什么呀？
3: 人有七窍。这
4: 七窍，
3: 哎，这是个知识。
4: 什么叫七窍啊？
3: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4: 是吗？
3: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4: 好好
3: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4: 对对对
3: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4: 哎
3: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4: 这还六个呀？
3: 哎，这还一嘴呢。
4: 啊， 你这凑窟窿了呀？
3: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4: 还有
3: 什么？
4: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3: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4: 是吗？
3: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4: 数不了，
3: 完了。你问不住我。
4: 天有360度，
3: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4: 天有一道天河。
3: 天河。
4: 人有什么？
3: 人也有啊。
4: 人有什么？
3: 人有一挂大肠。
4: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3: 对了，学问。
4: 天还有？
3: 还有什么？
4: 天有阴天。
3: 阴天。
4: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3: 人也有啊。
4: 人有什么？
3: 人有双目失明。
4: 双目失明，
3: 什么也看不见了。
4: 哦，天有半阴天。
3: 半阴天啊。人也有啊。
4: 人有什么？
3: 人有巧蒙眼。
4: 巧蒙眼。
3: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4: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3: 人有迎风流泪。
4: 迎风流泪。
3: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掉几个眼泪。
4: 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3: 红的。人也有啊。
4: 人有什么呀？
3: 人有烂眼边。
4: 烂眼边。哦，
3: 上火了。
4: 哦，这也是红的，
3: 发炎，红的。
4: 天还有？
3: 还有什么？
4: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3: 全赶一块儿了。
4: 这巧了。
3: 人也有啊。
4: 人有什么？
3: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4: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3: 是你那天还请得了啊？啊，怎么样？
4: 有点票子。
3: 没问住我吧？
4: 没问住。
3: 这是不是学问？
4: 哎，是学问。
3: 当然了。哎，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4: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3: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阴天是怎么回事？哎，
4: 什么？
3: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4: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这你问我干什么？
3: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4: 对对对。
3: 哦，老天爷。哎，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4: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3: 男的
4: 啊，
3: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4: 还有母老天爷呢？
3: 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4: 啊，
3: 你得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4: 啊，
3: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儿？你不是知道吗？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儿。
4: 哦，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儿？
3: 怎么回事儿？
4: 不知道。
3: 费这么半天劲，你不知道？
4: 这问题
3: 啊，
4: 不但我不知道
3: 啊，
4: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3: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4: 哦，那哪个知道？
3: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4: 哦，你知道啊？
3: 我知道。
4: 啊，那好极了。你知道？你说。
3: 啊，对啊。
4: 你说，我听听。
3: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4: 怎么了？
3: 哦，你知道啊？好啊，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4: 怎么了？
3: 你瞧不起人呢？
4: 没有，
3: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4: 对啊，
3: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这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是这什么？哎，站着，高总啊，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4: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3: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4: 那怎么说话？
3: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4: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3: 哎，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 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4: 哪能那么说、啊、
3: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4: 那当然了，
3: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4: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3: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4: 鞠躬啊。
3: 哎
4: 哎，好。
3: 这干嘛呢？
4: 鞠躬了。
3: 哪是鞠躬啊，
4: 我干嘛呢？
3: 母鸡奔食啊。
4: 啊，有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3: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4: 那我怎么鞠躬啊？
3: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4: 这个麻烦劲儿的、
3: 哎、深一点，
4: 这70度。
3: 哎，
4: 这样呢，
3: 你给谁鞠躬？
4: 给您鞠躬啊。
3: 你得看着我点啊。
4: 还得看着点、
3: 哎、
4: 这麻烦劲儿。
3: 你瞪我干嘛？
4: 说呢，你不如让我看着你点。
3: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4: 那我怎么看呢？
3: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4: 哦，还得笑着点，
3: 显得你谦虚啊。
4: 麻烦劲儿的。
3: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4: 什么叫什么鸟叫？
3: 没有这么笑的呀。
4: 那怎么笑啊？
3: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

0: 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哎哎，
0: 因为这是个学问。
1: 是，
0: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梦。
1: 哎，
0: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
1: 嗯，
0: 天文讲用会，
1: 是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哎，没太阳。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今天的开机仪式，这个呀，这是我们村第一部自编自演的电视剧。哎呀，我们村现在是电话不用线了，养着不用见了，喝水不挑担了，做饭不挑饭了，出门自能转了，干活不流汗了，孩子数学看不见了，孤老在你养老院了，就连长寿的两位都是我的农村的帅哥发电了。对了，有个进城打工的多年不见了，最近的又在村里出现了，这个人最能交算了，你什么时候见到他都说，哎呦，忙到我呀，哈哈，还没吃饭呢，李头蒜来了。
4: 春节到了，祝你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对不起啊，来晚了，太忙了，忙到我呀，啊啊，嘴挺快啊，肯定有人说我坏话了，
5: 太不像话了。
4: 就是你刚才说我什么了？
3: 我没说什么呀。
4: 你说了，你说我一上台就得说，忙得我还没吃饭呢。我说了吗？我就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没用膳呢。
3: 真没吃啊？
4: 没吃。
3: 上我们家吃去吧。
4: 上你们家吃？我就不爱吃你们农村饭。
3: 你不也农村人吗？
4: 你才农村人呢，我在海淀有暂住证。
3: 哎呦，您都有暂住证了？
4: 是啊。
3: 那你还跑回来干什么呀？
4: 我对你不放心。你最近背着我干嘛了都？你说。
3: 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拍个电视剧啊。
4: 你才看了几年电视就敢拍电视剧？你进过剧组吗？
3: 你进过。
4: 我一直管剧组，管死他们。现在有些明星大腕耍大牌要天价，搁别的组行，搁我这儿
5: 住口啊！我说给多少就给多少，想多要就不给、
3: 啊、你是制片。
4: 你说什么？
3: 你是制片、
4: 啊、不是，我给他们盛饭。
3: 巨物
4: 巨物，后来不就演戏了吗？再牛的导演多给两勺肉就让你上。咋磨了这都？你准备拍什么呀？
3: 我就拍咱们村的事啊。
4: 我给你弄两套。
3: 不要。
4: 咱村是什么事啊？
3: 第一期回顾片呢，回顾咱们村的光荣传统啊。
4: 对吗？你们家当年军鞋做的最好。
3: 对，我奶奶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4: 你爷爷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3: 我大娘是鞋面。
4: 你大爷是鞋垫儿。
3: 我妈妈是鞋脸儿。
4: 你爸爸是鞋眼儿。远近闻名啊！
3: 我听得别扭。
4: 不，你先别别扭。我演谁啊？
3: 你谁也演不了。开始啊，是乡亲们欢迎八路军武工队进村。问你什么事儿啊？
4: 我演武工队。
3: 你哪一点像武工队？
4: 哪一点不像武工队？朋友们，我像不像武工队啊？啊？
6: 像。
4: 不像。啊？不像啊？别嚷嚷，不像还没化妆呢。一化妆，我马上就像了吧？这孩子真着急。同志们好。
3: 你怎么会有这帽子
4: 啊？上面

0: 剧组管服装那大姐呀、啊，忒不负责任，连个帽子都看不住。
1: 先这么好，我徒弟回来了，我就是我徒弟。
2: 香香香香，
3: 这是进戏了。
2: 老乡，我看看家把不知，把不知，
1: 把不知。大娘，我们回来了。
3: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啊！
3: 快喝碗水吧，
1: 谢谢乡亲们呐！
2: 又喝到家乡的水了，还有家乡的梨呢。
3: 停，你是谁呀？
0: 八路军工作呀。
3: 你部队不拿全都一针一线。你怎么随便吃老乡的梨呀、啊？
0: 谁吃啊？我想替你尝啊！老乡梨真好，咬一口没糊了就。
3: 停！你是武工队，不能吃老乡的东西，你明白吗？
0: 明白了。
3: 放下，
0: 放下，
3: 出来，
0: 出来。
2: 将将将将，老乡，老乡，我开看家八路军，八路军最光荣。
1: 大娘，我们回来了。
3: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啊！
3: 快，喝碗水吧。
1: 谢谢乡亲们呐。
2: 乡的水真甜呐、
3: 啊！你干嘛？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冬枣吧？
3: 你又想尝尝？
0: 瞎说！老百姓的东西能随便尝吗？
2: 我想用它压一两碗水。
3: 停！你是武工队，
0: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放下，
0: 放下，
3: 出来，
0: 出来！
2: 将将将将，我想我想，我快快参加八路军。
1: 大娘，我们回来了，
3: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1: 乡亲辛苦，
3: 快喝碗水吧。
0: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哪能不喝水呢？
2: 谢谢乡亲们呐！家乡的水喝多了也撑得慌啊！还有家乡的西瓜，还是留给口渴的群众吧。
3: 你就再喝碗水吧，孩子，你们在前方流的是血，路过帐篷口连口水都不喝，大娘心里都不好受啊！
0: 我现在就不好受啊！大娘，你现在把我拎起来，我都能浇花啊！我
3: 你连碗水你都不喝，
2: 我已经满了。你现在我再喝我就该飘起来了，你过来。
0: 你快，你给我换个角色，
3: 换什么角色？
0: 只要离那缸远点，换什么都行。
3: 一集里就一个主演，武工队老村长朱彦哲，你演谁呀、啊？
0: 我演老村长了，我
3: 老村长，你不够老，
0: 你才不够老呢。我六岁就长抬头纹了，九岁那天我跟同学手拉手刚进校门，传达室老大就夸我，嘿，还亲自送孙子上学呀、啊。
3: 你能演
0: 本来就是、哦、
3: 我们老村长啊，人称草帽村长，把他带上
0: 啊。就这草帽我们上个剧组也有，
3: 那你怎么没拿来呀、啊、
0: 不是他不好揣。
3: 带上，
0: 带上，朋友们，带上他，咱就是国家最低领导人。
3: 好，请你转过身去。
0: 哎，我转过去干嘛？
3: 我们要拍老村长的背影，
0: 那正脸呢？
3: 没有正脸，
0: 就拍我个脊椎呀、啊，就啊。
3: 对呀，老村长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他那弯弯的后背。
0: 谁爱演谁演，人谁演戏不为个正脸啊？ 人都说，你看赵薇的眼睛，你看成龙的鼻子，你看葛优的额头，到我这儿，你看冯先生的脊椎。
4: 演好了，我倒能给羊蝎子当形象大使。
3: 好好好好，你不演得太好了，省得我还得去做别的工作去。其实背影啊，它只是个片头，一旦我们老村长转过身来，第二集发展片
0: 你
3: 那还正式开始。
0: 有正事
3: 没你什么事，
0: 赶紧开始吧。真拿村长不当干部，走着。
3: 好，行，转过去，
0: 转过去，转过去，就是一片掌声啊！
4: 啊！鼓掌的都是懂艺术的。
3: 喜悦。我们的老村长是个专业军人。记得当年刚回村的时候，他是个腰杆挺拔的汉子。水房，为了带着全村脱贫致富，他用自己的专业费建了一座反季节蔬菜大棚。十几年如一日忙碌在大棚里，愣是累弯了腰。哎呦，为了研究无土栽培，他只有计数据；为了水下培育，他弯腰做试验；为了气体施肥，他直腰搞交流；为了改良土壤，他弯腰采标本；他直腰看温度，弯腰测湿度；直腰灭虫害，弯腰施地肥；直腰观气象，弯腰看苗群；直腰来嫁接，弯腰试一试。
0: 老村长的腰是弹簧做的。
3: 老村长，你的腰弯，可村里的路直了；你的个矮了，方寸的地大高了；你的背驼了，新建的学校耸立了；你的身板塌了，可村里的腰包土了呀。老村长，你事迹突出，精神突出，
0: 椎间盘更突出啊。
3: 老村长，这些年来你没吃过我们一顿饭，抽过我们一颗烟，就请您放过身边他。
0: 能做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老村长想死你们了。
3: 请允许我代表全村的父老敬您一碗水吧。
0: 老村长还是转回去吧。
3: 您就饿了吧，
0: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也不是很富裕。
3: 你怎么能当好演员啊？
0: 我明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不喝水就随便成功。但我毕竟是陆地上的动物，你不能老拿我当蛤蟆养。
3: 一共就三个角色，你两个都不演，你还能演谁呀？
0: 不还一个的吗？那是什么呀？
3: 志愿者往西部送东西。
0: 好，朋友们，不是送水吧？
3: 送种子啊！我们老村长说了，我们自己发展，一定要帮助西部，构建美好新农村。你就把它送往西部，
0: 马上出发，把车钥匙给我。
3: 我没车，没钥匙。
0: 那我开什么呀？
3: 你就开它。
0: 我开着独轮去。
3: 你推着他一路上不仅可以弘扬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还做到了 无污染无公害节能省油，
0: 就是废鞋。
3: 为了弘扬这种实验精神呢，我们摄制组决定派6台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
0: 几台摄像机？
3: 6台。
0: 你赶紧出发，耽误了西部播种谁负责？真是这种子往哪送？
3: 唐古拉山口。
0: 这地儿我听着耳熟啊。
3: 不远啊，您从北京出发，顺着青藏铁路上个坡就到了。
0: 明白，只要见到藏羚羊跟野牦牛，我就算见到亲人了。
3: 你要嫌远，我们就攀攀登上去，还要求好几回了。
0: 攀登上去合适，顺便再登着珠峰，也让长江同志体味一回做巨人的感觉。
3: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啊，我们电台决定派周涛和潘长江共赴西部。
0: 谁跟潘长江去？
3: 周涛，
0: 你闭嘴！潘长江的个头让他推车，他能从车底下直接走过去。蹭破了头皮，谁负责？赶紧出发吧！
3: 我上马。
0: 为了更像当年的值钱模板，朋友们，我把这毛巾带上。
3: 甭问了，这就是剧组的。
0: 瞎说，招待所当。周涛在哪儿？
3: 就在那儿等着呢。
0: 出发，
3: 等会儿。这是乡亲们的一片真情啊，
0: 真情我收下，但在我体内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水源。我是属骆驼的，我的名字叫冯斯洛托夫斯基。出发。我是两个老兄弟，附近有服务区吗？
3: 这后面有一个。
0: 哎，我先挑个头。
3: 你干嘛？
0: 朋友们，我先开闸放水。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5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凡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哎，哎呀，大妈麻烦您了。
10: 我太想这玩意儿了，你说是？哎呀，你这录完搁哪儿播？
9: 在各地方台。
10: 地方台好。
9: 啊。
10: 别搁小崔那儿播，不靠谱。去年自打搁他那栏目一回来，那家一路背的，干啥啥赔。来，咱开路啊。
9: 哎。大妈
10: 啊，
9: 你不把大叔请出来啊？
10: 不用，我个人行。
9: 啊不，那个老两口在一块儿，那个，是吧？
10: 要不人家以为俺俩离婚了呢。考虑的很全面。老黑，老八，出来，出来。咱家要转运，你配合一下子 啊！给你介绍这你黑大爷，
11: 这是牛策划。
9: 大叔您好，电视上见过。
11: 来，把围裙摘了。

0: 来，大叔，来，那咱们先来开始。好吧，
1: 开始啊。先说话。
0: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不，在我身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黑土白云，啊，两位名人。就在黑土白云、大叔大妈两位名人的家里，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天下奇闻。
1: 是，
0: 他们家的公鸡。
2: 居然下蛋了！是，你干啥去？咋的？你那嘴咋像棉裤腰似的？你咋的？咋就那么松呢？哎呀，
1: 咋的了？
2: 你说咱家公鸡下蛋这个事儿咋定的？
1: 咋定？
2: 是不是就咱俩知道，儿子和儿媳妇都不知道？你怎么上这里说来了呢？
1: 怕啥的？
2: 怕啥？咱们家养的公鸡下蛋了，这不等于说我怀孕了吗？
1: 我才不跟你，我数了啊，
2: 一、二、三，怎么的吧？你拿这仨数吓唬我一辈子了你！我烦人呢，你说你这个。刘同志啊，啊啊！甭碍着你笑话啊！哎，你大妈呀！这我们俩这家折腾这辈子，出名之后出两本书，现在欠出版社2万块钱。
1: 你跟人家
2: 上午传票都来了，
1: 跟人家没关系吧？
2: 但是
0: 那得了，哎。 这有2万块钱，
2: 没关系，你
0: 太，他也我拍这儿了啊，
2: 没关，
0: 他，哎，他这，这整个意思？大叔啊，我不是打算开发这个下蛋的公鸡吗？啊，这是预付款2万块钱，
2: 给我们的。
0: 啊，不，现在还不属于二老的。嗯，一会儿我提问题呢，你们要配合，配合的好，我没准呢。
1: 还加钱，
0: 配合。你让咋配合咋配合，你先放哪？先放这儿，先放这儿。
1: 靠谱不？靠谱。靠边儿。好好配合啊！那咱们开始啊。好了。大叔大妈，嗯，
0: 咱们家的这个公鸡下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具体的时间我也回答不大上来了。 大家可以登录我的博客3W博客白云飘飘.com。
2: 大妈都有自个儿的博客了。哎呀，名人嘛，都刻薄。<笑>
0: 哎，大叔啊，您仔细回忆一下，这个公鸡下蛋之前，有什么征兆吗？没啥征兆，
2: 那是不可能的。当时。 这只鸡呀，心里头特别的矛盾，也特别的压抑，啊，你想啊，你细想，一只公鸡，它要下蛋，不是它的活儿，它要干，丢不丢人呢？啊，丢不丢鸡？同行们会怎么看它？
1: 鸡怎么看它？鸭子怎么看它？蛋鹅怎么看它？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你看，鸡界，鸡不是，在鸡界不是鸡界，家禽界，
2: 怎么混呢？是吧？过去跟它好过那些小母鸡儿，伤不伤心？嗯。而且它当公鸡的时候，彩蛋孵出那些鸡崽们都长大了，怎么称呼它？
1: 叫爸，不是了，叫妈也不对，叫大姨更不对。但是有蛋了不能不下，啊，不下他憋着。于是他坚定了一个信念，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
2: 我分析呀，他就是憋不住了。
1: 他不能下，
2: 哎，大叔啊，他把这蛋下在哪儿了？下哪儿了？下哪儿？问你呢，下哪儿嘞？啊，他下哪儿呢？嗯，他当时他就想啊，嗯，他说下哪儿呢？就啪啪啪，他就溜达，他就边溜达边想，来到了鸡窝面前。 没好意思下，他又溜达，下哪儿呢？ 来到了鸭架面前，也没好意思下。下哪块呢？我不下不行了，憋不住了，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下哪啊？哎，最后你说下哪呢？你猜。
0: 狗啊！
2: 哎呦我的妈！狗下狗啊！
1: 那是谁发现的？
2: 狗崽子嘛！
0: 狗仔队一发现，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俺们家这只鸡一夜之间就成了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变这样式的了。哎呀，我瞅这爪子搁地上这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呢。
1: 说的太精彩了。哎，大叔啊，公鸡下的那个蛋现在在哪儿呢？
2: 吃了。
0: 吃。
1: 吃了。谁吃了？
2: 我吃的。他不敢吃。
1: 您吃了以后是什么反应？
2: 啥反应没有，跟正常蛋一模一样。哎呀，
1: 大叔您这就不配合了，哪能那么说。这不能跟吃普通蛋一样，你不能说是包治百病，最起码你得有点疗效。
0: 对对，这
1: 干嘛？我这2万块钱你就搁在这儿，你这你得配合，你哪能不什么？你这
0: 开机。许多老年人被脑血栓后遗症所困扰，我老伴儿去年得了脑血栓，在没吃公鸡蛋之前，他走道是这样的。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快脑血栓呢，快学个，哎你快。我起来，
2: 你是不是骗人？
0: 这咋叫骗人呢？这又不是假药，对人没害的。你说
2: 你骗人呢？
0: 小牛啊，你回头倒过来不啊？没吃蛋之前总摔，吃完了能走了，就这事儿。你得倒酒，我下去瞅菜去。
1: 哎，好好好，哎，好嘞好嘞，挺好的，录的挺好。
2: 来，哎呀，我说。来喝点酒，牛策反呢？
1: 不是策反，是策划。
2: 不管策啥吧，就俺们家啊，自打你大妈成名之后啊，第一笔见钱这个活啊，
1: 是啊。
2: 你准备下一步怎么弄呢？
1: 我就炒作嘛，把这个鸡买断，是吧？
2: 来，老陈，你上来。大炒啊！你要炒作呀，以后多找点人啊，上中央台像白岩松啊、崔永元呢，这名人找来。要不然你白吹。来干。
1: 哎，大叔啊，麻烦您把那个鸡抱出来。
0: 你去抱鸡去。啊，
2: 我跟你说，那些鸡看完之后，你哎呀，老帅了，
1: 真的
0: 漂亮。
2: 哎，吃饭了吧？
0: 行。
3: 哎，大王，咱抓紧时间把那个合同签了。
0: 对，咱签合同。
3: 好吧，
0: 太好了。
3: 那这样啊，这2万块钱我就是买断这个鸡了。
0: 知道。啊，
3: 2万。
0: 行。
3: 在这儿签，这有这么一条，您看一下啊。啊，如果您要是违约了，您得双倍返还，您得给我4万，大妈。
0: 别双倍，10倍，我给你20万，能不让你抱走？
3: 要不然我跟大妈合作就痛快。哎，对了，大妈还有一个啊，麻烦您呢，还得做一个这个下蛋公鸡的形象代言。
0: 广告吗？啊，
3: 有句广告词儿，
0: 赶紧录了，
3: 好吧？
0: 录的钱到手了，开机。
3: 那咱们开始啊。
0: 好词儿啊，很简洁，很靠谱。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侧面的，你简洁使用啊！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背面的，下蛋公鸡，你看啥呀？我们这录广告呢，你别赶紧给人报鸡去，我合同都签了，赔人4万。
2: 你出来
0: 干啥呀？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呢？
2: 你签了合同了？
0: 签了。
2: 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0: 怎么的？
2: 完了，鸡没了。
0: 哪儿去了？
2: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老伴儿，老伴儿，哎，老伴儿。 老伴儿，老伴儿，白云呐，白云，小云呐，小云，哎，看我啊、哦！
4: 饥荒变四万嘞！
2: 是，是吧？来，老伴儿，你看我，别着急啊，别上火啊，老头在这呢啊！不行，你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想法弥补啊！哎，别哭了啊！嗯，好啊。看我啊，笑点啊！有老头呢，老头呢，嘿嘿，宝贝儿在这呢啊！
4: 不行，
2: 乖乖，
4: 好
2: 好。啊，是啥呀？为什么不哭了啊？好乖啊，看老头，宝贝儿，哎，嘿嘿。
1: 刚才大妈还挺好的，这咋了？
2: 完蛋吧！你说，听说公鸡抱走了，心疼了。嗨，啊，哭啥呀？来坐着啊，
1: 没事儿。
2: 配合啊，
1: 有感情了。
2: 哎呀，这钱你先收。
1: 大叔，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你要违约要退钱，就不是退两万了，你得双倍，得四万，是不，大妈？
2: 咋还打鸣呢你这还哥
1: 哎大叔那鸡咋没抱了呀
2: 这喝酒
4: 抱不来了
1: 为啥
2: 午睡
1: 鸡午睡
2: 啊这鸡呀、啊、连下蛋带打鸣那一个接两样的累呀、啊、来喝酒了啊啊啊哎嗯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你别赔着、啊、
1: 大师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一个子儿不值不值钱你不交给我了我炒作炒完了这就值钱了
2: 那要炖完了呢
1: 那也值钱啊
2: 啊就是这个鸡它是名鸡哎无论生到死、哪怕吃肉炖了它也是值钱的
1: 没错
4: 你太有才了
2: 那你比方说啊现在就是那只鸡吃一块得多少钱
1: 就这一块不给2000块钱没权利吃
2: 鸡心呢
1: 4000
2: 鸡肝呢
1: 6000
2: 鸡肾呢
1: 8000
2: 够数了
4: 太有才了
1: 来
2: 这个
1: 大妈大叔你们也吃别怪我一人吃啊
2: 你吃嗯
1: 你们吃
2: 没有我们这吃不起
1: 大叔
2: 你都吃吧啊
1: 哎呦不能再喝了嗯无论如何呀一会儿你得让我呀把这鸡抱走
2: 抱你是抱不走了嗯你可以端走
1: 端走
2: 这个实话告诉你吧、啊、你要的那只鸡让儿媳妇炖了吃这就是不过你按照你的要求做法不一样你说的是炒但是我们是炖的价钱呢你都定完了反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2万块钱呢你要留就留下不留你就拿走你要愿意吃2万大餐你都端走啊、哦、一块没动你看咋样行不行
4: 你太有才了、嗯
1: 大叔大妈别您别动配合一下我不能把这鸡也砸我手里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过去我一直缺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哎我变得机灵了吃一块肉才2万块钱真值
0: 你太有才了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几句话可以造成多少伤害？
7: 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8: 你看看人家，
7: 你怎么不往好的选？
9: 这是什么问题？
10: 妈妈，
4: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7: 我不要你优秀，我要你特别优秀。
8: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还能做好什么？就会惹我们生气。

0: 为什么让你们肯定我一下？就这么难，
1: 一天天的不知道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成绩这么差，将来肯定没什么出息。
2: 看什么看啊？你这日记里是有什么秘密吗？
3: 就算有，我还不能看了。
0: 宝贝儿，更爱爸爸还是更爱妈妈呀？
1: 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你跟着谁呀？
0: 别让你的不经意，成为伤害我的利器。
4: 爸爸。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高干到人头啊，薛刚两个手已经把这个笼子抓在手里，他想一摘就摘下来，感觉摘不下来，他这么一用力，好嘛，串铃响了，有消息，哎呀，紧跟着呀，是钟点齐鸣，叮当叮当，这可了不得，怎么下就和潮水一样，哗。要知道白马寺只有850僧，

0: 时这院子人几乎都快站满了，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小哥几个全都亮了相，甭找黑灯影了，没有，这几个人就站在那儿，全都瞪着眼睛往上看。他们现在所担心就是啊，怎么那怎么下来呀？这时啊，这些和尚们把这都围起来了，不是吗？单有50名僧人手里头提弓，上着箭，箭都上了弦了，这就要乱箭齐发了。猛来，如果这时候唰唰唰唰这箭往上这么一射，冰雹雨点一样，薛刚不死也得重伤。可这时候有人给拦阻了，谁呀？庙里的大主持金面如来法人，他手里头提着一条9耳8环杖。这和尚真够份儿啊，生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憨，身高在9尺开外，这张脸呢面似金纸，黄的金面如来，两道黑眉斜插入鬓，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呐，直鼻阔口，大耳垂轮，身上穿着一件袈裟，袈裟里边青僧衣、白虎翎、腰系丝绦，在这胸前挂着一挂铁素珠36颗。铁素珠出家人拿着呢，手串，他这好，哪个呀、素珠都有碗口粗细，那但是这得多大分量，没有点功夫这素珠就压趴下了。这9耳8环杖就9连环，就是这木莲僧救母啊砸开鬼门关拿着的那个，旁边站着是他师弟法义，呵，人称铁不罗汉，那个着装打扮和他师兄差不多，模样长相也差不多，就是脸色不一样，手里兵器不一样，他拿了一条月牙方便禅，这条禅100多斤重，那铲头啊跟那个炒栗子那个不是这个现代化那炒栗子搁里吧这么一搅给上电就行了，那时候你真得弄人工翻炒，炒栗子那大出溜锅，说敲不是敲，跟桶子敲似的那个，这肥的加宽呢、一个大月牙子，两边坠金环，方便铲嘛，这个是出家人行善用的工具，就走的路上看见那个博古献天，有的那个坟营地让野狗把坟给扒了，那怎么办就把它刨一刨，挖一挖，埋一埋，要不怎么叫月牙方便铲，他这可不是干那用的，杀人的好的铲的都开了刃了，像那大月牙子在这儿让这个大主持给拦住了，不要开弓，让他下来。我很佩服他能盘杆而上，我想见识见识他怎么下来。这几个小小的毛贼何足挂齿，毛贼小贼不怎么样，根本没放在眼里，嘿，倒给薛刚创造了条件了，那么威胁小了。薛刚一咬牙，咔咔的一下，他把铁锁挣断，愣把笼子摘下来，唰！人家以为他这个有在那杆子上一点一点一点往下盘，没有， 这薛克一个燕子头顶就下来了。好嘛，燕子抄水，这没点真功可不得了。这真功开始时候，薛刚一出世在长安，就是闹花灯时候他还不会呢。哎，这到祭龙山与赤松子跟他的人家学了几件真正压箱底儿的功夫，那么几宗，其中就有这一宗，可把这几个小兄弟吓坏了。怎么那样弄不好站不起来，扑哧一下好吗？那这摔扁了吧，人好几丈高下来，那开玩笑的那是大活人呐，由打这个高空往下落。哎，从力学角度来讲，甭管什么物体由高空往下走，哎，每一米增加三倍分量。你要100斤吧，呜下来一米就450了，这两个地方你说这不吓人吗？这个他说他哎呦喂，吴起马赞都喊出声来了，二哥没这么玩命的。可当他们再睁眼的时候，看薛刚已经站在眼前了，怀里头抱着这只金龙啊。慈眉祖啊，过去就接过来了，由打薛刚手里接过来，先把父亲的手机背在身上，有什么话再说。他们哥几个撒么撒么，撒么什么呀？从哪儿进来的？咱们还是从哪儿出去呀？走不了了，对面那主持僧已经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气个娃娃吃了雄心豹胆了吧，啊，敢上白马寺来盗人头？你们是什么人？难道其中有逆则薛刚不成？你给点题了，怎么知道他有这胆子？别人呐，我还有点看不透。薛刚把人头交给徐美祖，一听那儿有人，叫出自己的名字来，好啊，那就好汉做事好汉当吧。你家三绝龙在此啊！薛刚这名声太大了，那是如雷贯耳啊，在当时啊，听这名字吓人啊。哎，这和尚上下打听打听去看，哦，果然是他呀！行了，怎么我只要能把你捉住，这就好办了。拿命来！薛刚是举剑就劈呀，恶狠狠这一剑奔金面如来劈来了。只见人家不慌不忙的，把这禅杖往起这么一举。不是这个九连环一下子全撞在这剑上，只是在这个剑的旁边扫了这么一下，薛刚啊就觉得唰，这胳膊有点发麻，虎口有点发烫，这么一打愣神，唰啦的一下，叮叮叮叮叮叮，这宝剑飞了。真是不巧不成书，就这口剑给打出掌外，一下子斜着就插在那个那宫灯那灯笼里头去了。啊，薛刚傻了，怎么这和尚怎么这么大力气啊？我的天哪！大和尚冷笑了一声，一口小小的宝剑怎么着，你就想从我这儿闯过去，打一头。这时候吴起就窜过来，他们都没带长兵刃，也就是说吧，这个丈八蛇矛枪啊，亮银枪，开山月这没法拿呀。怎么你来干嘛来？到人头来了，也不是给兵器部搬家，你扛这玩意儿来你怎么弄啊？行动太不方便。 人五尺马赛。
1: 嗯，

吴奇吓着了，怎么这刀明晃晃亮堂堂，坑了一下就吴奇那个背力也够可以的，一刀劈着他脑门子，刺楞一下滑下去了，可是没怎么样。哎呦，马赞拖刀就过来，咯吱一刀，正好点中和尚的胸膛。什么这个袈裟呀，僧袍啊，啊，全透了，透了还是透了，扎哪儿了？和尚纹丝儿没动，这哥俩才明白，坏了，怎么光知道说呀？说是人家有横功啊，也就说硬功，拿铁尺排练出来的。怎么个铁尺排练？就是那竹板啊，当中加上铁沙子，两块竹板加上铁沙子，然后把这个竹板缠起来，拿在手里头颤巍巍的，从这身上一点一点排，就这么拍，随后再拿也不是什么药水再洗，要不然就拍肿了，这怎么弄这个？消不了肿啊！这玩意儿拍出来的，由头上到脚下，我的天！你刀砍上可不是一个白道，枪扎上就一个白点吗？大和尚冷笑一声，就你们这个呀，啊，不用我拿什么兵器，赤手空拳我就把你们几个娃娃全都弄死了。这时候须眉祖灵机一动，不可恋战呐，快跑，哥俩拼着命的跑啊。哗的一下，这帮小和尚围过来了，稀里哈啦，就看郑天寿在前面给开着路，杀条血路冲出去。大主持一看，不要慌，怎么长安城像天罗地网一样，白马寺那就是万岁的行宫，这个地方一有响动等于皇宫内院有了响动一样，他们根本走不了，不要忙。这时候官府也知道这消息多快，武三思都知道，披挂整齐杀出帅府来。这哥几个翻墙油打里边跳出来之后，连头都不回来，怎么回事？全服了。要让薛刚服个人可不容易啊。薛刚心想，这和尚也太厉害了，吴起马赞呢、啊、没什么可说的，这回开了眼界，原来在对松二龙山的时候那个嘴总撇着，怎么回事？楚奇大哥郑天寿，哎，这小子那里老师那就甭说了，姚老侠剩下呀、啊、那是一概而论，没能敌得住我的兄弟的，哪有我今天可开了眼了，我这个天，可别耽误借两条腿才好啊。这哥几个玩着命跑啊，都跟着薛刚跑。为什么？薛刚地理熟啊，他不是同城虎吗？哎，看看白色的他都认识啊。躲开官兵，哎，哪儿人多哪儿有喊杀声，不能往哪儿去，这不七拐八拐，行了，拐进胡同来了，哥几个全傻了，怎么回事？死胡同那头出不去。嘿，这哥几个一瞧，我说二哥你可真要出手了，怎么就你这通城虎啊，你算了吧，你麻麻虎怎么回事？你瞎糊涂的不弄哪儿来，你们弄死胡同里去。哎呀，别埋怨了，我愿意把你们带到死胡同来吧，再翻回去那就不行了。怎么连官兵带武僧已经把小巷口给封了。吴三思这时候就到了，他在马上一拱手，啊，高僧，吴三思这像有礼了。哎呀，元帅，你来得太及时了，这几个娃娃逃进这条小巷，吴三思借着灯光一看，令他们插翅难飞，怎么死胡同？行了，随我来。把他们个的个的生擒活拿交到陛下的面前，给皇上送去。这几个钦犯

0: 就冲进来，
1: 拥进小巷来看，哥几个都不见了。哎，怎么回事？上天了，入地了，嗨！鲁三思一看，瞎猜一个什么呀？怎么翻墙了？越墙而过，咱们进了院子了。哎，随我来，把前后门堵起来。哗，把前后门就给堵了。堵前后门之后，鲁三思吩咐一声，破门而入。武僧官军哗往上这么一闯，走到门口这儿，就像定身法呀，给定住了一样。嗨，哈，呦，全都愣了。怎么？他们一看呢，朱红油漆大门上边88/64颗金钉，迎面一块大匾，上书三个大字：国老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5: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3: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最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武三思捉拿薛刚，这回武三思啊是下定决心了，我要再让你薛刚跑了，我这经营店帅甭干了。你以为你在我这儿串门呢？啊，您这逛集市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太随便了。上坟来时候那不算，突然袭击，哎，出乎意料之外，时间间隔太长了，哎，我有点啊粗心大意，这回准知道白马寺一挂这人头，你们是非来不可，早有准备了。你往哪儿跑啊？追着追着给追没了，追进死胡同会不见了，绕到前面来看看，到前面一看有点发傻，怎么回事？那块匾太吓人了，实际呀、啊，那不是匾，是鹅，横着的叫匾，立着的叫鹅，上书三个大字国老府。武三思啊已经迈上台阶了，他要下去了，怎么回事呢？暗自打了个冷战呢、啊、怎么跑他这儿来了？在当时能称为国老的那可太不多了，不单呢在唐朝时候不多，哎，过去也不多，你就追溯一下吧，在唐朝以前有几个国老啊？嗯，大家都知道的张国老，就倒着骑驴那位，多大白头啊，八仙之一，他那驴能成云。

0: 下午
1: 鼻梁吗？
0: 还有一位乔国老乔玄，刘备刘玄德凭什么甘露寺相亲呢？没人家乔国老，他想入赘江东吹牛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在离开荆州的时候，诸葛亮给了他几个锦囊妙计，告诉他您只要是一到南郡，第一件大事拜访乔玄。那乔玄在当时来讲，他是个什么人物啊？是既不在朝也不在野。说他在朝，曹操统帅83万人马，诈称百万，兵发江东，他没露面，什么文官要降，武官要战，根本就没有乔玄的事儿。你说他这不在朝在野吧，但是呢他说了可算，孙权都得听他的，他能左右朝廷，那个身份在那儿。那么眼下武三思看这郭老府，这谁的府啊？狄仁杰，可了不得。怎么了不得了？狄仁杰啊，那是我国历史上一代名臣，上蜀的。你们别看这么多朝代啊，从三皇治世武的为君，一朝一代阉割下来，有多少忠臣良将，真正啊那么能够在人民心目中竖起丰碑的也不是太多。这忠臣良将也有说到，那当然了，就拿这个良臣来说吧，啊，周公提起来谁都得服，周公吐哺，万众归心嘛，是不是啊？辅佐周武王，治理周氏天下，相传800载之久，这天下做了80多年，那是周公打的这个基业。得说有两下子。其次，管仲是辅佐齐桓公，称霸于天下。哎，辅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一匡天下，那是一位治国良臣。哎，他最了不起的主张就是提醒齐桓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顺民意。什么意思？就是得人心。所以这个管仲那简直是料事如神呐、啊，这都了不起的人物。而且还有像诸葛亮了、曹操了，这就多了去了。狄仁杰这算是其中的一位，他了不起，那当然。哎，武则天是最敬重他、最佩服的。狄仁杰开始的时候不是立刻说是这个寒窗十年之后就当了宰相，不是，开始啊他主管司法工作，就是处理案件。他曾经亲手处理过17000多个案子，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他都找这本人谈话，没有一个案子是冤假错案，是没有一个案子处理的叫人不服，说这事我不服，我得上诉，没有，全都服服帖帖。你这就了不起。而且他还被这个发配过，这发配不是充军发配，哎，就是到远道边关呢做一个小官，哎，这个比如到宁州吧，这在古代时候，这个宁州在哪儿？就是甘肃这一带。到那儿去了之后呢，他能够啊把这个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妥善，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偏不倚。那一碗水端平，人人都钦佩狄仁杰，就给他立了一桶功德碑，你这了得起吗？而且他给武则天也曾经上过多次本，每一次武则天都特别的折服他，就是佩服他。 人人都说这事应该这么办，他说这不能这么办。怎么万岁，你应该得如此这般。实际狄仁杰最大的功绩呀，还不在这些，是什么呢？复唐，就是恢复唐朝，他立了很大的功绩。就这么不断的呀，这个给武则天上本呐，武则天对他印象特别深，还曾经狄仁杰有一次冤狱，哎，那时候实行酷吏嘛，把这个狄仁杰给抓起来诬赖他，就是诬告啊，说他要谋反，哎，开始一审问他就承认了，承认之后呢，他悄悄的给武则天写了一份表，写完之后他们的表啊就藏在这个棉衣服里，借着换季的机会，说这牢狱里头太热了，我也该换换季了，怎么把这衣服拿出来回去拆一拆洗，把您的单家衣服给我拿来，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表啊就送进皇城，送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立刻派人去调查。当时一调查，当时你想能够扳倒狄仁杰的那人物那都了不起啊，哎，那在朝廷里都有相当势力的这么一派，结果去调查的时候就提心吊胆，怎么害怕，那回来之后就说了个稀里糊涂，武则天为这事儿啊亲自把狄仁杰给找来了，问他怎么回事呢，啊，你说你不谋反，你不谋反你承认，狄仁杰笑了，万岁，我不能不承认，怎么我要不承认他就把我打死了，这怎么回事，把这狱中的这个黑暗的情况这一下全都给招出来，武则天很赏识他，从那儿逐渐一直的升到宰相，后来啊武则天亲自给他做了一件锦袍，紫罗袍，金手绣的，龙探柔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解，而且在上边还绣了12个字，这12个字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反正是赞扬他的功绩，哎，就把这个袍啊送给他，好家伙，则天陛下亲手做袍赠给自己的大臣，这简直的惊震整个朝纲啊！过去赠袍的有几位？你想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赠皮袍，啊，曹操送关羽的时候罢朝挑袍，这件袍里头那说到都很多呀。所以呢，狄仁杰十分珍惜这件锦袍。哎，不到这个盛大节日啊和自己的生日啊绝不敢穿，舍不得穿，平常就挂着，给他供起来。后来呢武则天呢又在他府里头给他修了一座一年堂，就是一年斋，哎，颐养天年，而且给他写了一道圣旨，就挂在这个一年斋里了，说不能随随便便谁都能够践踏，想冲进就冲进去，想进去溜达溜达就溜达溜达，那不行，而且赠给他4颗龙头棍，这龙头棍又说到了什么，上打奉子龙孙，下打文武大臣，你惹着他他就拿着棍子揍你，这是闹着玩的事儿。再后来啊，那么狄仁杰拜见武则天的时候都不识大礼了，怎么回事，他一识礼啊，一下跪啊，武则天就告诉他，哎呀，过劳，快平身吧，怎么你这一下跪啊，我腰都觉得酸疼，你说这君臣的感情，这可真是大臣把天子当自己的心腹，而天子把大臣当自己的股肱，那就是自个儿的胳膊腿，就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国老府这3个字不是想挂就挂的，这惹不起呀。所以其实武三思啊发傻，
1: 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我真是，我这经营店算白当了。怎么，我怎么就不知道狄仁杰这后院这走通了？五三四敢肯定，薛刚这几个反贼肯定就在这府里。
0: 你要说狄仁杰把他藏起来，那我是冤枉了这位狄国老。但是谁知他猫哪儿了啊？花丛后边，葡萄架底下，假山石那儿，他猫一个地方，你就得找一气。因为什么？这就对了，狄国老这府大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他眼珠一转，旁边站着的这人也都愣了。怎么，怎么回事？刚才看我家元帅气冲斗牛，大身撑得起，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不可一世。怎么到这大门口这有点发呆呢？那两位替僧一直跟着，俩人没敢多说什么。看着武三思，虽然他们身份挺高，是则天陛下的替僧，但又一样，人家是经营殿帅，哎，有实权，你得听人家的，这不能跟着瞎掺和。向你问计，你该说什么说什么。哎，这点俩和尚做的很深沉，我们就看着吧。反正光这么看着是不行啊。来人啊，八个中军哗一下传过来。大帅，大帅，此处是什么所在？这几位差点乐了。怎么，我们元帅这眼神怎么了啊？这府前府后府左府右四面八方照的跟薄昼一般，能看不出来这是哪儿？那得告诉一声，回禀大帅，这是国老府。嗯，何人的府邸？
1: 你看这不装傻吗？这不是
0: 狄仁杰？
1: 哦，
0: 原来是狄老千岁的府邸呀！府儿过来，如此这般，遵命。咵一下。递过去了，什么大名帖、拜帖啊，拜访狄公，请求接见。见不见呢？不知道，反正递进去了。等啊，说木下钟点啊，有一刻多钟，别说一刻多钟，半个钟头也得等着。门分为左右，大伙儿有点瘆得慌。怎么瘆得慌？不客气点说，就连这么大经营大帅武三思的府门也没敢盯八八六十四颗金钉。今天门上的钉子没有说的，你想钉钉出多少就钉多少，没听说皇宫的钉子九九八十一颗。这警察一急，门开有希望，只见从里边出了一位老家人，哦，穿着崭新的袍服。天都这的晚了，这要干嘛呀？哦，有的人明白，这是刚换的衣裳，对这位大帅是以示敬重，来到外面深深一礼，大帅在上，老奴这厢有礼，哎呀们，来高见高见。老管家，这半夜深更来此打扰，求见狄老千岁，恐怕诸多不便，唉，亲命在身呐、啊，这是皇帝下的旨意了，我迫不得已呀、啊，打扰了，望您能给回禀一声。呵呵，我管家笑，大帅何必如此客套呢？怎么，您是贵客呀？我家国老说，大帅能贵族踏贱地，不，岂敢？好，这是贱地，禁地差不多。 这个
1: 都想不到啊，是我家国老喜出望外，现在在里边把茶都沏好了，请大帅进府。呼，嘿，行啊，苏三思汉子高兴，抵劳国公啊，行啊，怎么你给我这么大的面子？行了，我在你府中搜出薛刚之后送往皇城，我不单不治你的罪，而且呀、啊，我还得在万岁面前这表彰你一番。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4: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3: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4: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3: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4: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邮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写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
2: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6: 武三思搜查国老府，他没想到狄仁杰能把他给请进来。哎呀，乐懵了。他抬腿要跨门前进去了，他又把脚步收住了。怎么回事？他让这个老管家在前面走几步，自己回过头来冲着两个替僧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你们二位别跟着我进去，怎么我进去就行了，带这么多的武士啊，这多少双眼睛啊，他能跑得了吗？如果薛刚真在里边，哈，肯定伸手得来。你必须在外边给我寻风料哨，小心他们越强再出来呢。方才我已经想到了，狄仁杰也别说他敢不敢收留他，是不是？他份儿再大，他也得合计合计。那么这几个家伙要藏在一个角落里黑暗处，我这一进去他崩了。